0: 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不到5元鸡。好多人呢怕那些花胶很腥，这款的轻食炖花胶你完全就不用担心了，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不用浪费心机搭配，不用浪费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系一种能量，早起系一种能量，
2: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0: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2: 城市俏佳人，
0: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3: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早上时间8:06啦，开启全新一个工作天嘅工作同埋生活，今日都已经嚟到星期3噶啦，咁但系雨水似乎都好唔想放过我哋啊，依然喺翻工嘅路上如期出现，而且大量地出现，提醒咁多位啊！刚才咧，云姐同我哋报天气预报嘅时候咧，就已经提醒咗啦，顺德区悬挂嘅系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南海区悬挂嘅系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禅城区、三水区同埋高明区悬挂嘅都是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所有暴雨预警信号都同时亮起了，代表不同区域都在落紧不同的大雨。正值翻工的早高峰啊，而家外边的交通状况粒粒乱，我都是踩点到，我今天都差少少迟到。我想这个时候揸车翻工的你肯定都是非常非常之心急噶啦，所以咧，听住节目嘅你啊，都提醒，希望你都透一啖大气之后，就只能够现时都随波逐流噶啦，你冇其他选择，插翼都难飞啊！再加上咧，粒粒乱啊，大家心里边都急咧，一再急就更加容易发生事故，所以都系好好地保持车距，安全驾驶，顺利到达目的地吧，呢个最重要啊，各位。今日星期三是正常的工作日，似乎又有少少不一样，除了雨水特别大之外，早早起身你会不会开始刷朋友圈、刷视频发歌、总有一条又或者不止一条的内容提醒你，你今日应该活在爱夜中。是今日是5月20日，520是一个大胆表达爱意的日子，希望今日你都可以等到嗰句我爱你啊！ 开始星期三的城市潮家人。

0: 呢首歌应该系好适合今日嘅早晨，名字叫做淋雨一直走。蔡生喺佛山家留言话好大雨啊，可晴。Mimi 亦都话，你知唔知成条佛坪路全部都塞晒，喐都喐唔到啊 ！Vijo 个阿爷都话，三水喺半夜就已经开始落雨噶啦，但系早晨六点钟开始加入大雨行列啊！系啦，今日520，无论大家喺边度都记得要好好爱自己。话时话呢个时间有冇地方系唔落雨嘅咧？咁 LOK 喺方程视频号直播间留言话，潮安路又真系冇雨、啊。OK， 好好珍惜冇雨嘅时间，好好珍惜冇雨嘅地方。尽早出门，快啲安全到达目的地吓、啊！欢迎大家嚟收听《城市俏佳人》，亦都有收睇嘅过程啊！收睇嘅平台喺微信搜索我嘅名字啊，方向嘅方，可爱嘅可，前程嘅程。睇直播之前刷埋今朝早发布嘅新视频，视频当中嘅同款今日出现喺可晴直播间。你好啊！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嗨，早上好
3: ！Hello， 大家早上好。
4: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4: 新起点。
0: 嚟留意返天气情况先吓，哇！最近咧嗰啲空气中嘅水分真系非常之爆标啊，都唔可以用充沛嚟形容，简直就系爆标啊！希望你闻到嘅唔系噏味，而系清新味啦。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24.7摄氏度，预计今个白天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吹偏南风两级，气温介乎24到28度，相对湿度介乎70%到98%。今日大雨，听日大雨，星期五、星期六转阵雨，星期日、下个星期一、下个星期二、下个星期三左右嘅时间会阳光灿烂。嗯，系唔系噶？最近嗰啲天气真系有啲飘忽啊吓。咁但系落雨又唔会落足成日嘅，好似寻日咁样啦。我哋下昼喺千灯湖拍摄，一路拍到夜晚黑翻叠觉夜瞓。12点钟，好彩又真係冇变成落汤鸡喎，咁所以都希望大家喺大雨嘅时候尽量唔需要赶路，唔需要被淋到啦。因为今日520呢活动都多㗎喎，係啦，咁多位嘅单身朋友们啊，我哋成日都话哇拍拖真係好幸福啊，恋爱真係好正啊咁样。咁如果你係单身呢，都唔需要过分地羡慕喎，因为而家有方法令到你可以快啲拥有另外一边同埋遇到另外一半嘅。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呢，喺520嘅系列活动呢就已经今日正式开启啦。欢迎咁多位呢嚟留意打 call 同埋参与啊。有趣派对嘅系列活动，真係嘅，专门为单身嘅青年朋友们呢就搭建专属告白嘅通道，助你勇敢咁表达自己嘅心意。今晚会喺三水河口百年车站主题公园嗰度呢就心动开场嘅。咁我哋佛山文旅咖啡地图呢亦都同步上线喎。呢几日有冇抢到免费嘅咖啡券呢？有嘅朋友仔，除咗嗰张券之外，记得要带埋你嘅专属对象，真係一对大象嘅象，去到指定嘅地方就可以叹咖啡啦。咁而嚟緊嘅星期六呢亦都会有三大主题活动上线，例如话黑胶交友会啦。是啊，鍾意音乐嘅朋友，鍾意黑胶嘅朋友记得要加入啦。仲有单身桌游局啦，仲有萌宠索溪日嘅安排。周末时间系好天噶，报咗名嘅朋友不需要订先啊！唔知边个活动更加适合你去邂逅同频嘅兴趣搭子呢？文说话索溪嘅目的地好值得向往，系广东小九寨嘅南海湾森林公园。咁各位嘅铲屎官们咧，可以带埋自己嘅宠物，带埋狗狗一齐去索溪玩水啦。以宠物会友应该都好多话题嘅。咁全程咧亦都配有专业嘅摄影师跟拍，哇！哎，又好玩又有靓上手啊。咁而家先知道嘅朋友唔知仲可唔可以报名呢？可以随时喺微信嗰度搜索有趣 more 小程序啊。有就係有情嘅有趣，係有趣嘅趣， more 係 M-A-L-L more， 有趣 more 小程序。520有趣会同大家一起轻松解锁更多有趣嘅社交新体验。
1: 属于城市嘅早高峰，总有佢专属嘅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灯，逼地铁等公交。
4: 重点小得陪你风雨同路嘅方可晴。 湾区早晨的美好祝愿，翻工赶路的动力源泉。
1: FM 92.4，城市小家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0: 识新朋友而家呢就话要志同道合啦。咁但係当然啦，亦都要擦亮眼睛睇清楚对方。擦亮眼睛係啦，最近大家看东西清清楚楚摸，最近你啲仔仔女女啊对眼还好摸。咁今个星期呢就真係今日因为520嘅关系啦，咁所以有好多嘅主题活动呢都会围绕呢一个主题而展开㗎。呢一日係充满爱意嘅日子，咁啊喺关爱嘅同时呢已经成为咗爸爸妈妈嘅你咧，我谂最关爱就系你啲仔仔女女噶啦。最近嗰啲学生哥咧，为下半学期嘅冲刺咧，就已经开始要进入最佳嘅状态啦。学习任务加重咗，用眼量又加大咗。各位嘅家长朋友，想帮仔女对眼松一松，更有精力去冲刺，可以用我哋推荐俾大家嘅青少年精气眼贴，系啦，嚟自好视力嘅品牌。讲到话520嘅宠粉节，就在今天啊！好视力为924提供嘅福利，粉丝们享受嘅福利，而家全国最大嘅福利就系924。只要拨打400833-1189订购，就可以攞三包精气眼贴俾仔女先试用，睇下佢中唔中意。中意嘅再攞多15包留空款眼贴，同埋2包蓝莓叶黄素，有得食有得用。咁抵嘅福利，最后今日先至可以抢到啊！千祈唔好错过啦！拨打400833-1189，400833-1189啦。好用又好好口碑嘅好视力眼贴，就系专门为青少年朋友研发噶。有啲咩好呢？第一成分上啦，因为绿色安全啊，浓缩咗十几种嘅草本原液啊，专注缓解视疲劳，家长可以放心俾小朋友用。第二就系佢嘅技术啦，有国家专利速渗透技术，帮助眼部更好咁吸收精华同埋留住精华。第三就系品质好啦，好视力已经专业护眼26年噶啦，分分钟大过你啲仔仔女女。今年嘅五一咧，仲喺北京水立方赞助咗国际泳联跳水赛，已经20年赞助梦之队啦。品质非常靠谱，亦都系佛山好多家长啦留俾小朋友用嘅好产品啦。眼睛攰咗，眯埋眼贴上一包，做翻一个眼部 SPA， 零舍唔一样噶。水润又舒服，对眼放松咗，学习更加醒神啦。俾小朋友放喺书包嗰度，喺学校午休又或者随时想用嘅时候都可以攞出嚟用。520好视力同你一起爱护你仔仔女女嘅眼睛啊！而家拨打400833-1189订购，可以先攞15包嘅留空款眼贴同2包嘅蓝莓叶黄素软糖。啊，系啦，喺我哋8:30节目前打电话入去嘅朋友仔咧，仲可以攞多部眼部按摩仪，我哋专属噶，全自动眼部按摩，为青少年量身定制，仲有埋眼部健操嘅模式，一件就可以启动眼贴，再加上按摩仪一齐用，综合提升眼部素质，护眼就更加全面啦。好视力嘅全国自大优惠而家就喺924啦，使用得唔满意嘅话，仲可以无条件退换货噶噃，活动限时最后一日。今日520，欢迎你拨打400833-1189，400833-1189。提醒家长，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想换家电又惊买贵？
5: 5月23号嚟天南电器6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千场内购会。
2: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节上节，至高限50%。
5: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全为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2: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5: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2: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5: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纷纷来袭。
2: 5月20号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5: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2: 仲有岭南大襟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5: 意犹未尽，5月23号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2: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喺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5: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2: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5: 仲未完啦！5月15到19号，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2: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5: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2: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5: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2: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金易。
5: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4: 早起是一种能量。
1: 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4: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1: 城市俏佳人，
4: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好啦，而家仲系好大雨啊！甜甜啱啱上线，佢话可成啊，你知唔知落松呢度好大雨啊？周围都好大雨啊！再一次提醒咁多位，顺德区方面悬挂紧嘅系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南海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禅城区、三水区、高明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各个区域都迎嚟倾盆的雨量。健健话可成啊，你知唔知啊？南海府有往平洲方向喐都冇喐过，我已经同公司报备咗，我今日一定迟到，真系冇办法。手机尾数8825呢位朋友话，早上时间5点起身打开手机，见到等咗22年支持嘅球队终于攞到冠军，真系好戥佢哋开心，证明咗坚持真系会胜利。亦都有朋友留言啦，佛山电台旧意思嘅粉丝就话，可成啊，今朝早已经完成任务啦，咩任务呢？向你嘅另外一半，向你要表达爱意嘅人发上1年1度限额可以超到520嘅红包。来吧各位，表达你的爱意有时候可能都需要真金白银。落雨有架车已经好好啦，我们成日都说养兵千日用在你一时，但是揸车的朋友也都要顾及一下行边行人啊，周即是你车辆周边的行人啦，同埋嗰啲积水的情况啊。知道你好赶时间，知道你好想快，但是而家因为落雨已经落咗一段时间啦，路面都几多积水噶。你分分钟行过嘅积水襟都会切到隔篱嗰个，又或者隔篱嗰部车。控制车速车距，过水凼嘅时候更加要减速啊！

小俊话：可晴啊，你知唔知啊？翻个工啊，半身都湿晒，有冇多套衫？有冇带好风筒翻工啊？各位。舒心应该是一个幼儿园的老师来的，他说早晨可晴，落大雨的早晨，我们班只是来了一个小孩子而已。我想他们其实不是不想来上学，应该是塞在路上，爸爸妈妈的车动都动不到。hey, 各位听节目的小朋友你好吗？我是方可晴依依啊，好久没跟他们打个招呼。叶瑞敏也都说可晴，容桂已经开船了，留意水位啊各位。

好，各位天气就真系好唔好啊！为咗要方便大家实时掌握咧天气同埋出行方面嘅情况，我哋佛山间客户端嘅首页已经开启咗天气滚动嘅播报模式啦。目前我哋多路记者咧都喺各区现场咧做紧早高峰出行嘅实时动态报道嘅。欢迎大家使用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旗下嘅官方 APP 佛山家 APP 查看。车就系新节气嘅到嚟小满。样样嘢都唔好咁多就系好，不过最近雨水比较骄傲，多得太多啦。全国好多地方都系雨模式，超标就唔系贵赠，超标就系负担。雨水啊，你收收吧。好，稍后时间咧，我哋 FM92.4 将会转播大湾区之声嘅方程式频号嘅直播，会继续倾偈啊！欢迎大家上线见一见我。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今年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519中国旅游日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时间为4月23号至5月31号。昨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市设立主会场，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主题，结合岭南地域特色，开展了系列活动，串联千年文物与时代潮流，激发全民出游热情。本次主会场活动创新打造一加十加 N 模式，其中一代表一次精心打造的文化盛宴。中国旅游日主会场启动仪式昨晚在广州塔盛大举行，启动仪式深度融入英歌舞、醒狮、粤剧等岭南非遗元素，巧妙结合无人机展演、城市灯光秀等现代光影科技，为观众呈现一场兼具文化底蕴和潮流质感的岭南文化视听盛宴。十代表十大板块嘉年华，今年的活动以融合文、商、旅、农、体、展六大领域的十大板块嘉年华为主题，依托广州全域文化旅游多个特色场景，推出一系列彰显岭南特色、湾区气魄和花城魅力的活动，致力于打造一场有内涵、有温度、有实效的全民文旅盛会。在促进消费板块，广州大力发展票根经济，围绕交通、邮轮、演艺、赛事、会展等核心领域，联动全市各区酒店、景区、文创企业、农民旅融合项目等市场主体，推出旅游惠民年票、酒店景区套票等多重优惠。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仲推出京广飞出行优惠和百万元红包抽奖活动。在入境旅游板块，广州统筹开展中马文旅交流、全球青年看中国、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百家旅行商进广州等一系列特色活动，精心推出十大入境游精品线路，全方位展现花开广州、盛放世界的

0: 市气质。在产业投资板块 ,2026 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将于21号开幕。期间国际文旅外贸合作交流、旅游领域存量项目投融资对接等活动将陆续举办，搭建起产业合作、项目对接和品牌推广的优质平台，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此外 ,N 代表 N 个特色场景。广州各区同步发力打造特色文旅场景，推出专属活动，营造全城联动、全域参与的良好氛围，全方位展现广州的城市魅力和文旅实力。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今年以来，大湾区城市各展所长打造特色文旅 IP， 形成一城一特色、全域齐联动的发展格局。香港举办非遗月、马年光影秀，推出九条非遗路线，联动内地打造十条一程多站精品线路，令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澳门通过活化历史城区，举办国际烟花比赛汇演、美食节、艺术节，打造中葡文化文旅线路，吸引游客纷至沓来。广州今年将精心策划数千场系列活动，满足市民游客对品质文旅的多样化需求。从广州咖啡文化季到首届中华粤菜品牌节，从粤 BA 粤超到多场大型演唱会，从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到2026广州艺术季，无论是旅游大咖、资深食客，定还是文艺大拿、体育达人，都能够在广州找到心仪的打卡地。在深圳，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APARC 深圳数字艺术园区分会场暨福田区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昨日正式启幕。活动持续至5月25号，以创启新疆文创兴城为核心，打造一场集文化传承、科技创新、文旅融合、消费升级于一体的沉浸式文博盛宴。519中国旅游日珠海分会场活动近日举行，活动以全域联动、全民共享、全程惠民为核心，紧扣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全年将推出260几项惠民活动，以最强力度、最广覆盖、最实福利，令文旅红利直达千家万户。佛山近日亦都举行了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暨519中国旅游日佛山主会场活动，活动送优惠礼包，启文旅盛宴，打响广货行天下、游购来佛山招牌。咁当前，佛山正全力推进建设四山两江文旅精品区，塑造文旅城市超级 IP。呢一次活动发布世界旅客游佛山行动计划，推介佛山五大旅游产品体系，发布文旅促消费系列举措。佛山市联合80几家全球客源渠道商、200几家优质文旅企业共同发出邀约，吸引世界各地的旅客来佛山游玩体验、消费购物。咁当旅客唔再满足于打卡式旅游，文旅企业点样去打造真正有品质、有温度嘅旅游产品呢？接落嚟，我哋对话到广之旅新闻发言人关健先生，嚟听听佢嘅介绍。关先生你好，今年嘅519中国旅游日嘅主题系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咁请问旅行社喺发展理念同埋线路布局上边系点样去贴合呢个主题嘅呢？
3: 一直以嚟讲咧，我哋都会系以品质优先为主啦，同埋体验为王啦。咁所以同今年中国旅游日嘅呢个主题咧系比较契合嘅。咁同埋就系因为今年我哋会见到中国旅游日嘅全国嘅主场咧，亦都系定咗喺我哋广州啦。咁所以作为一个大湾区嘅旅行社嘅从业人员嚟讲咧，亦都系觉得肩负住呢一份嘅责任嘅。咁同埋咧，其实我哋都系配合翻主题啦，推出咗好多嘅一啲惠民活动啊、系列嘅主题线路啊，咁同埋就系将我哋一啲特色嘅玩法、我哋嘅服务嘅提升咧，亦都系融入到今次嘅系列活动当中嘅。我哋都发现就呢几年咧，游客对于旅游嘅玩法或者旅游方式，慢慢系舍弃以往呢种比较传统嘅走马观花式嘅模式嘅，更加聚焦咧，包括好似深度体验啊、舒适便捷啊，同埋文化赋能嘅比较有呢啲核心嘅特点嘅旅游线路啦，大家。在这种的旅游的一种消费的升级之后呢，也都是引导着我们去做不同的一些新品的线路啦。还有即是包括好像我们大湾区范围之内啦，周边的一些品质的旅游呢，也都有玩法的升级啦。好像是佛山的两天游的话呢，我们包括去到

0: 順德嗰邊，我哋可以食桑拿宴啦、桑拿雞或者桑拿魚，咁跟住仲有稻田嘅小龍蝦嘅特色餐啦。入住到超豪華嘅一啲酒店之餘咧，仲可以升級到摩天輪嘅觀景房。咁等我哋嘅遊客咧，無論係一啲長線嘅旅遊啦，或者係一啲短途嘅出行當中咧，亦都可以享受到係比較高品質度假嘅體驗嘅。咁應該講呢種家門口嘅品質度假咧，都係今年中國旅遊日樂享品質旅遊嘅主題嘅一種反映啦。惠民方面，我哋喺519中國旅遊日嘅活動嚟臨之前嘅話咧，5月份我哋已經做咗一系列嘅促銷啦，包括我哋會做一啲嘅爆品嘅搶購會啊，或者係一啲預售嘅活動啊，咁其實都係取得咗好好嘅一啲成績。今年喺大灣區呢邊比較受關注嘅，我哋國產嘅第二部嘅大遊輪啦，就係愛達遊輪嘅花城鋪啦，咁我哋而家都喺度做緊一個叫做花城卡嘅產品嘅。呢個產品嘅話咧，就係附帶咗好多嘅惠民嘅權益啦。咁到時咧係購買我哋花城鋪或者係暑期嘅一啲遊輪嘅產品嘅時候咧，亦都可以享受到好多實惠。就係將惠民同埋品質呢兩個嘅大嘅主題咧，盡可能咁樣去呈現喺我哋5月份嘅一啲相關活動當中。
1: 如今粤港澳大湾区一程多站嘅联游方式亦都系好受欢迎嘅。旅行社喺城市联动以及跨境线路上做咗边啲嘅设计，有边啲精品路线值得推荐呢？
0: 粤港澳大湾区嘅文旅融合咧，应该讲系大势所趋啦。包括系一程多站呢种联游嘅模式咧，之所以系咁受大家欢迎嘅话咧，核心就系等我哋嘅游客喺短时间里边咧，一次过系体验到大湾区嘅唔同嘅多元景观啦，咁呢个咧其实都系我哋布局相关嘅一啲旅游线或者游玩行程当中嘅一个重点，咁啊兼顾翻系大众化嘅需求咧，同埋个性化嘅体验嘅，包括系我哋喺城市游玩上面咧，会将唔同嘅城市啦，通过比较便捷嘅交通咧进行串联啦，例如深圳同埋惠州咧，我哋可以做一个3日嘅循环线路啦，就可以去到深圳嘅杨梅坑啦、大鹏所城啦、黄金海岸等等嘅景点啦。咁同埋咧，亦可以系去到一啲遗屋啊，跟住去到踏浪戏水啊，咁样一啲玩法。咁如果系广佛呢边嘅话咧，佢包括喺佛山同埋肇庆咧，亦都可以做一个联游啦。佛山嘅凤简水乡，又可以感受到岭南嘅古村风情啦、顺德嘅美食啦。去到肇庆星湖湿地嗰边咧，亦都有山水嘅美景，同埋端砚嘅文化相结合嘅。咁同埋就系大湾区嘅内地城市同埋港澳嘅联动跨境线路咧，我哋亦都可以做到系一程多站无缝连接啦。通常嚟讲咧，我呢啲跨境线路咧都会将经典嘅打卡、深度体验同埋一啲新嘅一啲玩法去做结合嘅。呢两年我哋都发现喺一啲大嘅节日或者系节假日嘅活动里边咧，港澳嘅跟团游咧，系有一个比较大嘅增长嘅，咁所以咧，包括好似一啲比较经典嘅太平山顶啊、大三巴啊、威尼斯人等等呢啲地标串联嘅港澳线路咧，好适合我哋一啲退休嘅长者啊、错峰旅游啦，都系有比较高嘅性价比嘅。咁港澳加上广州啊，或者系珠海、深圳嘅联游嘅线路咧，就会再将港府文化、美食嘅串联啊，或者系功夫嘅一啲元素咧，加上香港嘅都市风情，同埋澳门嘅历史底蕴咧，去做一个无缝嘅串联嘅。咁喺呢啲线路当中咧，我哋都会安排翻专业嘅领队咧，全程嘅陪同啦，亦都系有效咁样去解决到跨境出行嘅交通啊、签注啊等等一啲痛点，等游客咧唔使费心去规划咧，就可以一站式体验到大湾区嘅国际饭啦，同埋烟火气嘅。
1: 今年中国旅游日嘅主题强调品质旅游，呢个亦都系游客最关心嘅问题。旅行社喺提升导游服务、出行安全保障、全程游玩体验呢啲方面，都落实咗边啲具体嘅举措，又系点样去通过做好服务嚟助推整个旅游产业提质升级嘅呢？
0: 品质旅游嘅核心咧就系服务啦，我哋讲游客嘅满意度就系我哋出发点同埋落脚点啦。咁所以今年以嚟咧，我哋围绕住导游服务啦、出行安全啦、游玩体验呢三大嘅关键嘅节点咧，出台咗一系列嘅具体嘅措施啦，将品质咧基本上系可以具体落实到每一个细节当中。咁同埋咧，亦都希望通过呢种实践咧，可以带动到成个行业嘅服务水平嘅同步嘅提升啦。呢样嘢亦都系助推到我哋成个旅游产业嘅提质升级嘅。咁喺导游嘅提升方面咧，包括好似培训啦、考核啊，同埋保障三个层面咧，我哋都系有加大力气去发力嘅。 咁包括好似系打造一啲优质嘅专业嘅导游嘅团队咯。喺强化培训方面嘅话咧，除咗组织佢哋对景点嘅讲解呢方面嘅技能嘅提升之外咧，包括系突发事件嘅处理嘅考核啦。咁一个月里边咧，大概可以完成300到400人次嘅。我哋仲会同红十字会等嘅一啲公益组织咧，系会一齐去举办一啲急救课程嘅培训啦。喺出行之前嘅话咧，保障方面，一直都係堅持安全第一，包括係每一個線路嘅全流程上面，我哋會做風險嘅排查，咁同埋對目的地嘅安全嘅研判啦、交通嘅狀況啊、住宿環境等等咧，其實都會係做排查嘅，同埋咧定期去梳理翻我哋嘅各種嘅供應商嘅資質嘅齊全啦，同埋執行能力嘅評估，亦都非常之重要。最後就係行程線路方面啦，喺細節方面嘅優化啦，拒絕走馬觀花，合理咁安排行程嘅節奏，因為其實我哋會發現以往太過密集嘅行程咧，的确会影响到服务质量嘅。咁对于品质嘅旅游嚟讲咧，我哋对于新嘅旅游节奏嘅把握咧，亦都有咗更多嘅一啲经验同埋案例嘅实践。
1: 咁立足大湾区文旅发展嘅大趋势，同时亦都呼应中国旅游日嘅主题，旅行社未来喺大湾区文旅联动、入境旅游市场开拓、品质服务提升呢啲方面，仲有边啲新嘅规划同埋发展目标呢？
0: 我觉得首先是立足翻大湾区旅融合发展的大趋势，结合翻今年519中国旅游日的大主题，未来旅行社在发展的规划方面咧，应该是围绕住品质提升、联动发展、全球布局啊等核心的元素啦。咁同埋我哋应该是继续新耕大湾区的本土市场啦，佢系一个非常之大的增量市场，有好大的潜力。咁同埋咧，其实亦都要积极咁开拓翻入境的市场啦。咁我哋觉得佢嘅潜力咧，亦都系相当之大嘅。希望系通过我哋努力咧，系将大湾区嘅文旅咧，可以做进一步嘅融合。咁我哋希望可以做品质旅游嘅一个先行者或者前行者嘅，包括系文旅融合方面咧，我哋持续丰富一程多站嘅联游嘅产品啦，进一步将大湾区内地城市同埋港澳嘅旅游资源咧，打造一啲差异化或者特色化嘅联游嘅融合。好似係會新增大灣區嘅科創嘅文旅線啦、鄉村嘅文旅線啦，咁同埋包括賽事，我哋可以做體育加旅遊嘅融合，包括企業文化、親子互動啊、非遺體驗，亦都可以針對翻唔同嘅一啲細分嘅人群去做唔同嘅線路嘅定制啦。好似係春節主題嘅線路啦，就會增加民族年味啊等等呢啲體驗咧，係多樣化嘅一啲旅遊需求咧，都可以係匹配得到嘅。咁喺入境方面嘅话咧，希望跟住落嚟咧，亦都可以系将成个布局咧，可以更加精准啦，服务可以进一步升级，做好喺海外嘅品牌嘅推广，对接翻精准嘅一个客源啦，包括好似一啲免签嘅国家啊，新兴嘅一啲客源嘅市场啊，研发翻定制佢哋嘅线路啦。
2: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同往年相比，今年的中国旅游日活动聚焦了文化和旅游惠民、服务品质提升、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旅游等领域，并且推出很多惠民大礼包，可以说是更有温度、更具新意、更富内涵。不单止激发了全民出游热情，释放了文旅消费活力，亦都令话走就走更加从容，令诗和远方触手可及。如今旅游不单止是一种消费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广东以其广阔的发展空间、丰富的文旅资源和强大的产业基础，为大湾区文旅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而大湾区的一体化平台和国际化优势，则为广东文旅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未来如何打造品质旅游、丰富人们的湾区生活呢？日前，讲清楚记者嘉允采访到了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李军教授，来听听他的观察与思考。
3: 李教授，今年519中国旅游日的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在您看来，这一主题的提出有何时代背景和深刻内涵呢？
4: 这一主题的提出呢，我觉得是深刻呼应了当下我们文旅业啊，已经从之前这种追求游客数量啊与消费规模啊，迭代升级为聚焦于旅行体验的深度、服务的精细度以及精神的获得感。今年的主题品质旅游，它是一种核心的诉求，就意味着更个性化、定制化、更富文化内涵的体验旅行方式，共赴美好山河。

0: 这句话呢，就超越了传统的这种地理的概念，它是一种价值的一种倡导，就是呼唤文旅业啊与自然的生态啊、文化遗产和谐共生，引导人们在欣赏风景的同时呢，也承担起保护与传承这种责任，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双向的奔赴，共同的成长。我觉得这是既是产业升级的一种必然方向，也承载着大家对诗意栖居的共同向往。
1: 今年中国旅游日主会场落地广州，这一安排释放出哪些关于广东乃至大湾区文旅发展的积极信号，也为大湾区文旅产业带来了哪些新机遇呢？
0: 今年呢，将中国旅游日的主会场，我们看到设在广州，我觉得这是国家层面对广东乃至大湾区文旅发展的一种高度认可和战略的聚焦。它释放出来的非常明确的信号，大湾区正从这种中国经济的引擎升级为这种展示中国现代文旅形象、探索高品质发展路径的核心示范区。这一安排呢，将全国乃至世界的目光引向大湾区。为区域的文旅带来前所未有的品牌曝光与资源的聚合的一种机遇，相信日后将促进大湾区各个城市啊，以一盘棋这种思维来整合岭南文化加都市时尚加滨海生态等等这种独特的大湾区的资源啊，协同打造具有全球吸引力的一站式或者一城多站式的精品线路。
1: 每年中国旅游日各地都会推出文旅惠民举措，那今年广东以及大湾区各城市也陆续推出了针对性的惠民补贴优惠活动。那在您看来，一系列优惠举措在提升游客获得感、激发文旅消费潜力方面效果如何？
0: 我觉得还是要从这种短期和长期来看，从一系列惠民举措呢，短期看它确实是立竿见影这种催化剂，能够快速降低决策的门槛。点燃大众出游的热情，为市场注入即时活力。但从长远而言呢，我觉得这种效果的深度呢，还是取决于这种优惠啊，能否从单纯的价格刺激转向这种价值的体验。如果这种活动仅仅停留在门票减免啊，而背后这种服务的品质啊，或者文化内涵啊，或者这种综合体验没有同步得到提升的话，游客的获得感还是可能容易流于表面，比较难以形成这种持久的吸引力。因为真正的这种消费潜力的激发啊，还是在于通过优惠让更多人接触到升级后的这种优质产品，从而建立信任，培养习惯。因此，我觉得这种理想的惠民政策撬动的是整个行业对产品创新与服务升级的可持续的一种投入。
1: 过去我们常说看山看水哈，现在更强调品质和体验。李教授，在您的观察中，当下的游客对品质旅游的核心诉求是什么？大湾区城市在这方面有哪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呢？
0: 当下游客对这种品质旅游的核心诉求呢，以前我们讲这种看什么啊，深刻转向到感受到什么，体验到什么，因为他们追求的并非仅仅是这种景点的一些罗列，而是一种贯穿全程的可被感知的这种价值感。具体体现在，比如说这个对个性化与深度文化体验的渴望啊，期待旅行能带来知识的增值啊，与情感共鸣啊，包括对服务细节啊、流程这种便捷性的高要求，希望旅程更加省心舒适，以及对旅行背后所承载这种审美的格调、可持续的理念，乃至对社群连接的这种认同。我觉得这本质上是为自我实现和为意义付费。大湾区在满足这些诉求上，我觉得还是拥有独特的一些组合上的优势啊。这个优势不仅在于体现在这种岭南文化、都市风情，更加在于这种非常强大融合与转化的能力。因为我们这边它就有这种密集的这种科创基因啊，能为智慧旅游啊、沉浸式的体验啊提供技术性的行动方案，成熟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可以保障高品质的服务可以进一步落地。
1: 在提升品质旅游服务方面，您认为在提升大湾区旅游服务质量、补齐旅游配套短板、规范旅游市场监管方面，目前我们取得了哪些实效？未来还会有哪些举措呢？
0: 在提升大湾区旅游服务品质方面，我们已经见到一些非常显著性的这种成效。那比如说，我们区域内的交通衔接啊，这种信息的互通啊，现在就更为顺畅了。景区的预约制啊，智慧导览啊，也提升了游览的有序性。包括我们针对餐饮住宿的标准化建设呢，也进一步强化。

0: 结合广东百千万工程，大湾区乡村文旅发展取得的哪些成果？
1: 乡村文旅业现在已经迈入了旗帜增效的一个全新阶段。最直观的成果，乡村的整体风貌与人居环境的系统性的改善，我觉得这为旅游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一个底盘。生态田园啊，通过微改造提升，重新焕发了生机，从以前单纯的我们讲农家乐吃住的一个点，升级为融合文化体验、生态研学，包括艺术创新创作等等这种多元价值复合型的文旅目的地。接下来要打造更具特色的乡村旅游产品呢，关键在于告别这种同质化，实现一村一品深度的叙事，深入挖掘到每个乡村独有的历史脉络、生产技艺，比如说啊陶瓷啊、编织啊等等，节庆民俗活动，用这种现代的设计语言活化传统的乡村空间，我们既保留乡土的原真性，同时符合现代审美的新的消费场景，最终让乡村的文旅呢成为连接城市与乡土、传统与当代啊这种创造性的纽带。
0: 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越来越成熟，一城多站式跨境联游、区域联游成为大湾区旅游热门模式。李教授，您觉得这种旅游模式发展至今取得了哪些亮眼成果？大湾区各城市又是如何联动协作打造精品联游线路的？
1: 一城多站这种联游的模式目前已经成为大湾区这种文旅比较鲜明的一种标识，我们可以看到最亮眼的成果，这个打破行政边界，让湾区之旅从之前一个概念了，变成触手可及、比较丰富的现实体验。我觉得这不仅可以释放游客一次出行多元收获这种消费潜力，更加推动了区域内的客流啊、资金流啊，还有包括这种创意的一些良性的循环，可以形成这种一加一大于二这种聚合的效应。各城市联动协作核心还在于这种机制化与产品化。机制化一方面依托便捷的轨道交通与口岸，我们已经实现了硬联通，另一方面通过政府间常态化协调机制，在此基础上我们围绕文化遗产、美食之旅啊等等主题啊，主动进行资源的整合与线路的串联，共同设计推广跨城啊精品线路，让每个城市的特色啊在一条主题脉络中可以交相辉映，最终为我们游客呈现一个比较完整而立体的湾区故事。比如说港澳的国际元素啊，我们串珠成链，设计出充分展示湾区现代活力的一些线路。同时呢，利用港澳元素营销推广也更加具有国际视野和网感，积极利用海外社交平台邀请国际的旅行的博主体验，让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讲述湾区故事。在服务端呢，我们可以看到港澳它有多语种这种服务啊，国际化的旅游环境，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实实在在的转化为这种可以吸引国际游客停留并深度体验，让我们大湾区的文旅形象不再是静态的展示，而是可以成为可以参与、可以分享的生动的旅程。通过我们港澳提升整个大湾区区域文旅的国际辨识度和影响力。
0: 李教授，依托144小时过境免签等等政策，大湾区在入境旅游市场开拓、闽南文化对外传播、提升文旅国际化影响力方面，还有哪些新的突破呢？
1: 我个人觉得文旅它不再仅仅是一种经济产业，而是更加展示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人文交流。144小时过境免签便利政策啊，我们拥有这些好的政策红利，它就是可以进一步的展示中国形象，促进国际间的人文交流，增强文化自信等等，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牌。最终的目标还是让每一个游客，我觉得不论是境内游客还是境外游客，都能在大湾区获得高品质的体验，真真切切感受到大湾区这片山河的活力、包容与美好，让旅游真正成为感悟湾区精神啊，连接这种国际国内情感的价值消费。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李教授，您觉得未来大湾区文旅产业还将朝着哪些方向发展，又会迎来怎样的发展新前景呢？
1: 我觉得站在“十五五”新起点呢，大湾区的文旅产业呢，从之前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增长，未来这种发展呢将深

0: 度聚焦品质与美好这两大核心。一方面，这种产业将更加注重体验的深度，超越这种传统的景点打卡，像这种沉浸式的文化叙事、个性化的定制服务与主客共享的生活场景转化。另一方面，协同的广度呢，我觉得可能将进一步拓展，依托一城多站式的成熟的基础啊，我们前期打下的基础，各城市将进一步打破壁垒，在湾区文旅品牌的共同塑造、市场的共同推广，包括监管的共治上面啊，形成合力，共同打造一个具有全球吸引力的优质的生活旅游圈。新的前景在于呢，我觉得大湾区呢，未来可以通过科技赋能、智慧化、人性化的服务，包括绿色理念，更加引领可持续发展。无论境内境外游客，真真切切能够感受到我们大湾区这片乐土的活力，我们美好生活，这将是一段非常生动的旅程。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希，代表记者编辑嘉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3: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2: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3: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2: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3: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4: 够钟收工，热线。
5: 喂，你未识电脑、会有安全隐患噶。
4: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常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6: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7: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7: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7: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8: 9246方，
9: 好啦，时间已经嚟到9:02啦，各位，今日路况咧就相当繁忙啊，因为咧大家都赶路啦，同时又有雨水啦，咁好提醒以下嘅缓慢路况啊，海白路斜边立交往翻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张茶隧道往返乐松方向，南海大道桂江立交桂华路陆景路口呢几个位置咧，都需要俾多啲耐性，慢慢等噶。桂华路方面几乎全线缓慢中，保持车距啊，各位。其中咧陆地中心呢一段咧系双向都拥挤噶。灰旗路湾华路段往返石湾方向咧，现时都系塞紧车噶。佛坪路雷岗公园路段嘅双方向，现时咧都系车多缓慢中啊。市区方面嘅缓慢路况咧，全部都因为大家都要集中时间出门翻工，再加上路面湿滑，大家都减速慢行，所以咧就全线都拥挤嘅啊。今日喺路上咧，足足系要花多可能30到40分钟嘅时间嘅，希望大家保持耐性。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沙埔立交往广州方向咧，现时亦都收到车多缓慢嘅提醒噶啦。好，再一次提一提你，禅城区方面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已经升级至橙色啦。当前佛山五区嘅暴雨预警信号状态系咁样噶，顺德维持红色，禅城南海橙色，三水高明黄色暴雨预警信号，同步预警信号咧都在生效当中啊。各区嘅雨量都不尽相同，但系都有一

0: 个共通点就是大，而且可能会更加大。希望大家在路上呢要一路平安啊，山茶楼坊同埋报路坊嘅朋友仔，又或者想查天气嘅朋友仔，都可以使用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旗下嘅官方 APP 佛山价。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3: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2: 咁正，快啲买票啦！
3: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一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揀，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实用性的队友，选宋朝的这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啊！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给大家。今次做了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支35毫升大护手霜，同2支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小小的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的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7: 嗨，早上好
8: ！Hello， 大家早上好。
4: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6: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养出健康生活
6: 新起点。
0: 好啦，继续返嚟係9:07嘅时间啦，欢迎咁多位嘅朋友仔。咁啊刚才其实唔记得同大家讲，我哋今日呢喺方程视频号呢有一条视频係可以做互动嘅，咁啊可以攞礼品啦，咁啊亦都可以将你哋嘅留言呢同时发上嚟佛山家嘅花生互动版面，我会帮大家读出嘅。咁呢个互动呢就係因为今日520嘛，而家大下呢我哋自己都知道㗎，我哋先要好好爱自己，先要照顾好自己，我哋才有能力去爱别人。咁所以今日520希望大家都同自己讲声我爱你。咁你系点样照顾好自己同埋爱自己嘅呢？欢迎分享你的活法。是啦，留言有机会在视频号下方评论区俾我哋抽中嘅朋友仔都会有机会可以攞到由燕惠堂送俾大家嘅五指毛桃茯苓汤料包，最啱就係而家咁样湿立立嘅天气专门用嚟去湿㗎啦，咁样。攞到汤料包嘅朋友请耐心等待，因为我哋去储齐嗰份名单啦，同埋交俾品牌方去做发货嘅流程有少少长啦。咁但係免费包邮到大家手嘅。所以有好多朋友都会担心啊，我抽中你要唔要 付邮费噶，不需要的啊！我哋非常之贴心嘅，免使免费包邮到大家手，所以欢迎大家嚟留言分享，你系点样好好爱自己嘅咧？诶，喺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留言嘅朋友仔，稍时间我会读出留言噶，欢迎大家嚟留言吓。咁啊，同时因为而家又落大雨啦，系正值交通嘅早高峰啦，

0: 我哋有好多嘅记者呢，其实而家都喺唔同嘅地方去为大家更新緊当区嘅天气状况、交通路面状况同埋实况嘅。咁所以如果你都想了解，又或者知道你即将要去嘅嗰个目的地嘅情况系点样嘅话呢，欢迎使用我哋佛山家APP， 首页就可以登录，我哋就专门做咗个专区，可以俾大家睇到实时嘅了解嘅情况。嗯 ,OK, 好的。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呢，我哋就会进入去到今日520嘅主题内容嘅分享啦，同母亲节啦，同一啲大家好关注嘅节日啦，尤其係需要表达爱意嘅节日啦，都希望留个平台俾大家去读大家嘅留言，去分享大家嘅故事嘅。咁上次母亲节啦，有好多朋友写咗故事呢，都好令人感动。嗯，咁啊，今日我哋不如就俾个机会好好爱自己，你系点样爱自己？一年一度嘅520表白日，就连微信红包都要破限，系咪？平时一个红包最多俾你发200蚊嘅啫，但系今日表达爱意同平常一样咧，就唔似今日，所以今日会提升到520蚊。需要发红包嘅朋友仔，会唔会都觉得有少少无奈呢？嗰种感觉又好似你收到一个银行嘅提醒短信，话俾你知，恭喜你啊！因为你嘅信用好良好咧，我行决定将你嘅信用卡嘅额度咧，从之前嘅80000提升至280000咁样。睇到呢啲嘅留言，你都唔知好笑定系好喊，系嘛？系咪？其实我唔系好需要嘅，你唔使提啊！我有需要嘅话，我申请你提就得啦。咁样唔好我申请嘅时候你又唔批，我唔需要嘅时候你又放个额度俾我咁。将520变成表白日，好大程度系同而家嘅网络环境有关，系啦。如果真系要细数日子，系从几时开始嘅咧？咁样，2010年。都有十几年嘅时间，咁所以呢个全民参与嘅网络日嗰个气氛，其实每年都饱和嘅，系啊，所以你今日刷视频嘅时候，你都会刷到呢一个主题有好多好多嘅内容要同你分享，但系都系围绕住一个字，爱，爱你爱的人，爱你自己，系咪？咁啊，亦都有好多新人啦，其实可能每年都会揀呢个日子呢，就会进行告白啦、求婚啦，又或者系表达爱意啦。咁所以今日民政局应该都会加班㗎，比起平时嘅返工嘅时间可能更加要长一啲。目的就系希望想选择喺今日要完成人生大事嘅朋友都可以顺顺利利。咁除咗今日520本嚟就好特别之外啦，咁甚至有好多朋友系要卡点嘅，卡到点样？5月20号嘅13:14，系嘛？我爱你后边仲要跟一生一世嘅谐音，所以每年嘅今日都系民政局嘅结婚登记小高峰日。唔知你身边会唔会有朋友喺今日都会去完成呢一件事呢？不过发展到今时今日呢，520其实唔单止只系要等待嗰个表达爱嘅机会。系嘛，从等爱到自爱。所以今日我开始起身刷牙换衫出门刷视频嘅时候，其实可能喺一堆视频当中呢，我哋都会刷到提醒同自己讲爱自己同埋照顾好自己嘅主题内容，包括我哋今次520嘅更新视频，我哋嘅主题都系嘅。呢个系年轻群体倡导出嚟嘅主题，爱自己。可能用独处嘅方式啦，可能用疗愈嘅方式去重新构建呢一个属于爱嘅节日嘅内涵。咁而爱自己真係从来都唔係一个自私嘅行为。我哋女性喺唔同嘅阶段其实都会有爱自己嘅唔同嘅方式。佢可能係心境嘅唔一样，可能係处境嘅唔一样，可能係感知力嘅唔一样。所以呢两日大家如果有刷到课程视频号我哋发布嘅一条属于520我爱你嘅主题，咁你可以花一花一分半钟嘅时间去分享感受一下呢一份嘅爱自己系咪同样都系你嘅经历。520爱自己可以岁岁年年，但是其实这个一分半钟版我自己觉得是一个精简版来的。因为今次这个文案是我亲手落笔去写，我一写就写了成3分钟的文案，我的编导老师就说可能太长了，我们要缩减一下。我好啊，你在我基础上边缩减啊，这样就变成了现在大家去看视频的时候见到的这个一分半钟。今天我们也都会借住我哋自己节目嘅时间，去同大家分享我亲手写下嘅呢一个3分钟，有冇3分钟？可能2分半吧都有嘅详细嘅文案，同大家一齐感受，既有视频， 亦都有我自己嘅分享。咁同样亦都喺佛山家嘅花生互动版面等待大家嘅分享。关于爱自己，你有住点样嘅方法？
1: 做紧咩啊？你知唔知最近有一套好多人提起嘅戏？我睇咗啊，我觉得你都会鍾意。唔知点解当戏院暗灯嗰阵，我觉得你喺附近，留住戏飞，将来我哋遇到，就可以知道我同你有冇同一时间。

有人话世界好细，咁点解咁耐我哋都冇遇过？我望出窗口，觉得个世界好大。如果真系俾我见到你，希望你可以俾一分钟我。我有好多嘢想同你讲，但我又唔知点讲好。不过好彩，我仲未遇到你。

0: 最想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在找你，等着你。他和你去过同一个地方，喜欢同一部戏，笑同一个笑位，哭同一个眼泪位，同样在想着你是不是在。其实有没有这个人，根本有没有这些东西的呢？
1: 这首歌每一次出第一句话的时候呢，都有很多朋友说好正啊，这样。是啦，剧场版来的，歌曲名字叫做《一加一》。咁剧场版的男星的旁白呢，就是 Eason 陈奕迅啦。是啊，一加一才有机会等于二。咁如果你自己没成为那个一呢，加上去就没办法二。所以要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们遇到另外一半才有机会遇上更好的生活。那个好可能跟钱无关。

0: 系同状态同埋心态有关，唔知你又会遇上边一个呢？而你而家嘅你又有冇做好准备去遇上嗰个更好嘅人呢？系好，我哋讲留言同埋读留言之前呢，先饮啖水先啦，好唔好啊？对自己好一啲啊，早起呢要有水滋润啦，咁样先就可以更好咁开启你全新一天嘅工作同埋生活㗎。而家饮水都麻烦啊，因为好多屋企呢其实都会有装净水器，咁有时候可能用咗一段时间之后想换啦，又或者系一直都喺度諗緊到底我装定系唔装好呢咁样。咁如果你都仲喺度纠结緊呢一样嘢嘅话呢，咁就推荐你留意我哋分享俾大家嘅1509阴烦心系列净水器嘅福利啦，为普通家庭量身订制嘅福利咧，都系冇套路，全部都系实实在在送俾大家嘅。其实有好多家庭咧都好想装净水器嘅，就系惊一次性花钱太多啦，唔好用嘅话又会好浪费啦。嗱，而家完全唔需要有呢一个顾虑啦。今次嘅活动，净水器免费上门，免费安装，俾大家15日嘅试用时间，亲身体验系啦。饮过用过好唔好先至决定留唔留低。如果满意嘅话，预付198蚊就 OK 啦，连续付12个月，更加唔需要啦就付手续费同埋利息费嘅。咁如果唔满意嘅话呢，亦都可以无条件拆返部机走。一分钱都唔需要多花，先体验后付款，俾我哋所有嘅听众朋友都有更好嘅消费体验。而家618期间嘅福利已经提前开抢啦，福利直接拉门啦，免费赠送价值118蚊、1180蚊嘅智能饮水机。咁你要用45度嚟冲奶，65度嚟泡茶，85度嚟冲咖啡，100度烧滚嘅水啦，一键触摸，3秒就可以出到你要温度嘅水啦，全家人饮水都非常之方便噶。咁另外亦都会加赠价值399蚊嘅负离子吹风机，同埋咧钛金发廊窝啊！而家钛金上线啊，真系非常之普遍啊！咁仲有一把可以即时到手就用到嘅空气循环扇啦，以及品质晴雨伞，唉，全家人啊，日日都有机会用上呢一啲嘅好物啦！再同大家重复一下核心嘅福利啦，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月付198蚊，满意嘅话就可以连续使用啦，12个月月付就 OK 啦，实在唔满意嘅话，无条件冇任何嘅隐形消费可以帮你拆翻部机走，大家可以完全放心。重点提醒大家留意啦，今日前30位打电话入去嘅朋友咧，仲可以享受免费3年内更换滤芯嘅服务，仲有免费安装多一台全屋中央净水。名额有限啦，错过就冇噶啦。呢个时间就可以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为你嘅家人饮上干净嘅水，同埋将呢啲礼物全部都送晒翻屋企啦。呢个时候就可以拨打4008286721啊，名额唔等人，电话号码仲记得嘅嗬，4008286721去抢占所有嘅福利啦！
1: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2: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3: 必胜诗陶瓷摆件，狮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2: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3: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想换家电又怕买贵？
2: 5月23号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千场内购会，
3: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折上折，至高限50%，
2: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全为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3: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2: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3: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2: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3: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2: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3: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

0: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作为岭南传统民族特色的飞天鹅鱼，自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独占鳌头的好运热度持续至今啊！但你又知唔知咧？鳌鱼早就喺佛山祖庙的屋脊上默默守护了我哋几百年噶啦！考学季到啦，同大家推荐一款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色喜庆，脚下水浪寓意乘风破浪。喺佛山老建筑里面，鳌鱼是镇守屋脊的瑞兽，象征避火护宅。更紧要的是古代科举放榜，状元企喺鳌鱼的浮雕前接榜，故而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是鲤鱼跃龙门化龙前的状态，承载学业进步、金榜提名、事业增先的美好祈愿。放在书台案头，为小朋友加油打气。无论是话送亲友考生，定是话家居装饰，都是一份有本土文化、有好彩头的心意礼啊！独占鳌头摆件活动价211元首发热卖中，祝愿各位学子冲上理想的211985院校。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 属于城市的早高峰，总有佢专属的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灯，逼地铁等公交。
2: 重点小得陪你风雨同路的方可晴。湾区早晨的美好祝愿，翻工赶路的动力源泉。
1: FM92.4，城市小家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3: 好啦，望出窗外呢个天色好似好返啲喎，你当区嘅天气状况有冇好转啦？一收一放如风筝，留言话可晴呀，顺德大量同埋容桂停课半天啦。係因为呢个地方承载住太多嘅雨水。收到气象部门方面最新嘅数据统计显示啊，从今朝早嘅凌晨1点开始一路去到9点15分，我市出现咗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各区最大嘅累计雨量就喺顺德容桂落咗121.3毫米，其次的是南海的九江、禅城的石湾，还有高明的更合、三水的乐平。预计今日白天我市依然会有大到暴雨的降雨过程啊！目前禅城、顺德、南海桂城、九江、狮山大力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依然生效，提醒咁多位在路上要注意驾驶安全。爱自己点样先至系最佳嘅表演？玲珑话：照顾好自己咪得咯。我早上好好煮早餐，再运动半个钟，中午晚餐都系自己煮。晚餐之后仲要出去散下步，夜晚10点半就瞓觉。星期六日同朋友或家人出去散散心，保证身心都健康。你话系咪最好爱自己嘅表演？

长大咗之后，你会发现爱自己同健康处处都系挂钩嘅。Dora 樱桃就话啦，系啊，健康真系排首位。我每日坚持30分钟嘅运动，我忍唔住都要表扬一下自己嘅坚持。然后就系好嘅心态，多啲吸收别人优秀嘅经验。或许当我哋有困难嘅时候，总会相信明天会更好，相信相信的力量，努力咁过好每一日。最后就系约啲朋友做一啲自己中意嘅嘢。身份多咗，压力随之而嚟。有啲朋友嘅分享开心同失落，比任何嘅心理治愈更加有效。各位姊妹加油，努力奋斗嘅我哋总是最美的。

0: 80后听这首歌长大的我们，一讲到爱自己就会想起这首歌，已经是1996年的作品。他最近还活跃歌坛和舞台，他似乎在我们心中眼中都没什么点变，唱歌的时候依然可以听得出青春和清洁。 Gigi 梁咏琪，歌曲名字《爱自己》。
1: 早上九点半。

0: 四路放。
1: 九点半钟嚟睇路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到谢边立交往乐松嘅方向，海白路谢边立交往桂江立交往广州嘅方向，桂兰路桂华路到佛平路一段嘅双方向，南海大道市一医院路段嘅双方向，桂华路桂华园至石湾汽车站对开位置往平洲方向，灰旗路新 DNA 路段及湾华路段的双方向都是收到车多缓慢的报告的。似乎比起八点零钟的时候已经松返少少了。但是一塞都是双方向塞，希望大家都还是需要给多少少耐性。塞在其中的话就只能够等一等又忍一忍了。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贝立交路段往广州方向。佛江高速的海白立交至瑞贤路往返陈村方向现时都是车多紧的。再一次提醒大家，目前禅城、南海、顺德三个区悬挂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三水和高明亦都悬挂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雨水大，路面湿滑，部分路段有明显积水，大家过弯和过水凼的时候记得要减速慢行了。想查路况同报路况，以及查询天气最新情况、实时的城区情况，亦都可以通过佛山家 APP。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仔女读书用眼量大又捽眼眯眼，担心影响视力，
4: 快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一贴缓解视疲劳。
3: 好视力520重粉节超顺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 400833-1189。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7: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8: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好啦，这个时间嚟睇天气啦。西潮嘅耀仔话：你都唔知520嘅今天啊，可成出一出门就已经湿几次。

身。大湾城长亦都话：，哇，原来而家咧九江仲好大雨啊！对于咁样嘅天气，人都好容易会内耗噶。近呢几日咧，雨水都真系好多啊！估唔到嚟到今日星期三，雨量都会咁充足。咁多位，现时禅城南海顺德方面悬挂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三水高明悬挂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阴天有大到暴雨，吹偏南风三级，气温介乎24到28度，相对湿度介乎70%到98%。水分充足，水气又多。个人都会比较容易潮啊，但最关键嘅都仲系提醒要出门嘅你，要赶路嘅你，一定要注意驾驶安全，出门嘅安全。雨水几时先至可以停啊？嗱，听日嘅雨量同今日仲系有得挥噶，去到星期五、星期六啦，就会转成阵雨，周日咧就会有机会见到阳光啦。未等到阳光的日子，希望你都可以成为自己心中的阳光。雨天出门，记得要照顾好自己啊！各位一路平安。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廣味道喺屋企都能夠輕鬆食到啦。甄選紅小豆、陳皮、蓮子都係實打實嘅健康食材，控溫慢熬，綿密軟糯，入口即化。陳皮清香中和紅豆嘅甜，冷熱都可以食，唔使費心熬糖水啦。優惠價只需要29.9就可以買到6大碗，計落嚟1碗唔到5蚊雞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膠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輕食燉花膠咧，你完全就唔使擔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继续翻嚟直播进行时嘅城市俏佳人啊，欢迎咁多位啊、今日嚟到星期三啦，咁今日咧系我年假前最后一日在岗嘅时间啊，想向大家请个假先，因为听日开始一路去到下个星期五咧，我都不在直播岗位嘅，咁我要放我一年两个年假嘅其中一个啦，因为我都已经在岗工作啦，超过咗15年啦，咁所以我有15日嘅年假，咁一般情况下我每年都会分开两次放嘅，一次咧系上半年，一次系下半年。上半年的这一次就会在听日开始。Catherine 留言说，喂，我刚刚瞓醒了，我很随意而安的，听日到我赶早机了，希望呢上了机之后才落雨啦，这样。我都是这样忙，但我今晚会很夜飞北京，听日从北京飞去世界的另外一个角落。希望可以见到更多新鲜的东西，经历更多特别的东西，回来再跟大家分享。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不在直播岗位的这几日里面继续支持城市潮家人，因为将会有我们的同事顶班陪着大家在翻工的路上。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我们会开了一个主题日的留言分享，请你告诉我

你系点样选择好好爱自己啊？咁可晴咧亦都亲自写咗一个文案，拍成咗视频，更新咗喺方可晴视频号嘅直播间。咁嗰个咧系超浓缩版，亦都多谢我哋两位嘅编导老师同埋拍摄老师，令到我哋有一个非常之好嘅视频嘅呈现。尤其要多谢我哋嘅品牌客户贤惠堂嘅支持。今个星期上架超级福利优惠。佢哋嘅燕窝啊，干盏蜜盏燕窝，原来计落100克都可以食好耐好耐。而家已经唔系一个食燕窝奢侈嘅年代啦。点解要食燕窝？长期滋养自己要食燕窝，佢唔单止系靓嘅问题，佢系调养我哋身体嘅问题。你嘅小朋友咳到收唔到味，用佢嚟收味。你调气唔舒服嘅情况之下，用佢嚟收尾。如果你系孕妈妈，你抬住小朋友，咁你食一份咧就可以两个人受惠。点解？因为燕窝当中有比较高浓度嘅唾液酸，唾液酸对于 BB 嘅脑部发育非常之好。咁所以亦都希望有需要嘅人群都可以享受呢一份嘅优惠。落单依然有限时倍赠，欢迎你通过方程视频号直播间嘅购物车点到落单链接，享受优惠嘅同时买到好产品。燕惠堂背靠泰星集团，佢系我哋佛山嘅好企业大企业。点解？因为佢哋嘅西洋参进口量全国排第二，佢哋嘅燕窝进口量全国排第五，喺佛山就更加唔需要讲啦。同样嘅品质，唔同嘅品牌，可能你喺同字头买到，喺药房买到，都高过呢一个价。咁所以我哋上架嘅时间咧，为大家争取我哋独有嘅品牌方嘅支持吓，欢迎咁多位想了解嘅朋友仔。如果喺直播过程当中我不能回答你问题嘅朋友仔，留言我哋工作人员都会向你提供服务。好啦，关于520，咁大家睇完视频就系精华版啦。跟住落嚟嘅时间会喺广播同大家分享详细版，因为关于呢一个文案我都写咗。由始至终好完整闭环嘅一个女性嘅成长经历。我哋喺每一个阶段都有好好爱自己嘅方式，或许系我哋自己唔知道、唔记得、感受唔到。但我想喺当刻，喺今日520话俾你知，其实我哋从来都冇缺乏过好好爱自己，而爱也并不是自私。

Hey, 今日是520啊，你说谁该向你告白？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有放弃过好好爱自己。十几岁进入青春期，我们的身体开始变化，镜里面的自己又陌生又奇怪。但你会跟自己说，不紧要，这个不紧要并不是妥协，而是你第一次告诉自己知，你值得被接纳，哪怕我不完美。去到二十几岁，我们满心欢喜要等待那句我爱你。你等过，但是可能也都亲手打破过。敢爱敢痛其实并不是傻，是你第一次证明你值得被认真对待，哪怕会受伤。后来我们成为了太太，也都成为了妈妈，我们将时间留了给我们自己的小孩子，也都将精力留了给家庭。你将最好的东西都给了他们，不是因为你觉得你不配，是因为你觉得你值得被需要。如果今天你对自己好一点，或许登上一种燕窝，可能会有人问你今天到底是什么好日子，你可以勇敢一点去答他们，没什么特别的好日子。女人的一生都是慢慢通透，爱自己从来不是独善其身，亦都不是自私疏离，而是从接纳、学习、成长到付出，从爱自己去长出爱人的能力。520无需奔赴任何人，无需等待边个的告白，在当刻我们可以好好地跟自己说一声我爱你，就爱自己。

有朋友话呢首歌好好听，请问叫咩名？佢叫做 Candy Ken。在这里要特别鸣谢我们的品牌方客户的支持啦，贤惠堂啦，因为有他的支持呢，我们拍了这一条520我爱你的视频，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更包容、更开放的创作环境给我们。嗯哼，也都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更加合理的、更加有性价比的优惠，去将身边的滋补品留在自己的身边。方程视频号直播间限时优惠中，同时呢，因为是顺丰配送的关系，真的今日落单，听日就可以到手。520，好好爱自己，好好照顾自己。通过520的视频下方留言，分享一下你爱自己的方法，仲有机会可以被我哋抽出，获得由贤惠堂送俾大家嘅五指毛桃茯苓汤料包。所以唔好忘记睇完视频之后，分享一下你爱自己嘅方法。要成为自己唔系咁容易。因为在长大的过程，我们会受到很多人的影响，会经历很多很多事，会令我们害怕，会令我们不再勇敢。开始我有一种坚持，但是长大了之后的我们，希望你可以回归自我，大胆地告诉自己，爱自己并不是自私。

做自己是乜嘢？嘉怡话上班咪爱自己咯，系啊，自己拥有生存嘅能力、生活嘅能力就系爱自己嘅表现。Baby 留言话520爱自己，咁肯定系我寻日去澳门做咗个光电项目，飙飙飙！奔四嘅年纪，再加上臭 B 熬夜，真系好辛苦噶，要对自己好一啲，先至系真正嘅爱。

0: 隆重登场，
1: 6月11日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戏，
0: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1: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0: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1: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88。
2: 城市昂首燃爆全城，
3: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4: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3: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的你呐喊打 call，
4: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元，火热抢购中，
3: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5: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4: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3: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4: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3: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6: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7: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6: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7: 养出健康生活，
6: 新起点。
8: 嗯，有朋友赞今日嘅歌单真好听，真系好啦，啱你嘅心意。刚才嗰首歌叫做《独一无二的自己》，唱歌嘅系刘惜君，送俾咁多位听紧节目嘅朋友仔。Catherine 留言话：40几岁先至通透晒，从事以前事事都要顾住旁人，委屈自己，迁就各种嘅人情世故，而家先明白，先要懂得爱自己，先至开始觉醒，先至开始更好咁处理人际关系。是需要有边界的，大半辈人都是为了家人，为生活奔波操劳，往后余生请放宽心态，随心而行，好好地爱自己，珍惜自己，过得舒心就已足够。今日开始到月底，等我玩一下先，放假啦，听日就会飞西陕西助学，重新回母校参加远行，31日又会有广州国际唱片节，真是行程满满的5月份啊。

十最爱意嘅歌单当中，点可以冇咗呢一首歌？唱歌嘅佢已经永远离开咗我哋，但系佢有好多嘅好音乐仲留低。方大同重新翻唱 ，Loving i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顺德人话最好嘅爱应该系一生相伴。手机尾数8837话，估唔到520喺暴雨当中，会唔会有雨中恋人？哦，呢场嘅大雨亦都令我谂翻起之前推荐俾大家嘅一部电影，叫做《时空恋旅人》。电影当中一对新人嘅婚礼就喺狂风暴雨当中进行，虽然打烂晒佢哋嘅布置，打烂晒所有嘅气氛，但系爱从来都唔会被外部打破。

当中当然亦都系甜蜜嘅。希望今日就连空气，就连湿气都系甜蜜嘅。爱自己其实一啲都唔复杂，亦都唔自私。请大家好好爱自己，唔一定倡议你话一定要买啲乜嘢先至叫做爱自己，唔一定系清空购物车嘅动作先至系爱自己。爱自己系允许自己需要休息嘅时候就好好休息，唔好因为躺咗一日就内疚。爱自己系尊重自己嘅边界，当你唔想去嘅聚会你就拒绝佢，唔舒服嘅关系你就疏远佢。爱自己就是为成就自己而鼓掌，哪怕只是今日准时起身好好食咗一餐饭都值得为自己鼓掌。这些所有所有的小事都被值得你看见。

佛山交花生互动版面依然收到好多新嘅朋友留言。手机尾数0809留言话：可成啊，加班咗两个月，每朝早7点出发，晚上10点先翻到屋企。今日特登请咗两个钟头假去 M 记食个穷鬼早餐，你话咁样算唔算爱自己？当然算啦。需要休息嘅时候，请你允许自己休息。手机尾数5863留言话：可成啊，今日系我嘅结婚纪念日，原来不知不觉都已经行咗17年，有爱有恨，亦都令我自己成长咗唔少，对于彼此更多嘅理解同更多嘅包容，都喺生活中蔓延。系噶，我哋嘅人生唔需要圆满，但我哋依然会为一段关系、一个更好嘅状态而不断努力。用呢一首 Perfect 结束可成喺年假前最后一期嘅节目直播，亦都多谢你嘅沿途相伴。今集有好多朋友祝我旅途愉快，成大家贵言。我会带住更充足嘅能量、更多嘅经历、更多嘅感受、更柔软嘅心，假期之后回归工作岗位。

0: 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上正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4: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3: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924路方。
8: 十点钟过睇睇路况啦，咁啊缓慢路段留意到桂丹路嘅斜边立交往丹灶方向有啲甩咳，海柏路华南汽车城路段以及系五丫口大桥路段往广州同样系挫气。佛山大道江湾立交至到斜边立交往落松方向有慢镜，南海大道嘅佛平路至到去海七路往陈村嘅方向咧都系有啲拥肿啦。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牛斗啦，咁啊灰旗路嘅湾华路段往平洲咧都系要俾啲耐性。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贝立交路段往广州依家系有啲嘅啰嗦吓，咁啊另外提醒大家啦。南海桂城嘅南新三路天佑六路口双方向围蔽咗部分嘅车道施工嘅，施工期间咧，双向嘅四车道会改为双向两车道通行，工期到6月15号，咁建议车辆咧可以绕行南桂东路、南新一路啊。如果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房同埋报路房。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舌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9: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0: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9: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0: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9: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睛，一手眼睛，一手面孔，一手内心抛弃吧。找狐狸的微笑嘴巴，又同我上可以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同把精神转世呀，
1: 身体是一个。

0: 全城起源，起呀起呀起呀！我叫崔慧仪，我今年五岁啦。爹哋，我听日放假喎。
1: 520，梗系听只国际孤独等级啦。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啊！诶、哎，咁啊，即系国际孤独等级开始系5月20日嘅节目啊！系啦吓，咁啊，今日究竟你哋系咪真系会好当一回事咧？咁样样啊，咁啊，我同阿龙少咧，应该都系同一个类型啊，都系中意即系搞下鬼系嘛？你哋话啲嘢好冧咩？诶、哎，整啲关爱啲唔冧或者冇机会冧嘅人士嘅歌听下先得噶嘛？系咪先啊？要映衬下佢哋嗰种。凄美啊，得嚟又好有型嘅嗰种孤独感先得噶嘛，系咪先？好啦，咁啊，睇翻我哋嘅评论区啊，见到喺我哋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咧，阿 Kimmy 咧，哇，日日都好好捧场吓，咁啊，仲发埋图上嚟添吓，对于好多冇花收嘅朋友系一个好大嘅打击啦吓。佢、啊、话早晨打卡撑场，连续上廿几日班，今日可以唞一日啦啊！点解你可以唞一日咧？哇，今日拣正今日嚟放年假系嘛？首要任务咧就搭两个小朋友翻学啦，中午约埋班兄弟食饭啦，夜晚喺屋企整桑拿鸡啦，所以今日行程满晒。所以琴晚落班咧去揾我嘅 Tony 老师剪咗头发，舒服晒。另外今日系520，俾咗个惊喜太太啊！已经网上预订咗一束花送到佢手上边啦，咁样样啊，真系吓、啊、你搞到咁样样吓，咁、啊、其他人情何以堪咧？咁你真系。哎，真系做烂事啊你啊！咁啊，但系都戥你太太过一冧嘅，好男人吓，系、啊、一个好嘅丈夫，好嘅爸爸啊！即系有时男人有一样嘢咩咧？你唔好指意佢话你自己有咩创意啊吓，谂、啊、到一啲点样样嘅，哇！我突然间有一啲 DIY 嘅嘢啊吓，画幅画俾你啊吓、啊，或者作首歌俾你啊，唔一定嘅，大部分嘅男人都冇呢啲嘅本领嘅，系咪？咁最真系好爱你嘅就系、是、即系叫市场规劝底下佢会做嘅嘢，咁就佢愿意做，咁就真係好爱你㗎。但佢唔做呢亦都唔代表佢唔爱你㗎。所以我觉得有啲嘢呢你要睇佢嘅日常係咪，即係佢日常可能有多嘅细微嘅对你嘅照顾啊係咪，或者係你永远都觉得佢係好靠得住啊，咁样我觉得就 ok 㗎啦。你唔好即係话喂，因为啲市场规劝嘅嘢呢係永无止境嘅係咪，即系呢个社会上边或者呢、这个叫做各种嘅商业嘅品牌吓、啊，教男人喺呢一日要做啲咩嘅呢一啲招数咧，永远系推陈出新吓、啊，而且唔系话新招替换旧招，而喺新招嘅喺旧招嘅基础上叠加旧新招咁样。咁所以你话点样可以消化得到咧？消化唔到嘅吓、啊，所以咧应该要有一种相对平和啲嘅心态，佢有做。啊，咁我觉得就OK， 你唔好话，哎呀，佢做咗，哎，都冇咩创意啦，又咪送埋晒嗰啲咁烂鬼99朵玫瑰，哎，真系睇见都闷啊，咁样，佢会做，啊，你就应该要感觉到开心啦，啊，而唔系你睇人哋系边个男朋友啊，吓、啊，嗰啲玫瑰啊画出嚟嘅，画到真嘅一样啊，你睇下你啊，咁样，你好个个都唔有才华嘅咩，系嘛？好啦，咁你话，啊，有一个冇送玫瑰嘅，但佢日日都送你上落班、啊，系咪啊？啊！你有啲咩事嘅时候咧，哇！你真系见到佢咧，哇！紧张到流晒眼泪啊，系嘛？即系各种嘅奔波啊，日夜咧就真系衣不解带咁样样照顾你啊，咁样系嘛？如果乜都冇嘅，咁你就唉，咁、即系你拣噶嘛，偶像系嘛？最后你要同自己和解噶啦，知唔知啊？啊！所以今日咧就系一个。同大家叫做交心少少啊，讲啲心里话，有做啊系一件好事啊，唔好要求佢做得太过独特系嘛，冇做咁你要睇官人纡眉啦系嘛，日常做得好唔好啦，咁啊如果日常都麻麻地嘅，咁你问下你自己，你又嫁俾佢系嘛，你又同佢一齐，你拣嘅嘛偶像啊，你一照镜同自己讲，你拣嘅嘛偶像系嘛，唉。外母乸都留佢唔住啊！我话嘅咁样咪得咯，咁咪搞掂咯，系嘛？好啦，嗱咁啊，见到啊 Uncle Ben 笑，佢话啦，打卡撑坚翁，有一样嘢咧就系、是、佢发咗幅图上嚟嘅，啊，都系啲励志金句啊。佢话有一样东西是你不能从人的手中夺去的，那就是最宝贵的自由。人们一直拥有任何环境中选择自己态度行为方式的自由，咁样样吓。咁当然啦，啊，我哋喺拥有自由嘅同时啊，呢、这个世界上系冇绝对嘅自由嘅，啊，因为你如果有绝对嘅自由咧，你就会损害到人哋嘅自由啦。所以咧，永远都系相对嘅吓，呢样嘢系一个动态平衡嘅状态吓，只能够讲啊，如果我哋要追求咩咧，就是、追求财务自由啦，系咪？努力啲啦，啊，追求我哋 心灵嘅自由啦，喺好大压力嘅时候系嘛，点样可以排解到，令到自己可以soft 啲啦，我觉得就 OK 啊，比如话去睇下音乐会系嘛，一齐去嗌下唱下，咁样都 OK 啊。哎，你肯定讲，我系咪又要卖广告啦？埋埋地啦，预告下先。一阵间咧，即系去到晏昼三点钟咧，今日我就会做一个好特别嘅视频直播吓。嗱，依家已经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嘅朋友都可以留意啦，就系、是、第一到时咧上到嚟萧华坚一个横杠全城喜悦吓。早翻头嘅萧木字边嘅华坚同阿坚全城喜悦咧，就系、是、粤语嗰个悦啊，喜欢嘅喜咁样。下昼三点钟，我会同今次我哋嚟紧6月27号啊。会一起去为大家送上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的吉他手和音乐总监啊，即是都是同一个人来的啊，马俊杰啊，咁同埋呢我们的 keyboard 手阿飞啊，咁一起呢同大家去做一个视频直播，咁啊倾倾偈啦，分享下他们的音乐之路啦，同埋同 Beyond 嘅一啲情怀啦，咁仲有呢就係当然啦，我哋喺视频直播期间都会 jam 几首嘅 Beyond 嘅歌啦，俾大家感受下，亦都提前俾啲 feel 你哋啊，一睇到之后哎呀我按耐不住啦，我要买飞啦咁样，咁你可以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啊，依家现正呢都係热卖当中嘅啊，我哋嘅门票啊亦都唔贵啊，150元和120元，大家就可以过嚟呢一齐嗌返万啦啊。好啦，咁睇睇睇下呢位阿容桂陈 KT， 佢话拥有自由就要 Q 下小自由啊，自由妹啦咁样样，系啦，小自由都未同我解释过点解佢要叫呢个网名，系咪？系咪曾经佢系好好多自由嘅？咁依家咧就系、是、大个女啦，吓觉得自己咧就开始少咗自由啦，会唔会系咁啊？啊，当然今日咧接受你哋嘅一啲点歌啦，系咪？有冇啲朋友啊520啊啲歌想点俾阿边个咁样？老土啲啦，你谂唔到招数，我帮下你啦，系嘛？你老婆有听我节目啊？你女朋友听我节目啊？你阿妈有听我节目，或者你阿爸有听我节目，又想送只歌俾你阿妈，咁都 OK 啊？话声我听得噶啦，啊咁啊。跟住呢位啊，你好包包，一首国际孤独等级送给你，就话要呢隻啦，系咪先？睇下先啊。升职加薪就下午三点想抢先试听啊，就系想咧现场听我唱翻几首 Beyond 嘅金曲咁样。今日下昼会嘅啊，今日下昼同我哋两位乐手啊，做一个简单嘅三人 band， 有吉他有 keyboard， 即系键盘电子琴啊，一齐会唱几首歌俾大家啦吓。亦都会拍成视频去更新啦，系咪？咁同埋呢今日下昼我哋嘅直播呢同步地又会录音嘅。咁啊到时呢就冇睇到直播嘅朋友呢，可以通过我哋听返节目呢，都可以听返今日嘅一个我同乐手倾偈嘅呢一啲嘅实况啦，系咪？咁啊亦都期待啦，期待嗰晚真係千人大合唱嘅一个盛况啦，好嘛。OK， 睇下其他朋友先啊。有啲朋友见到我今日呢件衫好想着汉即係好想食汉堡包。买系啦，买啦吓、啊，对自己好啲啦。小花猫问门票去边度买，嗱、就系微信嗰度搜索吓，花生微票二，一粒花生个花生，微小个微吓、啊，即系微信个微吓，咁啊票咧门票个票，花生微票二可以买到飞噶啦。好，咁啊今日咧接受大家嘅点出啊，有啲咩歌想听？话俾我听吓，咁啊送一定有对象嘅，唔好话想听咗咩歌啊？咁我要听古仔嘅吓，有古仔嘅朋友攞住你嘅古仔同埋你想听嘅歌，话我听。
1: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3D 洗衣型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10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2: 你仲喺度为装修感到困惑？新房装修需要几多钱？旧屋翻新又点样做呢？家装一站从事整装行业多年，从设计、施工到材料、直工以及售后，一站式解决你嘅家装烦恼。而家五月份推出换新装活动，预约量房免费出两套设计方案同报价，俾你提前参考同对比，原价全包99,800元，而 家拨打83398339，电台专属全包价，只需79800蚊，立省20000蚊，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售后。报名前十名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马上致电83398339，拎包入住理想家。
3: 屋企个长头发几厉害啊，闹到我七彩咁啊！佢争在未讲出口，怕我扯嘅啫，又唔做嘢喺度叽叽格格，打支下桌咁，边有咁癫嘅啫？
4: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系高老杰。
0: 好啦，咁啊，见阿 KT 话想点一首给自己的情歌咧，就送俾自己咁样，话要好好爱自己，珍惜自己啊，咁样嘅吓。咁都冇问题嘅，但系今日最好都系有对象啦。唉、好啦，嗱咁啊，当然啦，我哋嘅有趣会啦吓、我哋佛山家嘅一个交友嘅 IP 啦，依家亦都为大家准备咗好多好玩嘅嘢啊，转头可以同大家数一数啦吓。Alan 咧就话点翻首好可惜俾初恋得冇咁样吓，翻工上蛇王 V 萧坚睇紧 NBA。

今年总决赛都唔够西决马刺打雷霆咁好睇咯，买一两张 VIP 飞啦吓，想点不再有嘢吓，冇问题啊。咁啊呢度题外话啦，寻日我都有留意啊呢个云斌阿马咧就打到打到雷霆咧，真系冇晒脾气啊，两个加时都唔够嚼。亚历山大完全是不在状态啊！啱啱攞咗 MVP 就俾人睇眼眉啊，都算经典啦。咁啊，睇完云班嘅一个表演咧，你突然间谂起嗱，少林足球咧就真系一部电影啦，系咪？咁但系喺佢身上咧就见到真系原来少林篮球先至系先至系真实存在喎，系嘛？跟住一入到去少林就话少林加 NBA 有冇得谂啊？咁样样唔系。呢个功夫加 NBA 有冇得谂？有得谂嗱，人云班亚马打出嚟啦吓，一见到佢双加时啊 ，logo shot 嘅三分，就真系谂到，即系有首歌想送俾佢啦，就系、是、少林功夫劲，好好耶！ Yeah, 少林功夫劲系好劲，我系铁头功，冇的铁头功，我系金刚腿，我系金刚腿。唉，劲啊！越战越勇咧，就话例如痛爱啊，相逢何必曾相识啊，帝女芳云啊嗰啲啦，阿强话再度孤独啦，你哋唔好咁啦，你哋有啲对象有啲故事先得噶，嗱，你 Alan 起码都话点首好可惜俾阿庄心妍啊嘛，系咪先啊？好啦，咁啊为你开个斋吓，开斋之前咧就有一啲好嘢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嘅，系嘛？咁啊有啲咩好嘢咧？嗱。讲紧嘅咧就系佛吹油啊！呢个礼拜咧就福利加码啦，5月21、22、23号啊，即系从听日开始连续三日嘅每晚八点，上佛吹油咧都可以抢到粤 BA 粤超嘅佛山主场嘅专属福利吓、有100份嘅香兰礼盒包邮咧送到你屋企嘅，咁啊仲有呢个疯狂龙船饭重磅上线，5月21号开始咧每个礼拜四嘅晏昼三点会准时开抽呢个龙船饭嘅零元免费吃嘅。咁啊，散客单人啦，亲友同行啦，家庭围餐啦，福利啦，冚唪唥都轮翻上阵，连续送四个礼拜，哇！咁啊，微信搜索呢个佛翠游小程序咧，福利就喺马上领噶啦，咁啊，千祈唔好错过啦。咁啊，同埋咧呢个龙船饭方面啦，嗱，即系系限量稀缺噶吓，端午节咧系先至有噶，紧因为端午假期三日咧都供应嘅啫。每日咧午市咧限量50位，晚市咧限量150位，线上预约嘅，咁啊先到先得啊，错过等一年噶啦啊！如果你想今年咧端午啊特别啲啊，同屋企人咧去食翻餐龙船饭系嘛，咁啊好过自己喺屋企煮咁样，咁啊快啲去预约啦啊！咁啊第二咧就系黄金位置，哇，睇龙船漂移吓，梗系要揾个黄金位置啦，系嘛？咁啊用餐地点啦吓，呢个龙船饭用餐地点咧就喺龙舟广场。同呢个叠教嘅菜道系相邻嘅，食完之后咧步行咧10分钟啊，就会去到呢个最佳观赛区噶啦，咁所以睇龙船同埋食饭咧两不误嘅，咁啊跟住就喺呢个龙船饭，当然有啲老礼嘅餐单啦，系咪？咁啊每一道菜咧都有龙舟故事嘅吓，11道嘅吉祥硬菜，包括系岭南鲜果开福、明炉烧鹅起龙、红雀大明虾醒龙、清蒸多宝鱼菜龙等等，一围台咧食晒呢个龙舟嘅传统习俗啊，咁啊一路食一路有呢个非遗文化古仔听啊，咁啊现场嘅配备咧都好齐全啊，有赛事嘅直播大屏啦，即系如果你话我斋食啊，食完咧我就唔行去亲眼睇比赛啦，咁啊睇直播得唔得咧？咁样都 OK 啊。咁就係有賽事嘅直播大屏啦，有主題表演啦，文創市集啦，周邊呢包括大家去洗手間啊或者停車呢都比較完善嘅，仲可以領到呢個佛翠卡60蚊嘅打車券添啊，咁啊即係話你如果唔開車嘅話呢打車都 OK 嘅。另外仲有線上抽獎喎，零元吃呢個龍船飯，哇犀利啊，咁啊抽到獎嘅朋友先係啦，21號開始每日晏晝每个礼拜四晏昼三点上去佛翠游嘅小程序抽呢个龙船饭零元免费食，散客亲友家庭套餐咧轮番送，连抽四个礼拜。哇嗱，咁啊真系呢个端午咧啊，虽然今日咧就未到啊，但系大家可以展望一下啦。一个月之后啊，你已经为一个月之后嘅所有嘅呢啲过节嘅嗰个氛围感咧准备好晒，拉到满晒啦，咁咪叫正咯。
咁啊。

讲完啲咁兴奋嘅嘢，梗系要将阿 Alan 嘅初恋攞翻出嚟啦，好可惜啊 ！Alan 啊，你不如讲下具体点样可惜法好唔好啊？我想听下当年你同你初恋啊，初恋啊，究竟系点样无疾而终嘅咧吓？

0: 十点半钟睇睇路况，缓慢路段留意一下啦。佛山大道嘅张茶隧道往乐松同埋车城路段往大沥咧，都系双双布慢嘅。桂和路嘅桂江立交路段往大沥嘅方向甩咳，咁啊，桂华路与南海大道路口交界路口咧，各个方向啦吓，都系唔系咁顺畅嘅。佛平路嘅旅江公园嘅路段吓，往禅城嘅方向依家有啲牛斗啦。咁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排紧队，提醒下大家，顺德落松华阳路、三落路口至到岭南大道路口咧，双方向，以及系呢个三落路嘅华阳路口往港口路嘅方向系分阶段围蔽施工嘅。过往嘅车辆咧要遵照翻现场嘅交通标志慢行啦，工期去到八月份。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3: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2: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3: 还有岭南大冚社坐镇有趣传媒，给你一个轻松的告白通道啊！
2: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3: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还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2: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3: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2: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3: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2: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3: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2: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3: 呢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金易。
2: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5: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4: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5: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4: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6: 全城喜悦，越听越爱说，喜呀喜呀喜呀！大家好，我是小月饼合唱团的达达老师。
0: 每一次听达达老师呢一个版本都好得意啊，觉得吓咁啊，翻翻到嚟全城喜悦嘅时间，我系萧华坚，咁啊啱啱俾咗个命题作文俾大家，今日如果有想点歌啊，并且系带住对象感嘅朋友吓、啊，都可以满足你哋嘅，咁啊先按翻，因为好多朋友咧就以各种嘅名目点歌啦，咁但系我哋先按翻呢个跟游戏规则嘅 friend 优先啊嚟到排序啦，好嘛？嗱、啊，见啦，我是陈老吉咧，佢话啦，趁大雨咧出去跑咗轮滴滴啊，咁啊有一啲。古仔发生㗎啦，咁咩呢，就是、有个男乘客买咗好多三华李话要送俾佢女

朋友，咁啊仲送咗两粒俾我添，咁但系我觉得送提子好啲咯，所以送首歌俾佢，《少女的提子》，原来你这样珍惜我，系啦，啊呢、這个有古仔听下，有古仔，咁我都觉得 OK 吓，咁另外望一望啦，阿大肥咧，佢话帮我老婆点一首《心淡》送俾佢老公啊，唔该坚叔。哎呀喂，咁你咁厚礼啊，即係将呢一种，即係你既然会帮老婆点一首心淡送俾你自己呢，应该你都好本，你都本撇㗎啦，係咪呀，你都諗住都係呀，你心淡得㗎啦，我係咁㗎啦，你听啦听啦，嗱我係咁㗎啦，喂，但係我觉得唔係喎，你呢个行为会令到佢突然间又唔心淡喎，係咪，即係有啲似阿子华以前有个栋笃笑就话同一个女仔去行街去食饭，咁啊问佢鍾意有咩呀，我鍾意你够贱呀，咁样样，哇唔係嘛，其实我唔係好贱㗎咋，我其实都咩，哎呀你咁样样㗎，你一啲都唔似我心目当中嘅子华，哎呀我唔鍾意你啦，我哋唔可以，我諗我哋唔可以喺埋一齐呀，咁呀，哇，咁呢餐食饭钱你 A 返俾我喎，如果唔係我蚀底㗎喎，哎呀好贱呀，我鍾意呀，你有啲类似啊，咁所以你而家点首心淡送俾你老婆，老婆可能突然间个心又唔淡喎，吓达唔到你想要嘅效果喎，吓濑嘢啦，西朝耀仔呢个正路啲，佢话萧翁帮手读一读心情读出嚟，心情系嘛，好啊，咁啊伴住你想送嗰首歌啦，心淡少女的提子嗰啲排后少少啊，我哋俾翻阿耀仔啊呢一个仪式感先，月华。感恩陪伴了我12年，我在每次特别的日子都没有送花送礼物，括号我工资已经全部上缴，每个月200元生活费，你都没有怨言，我做错事的时候你只是动口不动手，感谢你的不杀之恩，我要点一首至少还有你送给你，这份的情深款款当中又暗藏机格喎。

我觉得你其实是想点至少还有两百是吗？工资全部上缴，但是我至少还有两百，望住嗰两百蚊话至少还有你啊嘛。翻工上蛇王啊 ，V520 想分享以朋友身份慢慢接近而家嘅姐姐女朋友，当中嘅步步为营，明示暗示，春心暗动，唔声唔声，中意咗半年，慢慢展示自己，再表白追咗两个月，表白嘅时候仲一脸震惊，我就当你系细佬嘅啫，我仲以为系因为自己好醒爬，慢慢展示咗咁耐，冇谂到早段时间讲起，原来佢喺我心目当中。唔系，原来佢系我一开始中意，睇佢一开始中意佢冇耐就 feel 到啦。其实好容易 feel 嘅啫。你自己觉得好自然嘅嘢咧，喺佢眼中其实已经系可以感受到嗰种刻意噶啦。依家女仔好聪明啊！睇我表演咗咁耐，真系姐姐只是在配合我的表演。咁最后究竟有冇得米啫？

内心话今日 set 到个头咁靓嘅，见过，因为下昼有一个直播，下昼咧继续大家可以喺三点钟吓、啊，通过我哋嘅萧华坚全城喜悦嘅抖音或者微信视频号啊，睇我哋嘅视频直播，将会联同两位嚟紧6月27号一齐为大家送上 Beyond 致敬音乐会嘅乐手啦、啊、包括马俊杰啦同埋阿飞啦，一齐开一播，开一开播啦，倾一倾佢哋嘅音乐故事。同埋一齐喺直播当中 jam 歌俾大家听咁样，所以大家下昼三点钟可以锁定我哋嘅视频直播啊！当然都呼吁大家继续上花生微票仪啊，喺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买飞支持。6月27号星期六晚，我哋一齐全场大唱《海阔天空》好吗？

啦，呢只咧就代替阿大肥咧，送出嘅吓，大肥就话帮佢老婆点一首《心淡》送俾自己咁。

小俊就话啦，每个月200蚊充话费未够，点生存啊？耀仔咧就话，萧翁原来大家嘅风格氛围系咁嘅，我错啦，啱啱嘅说话当我冇讲过啦。我要求爱上杀手送俾老婆，算啦，互联网系有记忆嘅，咁啊当大家记忆得翻7秒先得噶，唔播一播咗啦，收唔翻噶啦，由佢啦。

0: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1: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0: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1: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0: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嘅翻嚟节目啊，咁啊，越战越勇咧就话想点一首《你的眼神》送俾初恋情人，因为省略一万字，你懂的咁样啊，好似我知道你好多嘢咁啊，好啦，咁我不懂都要装懂啦，系嘛？老虎 LJ 话想点一首霆锋嘅《今生共相伴》送俾老婆，系我唱俾老婆听嘅第一首歌。当年同老婆啱开始咧，佢成日觉得唔真实。因为同时有其他女仔追我咁样吓，而我咧就约佢，咁佢就叫我唱《如果只得一星期》，我就唱咗《今生共相伴》啊。我睇下先啦，有冇呢只歌先？《今生共相伴》即系真系有吓 ，OK 啦吓，《今生共相伴》啊，咁啊排一排队先吓，因为啱啱有啲 friend 嘅歌咧喺前边，咁喺同大家分享你哋嘅点出嘅作品。啊 ，Yuri 欧阳啦，坚哥精神俾面派对系啊，嚟紧俾面嘅俾面 Beyond 派对嘅音乐会啊，再一次不厌其烦，下昼三点钟啊会开视频直播啊，我哋嘅抖音同埋视频都开啊，同大家亦都系去走进一个音乐制作人的屋企啊，究竟喺佢咁居家嘅环境底下，点样喺自己屋企间单独辟一个空间出嚟做音乐咧？咁样我谂系既有生活嘅气息啊，又有音乐嘅嗰种慵懒啊，或者系艺术家嘅嗰种布置啊，我有好多嘅想象，因为我都未去过马俊杰屋企嘅吓，咁啊第一次去，原来我屋企同佢屋企咧就隔咗两个地铁站嘅啫，就唔算话特别远啊，即系都系广州地铁一号线吓，咁 今日过到去咧，开播会录一啲嘅和音啦，为今次嘅演出会录定一啲嘅和音，咁同埋又会同佢哋一齐分享下倾下偈啦，开直播倾偈啦，会将倾偈嘅过程又会录落嚟啦，到时咧大家听日或者后日咧喺节目当中咧就会听得翻嘅啦吓。OK， 咁啊，大家如果都想睇下，一个音乐人嘅屋企究竟系点嘅咧，嗱下昼就睇我哋嘅直播啦吓。好啦，当然啦，今日开始咧又要同大家强调下啦，因为呢个520嘅有趣派对咧，亦都系如火如荼地为大家送上啊，就是、我哋佛山传媒文旅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啊，咁啊，一共咧有七大嘅主题社交场景嘅，咁啊，今晚咧就会有一个三水河口百年车站主题公园嘅一个音乐会啦，同埋呢一个有趣说媒啦，为大家咧单身嘅青年咧搭建一个专属嘅表白嘅通道咁话嘅，咁有 band 啦，有呢一个主持人做媒人啦，大冚姐啦，咁样都 OK 啊。咁啊，23号咧就有三大主题活动咧同时上线嘅啦，有一个黑胶嘅交友会啦，单身嘅桌游局啦，好朋友索溪日啦，咁啊大家带埋自己宠物去玩啦，咁都系 OK 嘅，咁啊活动嘅福利咧都非常之炸裂嘅，有呢个招牌咖啡免单福利啦。5月15号到19号咧，每日晏昼嘅5:20。微信嘅小程序有趣摩吓 ，MALL 摩，准时咧会发放呢一个限量免费嘅咖啡券嘅吓，

大家咧就系只要系活动期间带住你嘅专属嘅对象吓，一对象啊，无论你画嘅公仔又好啦，大笨象嘅公仔又好啦，折纸啦吓，总之你只要俾到我哋嘅咖啡嘅店吓，睇到你嘅嗰个对象咧，就可以攞到杯咖啡噶啦。嗱，咁啊，今日咧亦都会有一个文旅咖啡地图咧系会上线嘅，开启一个咖啡嘅 City Walk 嘅，咁大家咧去到指定嘅咖啡店嗰度打卡消费咧，集齐六枚嘅电子徽章，前100名嘅 friend 咧可以领到呢个定制文创咖啡杯啦，有趣专属文创周边啦，咁样样嘅，咁快乐咧直接加倍嘅吓。咁当然唔少得咧，我哋嘅线上啦，仲有一个佛山家 AI 智能体加加，咁大家输入呢个指定口令520，可以测试下你嘅恋爱嘅人格嘅，咁啊睇睇咧自己究竟系恋爱脑啦吓，定系比较理性嘅朋友啦，咁啊，将呢个测试结果截图发送到有趣魔嘅小程序嘅社区咧，系有机会咧抽取呢个禅城区嘅精美文创礼品嘅，亦都咧依家系我哋发起紧呢个520土味情话征集啊，大家亦都可以将你嘅嗰啲肉麻骨髀嘢啦吓写上嚟啦，咁睇睇有冇机会攞奖吓，咁啊一切嘅呢啲活动咧，大家可以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啊，朋友个有趣味嘅趣 MALL 魔，咁同埋亦都可以去到官方嘅客服热线啊，0757-8339-8339咧去了解一番嘅。首歌咧就送俾阿翻工想蛇王吓。虽然佢追咗阿姐姐2年，不再犹豫，但系感觉佢好似冇得米喎。

0: 今生共相伴是呢一只歌。
1: 论春天有多么远，我也心苍凉。
0: 国语版喎、
1: 哦。
0: 好啦，同啱啱点咗一啲其他歌嘅朋友讲声唔好意思先啊，因为咧后边有好多点题之作啊。啊，呢位匿名用户佢话老公今朝六点半出门咧，帮个女做护窗啊。第一个到岗，虽然戴一遮，但系都淋到落汤鸡咁，冇半点怨言。出门记得今日520发张红包俾我。虽然你系大直男，唔懂得表达，但你对我同埋对仔女嘅爱都藏在行动里。要点一首陈奕迅嘅《天下无双》送俾老公，一切尽在歌词中咁样吓。

好啦，咁啊呢位匿名用户咧，我都嚟接力啦，代我老婆送一首梁汉文同埋杨千嬅嘅《滚》俾我自己啦。Uncle Ben 笑话想点一首十指紧扣送俾老婆啊，咁啊Ken Ken 话笑容，我想点一首过得比我好送俾我嘅初中同学阿平听，现今佢独自一人，谂翻佢当时默默对我的好咁样，你系咪辜负咗人哋啊你啊？

0: 好啦，咁啊最经典嘅一首啊，
1: 去讽刺我。
0: 但系呢位匿名用户替佢老婆点俾自己一个滚字。
2: 如何寻开心？捏着浴巾去拥抱别人，苦苦的哑忍离开你。
0: 阿荣荣打咗好多声招呼啊，上午好啊。

0: 临尾嘅预告一次啊，就系晏昼三点钟喺萧华坚全城喜悦嘅抖音同埋微信视频号，都会有我哋嘅同嚟紧我哋6月27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同大家见面嘅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嘅音乐总监马俊杰同埋你嘅键盘手阿飞会开一个现场嘅直播倾偈嘅，咁大家亦都可以咧过嚟支持，同埋记得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买飞啊！多谢大家，俾面。
1: 早上11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

0: 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3: 924路放。

0: 时间嚟到11:0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谢边立交往返去丹灶嘅方向啦，以及系往广州嘅方向，两个方向都系比较扭搞啲嘅。另外见到佛山大道张茶隧道往返去乐松嘅方向唔多好走，龙高路陈涌工业区路段往返去龙岗嘅方向亦都系比较礼计嘅。睇睇市区方面，见到祖庙路、亲人路、莲花路交界路口多个方向啦，亦都系要等一等灯。分江路佛山中医院路段往返汽车站嘅方向，亦都系要排一排队嘅。岭南大道市一医院路段双向，亦都系要减慢车速啦。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沙贝立交路段往返去广州嘅方向，依然都系有慢镜啊。另外提醒返你啦，佛山家已经系开通天气以及系交通等情况嘅滚动播报，大家啦可以随时登录佛山家去睇一睇嘅。而更多路面嘅状况，亦都可以上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3: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2: 咁正，快啲买票啦！
3: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佢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2: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3: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520啊吓，唔知大家今日有咩安排咧？但系该上班都系要上班嘅。见到拖拉 A 梦咧就话以为会播七里香添咁，点解呢？点解会咁样觉得呢？跟住见到阿西潮耀仔咧就话阿坚，哦唔系，系渣渣，我要表白。阿坚，其实一直都好喜欢你，好欣赏你的才华。阿慧，麻烦头先嘅表白嘅说话，帮我话俾你嘅呢位同事知啊，哈哈咁样。做咩啫？人哋啱啱做节目嘅时候，你又唔同佢讲，系都要人哋代为转达噶喎。呢咁肉麻嘅说话，我讲唔出口啊。系啦，咁啊520啦，有情人的就当情人节过啦，系咪先？冇情人的话咧，都可以听啲情歌嘅。你哋头先应该听咗好多啦，吓。小自由话配合呢个日子呢、這个天气，梗系播雨爱啦咁样啊！你又啱、啊，唔知咧，每一次落雨咧都会谂起呢一首歌嘅，即系淋雨一直走，因为就算落几大雨都好啦，冬都系要翻噶嘛，系咪先？所有嘢都系照常运作噶嘛。哦，小朋友有可能唔使翻学啦。因为今日都见到咧部分嘅区啦，部分嘅镇街啦，喺正值翻学嘅时候咧，都挂起咗暴雨红色预警嘅，咁啊，所以有部分嘅学生哥咧，应该系延迟或者系起码呢个上昼系唔翻学啊。咁啊，最近咧个天气都比较多变啦，同埋雷雨都比较多嘅。暴雨都比较多嘅，所以呢出门嘅时候记得留意返天气嘅变化。咁而我哋佛山家上边呢亦都係滚动咁样更新緊啦。关于天气嘅一啲状况啦，关于路面有冇积水嘅一啲状况啦，所以出门之前都不妨可以打开佛山家望一望嘅。咁当然节目想收听实时嘅直播的话，都可以上到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去听节目啦，同埋留言互动啦咁样。系啦，咁啊，520呢个日子啊，呢场雨咧落到好似唔想停咁样，所以都啊提醒翻今晚想发誓嘅朋友啊，即系雨已经落到咁样啦，讲啲真心嘅说话啦，好唔好啊？我唔想又落雨又打雷啊！Andy 话而家食紧520餐，听紧你哋咁样，喂，真系既然食紧520餐，就专心啲陪另一半啦，系咪先？系都要分一隻耳筒出嚟嘅咁。嗱，咁如果你话而家先至经过，哇，今日520啦，我觉得应该有啲表示，但系又之前冇准备，嚟到今日个氛围感咁足咧，觉得唔准备又真系好似讲唔过去的话咧，咁你都可以补一补飞嘅，补咩飞咧？就系、是、喂，我而家送一份礼物俾你啊！就是一个月之后同你一起去睇一场嘅呢个叫做比面 Beyond 派对。喂都得㗎喎。係咪你諗下我即係对于同你一起度过嘅日子呢，我已经规划得好远㗎啦。一个月后我都諗到啦，呢份礼物系咪好贴心呢咁。即係预示住呢，我对于我哋嘅将来我哋嘅未来呢系好有信心嘅咁样。都入得好硬啊，但系咧都系想话俾你知啦，6月27号晚上8点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啦，到时会上演一场咧叫做《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咁就阵容方面啦，主唱会有呢一个 DJ 歌手兼中年好声音3嘅大湾区嘅优秀选手之一 C 萧华坚嘅，系啦，咁啊成场咧都系 Beyond 嘅一啲经典嘅金曲啦，一定系可以全场大合唱啦咁样。咁然之后咧就系、是、因为大家知道 Beyond 嘅歌咧，其实好多都会有一啲乐器 solo 嘅部分嘅，有可能系即系 keyboard 啦，有可能系呢一个吉他啦、bass 啦咁样。所以即系对于一场专场做 Beyond 嘅音乐会嚟讲咧。乐队点样呢，即是个水平去到点呢都好紧要嘅，即是除了主唱要唱得好之外啦。咁而乐队方面呢亦都是我哋嘅一啲优秀嘅乐手啦。即是包括呢会有好多啦都系喺音乐学院出嚟㗎啦。亦都有一啲呢系而家做緊一啲嘅乐器老师啦，有教学生啦咁。咁其实大部分我哋嘅乐手呢都系有同一啲知名嘅音乐人啦。或者知名嘅艺人啦，有合作过做音乐会啦，做演唱会啦咁样，所以实力咧就毋庸置疑嘅。系啦，咁如果你想睇一场啦，真系可以全场大合唱，跟住咧有翻一定水准嘅呢一个致敬 Beyond 嘅一场音乐会的话咧，不妨上到去微信搜一搜花生味飘移去扑飞啦。咁票价方面咧，分成两档嘅，真系好简单吓，就系150同埋120。咁区别在于150咧就喺一楼，120咧就喺二楼。系啊，咁啊都可以上去扑飞噶啦。咁同埋咧，如果你话对于呢一场嘅音乐会，我想了解多啲，咁今日晏昼3点啦，可以去到微信视频号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去睇一睇直播嘅，因为今日晏昼咧佢就会去到我哋嘅音乐总监啦，即系呢一场俾面 Beyond 派对嘅音乐总监阿马俊杰屋企啦。去同大家做一场直播啦，会同我哋嘅乐手一起倾一倾偈啦，录翻期节目啦，亦都有机会喺现场啦，会唱翻一啲啦，Beyond 嘅歌嘅，唔知啊，即系到时睇啦，咁反正晏昼3点啊，可以都去睇一睇，支持一下佢嘅直播。

0: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1: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0: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1: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2: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3: 一年一度520将至，比起华丽的礼物，其实一份细水长流的滋养才是最暖心的告白。平日为工作奔波，为家庭操劳，无论是自己还是身边挚爱，都值得一份温柔滋养。
4: 燕口福免洗免挑免炖冻干燕窝，帮你告别繁琐步骤。采用零下低温锁鲜技术，牢牢锁住印尼进口金丝燕窝的纯正营养，全程无菌生产，零激素，零防腐剂，食品安全有保障，食得安心又健康。
3: 朝早赶上班，夜晚挨夜加班，任妈日常食用，随时开水一冲就搞定，冲出嚟丝丝通透，口感同燕炖嘅一模一样，省时又省心。仲有独立控糖包，怕肥抗糖，孕期嘅姊妹都可以随心调节甜度。
5: 以前炖燕窝要几个钟，而家100度嘅开水焖泡15分钟就搞掂啦。日日坚持滋养真系好轻松。
4: 一份走心嘅520礼物系可以日日陪伴，日日滋润，送自己、送爱人、送妈妈都超合适，体面又贴心啊！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燕口福专区落单。而家购买 GA330 家庭自用装30份装，限时加赠 GT03 伴手福礼2份装。
4: 520爱得缺席，优选燕口福，把温柔滋养送给珍贵的人。
6: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7: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6: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7: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6: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8: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9: 记得换蜜桑汁啊！
10: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啊，见到咧西樵朱兒咧就话今日5/20一大早咧俾人请食狗粮啊，太过分啦咁样。咁啊都啱嘅，我觉得耐唔耐咧生活都要加点甜啊嘛，系咪先？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咧睇住人哋嗰啲咧糖黐豆嗰啲画面咧，你自己都觉得好甜嘅。尤其是咧见到一啲咧年过半百啦，然之后咧已经系满头白发，但依然行喺条街道咧，仲会互相即系扶住大家啊，或者甚至乎系即系啊，我喂糖俾你食啊，喂你食嘢啊，拖住手过马路啊，呢啲啊，都会觉得真系好 sweet 嘅。咁同埋又会有一种感觉啦，我又相信爱情啦咁样。所以久唔久啊，生活都要俾呢啲嘢俾自己嘅。系啊，无论你系主动去睇啦，定系即系被逼喂狗粮啦咁样。然后拖拉蒙回复翻咧，就话因为七里香入边有一句咧。雨下整夜，我的爱日出就像雨水咁样，哇！呢啲真系爱意满写、哦，你又啱、哦，就抄呢句歌词去表白啦，咁样系咪先，各位？咁然后咧就摸鱼迷路的司机咧就话今晚边有可能唔打雷先得噶？有渣男，有渣女，仲有渣渣添咁样。嗱，唔好扯埋我嗰笪啊，即系我系正经人家啊，好人家的女儿啊。尾数8837咧就话呢边停雨啦，不过好闷热，等阵啲风雨可能会更加猛烈喎、哦，咁样。系啊，即系你唔好轻易相信呢一啲突然之间又停咗嘅雨啊，因为呢几日咧嗰个天气都真系非常之唔稳定啊。出门嘅话记得带翻把遮或者系带翻件雨衣啊。

0: 咁啊喺呢个充满爱意嘅日子咧，都真系要同大家啦，即系传达翻一啲日常生活啦，好贴心嘅嘢啊吓。咁就即刻要迎嚟啦，一年一度全网力度最大嘅618全民狂欢大促。咁啊，家家户户咧就换家电啦、囤好物啦、升级居家健康设备，都认准618底价福利嘅。咁啊，今日节目咧就特登为我哋全城嘅听众啦，争取到呢一个咧净水器专属嘅宠粉特惠，冇套路。零风险体验，亦都系长期悭钱啊！全家饮水健康咧，一步到位。咁呢个时候咧，就有请我哋109音凡心净水器嘅嘉宾玲玲。
1: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玲玲。嗱，好耐冇见啦，咁确实咧都系要同大家科普一下日常家庭中饮水一啲核心知识啦。其实好多朋友咧都会有一种根深蒂固嘅一个用水误区啦，会觉得自来水烧滚咗之后咧系百分百安全嘅啊。但系咧，我想话俾你听咧，呢种谂法咧系错误嘅啊，因为咧我哋嘅市政自来水出厂咧呢个水质咧系达标嘅，但系经过呢个老旧小区嘅一个管道啦，或者一个高层嘅疑似供水水箱嘅长期输送啦，其实好容易混入呢个泥沙啦、铁锈啦、胶体等杂质嘅啊，仲会有呢啲消毒残留嘅余氯啦、重金属离子啦、细菌微生物咧啊，所以咧关键嘅知识一定要喺今日度记清楚啦啊！自来水煲滚咧只可以杀死水入边啲细菌，但系冇办法去除呢个重金属、水垢、余氯等衍生物嘅嗱，呢个抗生素残留咧一样都会喺度，呢啲有害物质咧长期沉淀喺身体入边咧会慢慢损伤呢个肝脏啦、肠胃啦、心血管嘅，老人家同细路咧抵抗力弱咧，受到个伤害只会更加大啊！仲有好多呢啲家庭咧长期饮呢个桶装水嘅，以为系好干净方便啦，但系有一个知识点你唔知嘅就系咧，水开封咗七日之后咧就会快速滋生呢个细菌啦，系成倍增长嘅呢个细菌吓啊！而且我哋嘅饮水机长期唔清洗嘅话，呢个内壁咧系会有呢啲水垢啊、霉菌啊堆积嘅，即系有时候你拆出嚟洗，发觉滑潺潺就系上面嗰层嘢啦。
0: 哦，原来嗰浸嘢就系嗰啲霉菌啊嘛。
1: 系啦，系啦，同埋一啲水垢啦，同有时候仲会滋生一啲绿藻嘅。啊，仲有呢个二次污染咧，其实系比呢个自来水咧系更加严重嘅。而长期饮用呢个桶装水啦，一家三口一年饮水嘅开销咧就要成3000蚊啦。咁五年落嚟嘅话就高达成15000几。咁长期计落嚟嘅话，成本系真系极高啊。所以呢啲真系少数话怕长计啊。
0: 咁仲有冇一啲咧？即系我哋日常当中咧忽略咗嘅，但系咧即系喺饮水生活当中咧，都经常见到嗰啲误区咧。
1: 啊，有噶有噶。首先咧，大家会觉得千滚水啦，或者系呢个隔夜水系咪唔可以饮噶？咁但系咧科

0: 科学证实咧，正常密闭存放隔夜水咧，同埋反复烧滚嘅呢个饮用水咧，亚硝酸盐咧系远远低于国家安全标准嘅，唔使过度恐慌。但系有几多家庭可以做到啊？隔夜水同埋千滚水可以正常密闭存放咧？多数大家嘅一啲容器啊、装水啊、煮水嗰啲容器咧，其实都系会有一个口嘅。嗱，容器唔干净咧，依然都系会滋生呢个细菌啦，同埋冇密闭啊。第二咧系饮纯净水，大家会唔会觉得会缺钙啊，或者缺呢啲矿物质啊？唉，但系我同你讲，亦都唔使恐慌啊，因为人体90%以上嘅呢个矿物质咧，系嚟自于我哋一日三餐啦。啊，饮用水个矿物质占比系不足10%嘅。我哋饮水首先要担心佢系咪安全、冇味同埋健康，系远大于呢啲微量元素嘅物质补充啦。咁第三个咧，大家会唔会觉得，其实净水器唔使频繁换新嘅？唉，但系咧，我哋因为呢个滤芯咧，饱和唔更换嘅话咧，系会反向污染水质啦，会滋生呢个六组细菌啦，比自来水更加邋遢啊！所以呢啲就系好多大家嘅一个饮水误区啦，同埋会踩坑嘅一个关键啦。而屋企有一台 RO 反渗透净水机啦，过滤精度可以达到0.001微米嘅话，系可以全方位拦截呢啲重金属啊、泥沙啊、鱼露啊、病菌啊，同埋啲水垢啊，而且佢出水系直。达到直饮标准嘅，嗱泡茶啦、煲汤啦，口感只会更加好啦。B B 冲奶啦，老人家饮水啦，佢会更加安心嘅，系现代家庭一个刚需健康家电嚟嘅。
1: 咁跟住落嚟咧，就重点公布一下啦，呢、这个618专属嘅重磅活动嘅政策啦。
0: 好嘅，首先咧，既然做到618啦，咁首先第一重福利啦，俾到大家就全程零首付啦，同埋零押金嘅，免费上门安装，免费试用15日啦，啊109牌音凡森系列净水器啦，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月付之满意之后咧，月付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噶啦，唔满意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先，啊全程亦都冇任何嘅违约金啦，同埋呢个隐形消费嘅，所以今日呢粒安心药咧就放喺度啦，大家有需要嘅话15日内无理由退哈，今日打嚟电话嘅咧，仲会额外赠送多一个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啦。佢有45度、65度、85度同埋99度加常温水，5档水温一键触摸调节嘅，3秒速热啊，无需等待啊。常温水、温水啦，同埋一个泡茶啦、滚水啦，一键切换啦，亦都唔使话反复煲水啦，亦都冇话千滚水嘅呢个问题啦，健康又便捷啊。同时咧会再送多一把晴雨遮一个啦，同埋一个负离子吹风机啦，再加一个钛金发廊摩一台啊，品牌空气循环扇咧依然有同大家保留嘅，依然送埋俾大家嘅呢5重实用好礼咧，全部免费带翻屋企啊！前30名打电话嘅听众咧，仲会额外专享多一个3年内免费换芯全包嘅服务啦，再加埋同时系免费再安装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嘅。嗱，全屋水用水净化啦、洗菜啦、煮饭啦、冲凉啦、饮水啦，全程都系健康净水。想体验嘅朋友咧，嗱嗱临去拨打呢个体验热线电话。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啦。
1: 系，即系听落咧，真系好抵，同埋咧送嘅嘢咧都系一啲屋企用得着嘅实用嘅好物咁样嘅。
0: 系嘅，大家都中意计数啦，都想性价比高啦，所以同大家计一笔清清楚楚长期用水嘅经济账啦。嗱，你首先市面上普通嘅净水器咧，旧机咧就要1000-2000元噶啦，后期换芯每年仲要高达6000-1000元，系咪600-1000元嘅，咁3年内换芯咧系要使2000元左右啦，系咪？咁5年使落嚟嘅成本咧系远远超10000元嘅。而今次我哋618呢个活动咧系唔使你一次性揞钱去买机器，首先俾你试下15日嘅好水先。啊，如果满意嘅话，再按呢个月付付款，每个月仅需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最重要嘅咧系前30名咧3年内系免费换芯嘅，成3年都唔使话使1分钱嘅一个滤芯费用啦，正常。家庭3年滤芯至少开销是要1000元嘅。今次活动是直接同我哋全额悭落嚟啦，对比于个桶装水、瓶装水啦，5年咧系足足可以帮你悭翻成皮嘢嘅一个饮水成本啦。冇后期嘅隐形成本啦，亦都冇强制消费啦，试用唔满意仲可以随时退啦。我哋个安装、售后、换芯咧喺3年内咧，全部都系免上门费嘅，全部都系由我哋专业师傅上门服务啊。老人家喺屋企都无需担心啊，因为我哋师傅咧都系本地师傅居多啦，系识讲粤语嘅。
1: 即系 如果即係自己屋企裝咗淨水器咧，又覺得喂好方便，想幫老人家裝咧，呢、這個亦都係好貼心嘅嚇。咁啊，距離咧今期嘅嘉賓上線咧，剩翻大概兩分半鐘嘅時間啦。活動名額咧就持續縮緊啊，因為咧只有前30名咧先至可以享受額外嘅福利嘅啫，額滿即止。咁同埋咧618全年就得呢一次，錯過咧就真係唔一。

0: 定再有啊吓。
1: 系啦，嗱，再同大家复述一次，今次嘅六一八阴繁心系列净水器全套福利政策啦，109牌阴繁心系列净水器免费安装到屋企试用15日啊，月付满意198蚊，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噶啦，唔满意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嘅。今日打电话咧，仲会赠送多一个价值1180蚊嘅智能饮水机啦，啊，三秒出热水啊，一键触摸，老人家细路咧用起身都系更加方便便捷嘅，只有安全、安全同埋更加安全啦，啊，仲会送俾你一个晴雨遮一把啦，同埋一个负离子吹风机一台啦，再加一个钛金发廊摩一个啦，嗱，呢啲啊真系师奶同埋靓女们嘅挚爱啦。
0: 喂，其实屋企好实用啊，呢啲嘢
1: 系啊，而且同颜值又高啦，系咪？啊，再送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啦，且30名来打入电话嘅听众咧，仲会享受多3年来免费换心嘅福利啊！同时再同你装多一部全屋中央净水器啊，即系全屋个水都会可以进行一次过滤啦。订购热线要快啲攞起手机去记一下啦，因为名额就冇几多噶啦，4008286721，4008286721。
0: 嗯，我谂听个节目嘅朋友咧，亦都会担心净水器后期会唔会好麻烦啊？同埋咧换心贵唔贵啊？维修会唔会好困难？呢啲问题嘅，咁其实阴繁心咧，即系点样俾到我哋消费者一个保证先？
1: 哦，咁我哋品牌咧系全程正规售后嘅啦，上门安装啦，定期检测啦，或者呢个换心更换啦，系一站式一条龙服务嘅。啊，3年内免费换心期间咧，所有嘅滤芯咧，全部都系全新正品啦，专业嘅师傅咧上门更换啦，唔使自己喐手嘅，亦都唔使额外话花钱嘅。啊，我哋好多一啲老用户啦，已经逐渐开始换紧呢个心噶啦。啊，亦都有啲用户咧系铺咗张图上去嘅，所以大家睇下啦，水质系真系好差嘅，因为特别系老旧水管水质差啦，水垢严重啦，再加上如果屋企啊有老人家啊、婴幼儿啊、老人家啊呢啲慢性病群体咧，系一定要尽早安装呢个净水器设备嘅，因为自来水睇唔见嘅污染咧，其实日积月累咧会伤害我哋身体健康啦，而我哋嘅医病成本咧系远比一台净水器要贵得多得多啊，而六一八年中大促咧，一年只有一次，想换嘅朋友咧可以趁住今次嘅活动咧，叠加呢个免费试用啦，大额家电好礼啦，3年内免费换心啦，全屋净水免费装啦，政策力度真系全年最大啦，名额仅限30名咧，打入电话就可以锁定呢个福利啦。
0: 嗯，系啊，嗱，呢个优惠活动嘅时间咧接近尾声噶啦，最后应该剩翻30秒嘅时间啦，就大家揸紧时间去抢购啊吓。
1: 嗯，系嘅，最后同大家报一报啊，专属福利政策啦，系免费试用15日，月付满意198蚊，连续俾12期，系无需手续费同埋利息嘅，唔满意仲可以无条件退机。今日打电话仲送价值1180蚊嘅智能饮水机啦，同埋一个晴雨遮一把，再加呢个负离子吹风机一台，同埋钛金发廊窝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咧，前30名咧仲会送呢、這个3年内免费换心啦，同时再装多一部呢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嘅。订购热线啦，系4008286721，4008286721啦。珍惜呢个六一八嘅健康福利啦，守护全家人嘅饮水健康啦。喳喳林去拨打4008286721去了解呢个净水技术啦、水质检测啦、售后保障啦，大家千祈咪错过。
0: 系啦，咁啊咁好嘅福利咧，大家即系亦都提前抢占呢个名额啦。今日亦都好多谢玲玲，唔该晒，
1: 拜拜。
0: 中午11:34。

时间嚟到11:34，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往返落松嘅方向唔多好走，禅滩路体育公园路段往返大力嘅方向需要你唞一唞。广佛新干线小商品城路段往广州嘅方向啦，亦都系唔多掂当嘅。岭南大道市一医院路段双向要排一排队，亲人路佛山中医院对开嘅路段啦，要等一等灯嘅。

0: 另外提一提你啦，佛山嘉已经系开通天气以及系交通等情况嘅滚动播报，可以随时查看嘅。咁更多嘅路面情况啦，亦都可以登录到佛山嘉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3: 仔女读书用眼量大又捽眼眯眼，担心影响视力，
2: 快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一贴缓解视疲劳。
3: 好视力520重粉折超笋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 400833-1189。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6: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同你查询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禅城方面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咁仲有啦，南海顺德高明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亦都系悬挂当中嘅。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26.5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系上升咗1.9度。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佛山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吹偏南风2级，气温介乎于24到28度，相对湿度最低70%，最高98%。咁而听日啦，仍然都系有强降雨，近期雷雨频繁，提醒翻你要注意翻防雨、降雨及其引发嘅地质灾害啦。出门嘅时候记得留意一下天气嘅变化。
6: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7: 春暖花开，蚊虫又嚟咧。
8: 蚊虫滋生嘅高发季节，温馨提示你。
7: 要经常检查屋企里面嘅盆盆罐罐有冇积水，冚好盖，仲要嗱嗱淋勤力换水啊！
8: 点蚊最中意匿喺床底、台底、墙角落呢啲位置，要尽快做好清理啊！
7: 中意种花嘅朋友可以喺室内种翻盆番茄或者系薄荷叶，散发出嚟嘅气味可以驱走啲蚊噶。
8: 仲有啊，要勤啲冲凉，着浅色嘅衫都可以远离蚊嘅袭击，
9: 防蚊灭蚊，人人动手。
10: 临近考学季，学子们日夜奋斗，作为家长除了陪伴，还可以送上一份带着好彩头的好运信物。曾登上央视点赞的喜诗飙龙船陶瓷摆件，今年特别推出金色版，一举夺金，限定

0: 金榜题名，每一处细节都系藏住好意头。底部三枚出品章加持，附带收藏证书，放喺小朋友嘅书台激励士气，又或者考后作为家居摆件长久陪伴，仪式感同埋收藏价值拉满啊！活动价只需要268蚊，为屋企考生请一只金标，讨个人生夺金、独占龙头嘅好彩头。更多必胜诗、独占牛头、一举标中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带翻屋企。祝愿所有嘅学子笔下有神，一举夺金。
1: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2: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1: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2: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1: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2: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3: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4: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阿慧姐话：喂，阿坚话今日冇俾保护费咁样，系啊，我啲唔兴嘅。跟住天亮了咧，就话唔知点解今日到处都系讲情情爱爱，今日只不过系俾五月折磨的第20日，何来值得去谈情说爱咧？咁样。咁有情人就都要借啲耳去谈一情，谈下情说下爱嘅，系咪先？咁即係假如自己一支公嘅话呢，咪睇下人哋拍拖囉，即係吸收一下呢一啲甜蜜的气息都是好的，係咪？即係都是好事嘛。今日都好多人去登记结婚下，据说都几爆棚嘅咁。咁其实呢，即係关于关心另一半啦，都唔一定係话哎呀一啲特别嘅日子啦。咁当然特别嘅日子有啲表示有啲惊喜呢，当然係好㗎啦。即係耐不耐大家都增进一下感情。咁其实呢都唔单止係另一半嘅。有时候我觉得都可以关心一下啦，自己嘅长辈啦，或者係自己嘅小朋友啦咁样。喂，其实都几得意嘅。因为过去嘅周末呢，咁我亦都约咗一班好耐冇见嘅 friend 啦，跟住真係耐到咩程度呢，成年几冇见过。即係數返转头先觉得嘩，原来可以成年几冇见过面，但係一见面呢嗰种熟悉嘅感觉呢依然都係喺度嘅。咁然之后呢，即係一班 friend 聚埋一齐食饭啦，即係打咗个鸡煲啦咁样。咁又有啲小朋友呢，即係类似啲家庭聚餐咁样啦。咁问返而家啲小朋友就话，喂，你哋而家呢究竟追咩星嘅呢？咁讲緊係几多岁呀？可能係读緊小学啦，係啊，差唔多升初中嗰个年纪啦咁。跟住问佢你追咩星嘅咁啊。阿松如此，李元瑞。跟住轻轻都觉得，哎，呢两个都有听过嘅，有听过嘅。虽然未必对得上号咁样。咁然之后再数嘅其他呢，我就真係完全对唔上号啦。即係再我就話咁仲有冇啲其他呢冇咁鍾意但係都係同一類型嘅呢，或者講都係你哋呢一個年齡段鍾意嘅呢咁。跟住佢就話咁就雨蘇先啦。咁即係嗰一班嘅九五花啦，係咪呀，即係白鹿呀，趙露思呀嗰啲啦咁。即开始我即系作为一个九零后的刘阿姨啊，就喺度谂紧啊，究竟呢一班星系点样出道嘅咧？你完全好似睇唔到有啲乜嘢作品，但系咧又真系有好多嘅fans 去真系会去睇嘅，去睇佢哋演唱会。即系讲紧话最近嗰啲九五花开始开演唱会啊嘛，包括系呢一个白鹿啦，赵露思又啱开完啦，雨苏仙好似又之前又有开啦。我又想他们不是演员吗？为什么会开演唱会的？而且还要演唱会费不便宜的，最贵都好像卖到1680的，但是都爆的这样。 跟住先发现，哦，原来系年龄断层啦。跟住我就问翻转头啦，我话，咁你而家睇嗰啲八五花都好当胆啊！我就问，咁杨幂啊、唐嫣啊嗰啲，你哋知唔知系边个啊？太老啦咁。而家啲小学生佢哋已经觉得即系八零后、九零后入唔到佢哋法眼啊。跟住再问翻咧，可能系有一啲更加即系年纪再大啲啦，即系可能系咁郑海啊、李晨啊嗰啲咧咁。就佢都知喎，佢都知喎，嗰下就觉得好神奇啦。喂，嗰一啲就已经系再年纪大翻啲噶咯，长辈级啲噶咯。跟住系点解咧？原系因为佢哋呢一班小学生最开嘅星咧，系会有参加啲嘅综艺，而咁啱呢啲综艺咧。亦都有呢一啲佢哋眼中认为嘅老人家喺度，所以顺带亦都认识啦咁。即系有时候话同啲年轻人倾偈啊，都真系几过瘾嘅。Uncle Ben 笑话我个女初中啊，中意张凌虾咁样。喂，我都有问啊，因为 hit 啊嘛，我问佢哋，我话喂，你哋而家睇咩剧嘅啫？咁除咗综艺之外，因为我哋以前做女嘅时候就系睇偶像剧啊嘛，系咪先？嗰啲咩王子变青蛙啊，嗰啲乜嘢咩花样少年少女啊嗰啲啦嘛。跟住佢哋而家睇咩咧？都睇偶像剧，但系同我哋唔一样啦，佢哋系睇古装偶像剧。咁最近嗰出应该系前排啦，呢一排可能都唔系 hit 呢一部啦吓，《逐玉》咪好 hit 咯。咁跟住我就问啦，喂，咁你哋觉得张凌赫点啊？嗱，喺度叠个 buff 先吓，唔系我讲噶吓，系嗰个小学生女生讲嘅，佢就说哦，不行，我 get 不到，即系觉得啊，佢唔系我觉得嘅靓仔嘅范畴啦，咁样。所以真系嗱，你睇下，小学同初中咧嗰个审美系唔一样噶啦，所以即系而家谂翻转头咧，到我哋嘅嗰啲小朋友咧，真系开始懵懵懂懂地知道拍拖啊，知道恋爱是什么的时候，可能佢哋嘅审美咧同我哋又完全唔一样啦咁。咁啊，讲开开演唱会啦，最近咧见到Eason 嘅女啊。陈康提啊，都有同MC 张天赋啦，同埋汤令山啦，一齐开咗一场演唱会嘅。最近我都经常喺网上刷到佢哋嘅一啲视频嘅片段啦。但系就系啦，即系就有啲睇唔明白啦吓。咁但系咧，今日零点系嘛？定系讲琴日零点噶？反正是零点的时候 Gareth T 呢就发了一隻新歌了，终于。这一隻呢就他自己演唱会上面有唱的。但一直都是在演唱会上面唱，但就未出歌，咁终于在零点的时候出了啦。有些 friend 觉得演唱会的版本好听一点，这个录音室版本好像快了一点，但是都不影响他上线短短可能是一个钟头。就已经超过80万到100万嘅 like 啦，系啦，有好多人已经收藏咗呢首歌啦。汤令山真系好 hit 咁，听一听呢一首新歌啊，《玻璃》。

0: 一份必胜嘅信心，
1: 必胜诗陶瓷摆件，狮首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0: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1: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巧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萃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2: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1: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2: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1: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2: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3: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4: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3: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4: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3: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5: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哎呀，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啊，亦都推荐一啲啦，佛吹油嘅福利俾大家吓。今个星期咧就福利加码啦，5月21、22、23号每晚嘅8点咧，可以上到去佛吹油嗰度啦，抢呢一个粤 BA 粤超佛山主场嘅专属福利。系啦，咁啊有100份嘅香兰礼盒咧，包邮送到你屋企嘅。咁另外咧，仲会有呢一个疯狂龙船饭啦，重磅上线，5月21号开始啦，每个星期四晏昼嘅3点会准时啦开抽呢一个龙船饭零元免费吃啊吓。咁啊，散客单人啦、亲友同行啦、家庭围餐啦，福利亦都系轮翻上阵嘅，连续系送4个星期。咁点样可以即系去参与咧？就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啦，就可以咧就有机会抽中呢一啲福利噶啦。咁啊，另外咧呢一个龙船饭咧，佢系限量嘅，非常之稀缺啊，就只有端午假期3日供应嘅啫，每日午市限量50围，晚市限量150围，线上预约先到先得，错过等一年啊！咁啊，位置都好黄金嘅，步行10分钟咧就可以去到菜场用餐嘅即系去到菜场嘅位置噶啦。咁啊，用餐点咧其实就设喺呢一个龙舟广场嘅。系啊，咁啊食完饭滋滋油油散步过去菜场咧，就非常之方便。咁另外咧有咩食咧，都系一啲吉祥嘅硬菜，每一道咧都系有龙舟故事喺度嘅，包括系岭南鲜果啦，叫做开福啊，咁啊明炉烧鹅咧就喜龙，红雀大明虾咧就系醒龙，清蒸多宝鱼咧叫菜龙啊，咁啊一围台咧食晒呢一个龙舟嘅传统习俗噶啦，一路食咧仲可以一路听呢一个非遗文化，咁而且咧仲会喺现场。设置呢一个赛事直播大屏啦，有主题嘅表演啦、文创市集啦，周边咧停车场啊、公厕啊都系好完善嘅，仲可以领佛翠卡60蚊嘅打车券啊，即系唔使自己开车啦，打个车去都好方便嘅。咁另外啦，即系最紧要嗰样就系5月21号起啊，即系听日开始啦，每个星期四晏昼嘅3点可以上到佛翠游小程序啦，抽龙船饭零元免费吃嘅。咁啊，连抽4个星期啊，大家咧都可以留意一下佛翠游相关嘅一啲活动嘅。咁另外咧就6.1儿童节都就嚟到啦，大家咧都可以安排一下咧一啲夏日嘅零食福利，大小朋友都 OK 嘅吓。咁啊就推荐一个咧，即系经常食零食都知道嘅品牌啦，就系实验室实验室啊。咁啊作为呢一个当下零食界嘅热门好物，用料咧亦都系纯正健康嘅。咁啊佢哋品牌爆款咧就系个粟米。

冲凉粉咁样嘅，系用生长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料，搭配翻茯苓啦、罗汉果啦、金银花啦等等十种嘅草本食材嘅，跟住咧用五个钟头慢火熬煮而成，就坚守翻咧传统嘅制作工艺。呢一款嘅龟苓膏咧，口感系非常之绵密顺滑啦，入口亦都系好清爽啦，而且佢系嗰种清甜回甘，就算你唔放炼奶、唔放砂糖咧，都系有嗰一种咧草本嘅好好。嘅嗰种回甘嘅味道啊，咁就觉得冇咩精神嘅时候嚟翻啱啦，舒缓身心十分之啱嘅。咁就产品亦都系冇额外添加蔗糖噶啦，低脂健康，老人家同埋减脂人群都可以放心食用。咁买咧就会送呢一个炼奶同埋白砂糖噶啦。佢咧就系一个玻璃樽嘅一个罐装嘅设计啊，开盖即食，无论系居家啦、办公啦、外出携带啦，都系好方便嘅。咁仲有咧保质期系12个月，可以囤起身啊，搭配埋一个精致嘅手提礼盒包装啊，无论自己食定系送礼咧，都非常之体面。咁而家咧有一个夏季专属嘅重磅优惠，就系呢一个正宗嘅草本龟苓膏活动价88元，到手6樽，再送2樽，即系总共系8樽吓，诚意满满啦！想买嘅朋友可以去到微信啦，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就可以落单啦。咁另外咧，如果系通过佛山家收听节目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去到佛山家花生板块节目栏下方嘅传媒优选，直接点入去都可以入手得到噶。咁啊，今日嚟到星期三啦，之前咧一直同大家讲啦，就系话喺5月21号我就会跟住南海中女啦出发去大西北啦，系啦，就系听日啦咁样。咁就嚟紧嘅8日时间啦，工作日嘅时候都会有同事顶班啊，辛苦晒同事啦，直踩2个钟。咁当然啦，如果你都对呢一条大西北嘅线路感兴趣嘅话呢，嚟緊呢6月份有6月2号啦、6月11号呢两个排期啦，都已经陆续有朋友报名㗎啦。如果你都想6月份再出发啦，咁样不妨呢搵返快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啦，或者係搵返南海中旅打呢个电话 86234-8, 都可以咨询同报名嘅。天气虽然不似预期啊，嚟紧八日都会暂时短暂地告别一下大家，到时翻嚟再见啊，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红灯停来绿灯行，遵守交规不抢行。
1: 斑马线前停一停，行人笑脸喜相迎。
4: 公园电动车不乱停，共享惬意好风景。
1: 点滴小事见文明，温暖你我有真情，
5: 有真情。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924路放。

0: 情况啦。见到目前咧，市区绝大多数嘅道路系比较畅顺嘅，只有部分嘅路段局部缓慢，包括有谢边立交往广佛高速方向、桂华路桂兰路口相方向。高速方面嘅话咧，有佛岗高速北滘立交路段往大沥方向。好，欢迎大家都可以登录翻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3: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2: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3: 仲有李楠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2: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3: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还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2: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3: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2: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摩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3: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2: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3: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2: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3: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金意。
2: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了解。
4: 城市昂首燃爆全城，
2: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3: 城市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2: 背面佛山意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3: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元，火热抢购中。
2: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5: 喂，
6: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5: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6: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6: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5: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0: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1: 公主，且慢啊，公主。
0: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0: 时间嚟到咗520啊，5月20日星期三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我哋嘅抖音啦，同埋视频号嘅直播间，收睇我哋嘅现场直播。而家咧渠道正在打开当中噶啦，咁啊大家啦，等一阵间咧就可以打开我哋嘅搜索下音乐游乐园呢五个字吓。音乐游乐园嘅园字啦，系圆碌碌嘅圆。除此之外啦，仲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魔啊，以及佛山加花生板块去进行点歌互动。今日咧会有嘉宾上线，所以啦点歌点唱都系可以嘅。你可以点翻啲你觉得专属于520嘅歌啦。优先为大家读出啊，记得喺有趣魔朋友嘅有趣味嘅趣啊，有趣魔小程序，以及系佛山加花生板块嗰度。落咗播之后呢，仲想继续去倾偈或者了解更多嘅活动啊、演出啊等等嘅信息嘅话呢，欢迎大家可以添加我哋嘅微信粉丝群㗎喎。点样添加呢？就係、是、添加小助手微信 DJDJYUAN， 即係 DJDJ 圆嘅拼音 DJDJYUAN， 备注入群就可以㗎喇。
1: 喂，静静鸡话你知啊，中午12点高分游乐园抖音同埋微信视频号系同名㗎，记得关注。
0: 咦，原来这个还是高分游乐园的一个版图来的、不紧要的，因为都是我们来时的路。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到音乐游乐园这个账号上面收看现场直播，已经打开了渠道了。今日直播间除了会有我之外，还会有音乐朋友在线，因为520肯定都会跟大家是齐娃娃的去做一做活动，陪大家度过一个甜蜜的节日，虽然是这样说，但实际上我都不知道520这个数字是怎样演变成一个象征这个，有甜蜜日子氛围的一个这么特别的节庆活动。今天会有嘉宾上线跟大家打个招呼先，我们请出下他先。
2: Hello. 我是佛山的原创音乐人伍柏成。
0: 是啊，阿博啊，即是阿博呢，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过来我们直播间了。会不会还
2: 是已经
0: 会不会很紧张啊？还是
2: 没有啊，没有紧张。
0: 已经不紧张。
2: 已经好像有个归属感。
0: 是不是啊？想着在这里住下来。
2: 是啊，想着今晚在这里打个被铺在这里睡一睡。
0: 那不行啊，今晚呢因为有很多那些什么相关的甜蜜日子的活动啊。有没有说有些安排的嘛自己？
2: 哦，冇咩安排，都冇人送礼物俾我，
0: 系嘛？
2: 系咯，
0: 冇人表白啊嘛？咁你有冇话咩心动对象啊？谂住去做一啲嘢咁样？
2: 心动对象咁啊，真系有啲难揾喎。
0: 哦，即系而家寻觅当中啦。喂，如果系寻觅当中咧，欢迎可以嚟到我哋520今晚嘅呢个交友活动啊！
2: 真系噶，
0: 系啊，佢一个交友音乐交友活动啦，佢唔系一个相亲嘅节目啊，即系佢系一种就算是单不单身都好啦，都可以过来去认识朋友的一个这样的活动。不过呢就是以一个音乐为线索啦。咁啊有趣会呢就在今晚的7点左右去到9点半，左右这个时间啦。在三水百年火车站的这个站前那里有个广场叫百年好合广场。在那里呢搞返个音乐社交夜。咁到时候呢圆圆会同大家一起去做活动啦。会唱歌仔啊听下歌仔，估下歌仔啊，然之后玩下游戏啊咁样。今次呢仲会有个专门的有趣雪梅专场啊。这个雪梅专场呢就是会特邀一个90后的但是很资深的大冚者，会助力你呢现场雪梅，还有呢就是遇到啱的人。即是说呢，即是就算是你没有一个心动对象都不紧要的。去到那里可以认识朋友，又或者呢即是叫做帮隔离那些亲友物色良缘都是可以的。无论你是不是单身都是全员可冲，所有的朋友仔都可以过来围观活动，一起来体验一下520的甜蜜氛围。那讲到520肯定都会跟一个表达爱意这件事有关，就是表达爱意表白。昨天已经讲过一期表白的话题，今天另开一期关于表白的话题。你见识过最有诚意的表白方式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可以上到来有趣魔小程序，又或者是佛山家花生板块去留言点歌点唱现场唱。今天520可以点一些冧的歌。 跟住我哋咧亦都系伍佰成阿 Bob 嘅一首《古书上的名字》。

0: 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邓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1: 平时43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想换家电又惊买贵？
2: 5月23号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1: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至上至至高限50%，
2: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厨卫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1: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2: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1: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3: 调频同款音乐，
4: 结伴寻找快乐，
5: 音乐游乐园，
4: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继续翻嚟会音乐游乐园直播室当中咧，除咗小圆圆之外咧，仲有伍佰成嘅 Bob 喺度嘅。头先咧播出嗰首歌咧，就系佢嘅一个原创作品，叫做《古书上的名字》。据讲系有翻一个重制版，点解会重制
1: 嘅？因为啱先嗰个 demo 嚟嘅啫。
0: 哦，系咩？你上次发个 demo 俾我。
1: 系我做 demo。
0: 系有一个重制版本，而家有冇得听？
1: 已经系线上有噶啦。
0: 哦，你要注明一下系重制版或者系嗰啲先得噶。
1: 哦，唔系，我直接系换音频噶嘛。
0: 哦，
1: 系冇人察觉到。
0: 哦，咁样噶，即系静静鸡咁样偷偷地。
1: 静静鸡去换咗佢。
0: 系啦，咁啊可以搜索翻《古书上的名字》嚟听听啦。啊，都简单介绍下，因为上次虽然推过吓，有啲朋友仔可能未听过。啊，同啲唔系咁熟悉嘅朋友可以介绍下啦。呢首歌讲嘅系点样嘅一个故事？
1: 我呢首歌咧系主要讲以前喺一个古迹旅游啦，咁啊喺一本古书上咧揾到一个同我现代前女友好相似一个名啦，唔系一样嘅名啦，
0: 系。哇，系啊！一见到之后咧就突然间心生联想啊！
1: 啊，见到我就突然间就穿越咗喺穿咗喺本书入边啦，
0: 哦，
1: 啊入咗去嗰个字度啦，点知入咗去个字就穿越咗去。唐朝，唐朝咧就系见到阿李白喺度卖紧煎饼咯，
0: 吓
1: 系咯，
0: 哇！你呢个穿越嘅故事又真系几曲折离奇。
1: 跟住咧，嗰阵时嗰个年代，我仲未追到佢噶嘛，
0: 嗯，
1: 咁啊，我就请教李白啦，叫李白教我写个诗啊，
0: 嗯，
1: 写一首诗追佢咯，
0: 嗯，哇！你会唔会发现咧，穿得过去之后，发现，诶，原来叫呢个名系男噶？呢首歌就不会产生的了，幻灭。这个即你讲这件事呢，即穿越这件事很有那种梦境的感觉。会不会都是即自己是在个歌里面有这样的设想呢，就是一个其实发现，哎，醒来是一场梦的那种感觉。
1: 是的，本身就是个梦来嘛，我是将个梦 写出来的。
0: 这个构思又挺得意的。欢迎大家啦，都可以上到嚟我哋嘅呢个直播间，或者系有趣魔小程序啦，又或者系佛山家花生板块度同我哋留言讲讲，你见识过最有诚意嘅表白方式系乜嘢咧？我觉得咧，如果系讲表白方式啊，头先呢一种算唔算都可以作为一种表白方式咧？
1: 呢个系一个梦境入边嘅表白咯。
0: 系啊，你有冇试过话曾经为你想表白嘅人去写一首歌？
1: 有啊。
0: 嗯。边首？
1: 我以前
0: 有冇上线
1: 一啲民谣嘅歌咯，系好简单嘅一啲，即系好直击人心嘅一啲歌词咯。
0: 嗯嗯嗯，有冇上线定系都系 demo 嚟噶咋
1: ？demo 嚟嘅啫，系。
0: 我记得你以前咧，好似话一日要写几十首歌，系工作嚟嘅。
1: 系工作嚟嘅。
0: 哦，一日要写几多首啊？
1: 一日写冇几十首，几十首嘅话。唔使瞓觉，
0: 才思衰竭啦，已经要。

0: 系一日有几多首啊？当时系话
1: 两三首啫，
0: 两三首啊。诶，咁嗰阵时点讲噶？因为上一次我咸同你一起上线嘅时候，咪话都要写好多。我一个星期
1: 一
0: 个星期要写几十首歌。哇，真系犀利！你有冇可能会即兴创作到一首咧？关于五二零，我见你啲歌全部都系苦情歌啊，或者系比较刻乎当下啲时效性嘅嘢，好少系嗰种甜蜜嘅情歌、啊。
1: 哦，因为可能我未遇到今日嘅五二零咯，未撞到一啲甜蜜嘅时刻，可能
0: 系啦。参与完我哋今日嘅活动，
1: 应该今晚要参与下先得。
0: 系啦，要作翻首歌出嚟先得。下次咧，等你播呢首歌，唱翻啲甜歌啊，衬翻我哋今日嘅呢个主题吓。咁啊，财信就话啦，穿越过去攞个豆包同李白去斗诗，然之后李白估计要。真系要晕低啊！我觉得到时候好，仲有就系见到有啲五二零快乐啊，点歌嘅朋友飞猿话要单身情歌。你每逢呢、這个啊，无论系情人节又好啊，定系表白嘅节日又好，都系点呢首啊？嗱、啊，你见识过最有诚意嘅表白方式系乜嘢咧 ？Stephen 就话啦，学生时代系试图通宵拼好一幅2000块嘅拼图，作为节日礼物去送俾心仪嘅对象。哇！你记唔记得以前咧读书时期系有一种即系拼图啊或者系折纸嘅方式去表白嘅？
1: 有啊。
0: 嗯。
1: 折啲纸飞机咯。
0: 你有冇折过？
1: 我折过啊。
0: 嗯。
1: 上边写咗一首嗰啲小情诗咯。
0: 哇！即系从细就已经有呢一个创作嘅谂法
1: 系
0: 嘛？
1: 系啊，嗰阵时我特登就系、是、飞过去隔篱台咯。
0: 哦。喂，但系会唔会话好容易就飞去第度啊？你唔接多几只？
1: 唔理啊，照飞系啦。
0: 以前有冇话试过一种即系接千纸鹤嘅嗰种，即系一啱嗰种啊，或者接星星啊？
1: 嗰啲系可能女仔适合接啲吧，我哋唔系好识接嗰啲。
0: 咁你自己见识过，即系最有诚意、花费时间最长去整嘅，或者系叫做？准备嘅一个表白方式系点样噶？
1: 呢、這个系可能就我用擅长少少嘅一啲事情咯，咁啊等于就做一首歌咁咯，系。
0: 嗯，用咗几耐时间？
1: 一个钟。
0: 系。
1: 一个钟。
0: 一个钟已经好耐啦嘛，对于你嚟讲。
1: 好快啦，真系。
0: 仲有咧，就系飞如话拆一啱嘅小星星，哇！嗰啲小星星咧，唔通你每一个即系入边都写行字咁样，哇！咁啊真系花费时间超耐。我唔知道大家真系有冇试过呢一种吓呢种咁嘅表白方式。我见到咧，仲有啲朋友仔留言原定今生话咧，今日一个浪漫嘅日子啊，咁啊最有嘅诚意嘅表白方式咧，就系手写情书咯。愿我可花足一生和你甜蜜，再走到100岁啦！致敬长合，想点首 DJ 2084识弹哦，
1: 识啊，
0: 识。我哋不如嚟翻首现场夹嘅版本啦，2084啦，等阿博咧准备一下啦。咁我就继续读一读留言先吓，仲有咧就系、是、心跳咧就话啦，佢话最有诚意嘅表白咧，见识过应该系齐天大圣表白紫霞仙子。以及系咧，龙马精神话五二零啫，同平时一样啦。Stephen 咧就话啦，高中时期咧有两位同学为咗表达诚意，利用千纸鹤999朵玫瑰为素材，然之后咧提前半年用空闲嘅时间接咗1000只千纸鹤。啊，仲有就系999朵嘅玫瑰系紫玫瑰作为节日礼物。哇！我真系觉得好夸张啊，真系有人咁做噶。昌河湾区就话啦，佢话佢自己咧都发咗520红包出去啊，想嚟翻首《真的爱你》，祝所有啊520过嘅红包人快乐。蚊姐去旅行咧就话啦，快乐520快乐啊！今晚去支持你哋嘅线上支持你哋嘅活动。当然啦，最好都系线下支持啦。过嚟三水百年火车站啦，今晚7点约定你吓。好，嚟翻首2084嘅现场吉他弹奏版，交俾你啊。

0: 阿姐現場冇
1: 即興真
0: 係，係啦，好即興夾嘅呢個版本啊，叫做吉他彈奏版嘅啊，同埋毫無默契、無定向嘅版本208寫。
1: 知你嚟唱
0: 嚇？唔係，其實咧都係冇諗過咧，有好多朋友點到嘅歌咧，都係我哋比較即興嘅，冇準備到一啲歌單，所以啦，今日咧亦都係其實即興咧，亦都有一啲live 嘅魅力啦，可以加好多自己中意嘅現場狀態嘅一啲元素喺嗰度啊，就會有呢一首2084啦。咁啊，歡迎大家都可以上線啦，傾傾下，如果你见识过一啲啦，即系超级有诚意嘅表白方式，你都可以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去留言、点歌、互动。
2: 中午12:30。

0: 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啦，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方面24到28度，吹两级嘅偏南风，相对湿度70%到98%。预计今日咧都系大雨到暴雨，到咗听日嘅话，21号依然会有强降雨，近期雷雨频繁，需要注意防御降雨啦及其引发嘅地质灾害。

0: 作为岭南传统民族特色的飞天鳌鱼，自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独占鳌头的好运热度持续至今啊！但你又知唔知咧？鳌鱼早就在佛山祖庙的屋脊上默默守护了我哋几百年噶啦！考学季到啦，同大家推荐一款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色喜庆，脚下水浪寓意乘风破浪。在佛山老建筑里边，鳌鱼是镇守屋脊的瑞兽，象征避火护宅。更紧要的是，古代科举放榜，状元企喺鳌鱼嘅浮雕前接榜，故而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是鲤鱼跃龙门化龙前的状态，承载学业进步、金榜提名、事业增先的美好祈愿。放喺书台案头，为小朋友加油打气。无论是话送亲友考生，定是话家居装饰，都是一份有本土文化、有好彩头的心意礼啊！独占鳌头摆件，活动价211元首发热卖中，祝愿各位学子冲上理想的211985院校。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购买。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1: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0: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1: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的告白通道啊！
0: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1: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0: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1: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的大片。
0: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1: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0: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1: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0: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1: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今意。
0: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2: 哎，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3: 公主。

0: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2: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继续翻嚟会有520版嘅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咁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或者系有趣魔上面点歌点唱现场唱。头先嗰首咧就系现场夹嘅，即系冇夹过版本嘅呢、這个叫做啊头先唱一首咩歌啊？而家2084啊，系啊，2084知兴场合系啊，头先唱错一啲歌词，你都可以知道啦。一嚟系真唱，二嚟咧就系冇夹过。但系咧，我好中意呢一种即兴嘅魅力啊！即系我觉得即兴咧有好多惊喜出现。匿名用户就话啦：，哇，几好听、啊，有一种摇滚嘅感觉。但系你觉唔觉得咧，去到后边咧，加咗啲哼鸣，即系加啲哼唱嘅位置咧，又会变得好似几 R&B 嘅感觉。啊、有少少 R&B 同埋有少少嗰种轻快甜蜜嘅一种版本，系啦，甜蜜嘅版本，因为520啊嘛，今日都会唱翻啲甜蜜少少嘅歌。咁啊 ，G 咧就话啦，嘉宾弹得几好、啊，又唱得唔错，520咧，不如嚟首合唱版啦，你最珍贵送俾全世界收听，520好好爱自己，单身快乐，单唔单身冇问题嘅，都可以参与我哋今晚嘅活动喺三水百年火车站，啊，单唔单身都可以过嚟围观。当然啦，如果你又单身啊，或者你身边有啲朋友仔啊，想话揾啊新朋友啦，都可以去我哋现场有一个说媒环节，可以睇一睇有冇啱自己心水嘅心动对象。合唱版你最珍贵可能比较难啲，因为我哋吉他弹奏嘅话咧少咗一啲乐器，冇咁宏大，可能唱翻首简单啲嘅合唱啦。我哋简单啲嘅合唱，心愿便利贴啦，好火啊！近期嗰个浪者。即是浪者呢这一首歌和那首你怎么呀呀呀，即是唐艺欣他也都唱了几首那些名场面出来。这首也都是其中一首心愿便利贴的一个现场合唱版送给大家。来了。

0: 已經開始在這個歌曲裡面自創了、
1: 這個啊、等於
0: 自創體
1: 第二次的
0: 創作啊，好得意啊！一首現場演繹版本，亦都係毫無夾過、毫無默契嘅版本啊！心願便利貼送俾你哋啦，希望520啦都開開心心嘅。嗱、啊，講到一啲啦，即係有誠意嘅表白方式啦，我見到嚇好多朋友仔都有講起，即係以前咧會手寫情書啊。其实讲到80年代之前呢，在物质和通讯条件呢都是比较受限的年代，往往他们的表白方式是比较含蓄一点的，好像60后的表白呢几乎是等同于求婚。然后呢定情信物呢通常是那种呢具有实用意义价值的那种书本啊、钢笔啊或者是手帕啊。还有就是那种70年代呢、啊、知识青年之间流行用行动来讲嘢的，比如说帮意中人啊去做啊啲粗鲁嘅嘢啦，啊跟人纵火，然之后抢公分咧，亦都系常见嘅示好方式。到咗80年代啦，咁啊年轻人咧开始勇敢追求自由恋爱，就有头先讲到嘅咩写情书啊、相约去睇电影啊、逛公园啊，都系嗰个年代嘅主流嚟嘅。咁啊开始到90年代啦，相信听紧节目咧都会有啲90后喺度啊。90年代开始呢，市场经济和通讯技术呢都是改变生活，开始说送玫瑰啦、送朱古力啦是经典的示爱方式，甚至这种方式呢延续到今日啦都依然见到。与此同时呢还有固话走入家庭当中啦，所以啦情侣之间呢煲电话粥亦都变成一件比较奢侈的经历，因为长途话费实在太贵啦，所以呢每一次的通话呢就相当昂贵，亦都好珍贵。更加具有时代特色啦，昨日嘅节目当中亦都有朋友提过，就係嗰种 BP 机啦，全呼机。然之后呢佢入面呢就係只能够打数字。所以啦好多朋友仔呢佢嘅表白方式就变成喺一啲 BP 机入面。去寫一啲520啊、1314啊等等呢啲数字密码。就成为咗好早期嘅一啲线上嘅暗语。当然即是写情书依然是很盛行的，校园里面传纸仔啊，好像刚才阿波讲到的接纸飞机啊，或者里面写些字啊，这种传纸条的方式亦都是很多人青春期里面的甜蜜经历。还有从那个年代开始点歌电台开始盛行了，就好像我们现在点歌节目那样啦，很多的、朋友通过电台为心仪人点播一首一生有你啊，或者是当啊，这些就是那个年代最隐晦但也很大胆的公开告白。他在里面呢讲一些、表白的东西跟我们现在留言好像，不过以前呢留言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有一项调查呢讲过差不多有 80% 的90后曾经写低或者转载过一些微小的情书，那种网络情话，并且在社交媒体上面去获得共鸣。即比如说有些90后他会选择在那些某某空间、Q 空间、什么留言板，甚至乎你可以留言板上见到一些你完全都好像没有加好友，但他会上来跟你踩空间，每天都上来跟你打卡的那种人。
1: 是啊，当时很喜欢拆那个 Q 空间。
0: 是啊，哇，出面有一个我哋有一个同事突然间有一种系啦啊好凝重嘅表情啊，拆空间然之后呢、
1: 我经常会发啲动态喺空间嘛，咁啊就係想每日每夜想时不时登录下，想睇下有冇人去踩我空间。
0: 结果呢
1: 结果冇。
0: 唉，一个甜蜜的负担啊，叫做即系我哋以前咧系有一种 Q 空间嘅留言啦，仲有就系写日志啦，写嗰啲以前仲系叫个性签名嘅说说啦，即系睇下会唔会有人同你留言。你会发现咧，经常同你留言，你甚至而家可能仲可以睇到，而且咧 Q 空间好似冇乜嘢秘密，以前冇嗰种咁朋友圈咁私密嘅，系啊，冇朋友圈咁私密嘅一种功能，相对嚟讲咧会比较公开少少，有啲唔识嘅，你冇加佢都可以入到你嘅 Q 空间，去睇你嘅日志啊，睇你嘅说说啊，系啊，睇你嗰啲咩留言板啊，所以咧经常见到有啲朋友仔咧，佢就喺我啲日志啊或者说说下边去留言啦、啊，点解你仲未上线嘅咁样，日日都喺度问，日日都喺度问咁样，跟住咧杨超话。 好多人就係咁樣揾到老婆噶啦。跟住咧，兩個點嘅呢位朋友仔，佢話可能咧嘉賓都有踩過唔少嘅 Q 空間、哦，有冇啊自己？有冇去睇過人哋嘅 Q 空間？
1: 都有嘅，
0: 即系蹲守啊！我话唔系睇过，有冇蹲守过？
1: 蹲啊，真系冇，就系都蹲下厕所嘅啫。
0: 啊，蹲厕所系嘛？啊，有灵感啊，咁样就当然写歌灵感。系。咁啊，仲有咧就系杨超话：，哇，四零后今年八十几，哇，咁你又真系老当益壮，可以啊玩呢个视频号同埋抖音，都几好、啊。精神头唔错唔错啊！啊，祝你身体健康。仲有咧就系有啲朋友仔。一啲表白方式咧，佢系写嗰种邮件，即系我哋其实有手写情书已经好少啦。我哋嗰个年代应该系手写情书好少，佢系写邮件 email 啊叫做，跟住咧喺嗰啲 Q 邮箱嗰度。我记得我仲存住一封咧，有人写过俾我嘅一封，哇，真系成千字都有啦，应该成千字，佢仲。專門找了一些相，我自己的一些相，然後貼上去，寫了一封真的很有誠意的情書，是真的有收過，所以我那時候是保留了下來，應該有成千字，我覺得，即那個年代手打成千字，
1: 壓力
0: 很大，不是 AI 啊，是我看到那一刻呢，我要覆翻咁上下字数嘅，
1: 你咪覆翻你好字，
0: 系啊，去拒绝佢先得。如果唔系，系啦，如果唔系嘅话，好对唔住佢嗰种感觉。不过咧，呢啲都系一种经历嚟噶啦。啊，跟住仲有呢位小圆圆之南潘笋分院，佢话漂流瓶啊，啊，圆圆应该读紧幼儿园。漂流瓶啊，漂流瓶好似陌生人多吧，好少收到一啲即系自己好友嗰啲漂流瓶。以前不是有一个咁嘅功能嘅，
1: 漂流瓶是专门俾陌生人。
0: 系咯系咯，佢有啲似嗰啲咩附近的人啊嗰种感觉，或者叫做。
1: 而家其实都有嘅。
0: 系啊，咪之前其实微信系啊摇一摇啦呢啲功能，有啲类似咯。仲有旧意思嘅粉丝话恶作剧之吻，两位演绎得唔错，多谢晒。仲有心跳呼吸正常咧，就话啦，要唔要唱翻首 I Miss You 嗰首歌？啊，然之后乐观自信爱就话。对唔住，圆圆，心愿便利贴呢首歌咧，歌目心目当中最佳演绎永远系小兰姐的，你只能够第二名，哇、哦，有第二名都唔错、哦，多谢晒你啊！仲有咧就系、是、见到有啲朋友打卡，同埋咧点唱歌曲啊，睇下先。成功人士话用过呢啲功能嘅朋友仔都老啦，确实系啦，而家有好多朋友都会。即系八九十年代，其实有好多好丰富的一啲表白方式，我哋都有见识过。唔知你啊有冇见识过一啲好有诚意、花费时间好长嘅表白方式咧？欢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2: 城市昂首现爆全城，
3: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 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4: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3: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的你呐喊打 call。
4: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元，火热抢购中。
3: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5: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6: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7: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6: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7: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6: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8: 调频同款音乐，
9: 结伴寻找快乐，
10: 音乐游乐园，
9: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继续翻嚟会音乐游乐园啊，嚟到最后一 part 啦。啊，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分享一啲好有诚意嘅一啲表白方式，或者你见识过啦，或者你身边朋友有过嘅。仲有咧就系西条阿耀仔就话啦，正听出耳油。如果想话参与到或者系继续去听歌嘅话咧，今晚嘅活动都好啱你吓，520嘅活动。是一个交友活动来的，音乐社交活动，到时候呢可以在现场度交朋友啊，听下歌啊，估下歌仔啊，都得嘅。咁就喺三水百年火车站会有我哋有趣会搞嘅吓，我哋一起搞嘅有趣音乐社交夜，到时候呢圆圆呢都会去到现场同大家去互动啦，同埋唱下歌。亦都欢迎大家单唔单身都冇问题嘅，都可以去参与到我哋嘅活动去围观又得，又或者系你报名参加活动都可以。再有咧，吓、啊、你话咩话？
1: 伤身可唔可以参加？
0: 伤身啊，一个身体有两个头咁样。
1: 系
0: 啊，唔系，我觉得咧都可以，即系你可以试下睇有冇啲咩匹配到嘅一个人选啊，啊去现场可以交下朋友啊咁样。单身、双身、几身都可以啊，多头身都得。而家咧好多啲斜杠青年都系多头身噶啦，好多嘢要谂，好多个身份噶嘛。
1: 系
0: 啊，
1: 系
0: 啊，所以咧，而家有好多朋友好忙啊，唔得闲交朋友，所以咧专门有啲咁嘅活动咧，帮助大家去搭牵线搭桥啊，叫做嗱520嘅活动，今晚就喺三水百年火车站，咁邀请大家过嚟啦。除此之外啦，今个星期咧佛翠游都会有福利加码嘅，包括由5月21号啦、5月22号啦、23号每晚嘅8点上到佛翠游去抢粤 BA 粤超佛山主场专属福利，有100份嘅香兰礼盒包邮送到家，仲有就系疯狂龙船饭啊重磅上线吓，5月21号开始，每个星期四下午3点准时开抽啊抽奖呢个龙船饭嘅。所以到时候话唔埋你就可以免费食到龙船饭㗎啦。仲有散客嘅散单嘅客人啦，同埋啦亲友同行啦，家庭围餐啦，福利轮番上阵嘅，连送4个星期。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福利係马上可以领取，千祈唔好错过啊。好啦，咁嚟到最后呢，我哋继续睇睇啦大家留言，同埋继续唱歌俾大家听㗎喎。阿文呢就话呢种活动呢适合波波老师，应该阿文应该是你的学生、或者是你的粉丝。
1: 粉丝啊，
0: 是啊，他还提到几首你的自己的原创歌啊，浓茶啊，
1: 中粉来的、这个、
0: 啊，中粉来的，是不是？到时候呢波波老师自己都会有音乐会要搞、是不是？
1: 是啊，通知了他的。
0: 都通知一下大家，通知一下其他有兴趣听歌
1: 喺5月22日啦，即系后日啦，喺晚上嘅8点到10点，我就喺千灯湖嘅一间乐州啦，进行我嘅原创音乐会啦。
0: 嗯，有中意波波老师啊，即系阿波嘅呢一个原创歌曲嘅朋友仔咧，都可以去啊撑撑场啦，去听听佢唱歌嘅。
1: 好，多谢。
0: 系啦，咁啊，仲有咧就系最后一首歌咯，我哋剩翻少少时间，唱翻我哋夹过歌啦。我记得大家点唱嗰啲歌曲咧，啊，到时候咧有机会咧，我哋继续去为大家去送出嘅。今晚咧等住大家520活动啊，三水百年火车站，讲咗好多次啊。同埋咧，如果系你有兴趣过去嘅朋友咧，我建议大家都可以入一入我哋嘅微信粉丝群吓，添加小助手微信 DJDJYUAN，DJDJYUAN， 然之后咧，到时候咧会有我自己嘅一啲应援周边咧送俾大家吓，都系自己整嘅啫，啊，自己去搵人帮手整。你去咪有啦，啊，可以加入我哋嘅群啊。如果你唔加入我哋群，我哋对应唔上啊，主要系到时候对应唔上咧，搵唔到大家，因为都系。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3: 刀，在文化典里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2: 第二篇，物权。
4: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2: 第三篇，合同。
5: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2: 第四篇，人格权。
6: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2: 第五篇，婚姻家庭。
7: 刀，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2: 第六篇，继承。
8: 刀，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2: 第七篇，侵权责任。
9: 刀，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

0: 就要承担责任，
1: 最后仲有负责。
2: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1: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到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3: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5: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4: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5: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4: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6: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7: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6: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南海力量。
8: 相比起不再犹豫，可能大家更加想不再落雨，是不是？来到中午的1:03，会有陆锦全陪着大家未来的10分钟，刷新下天气，刷新下南海方面的新闻资讯。咁啊，话喺今朝大家可能都有啲咧气，系咪？今朝真系啊，暴雨红色预警顺德方面，咁啊南海咧其实都有一个橙色预警啊。咁啊，见到气象台咧就个统计显示咧，今日凌晨点半钟开始落，一路落到朝早9:00，佛山咧系全市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南海九江录得哇将近咧差唔多系100毫米嘅降雨。到而家呢一个钟数咧，睇睇咧就预警方面咧，南海依然系有暴雨黄色预警啊，顺德高明亦都同样系挂起，咁啊禅城三水咧暂时系解除咗。室外温度27到28度，升翻大概3度到，比起琴日呢个钟数。咁啊。中午或者到晏昼傍晚的天气会是怎样呢？大雨到暴雨继续都会是陪住大家的，今日白天两级的偏南风吹住，气温都是最高28度左右，湿度就高，因为翻南风嘛。咪以为过埋今日呢，听日呢就开始好天，起码要挨埋听日。气象台预计听日有大雨局部暴雨，星期五啦，太阳出嚟嘅时间咧就多翻啲啦。今日咧都会见到咧有些微嘅阳光，咁啊阳光系即系照到嘅地面咧，我都觉得诶，即系干得好快话。星期五会系长时间见翻佢，但系咧嗰日咧继续有雷阵雨同埋局部大雨，温度咧就明显上升啦，最高去到30度。星期六咧天气进一步好转，有啲分散雷雨感，最高33度开始热啦。咁但係亦都唔係最熱吧，星期日最高35度左右。哇，呢一日呢安排户外活动嘅朋友要留意，做好防暑防晒。而下星期初段呢继续会有35度嘅高温。
6: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3: 南海日记。
8: Lily 日常亦都同我哋报天气咧，就话广州天河嗰边咧而家停咗雨啦。我哋佛山呢边好多地方都停咗，但系咧都话唔定晏昼可能会继续有另一阵噶吓，大家都系继续做好呢一个准备啦。咁啊，先讲讲咧就继续系天气先吓。咁原来听日开始进入呢一个龙舟水时节吓，每年嘅5月21日开始，为期1个月。咁市气象台都作出一啲嘅展望嘅，预计咧今年龙舟水期间吓。降雨集中期咧会延长，延长咧到6月底，咁啊皆因咧就系今年嘅端午其实都比往年系迟咗8日嘅，所以咧龙舟水咧都落多，起码咧就系8日到10日时间啊。咁啊嗱，传统龙舟水时段即系5月21日至到6月20日咧，今年总雨量咧会系320到360毫米之间，咁而龙舟水过后的那10日，即是6月21日至30日都仲有成100毫米的雨量。 总体系比历史同期咧偏多一到两。

两成嘅，咁而六月会有一到两个台风登陆或者严重影响广东，将来带来咧明显嘅风雨影响。咁而睇翻在此之前啊，入汛以嚟，即系三月中至到而家，佛山降雨系严重偏少四成一噶，气温方面就偏高一度二。好啦，继续关注其他嘅南海方面嘅新闻资讯。南海机关会议中心一层嘅南海好物展厅，琴日变身为热闹嘅卖场，源头好货集中亮相，唔少展位之前呢都排起长龙。南海区委书记黄勇亦都去到现场，喺多个展位前边呢系仔细询问产品嘅特点啦，用咩工艺啦，同埋市场嘅销售情况咧，生意点啦，亦都对本土企业嘅优质产品咧，连连点赞啊！嗱，今次嘅南海好物展厅系涵盖家居食品、农产品、新能源汽车等品类，依托源头工厂直供，价格咧普遍系低过门店价钱噶吓。咁啊，当中嘅枕头同埋豉油等咧，成为热门嘅单品。咁有参展企业工作人员话咧，政府搭建平台，等企业有机会直面本地消费者，感觉咧好亲切。咁而今次展销活动咧，今日继续啊，一路延续到星期五，系南海三型机关服务理念嘅生动实践，就系咧将机关大院转化为服务企业连接市场嘅第一现场。咁而政府打破围墙，闯开大门，亦都实现政府站台、企业唱戏、群众受益嘅三方共赢啊！跟住关注咧，呢一间公司咧新揭牌成立，就是、南海建设工程管理公司。作为区属专业化建设管理嘅主体咧，佢统一承接公益性建设项目同埋代建嘅业务，标志住南海集中建设项目嘅管理纳入到专业化、集约化同埋规范化嘅新阶段。咁公司会重点开展，比如话公共交通、市政道路、房屋建筑等基础配套设施嘅建设同埋代建嘅业务，旨在解决分散管理、标准不一等嘅问题。下一步咧，仲会参与到交通治道、教育、医疗设施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嘅领域添，助力提升城市品质啦。跟住咧，关注南海区召开物业治理工作部署推进会，聚焦物业服务嘅质价不符啊、侵占公共收益等十大突出问题。会议要求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全面落实执法进小区工作机制。咁而自从四月底整治启动以嚟咧，南海经已建立起区、镇街同小区三级嘅工作链条，出台咗工作方案，分级制定咗检查清单。下一阶段将会紧盯消防安全、电动自行车管理、老旧电梯维护等重点领域，健全物业服务评价同公共收益管理机制。南海实验学校、华英以及系佛山市实验学校等公办学校咧，琴日公布咗秋季招生摇号结果。大家查询咗未呢？咁学生家长可以登录各间学校嘅招生系统去查录取嘅结果。被录取学生要按通知嘅时间去到学校注册，过期就视为自动放弃。南海区中考志愿填报现场咨询会今个星期六日在石门高级中学举行，到时有38间学校相关负责人现场提供咨询服务。南海区的考生凭券就可以入场，而其他区的考生就可以数码预约。今次活动由南海区教育局主办，联合南海融媒，还打造了这份南海中考招生指南，全刊全媒体特刊，这一份是现场是会免费派送。而佛山加 APP 亦都是同步上线线上版本。至于学在南海视频号亦都会推出系列的招生视频。继续同教育相关的，佛山大学数学学院走访桂城，同映月中学签订了实践教学基地协议，多位师范生经已在校在岗实习。学院将会发挥数据科学和大数据技术专业的优势，联手中学研发可视化教学工具、智能学情分析系统，助力桂城的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
第三场的清听南海大学生实习实践创业宣讲会走进广东艺术职业学院。活动是特别请来了青年建筑师、跨界装置艺术家，分享以艺术之力赋能乡村振兴和城市更新的实践经历，鼓励广艺学子将艺术创意和南海发展紧密结合。

0: 塔。跟住去到狮山方面，了解当地的沙坑社区，联合佛山市菠萝救援服务中心在沙坑小学开展珍爱生命预防溺水的主题安全教育讲座，200多位小学生参与。救援讲师是用数据敲响警钟，提到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讲师亦都强调，未成年人千祈唔好盲目落水施救，应该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利用长杆、绳索等从岸上去科学施救。讲座亦都系统梳理了游水四不原则，并且现场演示正确的施救方法。天气越来越热，暑假就过几月就嚟到啦。防溺水的确需要各方重新重视翻。跟住到丹灶咧，关注仙湖实验室咧启动咗呢个成果转化开放周嘅活动，咁都会面向公众开放预约，即系大家都可以入去咧去了解。咁活动系串联喺氢能同埋燃料电池测试中心，以及系安兴零碳燃烧技术中心等四大点位。到时可以睇到啲咩咧？会有氢能测试中心嘅40多部大型嘅检测设备啦。安兴零碳燃烧中心，佢点样攻克核心嘅关键技术啦？成功推出全球第一块零碳氨燃料烧制嘅建筑瓷砖，喺现场都可以睇到啊！咁大家可以通过电话预约参观，近距离感受前沿嘅绿色低碳技术啦。跟住讲下食啦，桂城嘅林岳吊丝丹竹笋美食文化节暨桂城嘅川舞大赛将喺31号举办，现场可以系品尝到冰镇嘅吊丝丹笋啦、笋丝鱼蓉粥等十大经典菜式，咁仲有抽盲盒啊、优惠券派送等嘅互动，并且一路食一路睇20支川居队伍比拼川舞啊！
1: 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近期都连续落雨，咁今晚嘅天气情况都唔知咧稳唔稳定，咁所以原定今晚启幕嘅禅城良缘喜结良缘夜游活动咧，就推迟到23号星期六咧先正系正式开放，咁大家咧唔好摸门钉啦吓。包括今晚、听晚、后晚，暂时都未能够良缘夜游，星期六正式开始。咁继续都系夜晚嘅活动，南海青年夜校下郊良缘校区正式成立，今后常态化上线艺术课程，服务南海18至35岁常住青年。咁呢间夜校仲引入项目制教学，即系点呢？即系将啲文旅剧目嘅编排啊、短视频演艺创作或者小型商业演出策划等真实嘅演艺项目带入到课堂，相当实用啊！啲课程。今年叠教龙船饭在端午假期3日推出，每日中午50围，夜晚85围，用餐点设在龙船广场，行10到20分钟就可以去到四大菜区。咁点样预订呢？或者点样攞到着数呢？今日之内通过佛趣游小程序预订，就可以享受早鸟价优惠。提前安排的还有秋假。是啊，而家夏天都未到啊，提前安排好秋假，因为呢佛山今年嘅中小学秋假嘅时间已经安排好，就係、11月11号双十一开始至到13号，总共3日。呢3日呢星期三至星期五嘅，咁即係可以同周末呢一起形成5日小长假。咁而明年春假呢就安排喺明年清明节前呢。好啦，嚟到1:15，今期节目倾到呢度。跟住嚟，大家系咪会休息一下？咁希望大家瞓个好觉啦！听日中午1点再见。

0: 心动礼遇，爱不宜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1: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0: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1: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2: 埋堆炭 f 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3: 逢工作日中午一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时间嚟到中午嘅1:20，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Hello， 大家好，我系每日中午1点到2点之间都一定会喺线上啊，工作天啊，一定会喺 FM92.4 听到我把声嘅黎探员啊。啱先同阿全少交接嘅时候啊，已经严肃批评咗佢。啱先佢节目嘅最后一句说话系咩咧？啊，大家够钟瞓觉啦，大家午安啦，咁样。跟住我入到直播室，我就话：嗱，你咁样讲唔得噶吓，你听日开始咧应该提醒大家，接落嚟咧系有非常有趣节目啦，吓要准时收听嘅咁样。系啦，当然系开玩笑啦，吓好多时候咧，如果呢一档节目都可以陪伴住大家

唔休呢，我觉得都我几乐意嘅，讲真呢件事吓。咁啊，今朝天气啊真系哇哦，暴雨倾盆啊！我仲要系七点几嘅时候咧送小朋友翻幼儿园，跟住咧嗰对脚啦吓，帮佢攞啲胶纸袋绑实对鞋啦，着埋风衣啦吓，担埋遮啦，咁样样先慢慢行过去幼儿园嗰度。但系即使系咁啊，都基本上成身湿晒。咁啊，直至到已经系送到翻学啦，咁啊，老师就话：哎呀，今日可以延迟少少啊，咁样。唉，老师可唔可以讲早啲啊？唔知今日你哋翻工嘅时候有冇都好湿滞咧？吓，因为见屋企楼下都真系塞晒车嘅。咁啊，禅城区录得室外嘅实时温度咧，27.5摄氏度啦，吹紧东南风嘅，相对湿度去到99%。预计今日佛山依然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听日依然都会有强降雨，近期雷雨天气较为之频繁，大家都需要注意防御降水及其引发的地质灾害。今日的下午一直去到夜间呢，仲是会有大雨的天气出现的。吹偏南风两级，气温最高都大概是得28度左右的啫。相对湿度呢最低70%，最高98%。咁啊，呢几日都系天气会比较凉爽啲，咁啊，但系去到周末开始咧，最高温度会攀升上去34-35度左右吓，咁啊，大家都要注意天气方面嘅变化。啱先临翻工之前咧，刷咗一下小红书吓，居然见到梁朝伟，之前我哋节目当中唔系话讲过朝伟吓，就系代言咗幸运卡咩？咁啊，啱先刷小红书嘅时候咧，居然见到小红书上面佢同幸运卡一啲招牌产品嘅合照，我即刻咧就截图放咗上去佛山家。点解咧？我觉得有一种二次元同埋三次元合体，即系跨次元合体嘅即时感，系啦。咁啊，见到梁朝伟攞住一杯幸运卡，同埋佢嗰个标志性嘅啤牌King嘅嗰个 logo 嗰只杯咧，哇！真系有一种影帝突然间去到一个同我哋好近距离嘅嗰种感觉啊！咁你都想睇睇呢啲图片咧，亦都可以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节目咧去睇一睇，同埋我哋今日嘅置顶话题咧都已经摆咗上去啦。嗱，今日咧就5月20日啦，其实都系一个有啲啲咁多特别嘅日子嘅，包括喺朋友圈啦吓，今日都见到有好多女生开始在这里秀恩爱啦吓，咁啊，我哋唔讲呢啲啦吓，我哋今日分享一下喺每一个平凡嘅日子里面，其实你会唔会都领悟到一啲简单嘅幸福咧？简单到喺忙碌当中吓，我哋俾少少 break 位，自己叹翻一杯中意嘅咖啡。又或者即使是夜晚搞掂晒屋企所有嘅家头细务之后，可以有那么15分钟摊喺张沙发度，刷一刷手机，或者食个宵夜，你觉得生活当中一啲好简单嘅幸福系乜嘢呢？我哋都要多啲爱自己啊！欢迎大家可以趁住呢个钟头嘅时间，自己都思考下喺我哋嘅生活当中，有边啲好简单嘅幸福系此时此刻可以俾到自己一种幸福感嘅东西啊！欢迎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留言讲低。

0: 啦，咁啊，好多朋友仔上嚟留言啦，好似阿月月语咧，佢就话生活当中嘅小确幸，当然系有时睇到生活当中嘅小风景啦，比如话飞起嘅蝴蝶、路边嘅小黄花，同埋阳光透过树叶咧，都觉得好美好嘅。我成日都会留意到呢一啲生活当中嘅景象。亦都会有一种小确幸嘅感觉，但系我唔知咧，系咪真系话真系年龄去到一定嘅程度，先会感受到呢啲大自然带俾我哋嘅幸福感咧？反正似乎细个嘅时候咧，就读书时期咧，就唔会留意到咁细致嘅咁样。咁啊，亦都包括咧，讲真，今时今日，我点个外卖悭到10蚊、8蚊，我都觉得系一种小确幸嚟啊！讲真。如果我某一日我领到一张大额嘅神券，跟住我嗰日食饭呢，哇好抵喎，我都会有少少小确幸嘅感觉。包括琴晚啦，我喺短视频平台视频号嗰度发咗一条片啦，就係讲点样搭高铁悭钱啦。我发现好多朋友仔都会同我有一种同感，就话喂悭得1蚊是1蚊啊，话大家都好想嚟参考一下点样去搭高铁，落香港咧可以平啲啦咁样。呢啲都系我哋即系当下系一种生活当中嘅小确幸啦。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喺我哋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节目留言讲低。在此时此刻或者是当下去到这个年龄这个阶段，有哪些简单得来又会令到你有幸福感的事情呢？欢迎继续留言分享，我们先休息返一阵。
1: 下午1:30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

0: 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六大碗，计落嚟一碗不到5蚊鸡。好多人呢怕那些花胶很腥，这款的轻食炖花胶你完全就不用担心了。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十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不用嘥心机搭配，不用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三秒杀款除外，买满150蚊立减10蚊。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2: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0: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2: 仲有岭南大襟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的告白通道啊！
0: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2: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还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0: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2: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的大片。
0: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2: 带上你的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六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0: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2: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0: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3: 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金易。
0: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4: 埋堆炭灰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5: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6: 系啦，咁啊，感谢宇宙会员啦，佢话我第一次上嚟佛山家留言啦，系一个咁特别嘅日子啊，咁啊，多谢你专门上嚟佛山家啦吓，佢话今日金拱门咧出咗同星星人嗰个联名款啊，吓，唔知你有冇留意到咧？我二话不说就拿下啦吓，买到心头好咧，都系一种小确幸嚟嘅。好多时候我哋之前去倾盲盒啦，倾呢个泡玛特啦 ，pop mark 嘅时候，其实大家都系咁样去分享，就系话当下咧，我哋作为中年人啊，已经唔系年轻人啦。好多时候因为我哋嘅生活压力太大，所以往往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嘅情绪得到满足咧？话有时真系通过一个咁。即系一只手板仔咁大嘅公仔吓，就得得意意咁样吓，你俾几十蚊就可以拥有佢，就系通过呢啲慢慢嘅小确幸吓咁样嘅堆积咧，去支撑起我哋嘅情感嘅满足吓。系啦，咁啊，讲真吓，作为我哋社会嘅中流砥柱吓，其实当下我哋要赚钱养家啦吓，确实都系唔容易嘅。最近亦都睇到有一啲养生方面嘅信息，就话咧，大家唔知有冇留意翻，可能我哋30加之后，特别容易长白头发啊。以前阿爸阿妈咧，可能真系讲紧。50岁啦，或者45打后啊，你先会明显见到佢话白头发多咗好多。咁但系似乎我哋当代嘅我哋呢一辈啊，生白头发嘅岁数咧， 感觉上是普遍提早了的。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反正我记起应该上年

年左右吧，即系开始大家同大家视频直播嘅时候，好多 fans 就话：喂，你个头有好多白头发，你快啲剪咗佢啦！咁样真系一两年前已经系有人咁讲啦，咁样啊，今年更加系出咗好多吓，咁亦都有一啲研究学者咧就话俾大家知，我哋头发颜色嘅变化。其实是同我哋嘅压力啊，即系我哋嘅情绪，我哋心理压力是高度相关嘅。即系你唔好觉得佢系到咗一定嘅岁数先会生出嚟、啊。如果我哋当下承受住好大嘅压力，亦都有一个咁样嘅讲法叫做一夜白发、啊。可能当下嗰个情绪非常之承受嘅压力非常之大、啊、或者负能量非常之多嘅时候，可能头发嘅颜色呢就会随之而改变啦。除咗话压力之外，我哋身体感觉到嘅嗰种疲累、啊、工作时间超长啦。生活当中好多嘢去做啦、啊、觉得好攰嘅时候，你嘅头发亦都会白得越快，而且越焦虑呢係越明显嘅。而更加颠覆认知嘅係呢，其实白头发係可以变黑返㗎喎。尤其係佢啱啱变白嘅时候、啊、可能佢就仲有少少啡啡地、啊、白又白唔晒，又或者得半条係白嘅时候係可以变返黑㗎。而且变黑嘅速度呢都特别快添，因为有相关的研究发现，一条头发从白色变回黑色最快只是需要3到7天。而白发怎样可以最快变回黑发呢？有阵时可能真的只需要一次休息，或者一次休假的机会，或者一次旅游，甚至乎一种小确幸、啊、都可以帮助我们的头发变回由白变回黑的。就好似以前有一个广告咁样吓，啊由白变黑得咗，所以咧真系要对自己好少少嘅吓。好多时候，我哋嘅生活当中要承受好多嘅压力啦，咁但系都要俾翻自己一个情绪嘅释放嘅出口。啊，欢迎大家今日咧藉住一个520咁样嘅日子啦，都可以上嚟留言讲低喺每一个平凡嘅日子当中，你会有边啲最简单嘅幸福感呢？有边啲事情佢系真系好小事，但系可以俾到你一种幸福嘅感觉呢？欢迎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留言讲低。

0: 系啦，咁啊，见到尾号8837嘅朋友仔，佢话呢两年咧接近更年期啦，已经咁啊，白发嘅数量咧明显有增多咗啦，咁样诶，唔使咁伤心，我都觉得自己系明显系多咗白头发嘅，尤其系即系自己唔系好觉嘅情况底下咧，咁你同朋友去街，咁佢有时会留意到，话喂你啲。头发黑色噶嘛，咁零零丁丁有几条白色咧，系尤为之明显嘅吓，好多时候都系朋友话翻俾我知咁样样咯。咁啊，仲有进城咧，佢就话好嘅吓，请假嘅理由咧又多咗一个，即系点啊？即系话我要变翻黑头发啦，唔该老细，我想请假。咁啊，仲有阿林林啊，吓我哋阿嘉嘉林林吓，佢话当然啦，因为今日。哦，520咧就金拱门咧就出咗一个星星人嘅联名款，佢话佢已经买到手啦，系咪已经攞到嗰只公仔啦？啊，2/21有找。咁啊，跟住咧，隔篱阿 K 记咧，同样都系有一个520嘅活动啦，推出咗一个 Love 鸡块吓，咁啊有一个 LOVE 嘅字样嘅吓，9.9啊可以带翻屋企啦。实不相瞒，我今日都饮咗一杯肯悦咖啡。其实是买了一个 K 记的早餐，因为前两天我吃完金拱门的早餐之后，我就说那只鲜碎咖啡真的有少少苦咯，这样有朋友仔说喂 K 记那些好一点咯，这样今天又转试 K 记啦，一样咁苦，是啊，真的一样都是咁苦啊。咁啊，唔知道你哋觉得点啦吓？咁啊，西樵耀仔咧就话我唔会瞓噶，我一定唔会瞓噶，因为我要听小黎嘅节目吓，多谢你。咁啊，朱儿咧佢就话电子榨菜又嚟配我嘅饭菜啦吓。西樵咧而家系停咗雨啦，咁但系有少少热啦咁样吓。今朝咧佢又一样湿晒身，个天落几日雨咧，真系湿足几日啊，同我一样同款，朝朝早都落，朝朝早都要送小朋友翻学。啊！每一日咧送完佢之后翻到屋企咧，成身湿晒。咁啊，仲有阿 V 咧，佢话最简单嘅幸福，当然都系家人朋友健康陪伴在旁啦。喺你辛苦劳累嘅时候，家人朋友咧总可以为你送上一啲鼓励嘅。咁啊，当然啦，佢话我而家学识咗咧，喺一杯虽苦但香浓嘅咖啡当中，寻找更多嘅快乐。希望大家每日都要珍惜当下。爱你，老子。点止听歌，佢话下午好啊！我今日喺某宝咧点咗一杯茶某道嘅杨枝甘露，用咗红包之后咧，只系需要个位数落单咋，真系太香啦吓！咁啊，大家都可以睇下某宝闪购有冇一啲大额嘅红包可以领咁样。系啦，一边厢咧，我哋成日都喺度计吓，点样样饮一杯咖啡可以平啲咧？另一边咧吓，亦都有好多嘅高端嘅咖啡门店咧，开始做起咖啡嘅阿妈家姐，我妈卡姐吓，咁啊，到底呢一方面咧走高端化嘅我妈卡姐嘅门店，佢哋系点样做嘅咧？吓，我哋稍后翻嚟又一齐分享一下。
1: 光
2: 唔知点解。有一啲人，其实我见过佢好多次，亦都介绍过好多次，但系我都系唔认得佢哋个样，唔记得佢哋个名，又唔知点解有一啲人从来都未见过，但系第一次见已经好似同佢识咗好耐，每一个动作神情都好似好亲切咁。我谂我发梦见过你。

0: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1: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嘅时间寻回自己。
0: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2: 系啦，咁好似阿零七七话斋咧，平凡嘅日子就好似今日咁啦。朝头早落大雨，路上咁塞车，但系居然打卡都冇迟到啊！咁算唔算系一种平凡嘅

幸福呢。咁而且中午呢仲攞低咗喜茶今日嘅限定周边，都算几 lucky 㗎啦咁样。喂，今日个个都喺度换周边喎，睇嚟大家都系童心未泯啊吓。嗱，不过啱先都讲到啦，其实而家做咖啡呢大家都知道越嚟越卷啦，一唔系就卷平价啦，一唔系你就卷精品啦吓，做得有几好饮得几好饮，有咁新奇得咁新奇吓。咁啊，从手冲嘅精品化，到做咖啡嘅鸡尾酒，其实精品咖啡行业呢都不断咁样喺度搵緊新嘅体验边界。咁最近呢有一种名为 Omakase Coffee 嘅新嘅经营模式呢，喺国外呢就快速出现，同埋亦都几受到追捧嘅。包括喺岛国啦，喺印度啦，美国等等嘅市场呢，都见到唔少咖啡嘅 Omakase 嘅门店。佢哋卖嘅唔系标准化嘅菜单，而系强调要令到顾客将呢个选择权交翻俾咖啡师，即系点单嘅唔系顾客，而系咖啡师觉得你中意乜嘢，觉得你应该要饮乜嘢，佢就整啲乜嘢。好似某霸道总裁讲嗰句，即系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咁呢种咧睇落真系好小众嘅新形态咧，其实我哋国内值唔值得一啲咖啡馆去借鉴咧？其实乜嘢系 Omakase 咖啡咧？咁样，其实佢呢一个词语嘅本意就系话交给你决定咁样嘅意思。以前我哋成日都会去一啲高端嘅寿司铺啦，咁都会有一啲寿司嘅 Omakase 嘅，咁主厨咧就会根据喂今日到咗边啲食材好啊、新鲜啊，同埋顾客嘅偏好啦。同埋一啲当季嘅食材呢去决定整套嘅体验。咁而家呢一套嘅逻辑呢开始进入到咖啡行业。咁咖啡界嘅 Omakase 呢更加似系一场课程化啦、沉浸式啦嘅咖啡体验。由咖啡师去决定用咩豆，点样嘅冲煮方式，用乜嘢器具啦，同埋乜嘢温度啦，甚至乎系搭配乜嘢食物去提供一套嘅体验俾到顾客。咁目前嚟讲呢真係呢一个体验呢正在成为精品咖啡嘅高端体验嘅趋势之一。咁其实喺印度呢一个叫做古尔冈嘅嗰边嘅咖啡店，其实都已经係有一个好出名嘅 ATE Omakase Coffee 咁样嘅门店。咁喺里面呢顾客就唔係话简单点一杯咖啡啦，而係喺有限嘅席位当中通过多个风味嘅阶段啦，咖啡嘅叙事啦，同埋一啲同咖啡师嘅互动，去体验返咖啡豆唔同嘅处理嘅方法啦，唔同嘅产区佢哋出嚟係乜嘢口味啦，同埋唔同嘅萃取方式佢出嚟嘅同一款豆出嚟嘅味道有点样嘅区别啦，咁样去通过一个互动啦，同埋交流啦，同埋品尝啦，去更全面咁样认识咖啡嘅。咁而呢一种模式嘅背后呢其实本质上就唔再系卖饮品啦，而系喺度卖緊乜嘢呢，卖緊体验价值，卖緊稀缺性，同埋卖緊对于专业性嘅信任。换句说话，我哋顾客所购买嘅系我哋购买一套嘅服务，系有专业嘅人士去带领我哋探索咖啡嘅边界。咁喺东京嗰边呢其实都会有一啲好出名嘅 Omakase 嘅咖啡门店啦。喺东京嘅清城白河有一间嘅咖啡门店，亦都被好多咖啡嘅从业者呢视为咖啡界 Omakase 嘅天花板。嗱，佢嘅逻辑呢都好值得研究嘅。首先呢一间门店呢佢系采取预约制嘅。即唔系话你去到就可以入得。你要提前去预约呢个体验啦。然后按照固定嘅时间入座啦，席位亦都相当之有限，所以佢就会有一个供不应求咁样嘅稀缺性存在啦。咁而入到去之后呢其实你都系相当于买课程咁样。部分嘅课程嘅价格呢甚至乎系达到5000到10000 yen 以上。咁而呢一个价值亦都系意味住有一啲高端嘅咖啡馆佢唔再需要依赖高嘅翻台率，而系依靠高嘅客单价去维持翻门店嘅运营啦。咁而当然啦，我哋再三强调呢一啲咖啡嘅 Omakase 呢佢卖嘅系服务，系体验，而唔系呢杯

0: 花巧啲嘅動作嘅流程啦，咁啲燈光音效啊啲咁樣啦，呢一類型咧，大家視覺上受到衝擊咧，都會想去試下，喂，到底呢個係點樣樣嘅一種體驗啊？咁可能就會吸引更多高端嘅受眾啦。咁但係當然唔係每一間嘅門店都適合做呢啲高端嘅咖啡嘅 omakase 嘅。咁但係當下我哋行業當中有一個比較大嘅問題咧，就係精品咖啡方面咧會存在一種高度嘅同質化，可能豆差唔多啦，設備差唔多啦，菜單差唔多啦。咁而 omakase coffee 咧，其實佢俾到一種新嘅路徑俾到大家，從賣咖啡到賣體驗，咁樣樣咧係俾到大家一個提高客單價嘅一個方向啦。嗱，我哋普通嘅精品咖啡可能只係賣到30多蚊，甚至乎60多蚊一杯。咁但係呢一種開放 omakase 嘅模式咧，係甚至可以提升到100多蚊，甚至乎300-400蚊一位嘅。佢賣嘅唔再係一杯咖啡啦，甚至乎係一個時間段。喺呢一段時間裏面，可唔可以俾到你一個好小確幸、好優質嘅體驗感？甚至乎咧可以歸結為佢就係喺呢段時間裏面要為顧客帶嚟足夠嘅知識嘅輸出同埋情緒價值啊！系咧，如果真系有200多、300多咁样样嘅 omakase 咖啡嘅门店，你又会唔会愿意尝试去试一次咧？吓，我觉得可能真系要去到一啲特殊嘅日子啦，需要一啲仪式感嘅日子咧，我咧可能先会愿意喺荷包里边揞钱出嚟去试咁样样嘅一套 omakase 咯。不过对于当下諗緊做咖啡门店点样做得更好嘅朋友仔嚟讲，佢可能亦都算係一个比较好嘅参考。虽然我哋唔一定要做呢一种形式，但係点样令到呢一杯咖啡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嘅情绪价值呢，我觉得都係可以思考嘅一个方向嚟嘅。系啦，咁我讲到呢度，唔经唔觉咧，又即将去到中午嘅2点钟。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仲有一啲听众嘅互动咧，系未嚟得切读出啦。咁好似快乐过每一天咧，佢就话我真系超级多半黑半白嘅头发，过年前先染完啦，而家甩咗色之后咧，啲白头发喺晒头顶，唉，仲明显啊，真系弊家伙啦。咁佢就话除咗休息之外，仲有咩办法可以令到白头发变翻黑咧？咁样。食多啲黑芝麻系咪可以呢？咁当然仲有好多其他嘅方法嘅，等我亦都再研究研究，大家一齐努力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下午两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924路方，
6: 好的，缓慢路段看到广佛路机场路口往南时，还有海拔路五鸭口大桥往广州都是慢吞吞的。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冲路段往广州有慢镜头。配合扩建施工，广肇高速咸港收费站往广西方向呢是永久封闭出入口匝道，新收费站位于原址以东2公里，预计明年1月20号前投用。途经车辆呢，请按照指示绕行白土、金利、回龙收费站，合理规划路线。欢迎各位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要选蝉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9: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

0: 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1: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0: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1: 咁正，快啲买票啦！
0: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2: 仔女读书用眼量大又捽眼眯眼，担心影响视力，
0: 快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一贴缓解视疲劳。
2: 好视力520重粉节超笋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很多家长呢都特别在意孩子的成绩啊、习惯啊、听话程度啊，却常常呢忽略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情，也是影响孩子一生的事情啊，就是怎么样去对待孩子的情绪，怎么样去塑造他的未来的性格啊。那孩子今天的哭闹啊、委屈啊、烦躁啊、发脾气，看似只是一瞬间的小情绪，但是呢家长当下的一句话、一个态度、一次回应，往往呢都会悄悄地刻进孩子的性格里面呢，变成他长大以后的处事方式啊、心态啊、自信啊，甚至是一生的安全感啊。那很多的孩子长大之后，他自卑、他敏感、他易怒、他讨好、他不敢表达自己啊，根源呢都不是性格天生不好，而是从小到大情绪一次次的不被理解、不被接纳、不被好好接住啊。那今天来聊这个话题哈，接住孩子的情绪，就是成全他一生的性格。

首先呢，很多家庭常见的问题呢，就是习惯性的去否定孩子的情绪啊。孩子哭的时候，我们说不许哭，有什么好哭的？孩子委屈的时候，我们说这点小事至于吗？孩子烦躁的时候，我们说你就是脾气差啊，矫情不懂事啊。那家长的初衷就是希望孩子坚强啊，懂事啊，不闹脾气啊。但是呢，孩子收到的信息却是啊，我的情绪是错的啊，我的感受不重要，我不可以脆弱，我不可以不开心啊。久而久之呢，小朋友呢就学会了一些事情喔啊。第一，他不再表达情绪了，学会默默憋着。那第二呢，觉得自己不够好啊，总是做错啊。第三呢，就变得越来越敏感，越来越小心翼翼，害怕犯错了哈。小时候情绪被否定的孩子呢，长大之后很容易形成压抑、内向、自卑、讨好型的性格哈。遇事不敢说，受委屈就自己扛，也害怕冲突，就活得很累的样子咯。

0: 头好佛。
1: 好了，想问一下家长朋友们，他平时孩子闹情绪啊，委屈哭闹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做的呢？会不会有一些习惯性的否定啊，或者是打压，还是会温柔的去接纳，耐心的去引导他呢？你有没有发现说孩子现在的性格其实跟我们平时处理情绪的方式特别像呢？欢迎各位呢来佛山家哈，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聊一下自己的感悟哈。我们自己啊，作为家长也一起自查，一起成长啊，要做一个能接住孩子情绪的家长哈，我们稍后再聊了。
2: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和牌匠心满堂看 T6。
3: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马上抢票睇戏啦！
4: 临近考学季，学子们日夜奋斗，作为家长除了陪伴，仲可以送上一份带住好彩头的好运信物，曾登上央视点赞的喜狮飙龙船陶瓷摆件，今年特别推出金色版，一举夺金，限定新版。为

0: 港提名，每一处细节都系藏住好意头。底部三枚出品章加持，附带收藏证书，放喺小朋友嘅书台激励士气，又或者考后作为家居摆件长久陪伴，仪式感同埋收藏价值拉满啊！活动价只需要268蚊，为屋企考生请一只金标，讨个人生夺金，独占龙头嘅好彩头。更多必胜诗，独占牛头，一举标中等巧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带翻屋企。祝愿所有嘅学子不下有神，一举夺金。
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还有一种常见的家长的错误呢，是孩子一有情绪啊，家长就跟着爆炸了哈、啊，硬碰硬啊，孩子顶嘴闹脾气，情绪上头，家长立刻更大声、更强势的压制回去哈、啊，你骂我就骂哈、啊，你哭我就更加凶的骂你哈、啊，你闹我就更加凶一点哈、啊，你不服我就训哈、啊。表面上看孩子是马上安静了啊，立刻听话了，但实际上呢，孩子只是暂时的被震慑住了，心里面的情绪呢没有消失，只是被压了下去哈、啊。长期在这种环境当中长大的孩子呢，性格有可能会走向两个极端，要么呢变得懦弱胆小，极度的顺从啊，不敢有自己的想法了；要么呢就变得是暴躁叛逆啊，遇事就炸。因为从小他学到的解决方式就是情绪只能用发火解决啊。很多孩子脾气大、控制差、容易冲动哈、啊，其实都是复刻了父母处理情绪的样子哈、啊。你们觉得这样说对不对？也可以来留言分享。

好了，想要请教一下各位家长朋友们哈，平时孩子闹情绪、委屈哭闹的时候哈，你是习惯了温柔接纳、耐心引导，还是会习惯性的去否定啊、打压呢？你有没有发现说孩子的性格跟我们平时处理情绪的方式特别像呢？哈，欢迎各位呢在佛山家的暖男生活派直播间呢、啊，来聊一聊自己的感悟啊，我们一起自查和成长哈。那话说呢，六一儿童节很快就要到了哈，够意思。假日临时福利活动也暖心上线了，那大小朋友呢都能够一键解锁节日甜蜜的快乐。爱吃零食的朋友可能会熟知实验室这个品牌哈，作为当下零食界的热门好物，它用料纯净健康，凭借独特工艺严控热量，好吃无负担，减脂人群呢也能够放心享用的。品牌爆款是玉米片哈，采用先进空气膨化技术，低温高压烘焙制作，摒弃传统的油炸做法，口感酥脆爽口啊。原料甄选东北优质的薄皮玉米，依托第三代玉米提纯工艺，减少淀粉含量，留存丰富的膳食纤维啊。配料表是简洁干净，成分呢是一目了然的，可以吃得格外的安心哈。那现在呢有优惠活动啊，29.9元就可以入手15包了，性价比是十足的。那如果零食吃腻了，也可以试一下古法匠心熬制的正宗龟苓膏，它绝对不是简易的这个粉冲凉粉哈、选用生长5到6年的中华草龟作为主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等10种草本食材，经历5个小时慢火熬煮而成啊，坚守传统制作工艺。那这款的龟苓膏口感绵密顺滑，入口清爽解腻哈、清甜回甘，不苦涩。在天气沉沉闷闷的时候，觉得人没有精神的时候呢，可以吃一罐，哇，感觉呢舒缓身心哈、是非常合适的。这款产品呢没有额外添加蔗糖啊，是低脂健康的，老人跟减脂人群也可以安心食用哦。如果购买的话呢，会赠送炼乳以及白砂糖，也可以搭配这个水果呀、酸奶呀，自制创意甜品啊，吃法呢是丰富多样的。玻璃罐装设计，开盖即食，居家、办公、外出携带都非常的便携哈。长达12个月的保质期，存放无忧，精致手提礼盒包装，自用送礼都非常体面大气的，是一个夏季专属优惠哈。现在重磅返场啦，正宗的草本龟苓膏。活动价是88元，到手6瓶啊，再加赠2瓶啊，福利诚意满满的。想要选购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购一丝欢乐购”专区啊，去下单哈、就在首页哈。佛山本地的朋友啊，在听这个佛山家的话呢，也可以在佛山家 APP 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当中点一下传媒优选呢、就可以去选购啦。趁着六一好物狂欢，把美味的零食健康的零食带回家吧。那现在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购一丝欢乐购的专区去下单哈。同时在佛山家收听节目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找到传媒优选这个按钮哈，就在打卡打赏的旁边去下单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呢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偏南风两级，气温介乎于25度到29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70%，最大是98%。预计未来两天佛山市呢有大雨，局部暴雨，近期雷雨频繁，需要注意防御降雨及其引发的地质灾害。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选，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上升的队友，选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啊！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咧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至35毫升大护手霜，同2至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的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的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啊。今天节目话题讲到接住孩子的情绪，就是成全他一生的性格哈。那其实有的家长呢会用一些隐藏也是伤害很深的方式去对待孩子，比如说冷漠忽视啊，冷处理啊，在孩子难过委屈想哭的时候，家长不哄他，不理他，不解释啊，直接把他晾在一边。很多家长认为说呢，我不理他是让他自己冷静一下，他就会越来越懂事啊。但是事实呢恰恰相反啊，被冷漠对待情绪的孩子呢，内心会越来越孤单，也越来越缺爱啊。他会慢慢觉得我难过没人管，我委屈没人懂，我的喜怒哀乐也没有人在乎。那长大之后呢，这类的孩子会容易缺乏安全感，孤僻冷漠啊，不擅长亲密关系，别人也走不进他的内心啊，他也不会好好的去表达爱。那说到这里呢大家可能会发现呢，孩子的性格呢真的不是天生的哈，是被父母一次次在处理情绪的时候呢用这种方式去培养出来。那说到底哈，正确的这个处理方式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哈，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一句话哈，先接住情绪再解决问题啊，先共情感受再去讲道理。

首先呢，我们要允许孩子有情绪哈，情绪没有对错，开心、委屈、烦躁、失落、生气，都是正常人会有的情绪跟感受。我们可以纠正孩子的行为，但是永远不要否定他的心情哈。你可以跟孩子说：“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我懂你很委屈哈。”生气是可以的，但是呢，不能乱发脾气，不能乱伤人呢。当这个情绪被看见的时候呢，孩子的心就稳了一半了。心稳了，他才听得懂这个道理，听得进去哈，被接纳了，他才会慢慢变得温柔和稳定啊。那第二呢，家长也要稳定自己的情绪啊，这一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哈。孩子情绪乱的时候呢，家长越要静啊。

是的，孩子越激动，家长越要稳啊。家长不炸，孩子呢就不会极端；家长不凶，孩子就不会敏感；家长不冷啊，孩子就不会孤独哈、啊。所以呢，家长的情绪稳定啊，也是孩子一生很好的情绪跟性格的底色。

0: 好的，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那一番街芝芝哩他说呢，见到有的家长哈、啊，在孩子笑的时候啊，说他的笑声太难听啦啊，我觉得这也是对孩子的一种伤害哈、啊。如果他笑得很大声，影响到别人，你可以教育他，请他笑得不要那么大声哈、啊。但是呢，说他笑得太难听的，真的会有点伤害他的自尊哈、啊，可以继续加强学习了。那西桥耀仔就说呢，我对小孩的相处的宗旨啊，是只能动口。不能动手哈、啊，就是说可以教育他用这个语言啊，不能动手去打，对不对？还、啊、是这个意思哈、啊。但是呢，动口呢也有很多种的方式哦哈、啊，我们也可以继续来探讨哈、啊，是怎么样动口的呢？好了，稍后继续回来聊。
1: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2: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1: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狗仔中意吃早餐，他说呢，我对孩子的处理方式有两种，一种呢是我跟孩子单独聊哈，另一种呢就是我聊不动了，由他爸跟他聊哈，他爸聊两三分钟就聊完了啊，我继续接手哈，我们都不会动手的。

在跟孩子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教会他表达情绪啊，而不是压抑情绪啊。很多孩子哭闹啊，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说，不懂表达。我们可以引导他说出来啊，是委屈还是生气还是失望，是觉得难过还是觉得不甘心。那从小被教会表达情绪的孩子呢，长大之后性格会开朗啊，会通透，心态好啊，抗压能力也会变强啊，他不会内耗，不会钻牛角尖，也不会自我否定啊，遇事也懂得去梳理，懂得放下哈。那在情绪过后，我们再来教育他，再去复盘呢。很多家长的误区呢，就是孩子正在哭，正在气头上呢，啊，我们就拼命的去讲道理啊，不停的去批评他啊。这个时候呢，孩子是听不进任何道理的，只会更加委屈，更加抵触哈。那聪明的家长会在情绪的当下，先去安抚，先去接纳哈。在这个情绪平复之后呢，再去沟通，再去引导，再去总结。温柔坚定啊，先共情，再规则。孩子呢才会越养越懂事，越养越自信。

草原我最说现在不能动手了，因为打不过了啊，是因为这个才不动手吗？扎飞给翻囊装，他说呢，第一次来佛山家跟你打招呼哈、啊，谢谢你呀、啊。佛去游呢，本周末有个福利加码哈，5月21号、22号、23号的每晚8点钟，可以上佛去游抢粤 BA 粤超佛山主场专属福利啊，有100份的香兰礼盒包邮送到家，还有疯狂龙船饭重磅上线啊，在5月21号起，每周四下午的3点钟准时开抽龙船饭零元免费吃啊，散客单人亲友同行家庭围餐福利轮番上阵啊，是连送四周啊！各位可以在微信搜索佛去游小程序，福利马上领，千万别错过了。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拍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4: 九二四路况。
5: 在时间方面来到了我们的三点零一分，同你一起来关注现时的路面情况。缓慢路段需要你特别留意的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力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双行、广佛路的机场路口往蓝石方向，现时车仔都会比较多的。海白路雅口大桥往广州方向、105国道西郊大桥往中山方面，还有顺潘路的大金山公园对开往九江方向，这时份车多缓慢。再来看看高速方面，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方向，还有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车仔会较多。今天会是有雨的天气，之后早落过大雨之后路面都会有积水，希望各位司机大佬经过有积水路段的时候记得要控制好车速了。如果你行驶的这个路段都是预正落雨的话，也都要注意车距了吧。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想带小宝贝看一场又生动又有趣的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五月三十号上昼十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起同小母牛开启温暖。

0: 心动礼遇，爱不宜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1: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0: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1: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0: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1: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0: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1: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0: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喺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1: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0: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1: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0: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六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1: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六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0: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1: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0: 呢、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金易。
1: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0: 喂，
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下他。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三点半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缓慢嘅路段，灰旗路嘅文华路口双向，广佛路嘅机场路口往蓝石，海伯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三乐路嘅三红旗牌坊往西海，105国道西郊大桥往中山，顺潘路嘅大金山公园对开往九江。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备。

0: 多啲耐性。佛开高速嘅九江大桥往广州，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都系布紧慢镜。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3: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2: 咁正，快啲买票啦！
3: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4: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钟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偏南风系两级，气温25到29度啊，相对湿度70%到98%。咁预计未来两日啦，佛山都会有大雨同埋局部嘅暴雨，近期雷雨比较频繁啊，需要注意防范降雨及其引发嘅地质灾害。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5: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6: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7: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揾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8: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揾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9: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10: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电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11: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12: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11: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13: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11: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0: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1: 系啦，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晏昼嘅3:30嘅时分啦，欢迎大家啦喺我哋礼拜三嘅晏昼啊，收听翻我哋同车时代嘅节目啊，我系阿聪。咁啊，除咗你喺924啦可以听得到我哋嘅节目之外啦，啊记得啊，依家咧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啊。

0: 在微信你可以搜一搜 Ken 哥评车这个微信的视频直播间。咁有些人就说了，喂阿聪，今天你用这个账号来开播的，西非你了，因为今天是520嘛，520呢相信有很多男性朋友又好啊，女性朋友都好啦，都已经准备了一些心仪的礼物送给自己的另外一半啊。咁甚至乎呢有啲老友记话，哎呀咁啊，你哋有啲咩搞作先，你哋有啲咩笋嘢先，犀利啦。今次呢喺直播间当中啦，大家睇到我哋一个 title 都唔同咗。我哋今日呢会有特别节目啊。因为呢喺520嘅呢一日啦，我哋唱驾车主俱乐部咁就会啦进行返两场啊。唱驾车主俱乐部520特惠专场嘅直播活动啊。咁分别啦好似有汽车年审代办嘅优惠啦，汽车车衣、车膜、透明车衣嘅优惠啦，咁仲有少唔到嘅啊，朱大佬啊吓带嚟嘅汽车音响改装同埋隔音方面嘅优惠。咁啊，话说啦，有啲朋友仔就已经喺度 Q 啊，朱大佬几时上啊嘛？朱大佬咧会系4:30啦。咁佢已经准备好好多优惠㗎喇。咁但係呢喺今日比较特殊嘅日子当中啦，咁聪呢亦都係好难忘啊。难忘到点呢呢、这个三大天王上线呢全部都係男仔嚟㗎，全部都係男生嚟㗎，令到我非常之难忘啊。咁喺直播间当中呢，其实都睇到啦，除咗聪之外啦，咁亦都嚟咗一位型英帅靓正嘅我哋嘅哥哥仔啦。咁我想先有请佢啊自我介绍一下先啊。Hello, 你好啊。
1: 你好啊，大家好啊，我叫阿唐啊，
0: 唐哥咧，佢比较腼腆少少啊，因为唐哥咧，佢系嚟自我哋唱驾年审代办业务总监啊，我叫阿唐哥嘅，咁啊同阿唐哥咧都算系有一面之缘啦。啊，话说嗰阵时我架车啦要拎去年审嗰一日啦吓，都系阿唐哥啦啊过嚟帮手接车嘅，咁同埋咧今次我哋520嘅特惠专场咧。我哋唱驾年审代办再次重磅回归，兼之有埋特殊嘅优惠啊！咁啊，其实唐哥，我哋使唔使先晒啲福利先啊？唐哥，
1: 我哋依家有个优惠福利嘅，嗰、那个福利咧就系328蚊，就系、是一个代办上门代办嘅全程跟踪嗰个服务嗰、那个优惠价。
0: 唔系，唐哥，你要讲下咧，其实原价几多钱先？
1: 原价就是338蚊，
0: 系338系嘛，咁啊依家咧就优惠咗之后咧328，咁啊讲真啦，其实呢个价格咧我自己咧都问过一下，好似我屋企附附近近啦，嗰啲汽修店咧其实都有年审代办嘅，咁、这、呢个价格咧的而且确已经系做得比较低啦，出边啲价格你去倾一倾，350又有，306都有嘅，嗱讲紧嘅系代办啊。嗱，呢个代办点样理解呢？即系打个比方，唐哥，即系好似我咁样啦，系咪？朝头早又翻工，晏昼又做节目嘅话咧，基本上都冇乜时间啦去做呢个年审嘅服务嘅。有时星期六日啦，又要陪下屋企人咁啦，咁啊就谂谂，喂，不如啦，加多少少钱啦，我哋请啲师傅嚟帮我哋去提车，跟住去代办，代办完之后啦，再将架车送翻去自己屋企，或者送翻去自己公司嗰度啊。咁当然啦，有啲朋友仔咧，佢哋会有个疑惑啊，就系问到啦，呢个年审代办嘅话咧，其实会唔会话将我哋架车又攞咗去边度嘅咧吓？我担忧啊。
1: 呢方面啊，唔需要担心嘅，因为车主喺唱驾度落咗单，我哋咧嗰啲车主嗰啲年审师傅咧喺唱驾嗰个系统上边咧系完全系已经登记好晒。
0: 系
1: 有晒信息资料备案嘅，所以咧话咧就对于车辆方面你可以完全放心咯。
0: 咁其实咧即系讲到年审咁样嚟计啦，我自己咧又试过揾你哋嚟做呢个年审代办啦，亦都试过啦自己去做呢个年审嘅。咁其实咧如果自己做年审咧，我发现有几样嘢比较麻烦拗搞啲嘅。第一个咧。的而且確，對於成個流程落嚟咧，喂，我哋唔係食呢行飯噶嘛，即係對於好多流程咧，可能去到咧啊盲摸摸啲嘅，跟住咧成個耗時又比較長啲，咁同埋你哋咧都知道啊，喂，邊個時間段去到年審嗰度咧，可能啊人流量不是高峰期嘅，咁就快手好多。
1: 我哋依邊嘅話咧，通常就已經係。摸熟晒嗰个时间段嘅啦，咁我哋通常就係建议，即係话我哋建议呢早啲攞车去，咁样就早啲还车，咁样但係具体嘅情况要睇返车主当时你个时间段去点样配合，我哋

0: 亦都会俾个相应嘅，即系话适当嘅时间方案，
1: 嗯，
0: 大家即系避免大家即系话嗰个时
1: 间
0: 段
1: 扎
0: 堆啊，系扎堆系啊。
1: 好啦，咁多朋友仔啊，你哋都可以嚟到啦，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又或者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啊，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 Ken 哥评车呢个视频直播间，我哋正在进行紧嘅咧就系唱驾车主俱乐部啊520浪漫特惠嘅特别直播当中啊，咁依家咧喺直播间当中嘅就系我哋嚟自唱驾年审嘅业务经理啦，我哋阿唐哥上线啊，大家对于所有年审相关业务有任何问题嘅，都可以喺呢两个平台当中咧，同阿唐哥倾一倾偈嘅。而我咧，亦都要先问一问阿唐哥先啊，究竟呢个年审咧，我哋话整体嘅流程咧，会系点样样嚟做嘅咧？
0: 正常嘅年审流程咧，即系去到检测站为主咧，就系首先检查车辆嘅外观，
1: 系
0: 睇下有冇加装或者系改装，相当当然啦，有部分嘅合理加装系可以嘅，咁即系有啲比如尾翼啊，大灯个外观改咗啊，同埋个车身颜色啊，
1: 系
0: 同埋个轮毂啊改咗啊，或者改大咗啊，嗰方面都系唔合乎嗰个规定嘅。咁嗰方面嘅情况下咧，就要需要即系话要复原翻车辆个喺 4S 店喺车管所备案嗰个外观方案嘅。
1: 哦，我睇到有啲朋友仔咧已经喺直播间当中问啊，喂阿聪啊，我真系有需要啊。啊，准备年审代办，点样样落单咧吓？先同大家讲讲啊，因为呢个328蚊嘅特惠价咧，就仅限今日去落单嘅朋友仔。点样样落单呢？大家可以搜索喺微信当中搜一搜唱驾车主俱乐部，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你揾到呢个小程序之后咧，你就拉去第一个最显眼嘅位置啦，就系我哋唱驾年审代。代办嘅购买链接嘅，咁原本个价格咧就系338，咁依家咧我哋520嘅特惠浪漫价咧啊就做到328。嗱，呢328蚊咧包含咗什么东西呢？第一个由唱驾年审代办嘅呢啲专业嘅师傅啦，去到你指定嘅你公司又好啊，你屋企又好啊，去到接车。接完车之后咧，将你架车开到指定嘅呢个年审嘅地方啦，去进行年审服务嘅。年审完之后，再将你架车平平安安地送翻你嘅屋企楼下，又或者送翻你嘅公司楼下，即系成个流程落到嚟嗱。我讲咧就讲得好快嘅，咁我想问一下啦，你哋去代办，你最快可以几时可以搞掂部车攞翻嚟俾我咧？
0: 我试过最快嘅一次。就是接车到还车，加埋嗰个路上边啊，大概是一个半钟左右。
1: 啊，一个半钟头左右搞掂啦。
0: 系，即系加埋系上门，即系去检测站同埋检测站完成翻嚟嗰个路段时间加埋。
1: 哦，系。咁问题嚟啦，即系比如讲我哋喺三水啊，又或者高明啊，或者系喺其他区域嗰啲朋友仔啦，佢哋想去年审嚟代办嘅话咧，你哋师傅会唔会涵盖埋佛山嘅五区都接到单嘅？
0: 我哋呢边系有佛山五区嘅。
1: 嗯。
0: 我哋依家系到暂时为止，佛山五区我哋有33间嗰个检测站合作、深度合作网点。逐渐会增多。
1: 系。
0: 啊，系啊，系，可以覆盖到全面嘅，系。
1: 嗱，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我哋班兄弟问到嘅，我想问下唐哥，即系倘若啦，即系讲句唔大家利是咁讲啊，你哋去提车嗰阵时候，喺路途当中发生咗啲小嗨小碰嘅话咧，咁边个孭飞咧？
0: 依方面嘅话，首先第一，我哋系会报备个车主先，首先要同车主报备咗，
1: 系，
0: 跟住咧就安排。合規嘅，即係話叫交警部門過嚟，大家去一個商議，係咁樣咯。
1: 啊，咁我本人係咪又要去到現場啊？
0: 唔需要嘅，因為依方面嘅話，我哋會係有一個流程。雖然我未試過，但係咧，但係我哋公司係會有一個流程，公司會同我哋一齊去處理翻，即係代為處理。
1: 哦，明白啦。嗱，咁樣樣咧，會唔會影響到我第二年嘅保費啊？
0: 基本上咧，我哋师傅系按照合规嘅 驾驶方法嚟开车嘅，
1: 系、嗯，
0: 所以咧我哋就只会系即系点讲好咧，唔希望人哋去追我哋，
1: 系系。啊，即系反正咧，我就明白啦。你大概意思就系、是，假若师傅啦开住架车，真系发生咗小嗨小碰，呢个唔希望出现噶，唔希望出现嘅。咁如果万一真系出现咗呢种情况嘅话咧，其实并唔会影响到我第二年我自己嘅保费，
0: 系啊，
1: 系唔会影响嘅。啊，你哋会有专门嘅保险嘅，
0: 系系，我哋有专门保险嘅、嗯，有公司去兜底嘅。
1: 嗯，好，明白晒啦吓。咁啊，仲有一个咧就系、是，譬如讲嗱、我架车咧去到嘅话咧，基本上会有啲咩少少地，你哋比较常见嘅嗰啲车主嗰架车会出现到嘅问题，要反一反去去啲 M 站嗰度去收一收啊。
0: 基本上去 M 站嘅情况下、都系环保。
1: 环保嘅问题，
0: 即系尾气嗰方面嘅，
1: 系
0: 咁一般嘅车辆嘅话，即系超过十年啦，个、以上嘅可能部车个机件或者系机械方面有少少老化，
1: 系
0: 咁个灯光啊同埋制动啊可能会欠缺啲，系咁啊，到时如果系万一检测唔合格嘅、我哋就要按嗰、那个。检测站出嘅报告，咁、咧就俾嗰个合适嘅方案车主去，即系大家，
1: 即系你哋会有指引嘅，
0: 系有指引处理啦。
1: 哦，咁啊，第二次嘅话咧，仲使唔使我额外再俾钱你哋？即系仲要重新落单？
0: 唔需要嘅，唔需要嘅、因为呢啲复检嘅情况下咧，我哋系师傅系已经系包含埋里边嘅，系啊，唔需要额外费用嘅。
1: 好啦，咁啊睇下我哋视频直播间喺 Ken 哥评车嘅呢个视频直播间咧，有啲兄弟就想问你啊，我系肇庆嘅，肇庆嘅听众啊，阿子轩就话啦，你哋肇庆有冇呢个业务
0: 嘅？暂时嘅话要同公司嗰边去咨询下，
1: 系、
0: 暂时我哋系做紧佛山区。
1: 哦，你俾个咨询电话。
0: 咨询电话嘅系或者系留我电话都冇问题。
1: 冇问题，好。
0: 电话系189-2856-5443。
1: 189-2856-5443、可以留住呢个电话，咁啊咨询翻啦，畅眼年审代办公室啊，即系其他嘅，即系除咗佛山五区之外，你哋有需求嘅朋友仔咧，都可以去揾到佢哋去进行呢个年审代办服务嘅。咁当然啦，因为今次咧，我哋520嘅特惠酬宾价吓，就系、是、原本咧就系338蚊嘅，咁啊依家咧直接减去咗10蚊鸡，就系328蚊。咁啊，倘若啦，大家系感兴趣嘅，又或者有呢个需求啊，啱啱好，睇到架车啦，准备有到期啦，要去年审嘅话咧，都可以喺微信搜索小程序畅价车主俱乐部啊，微信搜索小程序畅价车主俱乐部，点咗入去之后啦，你会喺第一个最显眼嘅位置。睇到呢个年审代办嘅连接嘅，咁可以先团券先啊，因为呢个券呢，呢个优惠价格呢，仅限今日落单嘅朋友先能够享受嘅。嗱，如果係买咗券啦，又要问下你啦，有冇呢个使用期限嘅？
0: 使用期限就、我哋暂时冇设使用期限，但係有个购买期限。
1: 购买期限就係今日啦，
0: 系
1: 一定要今日啦。嗱，阿瑶瑶咧就喺我哋直播间话啦，喂，我睇咗呢个原价系388啦，依家优惠，依家系328蚊啊，328蚊啊，呢个价格咧基本上系全年当中应该都算系一个最低嘅价格啦，
0: 优惠价嚟啊，优惠价。
1: 你哋仲有冇钱赚嘅？
0: 点讲好咧？商业嘅嘢肯定要有一个维护成本费用覆盖翻得啦 ，OK 系嘛？
1: 系啦，咁另外咧就想问一问咧，呢个328包含咗什么费用在当中？你哋会提供啲咩服务？
0: 328蚊呢个费用咧就包含师傅嘅上门接还车，同埋咧就系、去到站点嘅全程跟踪，
1: 系，
0: 同埋一个系对车辆嘅指引，即系话维修维修指引或者系一个处理指引，亦都系包含咗可以帮你提醒啊，
1: 系。
0: 未处理违章啊、
1: 嗯，
0: 或者系有啲车辆嘅，即系话有啲小问题，可以嘅话都可以暂时去帮你处理，即系能力范围上边系啊，因为如果有啲真系涉及到维修嗰啲嘢，我哋呢方面。
1: 呢、這个就唔关你哋事噶啦，要维修就唔关你哋事、你提供指引
0: 系提供指引，
1: 好明白晒啦。OK， 咁然后咧就去到咗，可唔可以咧？嗱，我咧就帮我啲 friend 咧囤咗张券啊，突然之间咧我又唔想用啊，我转赠。 俾對方得唔得嘅咧？呢張券？
0: 依方面嘅。

0: 的话就最好是自己去使用了、嗯、因为公司也都是对于券那方面是也都有一个实名的认证咯。
1: 嗯，明白。
0: 因为你落单是以你台车为主，同埋对翻嗰个。
1: 要输入你个车牌号码、
0: 啊，
1: 你嘅姓名
0: 系 啊，
1: 包括联系方式啦。OK， 嗱呢啲咧都要系以自己本人啊去进行一个购买啦，跟住团捐啊，跟住再去使用翻呢个年审代办嘅服务嘅。咁另外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真系要问一问我哋阿唐啦。你哋可以承接啲咩车型去做年审代办？呢啲328嘅话系包含咗咩车型？咩小型啊、中型啊，或者营运类啊嗰啲？
0: 我哋覆盖嘅范围系小型车辆、
1: 嗯
0: 啊、小型车辆咧就包含系普通普通轿车，
1: 嗯、
0: SUV，
1: 嗯，
0: 同埋嗰个面包车，
1: 面包车
0: 系营运车
1: 哦，
0: 都可以，同埋电车
1: 啊，电车
0: 系
1: OK。诶，咁我要问下啦，电车嘅检验项目咧会有啲咩咧？同埋油车咩有咩区别啊？
0: 电车同油车嘅检验项目咧，佢嘅外检安检都是一致的，只不过就是少了一个尾气检测。
1: 嗯，
0: 是啊。
1: 咁啊，冇佢冇尾气噶。
0: 唔系啊，点讲好咧？新能源都是有一个嗰、那个增程。
1: 系哦，
0: 运
1: 同插运，
0: 插运嗰啲都是有涉及线发动机嘅、
1: 嗯，
0: 都要系检测嗰个尾气嘅。
1: 嗯，
0: 除非是纯电。
1: 哦，明白。十位依家咧会唔会话因为佢哋嘅市场保有量都大咗起身啦、啊。新能源车，新能源车主揾你做，揾你哋去做代办多唔多啊？
0: 都有嘅、
1: 哦，
0: 都有嘅，系啊、嗯，因为可能系依家呢一年先至系新能源嘅，即系话第一期嘅上即系年审期。
1: 嗯，
0: 所以嘅话咧，暂时都唔会系太多，但系都有、
1: 嗯，
0: 可能过多两三年啊，电车嗰、那个。嗰、那個即係話嗰個
1: 保有量大咗，
0: 大咗啦，係、嗯、就會逐漸增加咯。
1: 嗯，
0: 係啊。
1: 好，咁如果咁多位啦，真係有呢個年審代辦需求嘅老友記啦，啊，仲有一樣嘢咧，真係要問一問我哋阿唐哥啊，呢、這個先係關鍵啊。
0: 係，
1: 喂，我可以點樣留意到自己架車咧？啊，準備到期年審咧，同埋呢個年審嘅期限啦，比如講係兩年一審啊，定係六年一審啊，呢啲期限嘅，俾個指引大家。
0: 年審嗰個期限咧，就首先你睇睇你嘅行駛證。行驶证嘅主页左下角有个即系话公章隔离，佢有个注册日期。
1: 嗯，
0: 注册日期系睇嗰个日期。
1: 系
0: 睇嗰个首先年份啦吓。
1: 嗯，
0: 六年第一审。
1: 嗯，
0: 十年第二审。
1: 嗯，
0: 十年以后系一年一审。
1: 嗯，
0: 咁样第八年咧就如果系冇发生过伤人事故啊、嗯、或者重大事故咧，就可以一个免检嘅、
1: 嗯、
0: 线上免检。
1: 嗯，
0: 咁样嘅话咧就睇嗰、那个。年审时间啊，究竟我几多月啊？就咁样、嗯，首先你就睇嗰个注册日期嗰、那个，比如系五月，
1: 嗯，
0: 咁你就系五月，正常年审期系五月，
1: 系
0: 整个五月，
1: 嗯，
0: 过咗就系、是、当年审过期，
1: 诶、哎，咁点算
0: 啊？可以提前
1: 啊，
0: 系啊，可以提前两个月，啊、即系比如你五月嘅，你就可以三月一号就可以审噶啦，
1: 系。啊，咁如果真係过咗期嘅话呢，佢会唔会有个叫叫做宽容嘅期限啊，可以俾你喺呢个期限当中你再去审呢，都唔会话有嗰啲违章违规嘅情况呢？
0: 呢方面嘅话呢，就交警部门係明文规定，
1: 嗯，
0: 就如果未年审
1: 係
0: 过期年审係不得上路嘅、嗯。
1: 好。
0: 咁如果万一撞啱周节假日啦、
1: 啊、
0: 或者係周六日啦、
1: 啊、
0: 然后一日、嗯、
1: 都可以。啊！一日只有一日，
0: 系问题系唔会太大、
1: 哦，
0: 我只可以讲
1: 好，
0: 因为一定要按照交警部门嗰个正规指导为准。
1: 嗯、好，咁啊，瑶瑶咧，佢就喺直播间当中啊，想问阿唐啊，咁六年之内咧，系咪要领标？
0: 六年之内系啊，系要领标嘅。
1: 嗯，呢、這个领标就直接喺公众唔系嗰个叫做 A P P
0: 交管一二一二三个 A P P 上边去有一个线上领标系。
1: 嗯，好，咁啊，亦都好感谢咧，阿唐哥咧，同大家介绍咗啦咁多关于我哋畅驾年审代办嘅一啲资讯啦，特别系啊，我哋今日咧进行紧嘅就系520嘅浪漫特惠购嘅直播活动啦。我哋咧年审嘅代办咧，从原价咧就系一开头388嘅，跟住咧杀价杀到咗338，到依家520嘅当天，即系今日落单嘅朋友仔咧，就可以以328 8蚊嘅价格啦，去享受翻畅价嘅年审代办，涵盖咗佛山嘅5区，都会有相应嘅服务。

0: 我都要揾一揾你啊。
1: 好嘅，唔紧要嘅。
0: 嗯 ，OK， 咁我哋可以去呢、這、一个歌仔休息下先啦。转头翻嚟咧，仲会有我哋汽车后市场当中其中嘅车衣啦，同埋车模嘅优惠直播活动啊，等紧你哋啊！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广佛路嘅机场路口往蓝石，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三六路三红旗牌坊往西海，一零五国道世教大桥往中山，顺潘路嘅大金山公园对开往九江。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佛开高速嘅九江大桥往广州，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都系放紧慢镜。欢迎大家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十二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3: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4: 仔女读书用眼量大又捽眼眯眼，担心影响视力，
3: 快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一贴缓解视疲劳。
4: 好视力520重粉折超笋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 400-833-1189。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抢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7: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交龙船漂移大赛。

0: 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 六，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 六。
1: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高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2: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3: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2: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4: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2: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2: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3: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4: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5: 中午教训，晏昼揸车瞌眼瞓啊！
6: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7: 醒神醒神醒神，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嚟我哋今日嘅唱驾车主俱乐部520特惠专场直播嘅环节当中啊，我系阿聪。咁啊喺呢两个钟头嘅节目当中啦，我哋都会邀请翻啦嚟自汽车后市场嘅三大天王啊，上线我哋嘅节目当中啦，同大家大派福利嘅。头先咧我就收到咗我哋嘅呢个经营同事啊，老丁同学啦，佢发咗一条微信俾我，佢话聪少，我哋决定加码。我话梗系应该加码啦，俾我哋班老友记今日落单享受福利之余，再享受多我哋同车时代嘅专属礼品啊！今日落单嘅老友记即刻送俾大家同车时代定制嘅汽车遮阳伞一把。啊，即系你落几多钱嘅单咧，都会送呢份礼品俾大家啊！咁第二重福利咧，今日消费500以上嘅，会送翻我哋专属嘅无毡袋啦，再加上遮阳伞。如果系消费1000楼上嘅，就送无毡袋、遮阳伞加埋抱枕俾大家吓。咁啊，唔叠加赠送嘅，快递到付。所以咧，今日咧亦都系趁住啦520一个比较特殊嘅日子啦，我哋会做翻场啦520嘅宠粉节嘅直播吓。头先咧就系我哋嘅唱家年审代办嘅师傅啊，唐哥啦上线啦，已经晒咗呢个年审代办嘅福利俾大家啦。记得啊，先团后用啊，呢一份优惠咧，真系今次520嘅特备直播当中啦，先能够享受得到嘅。咁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约见大家睇我哋视频直播，登录翻 Ken 哥评车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啦，你就会睇到喺我身边啦，又嚟咗一个天王啦。嗱，呢个天王咧就喺佛山专门系做贴膜、贴呢个透明车衣、贴改色膜嘅啊，新膜范啊，新膜范贴膜中心嘅。我哋嘅坚哥嚟到直播间 ，Hello， 坚哥你好，
8: 系、hey， 你好，收音机观众嘅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7: 咪坚哥咧，即系平时咧就同你喺微信当中啦，啊有啲朋友圈嘅互动啊，今次咧终于见到你个真人啦，哇，即系睇坚哥，即系唔好睇个样，即系好似斯斯文文咁啊，佢到时候咧，佢话佢自己都会落手落脚去帮手去贴膜嘅，咁包括阿坚哥啦，其实都从事呢个行业啦，有好多年嘅时间。
8: 从事呢个后市场业务呢就有15时间。
7: 15嘅时间。
8: 对。
7: 咁、啊、之前做咩呢，即係除咗贴膜之外。
8: 之前呢就喺 4S 店工作。
7: 啊，难怪啦。我仲索到一啲汽车人嘅味道出嚟。好啦，咁坚哥嚟到直播间啦，当然就唔係倾偈咁简单啦，当然就要带返啲福利俾咁多位嘅。嗱，坚哥依家做嘅业务呢主要就係围绕返呢个头先讲到嘅车膜啦，围绕返嘅改车衣啦，另外仲有透明车衣嘅整体服务啊。其实我想讲返呢个贴膜先啦，因为呢我会喺呢个路边啦，包括我揸车嗰时候呢，会睇到嗰啲汽车啊后挡玻璃咧，咪耐唔耐咧会见到有啲好多啲气泡突晒出嚟嘅。喂，呢啲情况系点样会产生嘅咧？
8: 呢种情况咧就有基本上系两种原因。
7: 嗯、
8: 第一咧就系膜嘅基材咧就 唔夠質量，唔夠穩定。
7: 哦，
8: 嚇咁啊，呢個咧就因為我哋後擋風玻璃咧，我哋係有個發熱絲嘅。
7: 係
8: 咁啊，有時我哋車主落雨咧，佢會將呢個發熱絲打開咧，就會驅散啲霧氣。
7: 係
8: 咁啊，當發熱絲發熱嘅時候咧，咁啊呢個膜咧，佢啊同步咧，佢亦都會受熱。
7: 嗯，
8: 咁當個基材嘅質量唔好嘅時候咧，呢個氣泡咧就會慢慢形成。
7: 嗯，
8: 咁啊呢個係第一種情況。咁啊第二種情況咧就係三分膜咧就七分貼。
7: 嗯，
8: 咁啊呢個咧就同師傅嘅一啲手勢啊，同埋佢個施工嘅呢個工藝咧，亦都會有關，亦會引起咗呢種氣泡嘅形成啦。
7: 喂，好似呢一種咁嘅，我哋講貼咗，會唔會同啲膜嘅質量都有關咧？除咗手藝之外，
8: 呢個就係我啱先所講嘅第一點，就係膜嘅基材。
7: 嗯，
8: 啊，膜嘅基材，即係如果佢嘅收縮性唔好啊。咁佢會因應呢啲即係話熱漲冷縮呢個氣泡呢就會越嚟越大囉。
7: 嗱咁啊，外觀肯定唔好睇啦，會唔會影響到健康？
8: 呢個會㗎，因為喺個我哋呢個膜裏面呢，佢呢個黏膠層呢實質佢係含有呢個甲醛嘅。咁啊，當劣質膜佢受到呢個高温同埋一個紅外線紫外線嘅一個照曬呢，咁佢呢個甲醛呢佢係會慢慢進行揮發。只不過呢我哋每天呢都會開住車。咁即係講得通俗啲咧，我哋已經熟悉咗呢個車裏邊嘅味道。
7: 哦，
8: 咁所以咧就係一般情況下咧，你係聞唔到呢種甲醛嘅揮發。
7: 嗯，
8: 但實質咧就佢已經喺我哋嘅車內喺呢個密閉嘅空間咧就已經存在㗎啦。
7: 嗯，
8: 所以多多少少咧係會影響到我哋人體嘅一啲健康啦，特別係對孕婦啦，或者係小朋友啦 ，baby 啊呢啲咯，
7: 系啦，咁都系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啦，喺微信搜一搜 Ken 哥评车啊，又或者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可以咨询下 Ken 哥啦，可以咨询下坚哥啦吓，关于我哋汽车改色膜啊，或者系透明车衣啊，同埋贴呢啲防爆膜嘅一啲知识啦，有啲老友记又想问你啊，你哋会唔会做咧改痛车嘅业务？
8: 改
7: 痛车即系贴嗰啲膜啊？
8: 桶車業務啊，係邊一種桶車咧？
7: 係啊，可以講一講嚇。
8: 係啊，
7: 咁仲有咧，想問你有冇啲咩防窺膜，即係嗰個透光度有幾多啊？即係出邊係睇得到嘅，入邊係睇到出邊嘅，出邊係睇唔到入邊
8: 嘅。OK， 呢個問題咧就問得非常之好啦，就關於呢、這個防窺膜或者我哋叫咧就隱私膜。咁通常隱私性係點樣嚟咧？就係、是、喺我哋嘅呢個膜嘅透光率越低嘅情況下咧，佢呢個隱私性咧就越高。咁但係咧，從我哋膜嘅呢、這個功能上邊嘅話咧，我哋會俾車主係一個咩建議咧？就同步咧就要睇睇膜嘅內反光同埋外反光嘅指標。
7: 係
8: 咁膜越深，但係內反光越低嘅情況下咧，特別喺夜晚。在车内望出去咧，一定系保持到呢个视线嘅清晰。咁纯粹就系为咗起到隐私作用嘅话咧，透光越低，但系膜嘅外反光越强，咁啊呢种膜嘅隐私性咧就系绝对高嘅。
7: 好。咁讲到啦，有咁多嘅呢个车膜嘅知识啦，我就想知道啦。嗱，今次咧上到嚟我哋520嘅特惠专场当中啦，你哋嘅俾到嘅诚意有几多？包括啦呢个价位同埋你原本嘅价格嚟对比咧，有啲咩优势先？
8: 咁今日咧520咧一个好特别嘅日子，
7: 我哋两个大男人一齐过520仲特别，
8: 系咁咧就畅价车主俱乐部呢边咧就亦都好早就同我哋咧就进行呢个商量啦，即系同我哋啲广大 fans 朋友咧争取一啲更多嘅贴膜福利。咁我哋呢边咧就因应今日520咁浪漫嘅节日咧，我哋亦都同工厂嗰边咧就申请咗一个好靓嘅浪漫价钱，
7: 系几多
8: 啊？咁即系几多咧？我先将个折头咧就透露一下啦。
7: 咁
8: 基本上咧就喺我哋呢个全国嘅指导价上边咧，我哋系打到就系2.8折。
7: 2.8折。
8: 咁亦都我哋攞咗一个比较靓、性价比好高嘅一个套餐出嚟咧。咁呢个咧直接我哋嘅呢个浪漫价吓。咁去到咧就系520嘅，但系咧呢个系仲要喺我哋呢、這个畅价嘅车主俱乐部小程序上边咧就要购买呢、這个，
7: 仲要今日
8: 系啊，要今日购买咗呢个优惠券，就再享受我哋同520同数字嘅呢个贴膜嘅优惠价。
7: 呢、這个膜咧，我想问下，天窗膜包唔包？
8: 天窗膜唔包嘅，因为咧就你知咧而家就一啲新能源车咧，咁基本上咧就系佢一个系天幕大玻璃嘅，咁所以咧就我哋咧当然即系如果系面对呢啲车主嚟到嘅，我哋一样都会系俾翻个优惠折头咯。
7: 诶，明白啦。诶，咁仲有啲咧就系开 MPV 啊，开啲大陆座嘅 SUV 啊，嗰啲老友记啦，喺价格上边会唔会有啲浮动？
8: 刚才我讲的这个520呢在五座的轿车和这个 SUV, 当然 SUV 它是包括五座到七座都有啊，咁这两款车型呢同样适用。咁如果是 MPV 这一类的大型商务车的话呢，我们是会加返个 20% 的咁样的施工费上去。
7: 明白啦 ,20% 的施工费。
8: 对啦对啦。
7: 啊，仲有啲朋友问你呢，喺你哋嘅线下门店喺边度搵到啊？
8: 而家我哋线下门店呢就会有两家嘅。咁呢一家呢就係挨住我哋呢、這个南海区海白路文华北路呢个位置。咁另一个呢就喺我哋嘅禅城区。就喺呢个佛山国际车城里边嘅。
7: 咁啊，稍安勿躁啊，车衣我哋等阵讲。车衣个价格呢都系好特惠嘅。先讲返，若然对于贴呢个车窗防爆膜有关嘅有兴趣嘅朋友呢，依家可以喳喳諗落单啊，直接喺原本指导价基础上打返个 2.8 折俾返我哋咁多位老友记。仅限今日落单嘅朋友。点样落单？关注翻我哋嘅唱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嘅小程序啊，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咁你就可以揾到啦。拉落去，拉落去，其中有个连接啦，就系写住我哋贴呢个车膜嘅服务嘅。啊，点咗入去之后咧，就可以直接落单噶啦。落咗单之后咧，有冇一个使用期限咧？
8: 使用期限呢就啱先聪哥都讲咗啦，喺咁仅限今日落单啦。咁呢个使用期限嘅话呢就喺今日落单起计就30天时间。咁我建议啦，而家呢个龙舟水都到呢，天气越嚟越热啦，竟然买咗呢个券咁尽早享受佢啦。
7: 係啦。呢个呢会唔会到时候都俾返啲指引呢，即係譬如喺贴膜之前啦，洗车或者点样啲注意事项。
8: 喺呢部分嘅车辆嘅贴膜前嘅整备咧，嚟到我哋店咧就会
7: 搞掂晒，
8: 一条龙搞掂。咁呢个咧就唔会额外收费嘅。
7: 施工时长大概几长？
8: 如果系一台车正常，我哋全车玻璃窗嘅施工时间咧，就大概系1.5小时到2小时。咁当然即系如果我哋原有嘅车主佢曾经贴过膜，咁但系对现有嘅膜佢隔热嘅性能都唔系好满足到使用嘅话，咁呢度咧会涉及到咧就重新将旧膜撕除，又或者会除胶，咁呢度咧就会额外会多翻30分钟到60分钟时间咯。
7: 好，明白晒啦，即系可以先打电话俾你哋预约翻呢个施工嘅时间先嚟再过去。
8: 冇错嘅，冇错嘅，我哋会前台会有专人咧就对我哋呢班 fans 就会做一个电话嘅预约嘅。
7: 好，明白晒。嗱，如果你哋等阵咧想问翻关于透明车衣啊，咁同埋咧改色膜嘅业务啊，因为痛车嗰、那个我记得你系要问呢个痛车嘅业务啊，等阵我都会问一问啦。我哋坚哥喺呢个贴改色膜当中啦，会唔会涵盖到呢个业务先嘅？但我哋都先同大家讲讲啊，今次咧我哋嘅优惠活动仅限今日落咗单嘅朋友仔啊，先能够享受到以一个指导价 2.8 折可以去贴呢个全车嘅防爆膜。我哋阿坚哥再讲讲，究竟系几多钱咧？最终嘅价格系？
8: 最终价格咁首先就喺我哋呢、這个唱价嘅车主俱乐部小程序里边买咗呢个优惠券啦。咁呢个优惠券都好抵嘅。咁应该系100蚊吓。
7: 100蚊系啊。
8: 100蚊。咁100蚊买咗之后呢，咁凭呢张优惠券呢就再嚟到选购我哋呢个城市精英嘅窗膜系列全车。咁就系520啊，今日520，趁返今日呢、這个浪漫嘅数字。咁加埋呢就实质系620啦。
7: 620。620一部车 ,620 全车嘅防爆膜啊。OK, 咁跟住落嚟呢就要到你哋第二个业务范畴喽，又要 show 一 show Callie 喽。讲下啦呢个叫做改色膜嘅业务啦。头先我哋讲到有位老友记问啲痛车啦，其实就係要将返一啲我哋讲緊动漫嘅卡通人物啦。贴上部车上面
8: 啊，有
7: 嘅
8: 呢、這个咧，我哋自己统称咧就叫做系定制嘅改色膜啦。咁喺过往嘅话咧，就从 从我哋七零年代什么战斗士星矢啊，到而家
7: 好多啦，
8: 好 in 嘅一啲卡通、卡通人物啊，其实都可以做定制嘅，系冇问题嘅呢、這个。
7: 咪 Ken 嗰部车自己都定制咗啦，
8: 啊冇错，
7: 佢部车自己都定咗啦，
8: 对，
7: 最亮眼啊佢。咁呢一个如果定制嘅，我哋叫改色膜嘅业务嘅话咧，需要前期车主嚟同你哋点样配合？
8: 是咁，首先呢就车主佢首先有自己嘅目标，即係话你係孙悟空就孙悟空啦，二师兄就二师兄啦，咁你提到咁样嘅主题俾我哋，咁我哋工厂呢就会帮手去做一啲设计，咁呢就呢个设计反正同车主大家就沟通好，你需要佢係蓝色底啊，或者红色底啊，咁我哋工厂后台呢係有一个团队呢专门去配合车主去做呢样嘢。咁当然我哋亦都要知道车主你台车係 MPV 啊定係 SUV， 咁我哋喺图案嘅编排嘅时候呢、就一定係将主体呢就做好喺车体上面嘅一个外露囉。即係达到返车。
7: 即係呢个起码呢你哋会有一个设计嘅效果图出嚟话，你部车係咁嘅，贴咗上去之后呢大概效果图系点俾个车主睇咗先。
8: 係㗎，即係效果图我哋会就喺电脑里边就因应翻佢嘅车型咧，就一比一就将图案放上去，咁放到靓，咁我哋仲会打小样。点解会打小样咧？因为电脑显示嘅色彩同埋我真正我彩打出嚟嘅色彩咧会有啲偏差，咁所以咧就我哋为咗保障我哋嘅车主，即系话对颜色上边嘅嗰个喜好，我哋都会先打咗个小样出嚟俾车主确认，咁然之后咧我就再打大样嘅。
7: 好啦，咁啊到咗最关键嘅地方啦。嗱，今次如果班老友记真系想 DIY 啦，做翻呢啲卡通动漫人物形象嘅，哇！我自定义嘅话咧，呢、這个价格又可以做到几多咧？
8: 是咁今次我哋呢喺呢、這个520嘅呢个活动里边呢，咁我暂时系未做到呢、這个即系定制膜呢一部分嘅嗰、那个优惠报价。咁现在呢我哋常规膜呢，今次我哋520嘅活动呢，我哋今次喺商城里边，即系喺我哋呢、這个
7: 唱架车主俱乐部，
8: 唱架车主俱乐部呢度呢，我哋系俾到2200一台嘅咁样嘅改色。
7: 原价几多？
8: 原价呢就3800。
7: 原价3800。
8: 咁如果系要去到定制膜呢部分嘅话呢，咁我就即兴囉。
7: 即兴。嗱，諗清楚先讲啊，睇下系有惊无喜定系惊喜都加埋。
8: 咁即兴嘅话呢，咁一台即系只要系MPV 以下嘅呢类型车型嘅话呢，今日嘅优惠价3200。
7: 3200自定义嘅车衣。
8: 是没错。
7: 原价是几多？
8: 原价嘅话呢，我哋呢隻车我哋係要即係呢款膜呢我哋要做到4800嘅。
7: 明白啦。嗱，抵唔抵玩？抵唔抵玩？我觉得今次坚哥应该都系割肉㗎啦。真系我哋杀价帮呢个就真系已经帮大家帮咗。将呢啲价格冧埋落嚟啦。仅限今日落单。
8: 梗系今日。
7: 僅限今天落單，你可以喺一個月之內去使用嘅，可以先囤咗。
8: 冇錯。
7: 嗱，講句説話，即係我哋買咗之後啦，發覺突然間心大心細咁退單點啊？即係退咗嘅話，可以免費退單嘅。
8: 免費退單。
7: 免費退單。嗱，係咯，搞掂，完全冇後顧之憂。
8: 冇錯啦，
7: 先囤咗先。跟住我哋再到线下去核销啊，呢、這个价格真係做到前所未有咁低嘅。嗱，有啲朋友仔呢都喺我哋嘅佛山家嘅版面嗰度啦，想问一问坚哥，佢部系 Sienna 塞纳嚟㗎，如果贴防爆膜嘅话，你会推荐佢贴边个套餐会好啲呢？即係除咗头先我哋讲到嘅都市系列个套餐。
8: 如果是塞納呢隻車呢，因為佢係一個燃油車啦，首先我哋就唔一定要推薦車主呢度呢去揀呢、這個納米陶瓷類嘅膜。因為點解會提到納米陶瓷呢，就而家我哋嘅新能源車比較多啲，所以呢就納米陶瓷膜呢就會應用喺新能源車會比較多啲。咁如果塞納喺呢個 MPV 裏邊嘅話咧，咁亦都屬於一個中高端車型啦。咁我哋會建議咧，就會貼我哋嘅一個重金屬系列。咁重金屬系列嘅話咧，佢首先幾個特點啦。呢隻膜，第一， 佢具备一个高强反射热量嘅咁样嘅能力。咁第二个咧，佢亦都唔会话阻碍任何信号进入呢、這个呢个车内嘅。咁第三，咁目前呢只贵金属呢只膜咧，咁我哋去年咧就工厂咧就已经系升级咗。已经系有我哋而家比较流行嘅一隻颜色就系帝王紫。咁车主如果系想做一个搭配嘅话咧，咁可以选我哋呢一个重金属系列，就呢个帝王紫，咁再搭翻同系列，或者系再低一系列嘅侧挡膜，咁佢嘅性价比就会出嚟啦。
7: 呢、這个系咪都系做到2.8折？
8: 呢、這个。3折呢、這个
7: 呢个3折
8: 系，因为啱先嗰个520咧就真系要趁今日嘅，
7: 真系今日
8: 系啦。
7: 咁如果3折嗰个咧，系咪都系仅限今天使用，今天去落单先能够享受到呢个价格？
8: 冇错，都系今天要落单啦。
7: 好啦，你讲嘅3折最终嘅价格系去到几多？
8: 呢只重金属吓，咁今日我先讲嗰、那个我哋嘅市场价值先啦吓。呢、這个市场价咧，
7: 原价
8: 原价。5180，
7: 五一八八原价
8: 系啦。咁我哋今日嘅呢个520特价咧就系
7: 1800，
8: 系1800，但系前提条件吓，要喺我哋呢个车主俱乐部小程序里边买咗呢个优惠券先可以享受噶。
7: 好啦，跟住咧我就要接住阿坚哥嘅说话啦。想落单嘅朋友仔，仅限今日享受特价。关注同呢个畅价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啊，微信当中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你可以揾到呢一个车膜嘅连接嘅，按照翻你自己嘅需求啦，选择翻不同级别嘅车膜，落咗订先团后用啊吓。咁啊，有位朋友叫 GT， 佢又想问一问坚哥，我净贴两个前窗得唔得？几钱？
8: 可以嘅，贴两个前窗。咁当然就係反膜呢，佢我哋成日都讲啦，一分钱一分货。咁平嘅有，贵嘅亦都有。咁从呢个300蚊，
7: 3000蚊、
8: 都有。咁所以你俾个预算俾我，我同你配就
7: 系
8: 啦。
7: 喂，唔系300蚊咧，系一边嘅窗定系两边？
8: 两边窗，两边窗。
7: 300蚊系两边嘅窗啊，300到3000不等嘅吓。呢个亦都系依家比较实惠嘅价格。咁另外咧，有啲朋友仔会问到嘅，好似越战越勇啦，呢位兄弟咧，佢就系啱啱提咗部新车，提咗部蓝图知音嘅，佢系想贴部车衣。透明嘅车衣，佢话：喂，聪少，如果阿坚哥今次上到直播间咧，佢呢个价格够实惠的话咧，我就即刻去落单。啊，依家咧我就有请阿坚哥啦，讲一讲啊呢个价格咧系有咩惊喜嘅价格？
8: 惊喜价格就肯定有啦，因为我今日系有备而嚟嘅。咁同样都系嗰句，
7: 系
8: 先去我哋嘅畅价车主俱乐部，攞咗呢个优惠券，咁然之后咧再嚟到我哋贴膜中心咧就系3400蚊。
7: Okay,
8: 7.5mm TPU 材料，
7: 呢一个我哋叫做规格嘅话咧，喺你哋行内当中算唔算一个中高嘅水平？
8: 7.5mm 咧就目前嚟讲喺整个市场上边佢一个主流嘅产品，咁比佢再薄嘅就6.5mm，目前市场上可以做到10mm到12mm，咁但系咧就其实越厚嘅话咧。对于膜嘅基材要求同埋我哋贴膜师傅嘅嗰个手艺呢就係越高嘅。咁所以点解会话 7.5mm 系主流呢，就係、是、整体嚟讲佢嘅性价比较均衡一啲啦。
7: 係啦，如果大家呢依家喺我哋嘅畅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嘅小程序当中咧，睇到嘅呢个价格啊，就已经系最终嘅价格，优惠价格嚟嘅，
8: 优惠价嚟嘅，
7: 优惠咗嘅价格嚟噶。所以大家唔冇花冇假嘅，仅限今天使用，仅限今天购买咗之后30天之内去使用都系冇问题嘅。然后去到咗我哋 Kimmy 就想问一问你，色膜可唔可以只系贴引擎盖？喂，有个性啊！我净贴引擎盖，
8: 可以噶。你斋贴一个门把手，我哋都贴噶，
7: 都贴过嘅，
8: 都贴。
7: 咁嗰个价位系咪都系现在讲紧嘅，可以享受到2.8折啊？
8: 我按照市场指导价
7: 啊
8: 去 去提供呢个优惠，按照呢个市场指导价，反正今日落单，都系2.8折。
7: 明白 ，OK 啦，今日落单都系2.8折啦。咁另外最后讲讲啦，透明车衣，最后麻烦啊，坚哥再补一补，今次我哋俾到嘅活动优惠价，全车嘅透明车衣最低价、最底价几多钱
8: ？OK， 咁因应今日嘅呢个浪漫日子吓，咁我哋咧就攞到两款产品，咁呢个亦都系同工厂申请咗一个支持嘅，咁首先咧就系6.5mm，咁6.5mm嘅话咧，我哋今次嘅优惠后嘅价格吓，就系2800，原价咧就4500，咁我哋7.5mm嘅话咧，就原价咧就5800，优惠价3400。
7: OK， 明白啊，呢一个咧有冇分系MPV 或者系大型嘅 SUV 同埋轿车？
8: 啱先所提供嘅呢个优惠价咧，就系五座嘅轿车同埋 SUV 咧，就系适用嘅。咁我哋嘅 MPV 同样都系加价20%。
7: 明白晒。好，最后整车嘅质保系几耐？
8: 整车质保，我哋咧就提供全国联保嘅吓。咁SUV 啊，唔系我哋嘅呢个
7: 产品
8: 车衣吓，隐形车衣咧，我哋系全国联保咧就提供5年质保。
7: 明白。
8: 系，咁点样质保啲咩东西呢？好比如咧就使用过程中，翘边啦，当然系非人为啦吓，翘边啦，有气泡啦，龟裂啦，咁呢种情况嘅话咧，都属于我哋嘅质保范围咯。
7: 好，明白。咁到咗车膜当中啦，质保几耐？
8: 我哋嘅窗膜嘅话咧。今日我哋提供到嘅呢啲套餐吓，我哋最低嘅啱先我哋所讲嘅520嘅呢个套餐咧，我哋提供系8年质保，咁其他我哋嘅套餐咧，我哋提供咧就系呢个10年嘅质保。
7: 好，明白。OK， 咁啊到咗改色膜啦，最后讲讲质保几耐？
8: 系改色膜嘅话咧，系质保2年。咁啊，点解话质保2年咧？呢、這个咧就喺我哋行内咧，就亦都系因应翻我哋改色膜嘅主材呢个 PVC 啊，同埋我哋个胶水黏合，同埋我哋车漆嘅黏合咧，我哋一般我哋会建议我哋嘅车主咧就2年左右咧就换一次。否则咧就系佢呢个胶水咧就同埋我哋车漆咧，佢黏合到时间越耐嘅话咧。后期会出现其他嘅一啲不可抗嘅因素会大咗。
7: 好，咁啊都多谢晒坚哥啦，嚟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关于车衣啦、车膜啦呢啲优惠嘅价格啦。仅限今天喺我哋微信小程序唱价车主俱乐部落单嘅朋友仔啦，就可以享受到520特惠专场嘅价格啦。咁坚哥到时候咧，我哋亦都系想去你度睇睇啦吓，
8: 好欢迎，
7: 门店睇睇都冇问题嘅，
8: 欢迎欢迎。
7: OK， 咁我哋可以报时声音啊，等阵咧朱大佬就会上线啊，继续啊。最后一个天王上线同大家倾倾偈，多谢坚哥，下次再见，
8: 多谢大家。
9: 下午4:30。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双向，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往石梗，桂丹路嘅联和路段往桂城，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龙洲路嘅江川桥双向，105国道西郊大桥往中山。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佛开高速嘅九江大桥往广州啦，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都系布紧慢镜啊！欢迎咁多位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偏南风系两级，气温25到29度，相对湿度70%到98%。
2: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六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六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十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獨立小包裝，開蓋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機搭配，唔使嘥時間燉煮，省時又省力，自用送禮都合適啊！仲有港式桃膠羹、金蝶花膠羹同步熱售中，活動期間下單膠脆系列產品，紅豆沙秒殺款除外，買滿150蚊立減10蚊。
3: 放心甄選，口碑認證，放心購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夠啦！
4: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5: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4: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5: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传媒，给你一个轻松的告白通道啊！
4: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5: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还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4: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5: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的大片。
4: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5: 带上你的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六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4: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5: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4: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5: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咁易。
4: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作为岭南传统民族特色的飞天鳌鱼，自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独占鳌头的好运热度持续至今啊！但你又知唔知咧？鳌鱼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咗我哋几百年噶啦！考学季到啦，同大家推荐一款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色喜庆，脚下水浪寓意乘风破浪。喺佛山老建筑里边，鳌鱼系镇守屋脊嘅瑞兽，象征避火护宅。更紧要嘅系，古代科举放榜，状元企喺鳌鱼嘅浮雕前接榜，故而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化龙前嘅状态，承载学业进步、金榜提名、事业增先嘅美好祈愿。放喺书台案头，为小朋友加油打气。无论系话。

0: 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三点半到五点半，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2: 喂，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我哋四点半打后嘅同车时代节目啦。咁我哋咧今日嘅520特惠专场直播当中咧，迎嚟咗我哋汽车后市场三大天王啦。啊，呢个重量级嘅嘉宾啊，因为佢嘅呢个身材真系好重量，包括佢今日咧已经讲咗啦，准备割肉噶啦吓，就系我哋嘅朱大佬，朱大佬你好。
3: 唉，冲少好，大家好啊！
2: 啊，听你把声啦吓，都仲有翻少少嘅吓，有啲尾音吓、
3: 啊、
2: 你。
3: 系咁诶，都即系感冒咗成个礼拜啦，谂住今日都唔嚟嘅啦。啊，咁啊，但系俾人挟持咗上嚟，咁啊冇办法啦吓。
2: 咪梗系挟你啦，咁啊主要系挟到点咧？朱大佬真系挟，佢话佢从业即系陶哥做咗18年，从来未试过做呢个价格嘅。
3: 系啊。反正依家个心都唱紧心酸的情歌啦，
2: 唔好咁啦，唔好咁啦。嗱，幸运猪咧就话，朱大佬一颈血啦。爱钓鱼咧就话朱大佬520快乐。我估计佢都好快乐嘅，
3: 好快乐，
2: 啊，真系快乐啊。唔系，我希望大家咧去睇到等阵朱大佬公布嘅呢个价格嘅时候咧，你哋仲快乐啊。今朝早 Kimmy 啊，佢影咗张相。
3: 系
2: 发俾我睇，佢话：诶，我今日去探阿朱大佬，跟住咧又叫咗佢个 friend 咧去揾你去做改装嘅，啊，咁我就话啦，喂，不如到时候我哋呢个套餐啦，你再介绍多啲人嚟咯，呢个套餐你真系未试过咁低噃。
3: 我已经诶帮佢老友嗰度都做到好底价噶啦，
2: 系嘛，已经系呢个价格，好底嘅价格，
3: 已经系呢个价，
2: 已经系呢个价，
3: 好，你可以绝对放
2: 心。啊，果然够实在啊，
3: 系啦，我哋好实在嘅做嘢，系啊，咁啊，总之咧就今日咧就。真係絕對放曬朱紅啦，已經。係啦，咁啊，所以啲價，而且有啲價咧，係真係做到係純屬真係今日嘅啫。係咁啊，同埋一個就係話，有啲係做到真係我貼錢做廣告嘅啫。係啊。
2: 嗱，520咧，其實我哋已經籌備咗有一個月左右嘅時間。點解我哋尋日先會做一個簡單嘅預熱咧？係因為我哋要同所有我哋汽車後市場呢三個門店啊，特別好似朱大佬呢一種啦，你都知道朱大佬啲價格咧，佢企得相當之硬嘅。
3: 冇錯，冇錯。
2: 咁然後咧，我哋已經係經過咗無數次嘅呢個飯局啦，波局啦，即係打乒乓波啦嚇，啲波局啦，跟住咧我哋嘅車友嘅聚會啦。已经同朱大佬咧洗咗好多脑噶啦，最终呢个价格
3: 系
2: 朱大佬你自己讲。
3: 嗱，咁我有几个方案啦，音响做咗三个嘅，隔音啊做咗一个嘅，咁啊讲一讲呢、這个即系呢个浪漫20嘅所谓嘅无敌放血贴钱做广告嘅一个价啦吓。
2: 好，
3: 咁咧就嗱有一对就系我哋正常嘅零售价系1580元嘅斯芬尼嘅套装喇叭。咁咧就我哋平时啊，即系包括厂家做活动啊，线上拍卖直播啊，即系做到烂啊，即系个价系已经系团购啊，又。

0: 超級唔知點解無敵優惠都係即係去到900多元嘅，
1: 嗯，
0: 即係980元嘅呢對價，
1: 嗯，
0: 係原價1580元，即係我哋廠家點樣平都係做到980元嘅啫，
1: 嗯，
0: 係啦，咁啊個別廠即係個別店家啦，可能係根據自己嘅實際情況啦，我見過喺市面上包括有啲所謂嘅。二手价咁仔啦吓，
1: 系
0: 我见过最平嗰对咧系880元嘅卖到，
1: 嗯，
0: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系一个我自己贴钱补贴做广告嘅价咧，我做到520元，
1: 520啦，
0: 520系啦，咁呢对原价1580元嘅喇叭，我自己贴钱做广告啊，
1: 嗯，
0: 呢对喇叭系做到520元，系直接无损安装嘅，
1: 嗯，
0: 咁系即系根据你自己部车咧就市面上95%以上嘅车型都可以安装嘅，
1: 嗯，
0: 只要你系原车系6.5寸嘅呢个位置嘅喇叭都可以直接无损安装，就咁直接吸水就得啦。大家亦都可以喺唱价小程车主小程序呢度系嘛，
1: 系
0: 咁可以上去睇一睇嘅，即系呢一个方案啦，即系只喇叭，
1: 嗯，
0: 即系原价系1580，咁我依家就贴钱做广告价就520啦，520元，
1: 系
0: 包安装嘅，冇额外任何嘅费用啊，
1: 包安装，
0: 包安装，嗯，包调音嘅，系啊，冇额外嘅费用，所以呢，這、一个嗱限量20套嘅啫，
1: 嗯，20套，
0: 20套。即系就今日呢个即系只限今日520呢一日吓，就限量20套，
1: 嗯，
0: 即系过咗今日边个嚟都冇得讲噶啦。
1: OK， 嗱呢一个咧落单，我先讲翻呢个落单嘅渠道先啦。
0: 系，
1: 二十套只有20套，520嘅浪漫折扣啊，系呢一套我哋所讲斯芬尼嘅套装喇叭，
0: 冇错，
1: 加埋发烧友线材喇叭配件，
0: 系啦，
1: 原价1880，依家。特惠价520，
0: 系啦，
1: 啊，已经
0: 系，這個，真系贴钱做广告嘅。
1: 喺我哋嗱，我讲翻呢个渠道先，唱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小程序，唱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小程序，你可以揾到呢个就写住520嘅，
0: 嗯，
1: 啊呢个啱啱上架嘅连接嚟嘅，咁多位可以去落单，仅限今日。购买，
0: 嗯，
1: 然后使用你可以迟啲用，
0: 冇错冇错冇错，系，
1: 啊，
0: 啦，咁咧就另外有个我哋叫做小改怡情嘅一个套餐啦，咁，呢个套餐咧平时我哋做节目啊都有讲过嘅，
1: 嗯，
0: 即系5280元呢个方案啦，
1: 嗯，
0: 其实呢一套嘅价钱咧，即系佢嘅正常嘅零售价咧就系9000多元嘅，
1: 嗯，
0: 即系如果单对喇叭攞分出嚟，包括前后8只喇叭啊，一个亚伦斯嘅 DSP 啊，咁啊仲有所有嘅线材配件啊，包括埋4门隔音啊，即系全部搞掂晒系要9200元嘅。咁我哋平时做嘅套餐咧就系5280元嘅。
1: 嗯，
0: 系啊，今日520嘅价咧，即系喺呢个基础上咧，我哋做到4800元。
1: 嗯，
0: 呢啲都唔算，因为4800元就相当于打个9折咁上下啦。咁我平时做一啲活动都会有噶嘛。
1: 系，
0: 咁呢个都唔算。咁局限于今日咧，我哋喺呢个4800元嘅基础上咧。再免費升級一台斯芬尼嘅 DSP， 一台價值3280元嘅斯芬尼 DSP 係免費直接更換嘅。
1: 嗯，
0: 係啊，即係幫你將亞倫斯嗰台 DSP 換成斯芬尼一台，就都係只限今日嘅啫。
1: 嗯，
0: 係啊，即係多咗過咗今日，邊個嚟都係冇得講嘅。而且呢一套只限10套。
1: 啊，呢個十套啦，
0: 頭先
1: 二十套，呢一套就僅限10套。
0: 係啦，十套嘅啫，即係呢一套就。佢都系无损安装嘅，因为佢最主要系有前后8只喇叭，有个 DSP， 有埋4门隔音，而且全部包安装、包调线，全部帮你做好晒。依家只需要4800，系，啦，然之后再置换一台3280元嘅斯芬尼嘅 DSP，所以就比较抵玩啦。
1: 嗯，
0: 系啦，咁另外重头戏啦，咁啊就系都系呢个珠峰纪念版嘅，
1: 8800嘅，
0: 系啦，8800呢一套咧，咁我哋正常零售价咧，即系全部正常零售价系去到16000多元嘅，
1: 嗯，
0: 咁我哋平时做一啲套餐咧，就系做到8848，咁呢个珠峰纪念版嘅套餐，点解改名叫珠峰纪念版啊？吓，咁啊实际
1: 有
0: 我拍档就当年啊喺8年前咧，即系2018年嘅时候就。作为佛山第一个是登顶了珠穆朗玛峰的人，
1: 嗯，
0: 当时都比较虚陷一点
1: 的，
0: 而且当时也都是我们陶哥的10周年、
1: 哦
0: 啊，当时我也都是为了这个店庆特登推迟一日等他回来再搞的，当时就想啊，不如为了纪念他登顶珠峰，做一套珠峰纪念版的一个套餐出来，就是这个珠峰纪念版呢，就是作为这个价钱呢，就我肯定要做到是市面上有一定绝对的优势的。 即包括價錢又好。

0: 效果好，我相信喺呢个价位咧，就喺市面上都系可以讲系诶，唔好话即系我自己认为一定系最好嘅，即系客户认为系唔系就一回事，即系我自己做从业啊18年嚟讲啦，玩咁多音响喺呢个价位一定系最好嘅，即系我自己认为啊，咁啊虽然话我哋呢套餐平时套餐做到8848，咁呢一次嘅活动我哋系做到7980蚊。
1: 7980蚊，
0: 相当于就喺原先嘅基础上打个九折啦。咁然之后亦都可以将嗰个艾文斯嘅 DSP 免费更换升级成一个3280蚊嘅一个斯芬尼嘅 DSP。
1: 其实呢我听到呢个价格嘅时候呢，有啲人可能会心入边就话啦，朱大佬冇钱，唔系冇钱搵，你会做咩？我真系想讲翻一句公道啲嘅说话，可以去对比嘅。
0: 没错，
1: 真系唔怕大家去对比，最怕你唔俾机会阿朱大佬去对比嘅啫。因为喺网上边咧，我睇到好多嘅。如果依家大家拆打开你哋啲 A P P 啊，咩团购啲 A P P 咧，包括某音嗰啲平台咧，1000多蚊一套都有嘅，都有，我都睇到有嘅。咁但系你真正做出嚟嘅效果系点？用嘅板材系点？佢嘅施工条件、施工嘅技术系点？永远都系一分钱、一分货。
0: 咁样啦，我喺度亦都做个保证啦。我头先报嘅呢三个套餐咧，只要你喺市面上揾到平过我嘅，只要即系我讲系全新安装到俾你，唔计二手吓，全新安装到俾你，包晒安装，即系最后收钱嗰下，能够平到我嘅。个差价我3倍补翻俾你
1: ，OK 啦。嗱，有咁样嘅保障，
0: 我喺度公开讲嘅。我唔信有边个可以做得到嘅吓，即系只要我讲嘅呢个珠峰纪念版，不过头先讲5000多嘅，同埋一个嗰对喇叭，
1: 520嗰个喇叭，
0: 系啦。只要喺市面上你揾到平得过我嘅，即系你，即系我讲嘅系你到店安装啦之后，最后俾钱个价钱啦。
1: 系，
0: 如果佢平得我几多嘅，个差价我3倍俾翻你。我可以咁样保证嘅。
1: 冇彩排，我哋系冇彩排嘅，冇彩排嘅。
0: 呢套珠峰纪念版咧，佢系包括咗佢有前后嘅一个系8只喇叭嘅，即系有个 DSP， 有功放，有低音炮，有埋4门监嘅，全部包安装包条线，而且佢把声音咧就听乜嘢歌都啱嘅，即系佢出嚟嘅效果系绝对唔会令你失望，即系喺至少喺呢个价位，就好似佢呢个名咁，珠峰纪念版套餐，一定系企喺顶端嘅，系啊，即系我从业18年去保证啦。是啊，同埋个价钱是啊，一定都可以做到呢个保证
1: 嘅。嗱，咁多位依家咧都可以嚟到我哋嘅互动渠道当中，一个咧就系 Ken 哥评车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又或者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啊。你有任何问题想提问朱大佬嘅，或者头先啲价格你未听得清楚嘅，都可以嚟到两个互动平台当中啦，可以同我哋一齐倾偈。咁第二样嘢咧，假若你听到啦，心喐啦，包括你对比过喺市面上边嘅行情价格之后，发现呢个价格真系前所未有嘅实惠的话咧，记得先落单，因为所有嘅价格仅限今天落单，你可以先囤，跟住后边再去使用，再去改装，冇问题。我哋嘅落单地址连接点样样做呢？关注一下我哋嘅唱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小程序啊！唱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嘅小程序，你拉落去，你就可以揾到我哋新鲜滚热辣上架咗嘅今日啦，涛哥提供嘅呢4大套餐呢、个特惠嘅套餐啊，
0: 冇错。
1: OK， 好，朱大佬继续 show 埋落去。
0: 系，咁我哋最后有个隔音嘅一个套餐啦，系咪？咁平时好多车主咧，就我哋主要都系你真系想有效果，我哋大部分都系推全车隔音为主嘅。咁好，但系好多车主咧，即系佢。又唔想话将全车拆到咁散啦，即系会心痛㗎嘛。咁就好多都会问我有冇4门同埋4个辘嘅一啲隔音方案啦。即系我通常都会有㗎啦，系咪一啲。咁但系你分开做同埋全车做呢，肯定係价钱唔同㗎。你分开做呢个价钱就肯定会贵啲㗎。咁我依家呢即系都系有一个方案呢，就话我哋4门加4个辘嘅隔音啦。咁我哋正常嘅零售价系嗰个4800蚊。
1: 4门加4个辘。
0: 系啦，正常嘅一个市场嘅销售价4800，咁我哋之前有一个套餐咧，就系做到3280蚊嘅，系3280蚊。咁今日咧，我哋就520再做多一个浪漫价，
1: 系
0: 继续放血，
1: 系
0: 啦，真系咧就系、是、呢一个咧就好啲，我揾咗厂家啊帮手就磨磨咗少少嘅，
1: 嗰啲血就冇放得咁多，
0: 所以呢啲 冇放咁多，但都

0: 相对于嗰个价嚟讲都放几多嘅。
1: 嗯，
0: 系啊，咁今日嘅价就系去到2580蚊。
1: 嗯，
0: 系啦，咁呢度即系俾个我哋嘅土生价系再减多个700蚊啫，即系维都系再打多个8折嘅，又多啊！
1: 哇，
0: 啊套餐基本上再打个7几折，实际系嘛，8折都即系差唔多8折啦，即系7几折嘅啦，去到。
1: 啊，佢呢个用料嘅话咧，系用翻国产材料定系进口材料嘅呢、
0: 這个？我哋用先锋呢个品牌。
1: 先锋嘅，
0: 系啦，咁、而且咧，我哋系全部做双层啦。咁叶子板嗰度咧，就嗱，今朝阿 Kimmy 嘅朋友咧，即系佢开始想做隔音嘅，但系佢换一个胎嗰阵，顺便人哋换埋个。嗰、那个叶子板嘅隔音啦，咁我问过佢，亦都了解过之后咧，佢嗰个我哋用嘅隔音棉咧，即系我哋系叶子板系一直讲系用吸音棉嘅，即系用阻嚟嗰个指印板加吸音棉，佢哋嗰个用咗系嗰个系隔音棉嘅，即系嗰度系唔啱嘅叶子板，即系用嗰种棉，系啊，同埋个材料嘅嗰、那个价钱亦都系会有比较大嘅出入咯。系啦，咁我哋系个叶子板系用一阵波浪面，即系黑色嗰啲波浪面。我哋呢啲系发泡面嘅，唔系我哋平时睇到嗰啲好似买鸡蛋晾住嗰啲咁嘅鸡蛋面啦。嗰啲鸡蛋面，我呢啲叫发泡面，即系虽然话类似，但系佢个造型啊、构造嗰方面，即系都系有啲唔同嘅。而且个成本亦都系会比较高啲咯。系咁我哋即系正价正常市面价就4800啦。咁我哋套餐价系3280。咁今日我哋520呢个价只限今日嘅价就2580蚊。
1: 再减多七嚿水，
0: 系啦，所以呢个价就真系我自己喺度，即系琴日 Ken 哥佢都讲到话，不如点啦，系嘛，我都已经出尽力啦，
1: 不如就咁啦，系嘛，
0: 系啊，
1: 已经就系放血啦，
0: 系啊，即系已经都系咁样啦，咁啊就咁样啦，反正就今日啦，就反正都系限10套啫，
1: 都系10套，嗱呢个10套，
0: 系啦，
1: 仅限10套，
0: 系啦，
1: 朱大佬，我哋要复老友记嘅问题啊，佢想问你斯芬尼嘅。S62 有冇参与到促销噶？
0: 冇
1: 呢个
0: 冇，因为 S62 呢一对咧，我就平时就比较少推啲，因为佢呢对系零售价2980蚊嘅，
1: 系
0: 咁点解我少推咧？因为我哋依家做紧有一对牙文斯嘅一对喇叭2380蚊嘅，即系我哋都系同一个代理，系嘛？但系咧就。我自己个人感觉嗰对2380嘅牙文斯嘅喇叭会比嗰对 S62 效果会仲要好啲，即系出嚟嘅效果啊，即系试音室可以对比得到嘅，系咁，所以就我觉得佢性价比唔高，所以我就冇
1: 主推
0: 啊，当然客人指定话一定要嘅，我哋亦都可以装，系咪？但我就唔会主推啊，即系点解有更加好嘅性价比嘅产品你唔要，系咪？即系哪怕我系佛山总代理都系咁话噶啦，系嘛？
1: 好。明白 ，OK， 嗱，其实仲有一个，仲有一样，仲有一个套餐，仲有一个套餐系咩套餐？仲有冇啊？
0: 四个
1: 讲晒啦，系嘛？
0: 讲晒啦，
1: 我谂住仲有啲期待嘅，一个彩蛋添，仲有啲彩蛋添。
0: 彩蛋啊？你想彩蛋？
1: 你哋想咩？
0: 全车隔音，做多个彩蛋，临时
1: 全车隔音，
0: 全车隔音，赛伦科特品牌嘅隔音。嗱，我哋平时做活动咧，历史上啊，大家问嚟问去，办五折。呢个系套餐基础上再办5折啊，咁我今日再放多去啦，去到8折啦，
1: 8折
0: 系啦，就8折就只限今日啫，系啊，嗱，而且呢一次活动系冇厂家支持嘅，
1: 呢个你自己撑翻啦，
0: 自己撑嘅，系啊，我自己理嘅系冇厂家支持嘅，
1: 呢个有几多套？
0: 呢个啊都系限10套，
1: 十套
0: 系
1: ，OK，
0: 价钱方面有几款啦，即系有8800蚊，同埋15800，仲有个20000几个就唔讲啦，嗰个装嘅比较少啲，
1: 系
0: 啊，咁啊呢两套都系可以做8折嘅，系啊，咁啊如果系8800做到8折，应该系7000松啲嘅啫，
1: 哦，
0: 系啊，
1: 头先咧一个彩蛋。4个主推嘅套餐，如果系520嗰个喇叭嘅套餐咧，就20套嘅，其余嘅都系10套。
0: 系啊，即系讲真句，你去到520蚊啊，你有啲唔想装喇叭嘅，你不如你都试下啦，俾你体验下啦，500零蚊，再兼且，喂，嗱，我亦都讲到一样嘢，凡系啲咩节假日、情情爱爱啲，点解系要男人送礼物俾女人，唔可以反过嚟女人送礼物俾男人咧？
1: 可能有，但系你冇收到啫。有冇呢种可能呢？
0: 你有
1: 啊？系啊，我可能收到，但我冇同你讲出嚟啫。啊，
0: 系嘛？你
1: 可能你
0: 啊，你幸福啲啦，系嘛？
1: 嗱，如果我哋啲女士，喂，你唔好话即系改音响就系男士改啊。
0: 系咯，
1: 女士改音响，佢哋嘅追求亦都有噶，
0: 好高
1: 噶，
0: 非常
1: 高噶。
0: 系啊，总之我即系有女性如果即系听到我哋嘅节目
1: 啦，
0: 其实你都可以尝试下，因为依家活动做到咁低，可以送套俾老公。

0: 心慾慾啦，可以先去試聽，
1: 嗯，
0: 啊，先斷咗先。
1: 係，你斷咗再去試聽。
0: 有效期，
1: 三個有效期。
0: 先斷咗先。
1: 係，你斷咗先。
0: 啊，斷嘅渠道咧，就係喺我哋嘅唱價車主俱樂部微信小程序啊，唱價車主俱樂部微信小程序，打開一下，你拉落去，啊，睇到嗰，那個最割肉嘅套餐啦，就係朱大佬提供嘅四大套餐。另外咧，嗰，那個彩蛋嘅，點樣樣可以核銷，即係。俾佢證明得到佢係今日落咗單嘅咧，那個彩蛋。
1: 上邊你落單嗰陣有時間噶嘛？
0: 唔係你彩蛋冇啊嘛？
1: 邊個彩蛋啊？哦，隔音嗰個。
0: 哇！我幾驚啊！隔
1: 音嗰個唔緊要嘅，隔音嗰個你反正你以今日呢個情況，你可以直接揾我哋公司嘅客服，又或者喺朱大佬玩音響呢個第一號嘅視頻號上邊，你私信我話指定要呢一個嘅，然之後咁我揾客服。家里溝通落咗訂之後，咪確認咗咯，快十二點前有效啊！
0: 得啦，明白曬啦嚇。
1: 今晚十二點前有效。
0: OK， 佢應該今晚十二點之前都唔會瞓覺，嗰啲信息係叮叮咚咚。
1: 我平時都一兩點瞓嘅，係啊。
0: 好，有位朋友仔想問你啊，開心快樂人啊，朱大佬佢部 R300。做呢个7900嘅套餐点样样？
1: R300我唔知道你边个年份啦，咁，如果系老款少少嘅就冇问题嘅，咁，但系个 DSP 嗰度最好要加多一个解码器先得，如果系新款啲嘅，即系好似2012年打后嗰啲咧，就应该就唔得，因为佢后边嗰个喇叭个尺寸唔啱啊，即系你要换一换只喇叭啦，即系同埋就系雷克萨斯啲车型咧，即系你最好就加多个那个解码器啊，加多个解码器咧，即系佢个音质方面就会更加靓啲。如果唔加个解码器咧，即系个音质损耗比较大啊，所以你就算装一呢套珠峰纪念版之后咧，佢嘅提升会有少少，但唔算好大啦，就必须要加多个解码器。是 OK 的，是啊，因为我们要即主要音响的角度来讲，我们要看不同的车型去订制不同的一些方案嘛，我讲这几个方案呢，就市面上大部分的车型都可以装得到的，是啊，
0: 好 OK， 可以去报时声音，转头回来呢还有更加多的福利啊，等着 show 给大家。
2: 下午五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4: DJ 歌手萧华天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4: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双向，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往石埂，广佛路嘅斜边路口往蓝石，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海伯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龙洲路嘅江村桥双向，105角道西郊大桥往中山。以上提到嘅路段，大家都需要互相忍让一下啦。佛光高速嘅北滘立交往勒流，行军特大桥往行坛，广佛高速嘅沙贝立交往广州，都系布紧慢镜啊！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3: 仔女读书用眼量大又捽眼眯眼，担心影响视力，
2: 快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一贴缓解视疲劳，
3: 好视力520重粉折，超笋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

0: 4008331189，4008331189。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3: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的信心。
2: 必胜诗陶瓷摆件，狮首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3: 手板大小放在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的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2: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回屋企。
4: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5: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6: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5: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6: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0: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三点半到五点半，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1: 系啦，醒神醒神，老友记啊！再次欢迎大家啦，锁定翻我哋924啊，收听同车时代节目。咁同埋咧，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 Ken 哥评车嘅直播间当中啦，一齐睇一睇我哋今日啊畅驾车主俱乐部520特惠专场嘅直播当中。咁啊喺直播室当中啦，除咗阿聪之外啦，仲有我哋嘅老朋友啊大老朱啊，大老朱你好，
2: 系聪少好，大家好啊，
1: 大老朱要醒神咯、啊，你、
2: 醒神啦、
1: 啊！佢头先话哇唔得，阿聪我有啲头晕，我话搞咩啫？呢度空调应该开得几猛，唔热噶系嘛？
2: 明明高血糖变低血糖啊！
1: 佢话喂唔得，哇呢、這个割肉真系割到我有我有啲低血糖啊！噶点算啊？点算啊？嗱你呢个520嘅呢个喇叭，我真系话啦，
2: 血压都低埋。
1: 呢个 slogan 唔知讲唔讲得出嚟，就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真系想咁样讲嘅，520元原价1800嘅。依家520元、就系俾大家去试一试，
2: 试下试一试，
1: 纯粹真系钱都唔稳
2: 啊！贴钱嘅真系贴钱嘅呢对喇叭。
1: 呢个喇叭咧只有20套，仅限20套，今日落单。僅限20套啊！
2: 冇錯，
1: 我先講下點樣落單先。呢個落單嘅渠道啊，關注我哋嘅暢駕車主俱樂部微信小程序。喺微信小程序，你一搜暢駕車主俱樂部啊，你就拉落去，會睇到四大今日做到嘅520特惠。浪漫价嘅套餐，咁啊仲有一个彩蛋咧，就系做隔音嘅，你可以喺朱大佬玩音响嘅视频号后台啊，去私信佢，你话我就要落呢个彩蛋嘅套餐都 OK 噶啦吓，呢、這个除咗头先讲嘅520喇叭系20套，其余嘅好似8848啦呢啲套餐咧，仅限10套，仅限10套，今天落单先能够享受呢个价格，你可以喺。几耐去安装呢？几长时间俾佢哋安装？
2: 有3个月时间。
1: 3个月时间。
2: 3个月内过嚟安装都 OK 嘅。
1: OK， 嗱，3个月时间安装啊。好，咁然后就要睇翻我哋啲老友记嘅问题啦。嗱，因为我哋喺佛山家嘅呢个花生板块当中啦，都有个互动平台嘅。有位老友记又想问一问你，佢话极狐嘅考拉，装唔装到520？效果提升如何？
2: 可以装到啊，咁你直接就无损安装咁换上去就得啦。

0: 咁效果就唔需要讲嘢，肯定比你原车会靓嘅。
1: 嗯，
0: 系啊，即系你话靓几多，见仁见智啦，系嘛。
1: 嗯，
0: 总之一定会比你原先嗰度考拉嗰对喇叭会靓嘅。
1: 嗯，
0: 系啊。
1: 好，咁啊呢位朋友咧就话 Miranda 话喂争啲错过添啊，系 Jaxi 落单一挂520啊得咗，
0: 系恭喜晒啊，
1: 恭喜晒你啊，落咗单就可以啦。
0: 应该算系咪第一个啦？
1: 应该就系佢。
0: 我见到有一单销量，应该系你啦。
1: 应该就系你啦，哇，最快手嚟。
0: 恭喜晒，恭喜晒，
1: 恭喜晒。咁啊，阿越战越勇啦，啊呢个老友记新车落地啊，知音蓝图嘅，可唔可以装到520咧？
0: 我头先睇过。因为佢有十几廿只喇叭嘅，咁啊，同埋一个咧就我都啱睇咗，因为我呢一次嘅活动咧系置换咗个3000几蚊嘅 DS 嗰个斯芬尼嘅 DSP，所以冇问题嘅。
1: 哦 ，OK，
0: 但系我呢只车好似有冇主动降噪嘅？我依家揾紧
1: 嗰个配置表。
0: 系如果有主动降噪啊，唔得嘅。系啊，如果有主动降噪嘅话，就要需要加多个 A to B 嘅一个产品啦，即系要使多笔钱先得。即系如果冇主动降噪，直接过嚟装得啦。
1: 哦，咁如果要加多 A to B 嘅，要俾几多？
0: 呢个要3000几。
1: 哦，3000几。
0: 系
1: OK， 好。咁啊，你睇一睇啊，阿村长，你查一查呢部车有冇主动降噪先。
0: 系啦，如果冇主动降噪，你直接拍就得啦。
1: 嗯，好，阿勇。哥咧佢就话啦，喂，我想请问一下啦，一汽奔腾嘅 X40 装唔装到520嘅？
0: 可以啊，系啊，直接装就 OK 噶啦。
1: 嗯，
0: 系啊，
1: 好。然后呢一位 Chris 咧就话啦，如果我拆咗换车，拆咗音响，翻去再装有冇优惠？
0: 拆咗音响，
1: 即系佢换咗车，拆咗套音响，翻去你度装，
0: 冇问题啊，有优惠噶，系啊，咁我哋好多老车主佢都系啊，拆咗音响，跟住换喺新车嗰度噶嘛，系啊，咁今日都有个客户就系老客户嚟嘅，之前开赛纳噶嘛，佢买多部丰田嘅嗰个新车咧，叫做嗰只好似系咩啊？富兰达定唔知咩，我唔记得咗先吓，反正丰田嘅 SUV 嚟嘅，反正今朝一早就叫喺4S店提车过嚟啦
1: ，Jaxi 个
0: 牌都未上嘅吓。
1: 嗯，
0: 就过嚟搞咗呢套5000几嗰套啊。
1: OK， 好，欢迎晒啦，咁多位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啊 ，Ken 哥评车呢一度啦，同朱大佬倾偈。咁另外啦，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亦都开启咗呢个互动嘅留言环节噶吓，有任何啦关于汽车音响升级咁同埋隔音提升方面嘅问题咧，都可以线上同朱大佬倾偈。咁啊，跟住落嚟咧，又要再晒一晒福利啦，因为我哋今日嘅520特惠专场直播呢，我哋都有福利嘅，朱大佬，唔单止你啊，
0: 有咩福利啊？
1: 我哋嘅福利呢就係送返我哋同车时代嘅周边产品啦。
0: 哦、
1: 好，只要今日落单嘅即时啊，无论你消费几钱，同车时代嘅定制汽车遮阳伞一把送俾大家。若然你今日消费500蚊以上嘅，送我哋同车时代嘅无线袋加埋遮阳伞；若然你系消费1000蚊楼上嘅，就会送你无线袋啦、遮阳伞啦，再加翻一个抱枕吓。咁、到时候咧，亦都可以去到朱大佬嗰度装完套音响，寄去朱大佬度。
0: 系啊，
1: 跟住你就自己去攞刀斧啊，搵阿朱大佬埋单。
0: 我拒收，
1: 得掂，
0: 拒收、哎，
1: 就用呢一个方式。
0: 又或者我收咗，话收唔到，
1: 收收唔到，
0: 唔知道去边度。
1: 然后你喺朱大佬个座椅嗰度睇到，喂，呢个抱枕系乜咁熟面口嘅？明明系我咯。
0: 啊，我买嘅啫。
1: 好啦，咁啊，睇睇我哋班朋友嘅问题先啊。呢、這个叫做阿卢生，佢话装后门得唔得噶？后门
0: 可以啊，即系嗰个520嗰只喇叭系咪？系可以嘅，前后门都可以装嘅。
1: 好，
0: 系啊。
1: 然后要三阿越战越勇话，哇，要3000几，得闲去你度饮茶，俾你睇睇先。
0: 系、你过嚟饮茶啦，系、最好今日过嚟睇啦，系、你导航啊，涛哥汽车音响过嚟啊，旅途嘅涛，歌曲嘅歌啊。
1: 好，咁啊，然后阿 CY 咧，佢又想问下你啦。嗱、我部咧就系25款嘅皇冠陆放四驱，
0: 系
1: 预算一皮嘢左右，可以点样改音响同埋隔音？
0: 一皮嘢左右隔音，即系我系唔知你系想全车隔音咧，定系话点样样啊？即系如果系全车隔音嘅话咧，我建议你我哋有个5000零蚊嘅一个全车隔音方案啦，咁同埋一个5000零蚊嘅音响方案，呢两套加埋咪就10000蚊左右啦，系咪啊？咁啊直接装呢个方案得噶啦。咁另外如果想好啲，我建议如果你针对偏音响高啲嘅话，你直接装个珠峰纪念版咯，系装个珠峰纪念版嘅套餐，然之后再加个处理器啦，即系换个处理器，同埋加个 OTG 模块，咁啊啱好10000蚊左右啦。系啊，呢个就 比较抵玩啲嘅。
1: 我哋今日嘅套餐佢用到嘅嗬，
0: 可以用到，你今日可以落订得嘅啦。系啊，到时你嚟到嘅话，你再加多个 OTG 模块就 OK 啦，10,000蚊有罩嘅你嘅。
1: 八百四百个套餐咧，
0: 系啊，
1: 十套
0: 7,980啫，依家都系。
1: 啊，只限十套，只限十套啊吓。
0: 系啊。
1: 喺唱驾车主俱乐部嘅微信小程序，你揾一揾啊，落单就 OK 啦，仅限今天落单。你可以3个月之内再去安装啊！一只暴富套，佢想问你话，今日买咗之后咧，退唔退到？
0: 嗱，呢个问翻你哋唱家俱乐部呢度。
1: 其实讲真，讲真嗰句啊，你买咗之后，如果呢个价格，朱大佬都话，假若你可以喺市面上边揾到仲要平嘅，
0: 系
1: 几多啊？3倍啊？
0: 差价我3倍退还，
1: 差价3倍退还，
0: 冇错。
1: 我觉得呢一样嘢咧，够胆有咁底气讲出嚟，
0: 仲有电台公开讲
1: 喎，就已经系证明呢个价格，喂，大佬已经系引流噶咯，真系就话我唔赚钱啦，我喺520当中浪漫嘅价格，你睇下我哋两个大男人喺度一齐过呢个520啊，
0: 系啦，
1: 咪讲出嚟啲嘢都几咁之
0: 心酸情歌啦，即系唱嗰首啊心酸的情歌啦。
1: 好啦，咁啊。睇睇阿勇哥仔咧，佢话朱大佬，我落单到店装送只猪腰得冇得咧？
0: 系啦，唔记得咗讲呢个彩蛋先。你只要佢落订啊，一律送猪腰啊。
1: OK， 一律送猪腰。
0: 咁多优惠基础上再送猪腰啊！唔好讲嘢啦。
1: 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喺我哋嘅直播间当中都会继续啊，抽取两位朋友送猪腰嘅。放心，呢个系好优秀嘅传统嚟嘅。
0: 冇错，冇错。
1: 咁另外一个咧，另外3只猪腰啦，就会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我哋进行呢一个抽奖嘅。一定要系留言互动嘅朋友啊，咁我哋啦就会进行抽奖嘅。嗱，有啲老友记咧就话啦，嗱，我哋呢一份即系依家嘅优惠价格。几时系咪听日都可以用到？唔得，
0: 只限今日，
1: 仅限今天落单。
0: 冇错，
1: 啊，仅限今日落单。
0: 你要嘅话，你咪先抢一先咯。你后悔嘅咪到时再唔啱嘅，搵阿 King 哥嚟退分系啦。
1: 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
0: 我讲到价钱，一定系你可以绝对放心啊！你绝对搵唔到叫做平过我呢一套嘅，绝对搵唔到嘅。
1: 好，落单地址直接搜索一下唱驾车主俱乐部微信小程序，你会睇到一系列啊！我哋今日520特惠专场嗱，朱大佬咧就带嚟咗4大套餐嘅优惠价格，另外咧仲有个彩蛋就系我哋隔音套餐嘅价格嘅。咁另外好似唱驾年审代办当中咧，亦都有优惠嘅特价啊，328嘅。咁去到咗呢一个新模范啊，呢个车衣车膜嘅。我哋叫升级改装嗰度啦，亦都有翻特惠嘅价格喺上面一睇，全部仅限今天落单嘅朋友仔啊，就有呢个特惠价格。咁另外啦，我哋同车时代啊，亦都有彩蛋俾大家。今日落单嘅老友记，今天落单嘅老友记，全部啊送翻同车时代嘅定制汽车遮阳伞一把。咁另外啦，如果消费5嚿水以上嘅，就会送无毡袋加埋遮阳伞。消费1,000蚊以上嘅就会送无毡袋加遮阳伞，再加多个抱枕啊吓啊！咁到时候啦，你就可以攞住咁多个礼品啦啊，可以同你个屋企人啦啊，享受翻呢个音响嘅殿堂级嘅享受。
0: 冇错
1: 啊，跟住啦，用翻我哋个 cushion， 哇，喺部车入边叹啲几爽。
0: 有阵时你开得耐咧，有个 cushion 喺度，即系点点个腰咧，确实系舒服好多嘅。
1: 系啊，依家咧我发觉嗰啲 cushion 咧，真系要买翻啲定制版本或者
0: 专车专用会好啲。即系我会落到送嗰个云感嘅要求。
1: 你觉得得唔得？
0: 系舒服到有个特斯拉车主都问我帮佢买咗一嚿。
1: 哦，即系要问你哪链接？上链接？
0: 确实好舒服啊，挨住。
1: 呢个 Mr. Yao 佢想问你啊，嗱，我部艾力绅上次装咗10,000几啦，今次可唔可以装520？
0: 咁你装10,000几，仲装个520嚟做咩咧？
1: 诶，会唔会第二部车啫？
0: 你原先装嗰啲喇叭咧，肯定比呢对靓嘅咧，10,000几蚊，大佬，系嘛？你话装个大部车就冇所谓啫，系嘛？咁你继续装你呢部车就冇乜意义噶嘛？
1: 好，咁啊，继续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 Ken 哥评车啊，微信嘅视频直播间或者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啊，同朱大佬啦，同阿聪一齐倾偈嘅。嗱，呢位叫集团嘅朋友，佢想问你啊，我有10,000蚊嘅预算，想问一下有咩套餐？是合适的，现在就8,480那个咯。
0: 系8848呢一套都可以嘅，系咪？而且个价钱依家去到7988啫，比你10000蚊嘅预算仲要平啲。咁当然啦，即系如果你觉得唔合适嘅，你仲可以喺呢个基础上再升级一啲产品噶嘛。即系例如你后面嘅喇叭可以升到同前面一样啦。咁你前面嘅 DSP 咧可以升得更加好啲嘅啦，亦都可以再加多个 OTG 模块连接手机听歌嘅啦。即系呢啲都可以嘅，即系我可以根据后期嘅一啲配件咧搭配。令到你一套產品可以做到大概10000蚊左右，即係哪怕超過10000蚊亦都冇問題嘅。但係最好咧，我建議你都係你可以到店去試聽，即係你聽過之後咧，就會對自己有一個比較即係有一個深刻嘅了解啊嘛。就好似今朝咁啊，我自己忙到踢曬腳，阿 K 哥一路叫我出啲
1: 方案啊，
0: 方案啊，啲話術俾佢，即係佢都要了解我哋啲專業嘅話術嘅係嘛。咁我又嚟咗几班人咯，几班客户啊，咁有啲厂家嘅人嚟到，我一边冲茶一边倾呢个，又倾
1: 一边去复微信，
0: 揸住部手机复微信，话我已经忙到我都踢晒脚啦，今日一路忙到晏昼2点几钟，我先嚟叫做摊喺度恰咗半个钟。
1: 跟住落嚟咧，你睇下啦，因为得20套系520嘅喇叭，跟住其他全部都系10套8848优惠完之后就系几多钱啊？7000蚊都唔使，
0: 7980，
1: 7980系，
0: 8000蚊唔使，
1: 唔得，我都有啲晕啊，因为啲价格突然间咁低，
0: 7000几你
1: 7980，即系我自己做埋佢，要填埋佢咯。好，阿崔生咧就想问你啊，国产嘅隔音套餐有冇优惠？
0: 冇啊，系啊，但系头先讲嗰个咧就有，即系4门加4个辘就有，系啊，4门加4个辘咧就我哋而家做到2580蚊，系呢个平时嚟边个嚟都系3280冇价讲嘅，系亦都唔打折嘅，系啊，咁我而家系做到2580，系啊，咁我就今朝好仓促嘅。嘅情況下都揾廠家夾咗磨咗佢一刀啦，係嘛？咁所以都其實都唔係我想揾佢嘅，唔知點解突然間佢又發條微信問我，朱阿佬呢筆生意點啊？我話好慘啊，我生意唔掂啊，我話不如你贊助我今日搞個活動啊，不如你放一刀俾我啦。
1: 好啊，
0: 唉，咁啊喺機緣巧合之下，咁佢就應承咗，咁啊所以。更加着数啲咯，本嚟呢个价都做唔到，我开始系谂住288嘅，系咪？结果佢放一刀之后2500去咗，咁所以就系好机缘巧合啦呢样嘢。
1: 所以咧，如果咁多位啊，真系对于汽车音响升级嗱有需求嘅，你之前仲话心大心细，觉得哎呀。虽然朱大佬嗰度好啦，但系咧个优惠啊，即系仲未算低。
0: 讲真句咧，即系低处未算低都好啦，呢一次一定系最低嘅。哪怕我即将落嚟，可能都会做一个18周年嘅典礼活动，都可能做唔到呢个咁低嘅。
1: 好。
0: 即系我可以打定个预防针啊！
1: 再讲翻落单地址啊，落单啊，喺我哋嘅唱驾车主俱乐部微信嘅小程序啊，唱驾车主俱乐部微信小程序，你一打开咗，你会睇到下边全部都系我哋今日啦520特惠浪漫价嘅套餐。咁啊，朱大佬嗰度啦，
0: 只限今日啦，
1: 只限今天落单，今天落单，你可以3个月之内去使用。都没有问题的。好，咁呢个平洲古仔佢想问你马自达嘅 C X5, 13款520套餐换前边音响有冇提升？
0: 有，是肯定有嘅，至少比你原先个音色啊层次感嗰方面都会好咗啦，即係呢样嘢唔需要讲嘢嘅。
1: 呢个呢佢哋如果係落咗单嘅话，成个施工嘅时间大概几长？
0: 斋换喇叭好快啫，大概1个钟都装好㗎啦。
1: 呢个都会有质保㗎系咪？
0: 我哋质保一年啦，终身维护。
1: 好。好，恭喜晒啊，阿 ES 呢就话我已经落咗单啦，我落咗单520㗎。
0: 恭喜晒啊。
1: 喂，炸炸林。去先 book 定个工位先，
0: 系啦系啦
1: ，book 定个工位。如果唔系朱大佬，佢话佢就会按照呢个顺序噶，你 book 定个工位嘅顺序去同你进行施工。
0: 系啦，
1: 咁如果你话我想同阿朱大佬去倾倾偈，系嘛，睇下佢嘅试音房啊，跟住试下佢哋嘅呢啲车，即系你哋会有啲叫做咩车啊？叫做样板车。
0: 样板车啦，系啊，我有几部样板车系喺度可以俾你试嘅。咁大家亦都可以导航啊，淘哥汽车音响咧，即系可以直接嚟到门口，即系去搵我哋啲同事去试驾嘅，即系旅途嘅淘哥，佢嘅哥啊，又或者喺线上咧，同我做个预约啊，或者倾下偈都得嘅。你可以关注阿朱大佬玩音响呢个微信号同埋抖音号啦。咁反正基本上，即系如果唔系机械。 唔系机器人回复咧，就一般都系我回复噶啦吓。咁、有阵时啲机器人回复都几烦嘅，又问你买唔买车啊？有冇点样啊？嗰啲大佬，我哋改音响，我唔知点解佢啲回复嗰啲话术咧，点解全部都系问你买唔买车嘅咧？
1: 唔知啊。嗱，我哋喺佛山家嘅呢个花生板块咧，已经有个匿名网友，唔知点解佢网名咁嘅，叫匿名网友，佢话够意思吧？嗱，

0: 落咗单啦，已经晒咗单出嚟啦，520嘅。
1: 先啦 ，Miranda 嚟，
0: 我唔知系咪啊？呢个 Yes 啊
1: ，Yes
0: 呢个 Yes 另外一个啦吓，
1: 多谢先啦，
0: 呢个 Yes 啊。好，咁我哋睇睇呢位朋友嘅问题，佢话啱啱提咗 Model 3原车音响啦，粗和吧，咁但系咧底盘嘅呢个噪音同埋胎噪好烦啊，做隔音会唔会影响保修？
1: 完全冇问题嘅，咁我亦都问过好多嘅一啲新能源车嘅啲厂家啦，即系只要我哋唔剪佢车上任何一条线路啦。其实是不影响的，即哪怕我拆车啊，喂大佬，你有阵时维修都要拆车的，唔通我即系你譬如撞翻就门嘅，我拆咗你就门之后你就话唔保修咩？咁同你就我拆咗你嘅喇叭，我换翻喇叭上我又唔喐你嗰啲线路嘅，系嘛？唔通你都同我讲唔保修咩？系嘛？咁最难啃嘅一个叫做唔怕讲啦，比亚迪嘅厂家啦，系嘛？即系嗰啲4S店都话经常话，我唔。我哋就算哪怕有啲自己換個轆都話唔好收嘅咧，有啲咁講啊。咁但係我有個客户咧，比亞迪嘅車主一個客户嚟嘅，佢一個女車主嚟嘅，佢係特登問個 4S 店，即係比亞迪 4S 店問過嗰啲人，佢話我改音響好唔好收？咁 4S 店嗰邊啲人覆訓佢就話，只要你唔剪我啲音響，唔剪我啲線路，係啊，咁就冇問題嘅。係啊，咁因為我哋依家改音響咧。实际好多都系对插嘅，有个专车专用嘅插口系同你原车嘅嗰个主机，系直接对插嗰度取信号嘅。我哋攞电咧都系喺你嗰、那个细电池嗰度去取电嘅。系啊，同你原车啲任何嘅一条线路都冇任何关系嘅。因为我哋装音响都系独立去拉线嘅。系啊，所以你又唔需要担心嘅。而且我哋装嘅啲线咧，比你原车啲线要靓得多啦。系嘛，即系你原车嘅线路老化烧咗，我呢啲都唔会烧嘅。即系你可以绝对放心，而且我哋有一个好大粒嘅保险，比原车嗰啲保险大粒好多嘅。系啊，咁所以就算有咩问题一烧啊，都系先烧保险，断一电之后都唔会话产生咩自燃嗰啲咩问题啦，系嘛？
0: 系嘅，
1: 系啦，所以啲唔需要担心嘅。
0: 好，咁啊，阿勇咧就话啦，朱大佬，我啊落咗单噶啦吓，我啊
1: 准备
0: 去，我 book 一 book 你个位置啦。嗱，咁多位朋友仔有时间咧，直接到店安装。有冇客服电话可以预约嘅啫？
1: 你可以咁样，你直接先关注我嘅第一号嘅视频号先啦。朱大佬玩音响啊，即系你关注咗我之后，你私信我。你私信我，咁然之后我发客服嘅一啲信息俾你咯。咁因为我讲俾你知，你唔一定记得啦，系咪啊？或者你喺我嘅第一号上边咧，亦都有联系方式嘅话，直接打电话又得，系嘛？又或者我个视频号上边咧，我个朱大佬玩音响呢个视频号主页咧，可以直接添加我嘅企业微信，系我私人嘅企业微信嘅。咁你可以直接同我沟通，亦都得嘅吓。
0: 好啦，咁啊喺节目准备结束之前啦，我都要再次讲一讲啊。头先朱大佬讲到嘅有四大套餐，一个咧就系520嘅喇叭套餐啊，原价1880蚊。现价520蚊，涛哥嘅小改怡情套餐原价咧就做到9400几嘅，跟住佢哋优惠咗之后价格咧就5280，今日嘅特价4800蚊，
1: 系
0: 8848珠峰纪念版嘅套餐，依家优惠咗之后7980蚊，涛哥嘅四门加埋四个辘嘅隔音原价3280，依家2580蚊。
1: 你仲要讲漏咗一样，小改怡情同埋8848珠峰呢个咧，仲可以免费升级更换一个3280蚊嘅一个斯芬尼 DSP 嘅，呢个暗藏嘅一个彩蛋啊！
0: 仅限今天落单，
1: 仅限今日，
0: 仅限今天落单。关注我哋嘅唱家车主俱乐部微信小程序，唱家车主俱乐部嘅微信小程序，拉落去睇。全部嘅优惠都喺呢一度。好啦，咁亦都预告下先啦，今晚朱大佬咧会继续同大家见面嘅。我哋喺7:30继续 mark 实我哋嘅 Ken 哥评车微信视频直播间，我哋都会邀请翻啦汽车后市场嘅三大天王继续上线，继续杀价，继续享受优惠。朱大佬，咁啊，今晚你又要食饱啲啦。因为好可能你都要回答几多问题啊？
1: 好似系嘅，咁啊，食饱啲
0: 啦，
1: 留翻个肚宵夜啦。
0: OK， 咁啊，我哋多谢大家支持捧场啊！今晚再见啦。
1: 好嘅
0: ，OK， 多谢大家，拜拜。

0: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0: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2: 收工时分的五点半钟过后，望望出面的马路状况先。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两条车龙的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亦都是双方向稍为等等红绿灯。灰旗路文华路口同样是双向有慢。望返过来广发路谢边路口往蓝石，亦都是麻麻地的啫。桂丹路的联和路段往桂城，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同样都是放紧慢镜。龙州路江村桥往伦教，105角道容祺大桥往广州，仲有在高赞大桥这一边往容桂方向呢，都是要大家稍微再等多一等的。高速上边呢，见到广佛这个佛江高速北滘立交往勒流方向现时慢驶紧。二广高速雅瑶立交往广州，仲有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同样是往广州的方向有少少阻滞。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的，祝大家平安到步。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六一儿童节又到了，送什么礼物才好呢？最好是亲子同乐，精彩有趣的。
5: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4: 咁正，快啲买票啦！
5: 梗系啦，即刻。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好，睇睇出边嘅天气方面嘅情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佛山系阴天啊，有大到暴雨啊，吹三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4到2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80%，最高98%。呢几日咧都系有大雨到暴雨嘅，咁啊22号咧依然会有雷阵雨，局部系继续大雨啊。咁近期咧雷雨频繁啊，需要注意防御降雨以及系引发嘅地质灾害。咁啊，落雨啦，再叠加埋上落班啦，放学嘅呢一个嘅高峰期啦，咁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啊！现时咧，南海顺德三水高明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最边气温有26.1摄氏度嘅。呢一 part 嘅天气同你关注到呢一度先。
0: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东湖浮沉，合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1: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盒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0: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1: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2: 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3: 好啦，咁嚟到星期三嘅傍晚时分啦，5:34呢度呢 FM92.4 嘅名震江湖啊。
4: 冇错，又到落班嘅路上啦，又开始落雨啦。
3: 哎，而今日呢就唔淨止係落班咁紧要，唔淨止落雨啊。
4: 係。
3: 今日呢 ,5 月20号有啲朋友係要出去呢，要过一过节啊。
4: 冇错，確实有啲倒水嘅意味嘅都係。
3: 唔係倒米就得啦。
4: 唔係，对于各位男士嚟讲，今日你表咗心意未？
3: 喂。咁就真係倒水喎。
4: 咪轻轻都有啲㗎啦。
3: 啊，即系少少咁样啊！喂，其实点解一定系要我哋去付出啫？咁、
4: 哦、
3: 女士其实都可以表下心意噶。
4: 嗱，老实讲，喺呢、這个呢件事上边咧，其实我都有个梦想嘅，我自细
3: 咩梦想？
4: 即系希望咧可以食啲淋淋地嘅饭。
3: 哦，
4: 奈何实力唔允许啊！唉、哎，你要明白，喂，
3: 即系女朋友80大寿嗰啲系嘛？
4: 等于就系话我身边都有啲男性嘅朋友，
3: 系
4: 佢确实咧，佢屋企嗰位咧系收入高过佢嘅，咁佢确实系受到呢个贵赠嘅嗰个嚟噶，
3: 系系
4: 系啦，仲要唔止系520噶，收亲都1314噶啦，
3: 日常哇，
4: 喂，
3: 几好喎、啊，
4: 呢、這个系凭实力。啊，去食饭嘅，真系，所以呢个冇计啊，
3: 胃唔系咁好系嘛，
4: 胃唔紧要啊，我觉得系好事嚟噶，呢个系令人羡慕噶，
3: 咪就系因为胃唔好，啲饭太硬食唔落啦，要食啲稍微软少，就有啲话我吃粥就得噶啦，
4: 唔系，所以有阵时有啲嘢就系话，即系你睇完我嗰部电影
3: 《
4: 给阿嫲的情书》，你就会发觉，
3: 系，
4: 即系假如话啦吓，即系入边嘅女主角阿蓝芝，佢真系有个。呢、这个肯入赘嘅朋友仔去入赘佢屋企，咁佢都好乐意大笔一挥嘅噃。阿蓝芝又真系、
3: 我觉得都似系，咁但系就但系你要知道咧，佢当其时佢系陈家四兄弟咁样，
4: 系啊，
3: 即系齐七七坐住喺佢面前啊，你拣啦咁样
4: 样，系
3: 啊，四兄弟仲有一个叫陈楚生嘅添，
4: 系唔系？但系问题就话佢四兄弟入边其中一个系肯嘅，
3: 系，
4: 但系问题人哋嘅家长唔肯啫嘛、
3: 啊，
4: 所以一定程度上我又觉得而家咧今时今日，你知我哋不嬲都系好平等。
3: 哎，冇错。
4: 假如话当家作主嘅，即系屋企嘅嗰个栋梁系嗰位女士，其实我哋唔介意嘅，我哋男人系当然又唔系个个男人都唔介意，即系就系我哋两个。
3: 你唔介，
4: 我系唔介意嘅。
3: 我介意。
4: 哦，你介意？
3: 我有啲介意。
4: 哦，好啦，
3: 即系我觉得，即系喺我嘅概念当中咧、男人顶天立地吓、即系作为呢个家庭嘅呢个支柱咧，无论系经济上边啊，又话照顾屋企啊，咁我觉得都系我嘅份内事。
4: 系，
3: 即系我觉得咧喺某种程度上。即系某意义上边咧、即系男士吓养妻活儿，女士吓、即系叫相夫教子。咁呢一个都系我哋几千年嚟一个传统咧。即系我喺骨子里都算系一个比较传统嘅男士，
4: 系
3: 即系起码喺家庭呢件事情上边，
4: 系
3: 咁我都仲系会比较黑手嘅。
4: 啊，当然嗱，我哋又举个唔系好恰当嘅例子，大家唔好介意啊。即系最近比较多花边新闻，咪阿 Sir 蔡卓妍嘅
3: 哦，嗰单
4: 佢已经辟咗谣噶啦。
3: 哦，冇嘢，冇事，
4: 已经冇事。你话今
3: 度蜜月
4: 系啊？你话今日究竟系阿 Sa 俾心意俾佢老公啊，定系佢老公俾心意阿 Sa 咧？我觉得都可能系互俾嘅。
3: 嗱、喺某一年咧，某一年即系好多年前啦，十几年前
4: 啊，
3: 咁咧就系即系仲系春节期间嘅。
4: 哦，即系你同佢倾个偈。
3: 系啦，冇错，春节期间
4: 系。
3: 咁咧就阿 Sa 咧咁啱咧就过嚟佛山呢一边咧，就去做一啲嘅宣传工作。
4: 对对对。
3: 咁我咧就即系作为一个即系叫做春节嘅一个习俗啦。
4: 系。
3: 咁我就派利是俾佢啦。咁、当其时，
4: 当时你已经成咗家噶，佢未系嘛？
3: 等我谂下先啦。
4: 佢成咗家未？
3: 等我谂下先。嗰时候我知道佢第一段嘅婚姻好似係08年。
4: 哦。
3: 08年。
4: 即
3: 係
4: 佢
3: 嗰陣年。
4: 佢嗰陣时係单身嘅，属于係咪又或者係冇成家嘅。
3: 我諗緊我嗰时候见佢嘅嗰一次。
4: 佢成咗家
3: 係几时、咦，好似
4: 系成咗啦，
3: 好似系成家嘅嘅期间、
4: 哦咁样啊。
3: 咁我俾咗利是俾佢嘅。我俾咗利是俾佢嘅。咁、然之后佢就哎呀弊啦。即係佢反转头啊。 弊啦，我今日系谂住出嚟做嘢，我冇带利是，我冇得回翻俾你。我话唔紧要
4: 啦，
3: 因为嗰时候大家都唔知道佢嘅婚姻状态嘛，
4: 唔系，但系其实
3: 状况嘛，
4: 其实嗰阵时佢哋讲脱人系兴工作利是嘅，
3: 系冇错，
4: 因为佢红咗嘛，
3: 系
4: 佢红咗嘅话，自然就会即系比如话派后辈啊或者工作人员，佢都会派利是嘅，
3: 系
4: 即系姑勿论佢有冇成家，
3: 系
4: 呢个系佢哋嗰一行系咁做，
3: 系啊，即系当其时我都仲喺度谂，即系我仲好记得我封俾佢嘅嗰封几钱
4: 哦，喂。咁人哋
3: 你覺得
4: 佢崩開嗰啲工作人員利是，好似係加多兩個零嘅喎。
3: 唔係我就喺度諗，
4: 我哋係5蚊10蚊，佢係加多兩個零嘅喎，應該
3: 係。其實呢件事情咧，我係有諗過嘅，有思考過嘅、
4: 啊，
3: 就話我一陣間我要見到阿 sa， 我應該俾幾錢利是俾佢，封幾啲錢俾佢好咧，咁樣樣。即係你話5蚊10蚊咧，就好似又
4: 過分咗，
3: 又好似又過分得啲，
4: 起碼都俾張紅色嘅佢係咪？
3: 然之後咧，俾紅色嘛。我又覺得好似
4: 佢
3: 又唔自在，
4: 係佢又唔自在，
3: 佢又唔自在，
4: 所以俾一張綠色嘅佢，係咪？
3: 冇錯啦，我俾一張綠色嘅，我封佢封，
4: 咁都合理，咁都合理，係
3: 咩？好合理，因為我又同佢又未熟到好似俾自己啲小朋友封200啊咁樣，又未至於嚇，純粹只係喺工作上邊嘅一個咁樣樣，即係又唔好太少。系嘛？咁我覺得又太多咧，又未去到嗰個情分，所以封50咧，我覺得即係諗過應該合理嘅，
4: 係。咁但係無論點講咧，嗱，你同佢係差唔多年紀嘅啫嘛，然之後佢又
3: 同年啊，
4: 佢又係工，
3: 佢細我少少，
4: 佢係會派工作利是，因為佢紅咗噶啦，
3: 係。
4: 咁你又成咗家啦，咁啊雖然唔知佢有冇成家，所以其實大家互派都係好合理，
3: 合理嘅，合理。
4: 所以我就覺得佢而家又成咗家啦，咁佢同佢老公互比心意啊，好鬼合理嘅，
3: 啊
4: 呢個係事實。
3: 好啦，咁大家咧就聽住我哋節目咧，除咗 FM 調頻之外咧，亦都可以通過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塊啦，
4: 係
3: 直接喺上邊咧就留言都得噶啦。咁另外咧，仲有就係我哋而家開咗，今日你有冇開啊？
4: 我冇開啊，
3: 冇開啊，
4: 因為今日好容易喺小黑屋啊，所以今日費事開，等小黑屋嘅內容少啲先。
3: 今日高危，
4: 係高危啊！今日一講價位就即刻韞我噶啦，唉，搞唔掂啦。
3: 係啦，咁啊可以喺呢個江湖二叔公嘅視頻號嗰度咧，就睇下我哋嗰啲嘅直播。
4: 對，
3: 係啦，咁啊同埋咧就呢段時間我哋都會係不斷即係叫做基本上達到係隔日更新嘅一啲嘅視頻啦。咁都會同大家去講翻一啲咧，就係同我哋本土嘅一啲嘅宗族啦、家族啊、姓氏啊有關嘅一啲嘅內容啦。
4: 咁最新嗰條你啊講下江太史啦，
3: 係啦，江太史啦。咁啊，太史家宴咧就可能有啲朋友話我未了解過咁樣。咁其實咧就太史家宴都應該係紅咗成即係叫做存在咗接近100年嘅時間啦，差唔多啦。係啦，咁另外咧就係即係我都話啦，如果喺當年啊，即係100年前啊。有呢一個嘅美團嗰啲外賣榜啊、本地榜啊嘅話咧，
4: 必食榜，
3: 咁佢絕對係榜首啊，
4: 係
3: 即係本地榜一定係榜一大哥嚟。
4: 唔係先，我想有一樣嘢問一問你，我印象當中喺嶺南天地嗰頭咧係有一間太子家宴嘅喎，
3: 冇錯，係嗰度係有一間，
4: 嗰間係實在又係真係按照翻當年嗰個傳統去做太子家宴㗎嘛？
3: 應該係有嘅，咁但係咧就我亦都有聽過其他一啲嘅分支咧，都有講過咧就話即係究竟太子家宴。最正宗是什么味道呢？
4: 对，
3: 就只能够靠自己想象。
4: 哦，
3: 它只能够就是靠住即是这个的可能是流传下来的一些的叫做是菜谱 啊或者落的东西的分量啊。咁樣樣係按照翻個火候去做，咁但係你話係咪復刻到就係當時嘅味道咧？唔一定，
4: 係因為其實好多嘢嘅變化嘅食材啦、廚具啦，甚至乎調味同埋而家大家嘅口味咧，都係變咗嘅，呢個係事實。咁但係太史家宴確實亦都令到粵菜咧喺高端嗰個層面咧係即係形成咗一個叫做名氣嘅。
3: 係啊，冇錯。咁同埋咧就係即係佢而家嘅呢一位嘅傳承人啦嚇，咁就叫做江恩燦，係啦，咁啊江恩燦師傅，咁咧就都算係呢個太史家宴嘅一個嘅即係叫做烹飪方面嘅一個傳人啦，
4: 係
3: 咁同埋咧就先知道咧，原來咧就係、江欣燕咧都係阿太史啲後代嚟嘅，
4: 哦，即
3: 係所以佢哋係按字輩嚟講，佢哋應該同輩。
4: 咦，
3: 江欣燦、江欣燕，
4: 哦，
3: 係啊。 啊、所以咧就即系总会有呢啲咁样样嘅关系，
4: 即系话南海十三郎都系佢啲祖辈嚟噶咯。诶、
3: 欸，系啊，咁、哦、南海十三郎咧，其实就系阿太史嘅呢个第十三个仔。
4: 哦，
3: 系啦、啊，咁佢以前就好多房嘅。
4: 哦，咁啊系，确实系，系咁、啊。所以嗱，讲开咧一啲传统文化嘅嘢咧，其实今晚我都有个直播嘅。
3: 系
4: 系咁啊，大概应该今晚八点零九点咧，我都会去到叠教咧，就
3: 系
4: 会系一齐同大家咧就通过视频啦，就去诶、嗯、即系视频嘅直播啦，去睇翻今晚夜瞓嘅一啲精彩嘅瞬间嘅，咁大家可以喺咧佛山新闻、佛山发布、醒目视频同埋醒目文旅呢啲号嗰度咧，就望一望小弟嘅。咁虽然咧，我都系多数系讲嘢多噶啦，都唔出样噶啦，因为个镜头要俾龙船啊嘛。咁但系咧，希望有兴趣嘅朋友今晚可以刷一刷吓。
3: 可唔可以同我哋去即系预先去预习一下先咧？即系今晚佢系边一个赛区？系啦，咁同埋咧就系即系所有嘅队伍都会嚟啊，定话系一种点样样嘅状况？因为咧，佢哋而家会有一种咁样样嘅形式咧，就叫做以赛代训，
4: 系冇错，
3: 就以一个咧就系比赛咁样样嘅方式咧去进行训练，
4: 系
3: 咁咧就佢哋都会计成绩嘅，因为咧佢哋喺正赛即系叫做系端午嘅嗰几日嘅赛事当中咧，佢哋都会即系同呢段时间嘅夜训嘅成绩咧去作为一个嘅对比嘅数据，
4: 冇错，
3: 一个比对照数据咁样
4: 样，系啊，因为系咁嘅缘故咧，所以。其实呢段时间夜晚训练，其实佢哋都会比较咧，就系在意啦，同埋好
3: 出力
4: 嘅，好出力嘅。咁所以一定程度上，今晚咧原定我哋系去睇 L1 嘅直播嘅。咁但系后来因为天气嘅原因啦，你知今晚可能有啲反复啊，啲天气都，所以咧就我哋而家就选择咗咧去睇东盛 S1 嘅呢个直播嘅呢个嘅赛事嘅。咁其实嗰度咧，老实讲啊，因为佢 S 啊嘛，所以我哋攞机位都仲系要咧，睇下点样去睇位先。
3: 哦，即系你要喺翻考石角嗰度有一个，因为 S1 嗰个系确实系三个赛区当中最刺激嘅一个啦，
4: 对对对，咁嗰度变数会比较多咧，应该就会精彩啲。咁有兴趣嘅朋友今晚就可以睇一睇啦。咁我哋都会咧同大家咧就叫同图睇翻咧叠教嘅现场 S 湾个区域究竟夜瞓嘅状况系点？
3: 系咁咧就之后嘅嗰啲嘅夜瞓咧，即系我同阿尖都系有机会去到现场嗰度咧，同大家一齐去观摩，
4: 我哋都系
3: 一齐去睇睇咁样样吓。即系夜晚啦，半夜三更，唔好半夜三更啦，
4: 都唔系好夜啫。
3: 即系九点零八点零九点钟嘅呢个时间，
4: 九点钟开始
3: 系啦，即系锣鼓喧天咁样样，
4: 系
3: 系嘛，即系大家肯定都系全民参与吓，咁啊连即系嗰啲河涌上边嗰啲啲鲫鱼啊剩啊咁嗰啲都参与埋一份。
4: 唔系我自己觉得就系应该买杯柠檬水，摁摁脚坐喺河边喺度睇住
3: 乜嘢，
4: 或者买个西瓜喺度刨住嚟食。
3: 嗱，只要系佢天气尚好嘅情况之下咧，夜晚黑睇比赛系会着数啲嘅，
4: 系
3: 起码唔会热唔会晒，系啦，更加之舒服，即係好似我哋啱啱食完飯咁樣，
4: 係
3: 揾啲嘢睇下咁樣啊，唞一唞咁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消遣嚟嘅。
4: 係咁，當然期望今晚天氣會再好啲啦。啊，因為咧而家有唔少地方在落住雨，因此咧落班路上大家揸車出門咧都要小心注意啊。落班路上即都要咧同前車留翻個安全距離。
3: 係啊，冇錯。但係咧就即係如果你話係同你嘅心愛嘅人咧，就唔好留啲咩距離啦。
4: 哦，咁咯。
3: 五月二十號啊嘛，五二零就唔好留距離，
4: 可以再近啲添。
3: 可以再
4: 今晚埋點，
3: 再埋啲
4: 都有個雪梅。嘅活動
3: 係
4: 睇下佢今晚天氣點啦，
3: 直頭去火車軌添啊！係
4: 啊
3: 係
4: 啊
3: 係啊，
4: 吭哧吭哧
3: 係啊！咁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一個嘅指代嚟嘅，即係我覺得佢係有象徵意義嘅。
4: 點解咧？
3: 咁第一個咧就係河口嘅百年火車站咧，佢本身都係一個算係文物。咁樣樣嘅一個地方啦，
4: 係係係，
3: 即係有歷史嘅地方啦。咁都希望咧，大家咧就係即係長長久久咁樣樣啦。即係鐵路有幾長，就大家嘅感情有幾長啦。
4: 冇錯。
3: 咁另外咧就即係第一個啦。咁第二個咧就本身小圓圓佢自己係三水人啦。
4: 係
3: 啊。係啦，咁啊翻去自己嘅主場唱歌啦。咁第三個咧就係即係火車呢下嘢咧，佢喺軌道上邊行啊嘛。咁如果你話出軌嘅話咧，就車毀人亡。係啦，就叫大家咧就按
4: 規規矩矩，
3: 規規矩矩。喺軌道內行駛，
4: 係
3: 係啦，咁樣樣嘅話就真係可以就長長久久啦。
4: 係，我哋講緊搭車啫，大家留意
3: 嚇，冇錯
4: 啊，唔好諗太多。
3: 係係，好咁啊！呢個時間我哋唞唞先啊，轉頭翻嚟再傾啊。
5: 想换家电又惊买贵？
6: 五月二十三号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5: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节上节，至高限50%。
6: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厨卫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5: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6: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5: 换身好家电，五二三等你嚟。
7: 一段雄狮献出啼笑姻缘， 经典粤剧《红丝绸》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马上抢票睇戏啦！
8: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9: 6月11日，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戏，
8: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9: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8: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0: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个8。
1: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2: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1: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2: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传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1: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2: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喺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1: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2: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1: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2: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1: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2: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1: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3: 呢、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金易。
1: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4: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逢工作日晚高峰，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5: 好嘅，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咁就好多朋友咧喺我哋嘅呢个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咧就系留言啦，咁样样
6: 啊！
5: 咁啊，啱先咧就阿罗米慈咧就话，我老公叫我上嚟去讲多谢佢咁样
6: 样，咁样咯喎！
5: 系啊，因为咧就佢老公咧就喺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咧就系帮衬咗呢个龟苓膏同埋独特艾琳嘅嗰个咩夜莺香薰嗰个护手霜同埋个冲凉液啊，
6: 犀利啦，个礼盒啦，即系
5: 系啊，
6: 咁唔错唔错，
5: 正啊，咁样
6: 女士中意，
5: 系老师中意嘅，咁啊就即系龟苓膏就帮你下一下火啦，
6: 系帮你美下容
5: 啊，美容啊，都养颜
6: 嘅，都养颜嘅，
5: 养颜嘅，养颜嘅，
6: 系啊。
5: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独特艾琳咧高定香啦，咁
6: 系
5: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亦都有同我哋讲咧，就话今日咧就因为天雨太大雨啊，从桂城翻去陈村上班，
6: 哇！
5: 就其实就行林海大道嘅啫，
6: 冇错，
5: 咁都塞咗成个半钟头，
6: 个半钟啊，
5: 个半钟先翻到去，
6: 唉，扑晒比较大雨，其实好重要一个原因就系话咧啲水咧会积喺条路上边，
5: 系，
6: 咁大家自然就行慢咗好多好多噶啦，
5: 系啊，即系虽然大家都会默认咧就话水为财，
6: 嗯，
5: 但系而家咧就啲水咧就阻住条财路啊，大水得滞，
6: 系
5: 阻住财路咁样，
6: 啊，所以就今朝早咧其实冇计嘅，因为我屋企小区都系咁，都系咧浸到咧，我系要着拖鞋行出去嘅，跟住再上到车，我先换翻对鞋，
5: 系，
6: 所以其实系真系寸步难行。今朝有啲，
5: 今朝我都大雨到系夹硬令到自己瞓多咗一个钟，
6: 耶，咁都系好事喎，如果系咁，
5: 因为太适合瞓觉，啲游客出边啲雨声啪啪咁样样，唉，瞓啦咁样，
6: 系，所以咧就希望咧今日咧即系可能未必咁准时翻工嘅朋友仔咧，都要即系同老细解释下啦。
5: 系，
6: 因为有阵时落雨呢家嘢，大家都唔想吓。
5: 系，冇错冇错。嗱，咁啊，既然咧讲到话水咧，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6: 系，
5: 吓，咁咧就但系咧，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咧，饮水好重要。
6: 冇错。系
5: 啦，每一日咧，我哋都要起码系要饮翻1.5到2升嘅呢个水。咁但系点样样去饮得健康、饮得舒畅、饮得方便咧？咁就需要我哋嘅高科技啦。
6: 冇错啦。咁喺屋企过日子咧，其实如果你净系煲水喉水咧，其实对水质嘅呢个其实把控系会咧冇咁有信心嘅。咁、假如话点样可以健康同埋实惠都一齐有咧，咁就可以考虑下1509音凡心系列嘅净水器啦。咁啊，厂家咧而家专门推出咗618嘅直销嘅活动噃，嗱，冇太多嘅呢个浮夸嘅呢个词草，咁啊就系咧俾福利，好实在嘅福利俾大家。咁好多人会纠结咧，就系买净水器咧得唔得噶？就怕咧用好大嚿钱同埋比较麻烦。嗱，今日呢个问题咧就可以全线帮你解决啦。咁音凡心净水器咧，佢系可以俾你免费上门安装。 方嘅，咁啊用够十五日嘅呢个试用时间，咁如果你满意之后咧，就可以咧以分期嘅形式咧去支付，咁亦都啊减少你嘅负担。满意之后只需要每月咧就俾198蚊，连续俾一年啊，咁就可以咧将成部机咧系攞翻去噶啦，咁啊属于你嘅。咁如果唔满意都冇问题嘅，用完十五日之后咧，联系厂家就可以无条件上门退机。咁佢上嚟帮你装，其实都系免费同埋冇条件咁装嘅，咁所以全程咧就系零费用，咁啊唔满意就可以退嘅。咁啊而家就呢种先体验后埋单嘅方式咧，就特别适合咧我哋啲普通家庭去呢个试试佢。
5: 系啊，冇错啊，即系你谂，你谂下我哋而家咧大部分咧啲网购咧都有七天无理由啊嘛，
6: 系
5: 啊，系咪先？所以咧我哋对于消费者嘅呢个服务啊，同埋嗰种嘅即系叫做系贴心嘅呢个嘅支持咧，应该都系越嚟越好啦。咁、今日咧参与活动咧礼品咧就真系攞到手软嘅。首先会有价值1180嘅呢个智能速热管线机，
6: 系
5: 免费送嘅，
6: 冇错。
5: 四档水温满足我哋全家嘅不同需求，一键操作系好方便嘅，热水随时饮用，其实就我哋之前讲嘅智能饮水机。不过而家佢个学名咧叫智能速热管线机，
6: 冇错，
5: 系啦，同一样嘢嚟嘅，
6: 就系俾唔同温度嘅水啦，俾到大家嘅，
5: 冇错。
6: 同样咧都会送咧399嘅负离子吹风筒，
5: 系
6: 再送399嘅，再送埋咧就系呢、這个叫钛金发廊锅一套，
5: 哇，
6: 送个锅俾你。咁然之后咧，仲会送呢个空气循环扇，
5: 系
6: 咁啊，非常之唔错嘅。咁以及系咧618啊嘛，咁所以佢就会送埋咧晴雨伞啊，送多把遮俾大家添。
5: 系啊，
6: 犀利！
5: 呢段时间真系需要啊，
6: 要啊，
5: 系
6: 啊，今朝好需要。
5: 大家部车上边最起码咧都要有一到两把遮，
6: 系一大一细
5: 喺度，系啦。咁啊，再讲多次咧，我哋今次嘅呢个福利啦，首先咧就免费安装试用15日啦，满意嘅话咧月付198，咁咧12期嘅呢一个嘅分期咧就系唔满意可以无条件退机嘅，咁实实在在咧就免费试用，咁啊唔玩任何套路嘅。咁另外咧就系只有今日前30位打电话入嚟嘅朋友咧，先可以享受到嘅3年嘅免费更换滤芯，免费安装全屋嘅中央净水器，全屋嘅用水都能够净化。咁名额就转瞬即逝噶啦，咁快到去拨打佢哋嘅热线啦，4008286721，4008286721。想俾屋企人健康保障，想悭翻啲后续嘅耗材钱嘅话咧，可以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去抢占名额率噃，
6: 冇错啦。咁所以咧，即系简单啲嚟讲咧，你想屋企嘅水放心咧，就换个呢个净水器啦。
5: 系，冇错。咁啊，禅城 Kimi 咧就喺佛山街上边讲啊，话喂打卡啦，撑场啊，今日咧520啊，又咁啱今日休息喎。
6: 哦，
5: 吓，虽然咧就同老婆咧结婚咗10年啦，咁样样，咁但系咧就仪式感仲系要有嘅。
6: 哦，
5: 今日朝头早一。早就送咗一大扎花啦，咁样样，
6: 哇，唔错唔错，
5: 十年嗰啲叫咩叫子婚啊嘛，
6: 系嘛，
5: 好似系即系有，
6: 其实我冇研究，
5: 即系唔同嘅年份有唔同嘅材质噶嘛，咩咩60年系就系咩金婚啊嘛，
6: 哦，
5: 系啊，咁跟住咧就10年，如果我冇记错，好似系咪子婚啊，咩陶瓷婚啊，
6: 仲有咩银婚啊，
5: 银婚金婚啊，
6: 仲有咩钻石婚
5: 婚啊，钻石婚嗰啲。嗰啲唔知几多年喎，嗰啲我都唔知喎。
6: 咁啊，无论点都好啦，希望大家都长长久久，浓情蜜意。
5: 系
6: 咁，兼且咧，今日咧喺我朋友圈咧就有好多登记结婚嘅朋友嘅。
5: 哦，都有啊！哇，你仲有一啲，
6: 我仲有啲后
5: 未结婚嘅嗰啲朋友啊，
6: 啲后辈嘅朋友。
5: 系，
6: 唔系佢哋好有仪式感嘅，即系好似今日咧专门去下呢个祖庙嗰边嫁娶屋啊。
5: 系，
6: 又或者去嗰啲即系好有仪式感嘅婚姻登记嘅一啲场所啊。
5: 系，
6: 咁啊影咗好多嘅呢个相。咁所以有阵时后辈系识得玩嘅，你会发觉佢哋。
5: 系啊，
6: 即系我话点解着晒古装咁？哦，原来去登记
5: 哦，唔系确实，因为呢段时间唔好讲呢段时间咧，讲紧呢15年啦。
6: 嗯，
5: 其实应该系从阿周杰伦开始啦，
6: 哦，
5: 系就将我哋嘅中国风咧融入到我哋嘅生活当中啦，再加埋咧呢10年8年咧，我哋嘅呢个视频短视频啊吓呢啲嘅发达啦，咁啊好多嘅后生嘅朋友啦，10零岁、20零岁嘅，
6: 系
5: 都系去买翻一啲嘅我哋即系叫中国风啊汉服啊呢啲服装。甚至乎着住出街行街咁样样，我哋系一啲都唔会觉得突兀啦，
6: 系唔会嘅，真系唔会。即系其实日后咧，即系当你再见惯见熟一啲咧，即系我谂以后啲礼服都会好中式都唔定，就唔净止系真系你去旅拍先着噶啦。
5: 系冇错。咁有朋友话，其实桂城去陈村上班搭地铁方便啲，咁你又唔知佢桂城边度？
6: 哦，
5: 桂城咁大系咪先？或者佢喺平洲啊？或者系即系嗰啲地方咧，系咪先？
6: 唔系，其实咧
5: 好难讲噶。
6: 即系搭开地铁嘅朋友，我都有发言权 成嘅，即係如果我搭地鐵嘅話，遇著今朝咁大雨，我應該未去到地鐵站我就濕曬，
5: 濕曬噶，
6: 擔遮都濕啊！我同你講，
5: 係
6: 由鞋到褲都會濕曬，
5: 咁咧就亦都有啲朋友就落班啦，咁樣樣日日落雨，嗱就呢幾日落啦，落到禮拜日，咁就開始出太陽。

0: 效应。佢系心理学上边一个名词嚟嘅，就话咧高温天气咧脾气就容易唔好。系啦，咁啊夏天咧持续高温咧会令到心情更加之容易烦躁啦。
1: 咁咯，
0: 甚至乎会出现一种我哋所谓叫做情绪中暑，
1: 嗯，
0: 而导致行为失控，
1: 哇，
0: 容易咧同他人咧发生摩擦，
1: 哦，
0: 或者争执。咁样嘅
1: 系啦，啊，咁所以即系如果系咁嘅话，真系唔可以太兴，要开下空调至得。
0: 系啊，
1: 即系老实讲，你即系物理中暑搞到，即系物理比较热嘅情况之下，搞到情绪中暑，咁都几大镬喎。
0: 系啊，咁，啊，就饮多啲水啦，啊，咁另外咧就系，是，即系一啲冷饮啊，啊或者啲雪糕啊，
1: 嗯，
0: 或者一啲水果啊咁嗰啲咧，西瓜先，你讲西瓜
1: 啊，系啊，嗰啲降温好啊，你咪话，
0: 系桂苓膏啊，啱啦，呢个时间
1: 火，
0: 系好，呢个时间可以去正点报时。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傍晚六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924路况，
0: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吓。今日现时咧，佛山大道乐安至到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有慢啦，双茶隧道往大沥咧，现时都系立落紧。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等等红绿灯啊，石南大桥往石湾方向咧，同样都系例牌塞住嘅。灰旗路分江路口、文华路口双向，广佛路嘅斜边路口往蓝石，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海柏路车城路段同样系出翻去广州方向咧，现时稍为再慢翻些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咧，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龙洲路江川桥往伦教，乐龙路往龙江方向呢一边咧都系稍为系要排一排队啦。105角道的三六路跨线桥往大良方向，林头大桥、容祺大桥往广州，高赞大桥出返去容桂，再德胜大桥呢，呢边两边都塞住啦。高速上边呢，继续报返喺佛岗高速北滘立交往勒流方向慢紧呢，往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佛开高速九江大桥都是往广州方向，仲未有缓解啊。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嘅，祝大家平安到步。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10: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侦江湖啦，
11: 名侦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侦江湖，请啦。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
1: 冇错，
0: 咁咧就呢段时间咧都同大家去推荐咧好多一啲即系叫出嚟玩嘅呢个线路啦，
1: 梗系啦，
0: 系啊，咁啊，今日咧我哋揾嚟嘅呢位朋友咧就同我哋最近一部都好 hit 嘅电影咧有啲关
1: 系，系嘛，
0: 系啊，
1: 夹硬都强关联咗，
0: 夹硬强关联，系啊，喺呢段时间大家都知道我哋成日讲就系给阿妈的情书，
1: 系
0: 给阿嫲的情书，
1: 系，唔系，其实如果我哋用广东话讲咧，我哋用翻西关音咧，应该系叫做给阿嫲。
0: 阿嫲
1: 书系西、哦、西关话系
0: 阿嫲
1: 阿嫲
0: 阿嫲，咁但系
1: 普通普通话叫阿妈啦，
0: 系、
1: 潮州话又系叫做阿妈啊嘛，都系
0: 阿妈。咁呢个发音咗，我哋今日李嘉宾，佢系
1: 嘉宾系汕头人，
0: 汕头
12: 系啦，
0: 阿豪啊，
12: 阿豪，
0: 你好阿豪。喂，其实即系讲个题外话先啦，你哋都系读阿妈噶系嘛？
12: 差唔多系噶，
0: 差唔多。
1: 唔系，其实应该系有啲区别噶系嘛？
12: 有，因为汕头、潮汕地区咧系分三个音嘅，
0: 系
12: 练江、榕江同嗰个潮州嗰边嘅。
0: 哦，
12: 但系我哋呢边嘅系练江音就比较硬啲。
0: 哦，
12: 就好似个男主角。 佢讲嘅就系我哋嗰边嘅潮阳话啦。
0: 哦，佢本身都系潮阳咩溪？

0: 嗰、那个
1: 系系
0: 系啦，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村啊嘛，
2: 系确实，因为即系对于我
0: 就好对应好准喎、啊，
2: 系但系唔紧要噶，对于我哋广东人嚟讲，都系睇潮州话版噶啦，
0: 梗系绝对系啦，
2: 你做乜鬼去睇普通话版啫？咩事啊？绝对
0: 好啦，嗱，其实咧，阿豪上嚟唔系要
2: 唔系讨论电影噶，
0: 系讨论电影，
2: 系
0: 阿豪咧系一位我哋嘅旅游达人嚟嘅，
2: 冇错，咁所以咧，其实今日咧，我哋都希望咧，阿豪咧同我哋去介绍一下咧，其实我哋佛系玩家啦，同即系叫做同你哋咧一齐去合作嘅呢个长白山六日嘅行程嘅，哇咁犀利啦！咁呢次嘅旅程嘅咧，我哋之前都有同大家提过咧，就系六月份、七月份同八月份都有。咁而家我哋主推咧就六月份两个出发嘅日期，会去边度咧？就系长白山、延吉同埋咧汶川呢三笪地方。咁尤其系咧佢嘅性价比系非常之高，有六日嘅呢个行程，咁可以俾到我哋咧一般嘅朋友去玩到嘅唔一样嘅地方。咁所以请阿豪咧同我哋介绍一下啦，即系比如话今次嘅线路对于你嚟讲，你会觉得最大嘅卖点系咩呢？
1: 我哋最大嘅卖点呢就系美食。
2: 嗯，
1: 咁大家去旅游去东北嘅话都系常规啦，长白山呢啲地方啦。嗯、但系咧，我哋呢边最主要咧系体验就好唔同。第一就系美食，第二咧我哋住得非常之舒适。
2: 哦、嗯，
1: 有一晚咧系嗰个吉林嘅西姆王子大饭店。
2: 嗯，
1: 咁系超五星嘅呢间。
2: 超五星，
1: 系
2: 哇，系叫王子大饭店，应该都系啲真系好巴闭嘅呢个感觉。
1: 系啊，佢最大嘅特点咧就系住喺吉林嘅松花湖景区里边、
2: 哦。
1: 哇，你谂下，你早上一打开个窗，出面都系美景、哦，呢、這个系好少有嘅。
2: 确实、啊，咁啊，当然啦，叫做咧北国盛宴啊嘛，我哋呢个叫旅行嘅标题都有啊嘛，咁所以有啲嘢豪啲系冇所谓啦，系咪？即系食得真系好，住得亦都好。
1: 嗯，
0: 系啊，因为咧我知道咧，即系除咗会有即系叫东北菜之外啦，咁啊另外咧仲会有呢一个嘅帝王蟹餐啦，
2: 哇，
0: 咁啊仲有咧就系佢因为都有小手耳之称啦，咁肯定都会有一啲即系叫朝鲜族嘅一啲嘅美食啦，
2: 系
0: 啊，人参鸡啊嗰啲肯定都会有，
2: 都会有啦。
0: 哇，食得好好啊！今次
2: 系兼且，我觉得六月份嗰个性价比系比较高嘅，因为咧我哋嘅出发日期有两个啦，一个就系六月十九号，一个就系六月26号嘅。咁其实，比如话而家去东北，其实系一个点样嘅天气嘅情况咧？当地嘅体感啊，舒唔舒服咧？咁样，
1: 而家去东北咧，我个人觉得系非常之合适嘅，因为点解咧？大家去东北第一印象咧就系落雪，咁、落雪嘅话，广东人系觉得好冻噶嘛？
2: 啊，梗系啦。
1: 咁就到咗夏天嘅话，广东又三十几度。
2: 嗯、
1: 但系而家呢个时候咧，去咗东北咧，嗰边先廿几度。
2: 嗯，
1: 你点着都好舒服。
2: 唔系，其实我系几中意廿几度，去到三十几度真系好立咯。啊，咁所以东北今次嘅呢个旅程咧，舒服得嚟咧，食得好，住得好。咁我哋咧不妨咧又都请阿豪咧。其实你如果系比较OK 嘅话，你可以讲翻普通话咧。
1: OK。
2: 然之后咧嗱，其实今次嘅旅程其实有几个核心嘅呢个地点，我哋必须要去嘅，其中一个。长白山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讲去嘅呢啲唔同地点详细嘅一啲内容咧？
1: 可以。咁我哋第一个飞咧就系飞长春，然之后咧我哋就去到长白山啦。
2: 嗯，
1: 咁去到长白山，你唔单止系可以上到去，咁可以睇天池。第二个咧，我哋喺长白山脚下咧，我哋可以体验到长白山嘅温泉嘅。
2: 系
1: 第三个咧，我哋就可以喺长白山体验下当地人系点去采长白山人参呢个步骤嘅，即系作为一个体验。
2: 采参
1: 系啦。咁、第之后咧，我哋就去挥春。点解要去挥春呢？因为佢系一个边境城市。
2: 边境城市。
1: 咁、边境城市嘅话，佢最重要嘅特点系咩咧？佢近朝鲜同俄罗斯。
2: 哦。
1: 咁又关联到我哋呢一个行程嘅最重要嘅一个点啦，
2: 最重要
1: 嘅
2: 蟹。
1: 哦，点解要长脚蟹喺嗰边食咧？
2: 喺嗰度食，
1: 系因为佢成个中国所有嘅长脚蟹进口嘅基本系俄罗斯嘅。咁、俄罗斯过到嚟第一个关口喺边度咧？就系挥春呢边啊。
2: 哦，就系呢个好特别嘅边境城市啦。
1: 系啦、所以谂下啦，从俄罗斯早上打捞起身，下昼就到你个餐
2: 餐台，
1: 餐台上边，哇，系几咁新鲜啊！
2: 哇，
1: 你都知道广东人好鍾意食鲜噶咩？
2: 冇错、你咁讲又啱、即系等于你去十九涌食海鲜咁啫嘛。
0: 系，
2: 其实一捞出嚟，喂，食得噶啦。
0: 喂，同埋咧，我有个问题，我有问题，
2: 系
0: 即系我哋咧广东人咧嗱，我哋食嘅嘢咧系点样样啦？嗱，首先咧不时不食，
2: 系
0: 不鲜不食，粗料精制，但系而家料。是蒸料，
2: 系蒸料啊！
0: 佢究竟用咩方法嚟整呢一个呢一个嘅帝王蟹俾我哋食？我都喺度谂紧，佢系清蒸啊、姜葱炒啊，
2: 即系食法究竟系点噶？
0: 我觉得呢一个可以保密寻归底嘅。
2: 哦，即系去到先讲，开估都未。
0: 其实系啦，阿豪，你知唔知先？
1: 咁 正常嚟讲嘅话，想食鲜梗系蒸啦。咁如果有想话其他味道嘅话，都可以提要求。
2: 提要求，
0: 咁啊系，我觉得可能真系食鲜。即系食鲜味嘅，肯定都系蒸系最好食嘅，拆开嘅嚟蒸。
2: 唔系，即系可能我哋接触得比较多嘅咧，其实都可能系即系广东嘅做法。但喺当地嘅话，其实你就真系就咁食佢最鲜嗰个味道就得噶啦。
0: 我觉得都系，
2: 都系蒸熟佢搞掂
0: 啦。好正啊，好期待啊！虽然冇分类，
2: 同埋咧，佢毕竟咧就系喺嗰度嘅原装嘅呢个材料咁样进口咗过嚟，同你去即系摆喺你台上边，咁、个 size 同份量都系足够。我知道餐标系非常之高嘅呢一餐。
1: 系啦系啦，呢、這个团嘅话最主要系我哋餐标真系非常之高。
2: 系咁，所以就不妨可以咧都期待一下啦。咁啊嗱，当然啦，头先讲到咧，我哋仲会去延吉呢笪地方噶。咁其实嗰度对于我哋广东人嘅理解嚟讲，有咩新鲜嘅地方咧？嗰度有。
1: 咁延吉个呢个地方咧，都算一个边境噶啦。咁大家都对而家啲后生啊，咁都好中意去首尔啊咁样。
2: 系。
1: 但系咧，去一次都唔容易噶，又要呢、這个又要嗰、那个签证呢啲嘢都好麻烦。但系咧，如果你去到延吉咧，你系唔使实签证。又好方便，你去到延吉之后之余呢，你仲可以去长白山一次性玩晒成个东北。
2: 係。咁呢个都几好喎。兼且剛才讲到呢，延吉有小首尔之称㗎嘛。即係可能某啲硬件可能比首尔仲要硬喎。
0: 我觉得系啊，咁另外咧就系因为如果吓系而家一啲出发比较多嘅一个群体咧，可能就系我哋嘅即系叫做爹哋妈，我哋自己爹哋妈咪啊呢啲即系长辈啦咁样样，咁佢哋出到去嘅话咧，其实佢哋比起我哋会更加之有热情去打卡，系啦，拍条视频，姊妹们，姊妹们，嗱你睇下你啲几靓咁样样，
2: 啲阿妈
0: 即系
2: 会
0: 唔会有一啲即系叫做要提事先就要提醒大家。就话嗱呢一个嘅网红景点，呢、這、一个打卡点，呢一度啲相影出嚟好睇，
2: 系好
0: 视频拍出嚟好嘅，
2: 好出片嘅，
0: 冇错啦。有冇啲咁样样嘅地方先？
1: 有有
2: 啱影相。
1: 延吉嗰边咧有个网红墙，上边有好多种嗰啲招牌啊。然之后咧早钟起身晚上开灯之后咧非常之靓。
0: 系
1: 呢、這个系去到延吉必打卡嘅。咁、第二个咧，你都知似。延吉咧系朝鲜族嘅，咁好而家好多好 hit 就系过到去咧着上朝鲜服，然之后咧去影相，即系佢呢种氛围就好似自己出咗国咁咯。
2: 系
0: 哦，
2: 呢个都几啱嘅，其实即系尤其好多女士咧都啱呢样嘢，
0: 系冇错，
2: 即系影翻张旅拍嘅相，换件民族服装系咪先？
0: 系啊，咁另外仲有咧就系即系大家去到一啲嘅。即係唔同嘅地方咧，肯定都想喺當地度自己自發買下嘢啊咁樣樣。好似延吉呢度都有時間係留翻俾我哋去嗰咩西市場係嘛？
1: 係啦係啦，呢、這個西市場咧喺延吉係當地係非常之出名嘅。咁裏邊咧除咗有啲日常用品之外咧，佢仲有各種嘅朝鮮嘅美食。即係佢可能即係自己做嘅，然之後咧今日做，聽日就可以去市場買，就是、真係非常之新鮮嘅。然之後咧，佢嗰個味道咧係真係係朝鮮族嘅味道，
0: 哇！真係好正宗嘅，
1: 係啊，唔係喎，網上買嗰啲嘅喎。
2: 哦，咁樣嘅咯喎。咁我亦都知道咧，其實佢哋賣出嚟嗰啲嘢咧都係抵食夾大件嘅。同埋咧，即係東北啲朋友咧，你知佢鑊飯量比較大啦。
0: 係 啊，
2: 所以大家亦可以感受一下佢哋嘅豪氣嘅。
0: 係 啊，都好熱情啊，
2: 又熱情啦，啲份量又足啦，你又飽啦，所以都幾好嘅。
0: 係 啊，即係所以可以喺嗰度呢個地方咧，就係、是、一邊買當地嘅特產，一邊咧就試當地嘅小食。咁样样
1: 系啦，
0: 哇，好正啊！
2: 系啦，咁嗱，当然啦，其实好多朋友咧都会系比较中意咧，就再了解一下啦。比如话今次嘅旅程当中咧，其实头先你都讲到啦，住宿非常之好，饮食嘅呢个安排亦都好高级下啦。咁其实即系比如话交通方面，其实会点样嘅一个搭配同埋安排咧？
1: 咁我哋参加旅游团咧，一般都系嗰啲普通嘅大巴车啦。但系咧，我哋呢个团咧。餐标咁高，住得咁好， 我哋喺车上面咧都嘥咗好多功夫噶。我哋去拣咗嗰啲2+1车，咩叫做2+1咧？即系话普通车一排有4个座位，但系咧2+1车系一排只得3个。三个嘅话，佢位置系更加阔落嘅。然之后咧，佢嘅座椅咧系重新定制过嘅，所以咧你全程就非常之舒服。一路坐到尾系唔会觉得攰嘅。
2: 我中意呢一种啦，可以压榨啲啊，陈总啊，啱我哋。
0: 系咁，同埋咧就系因为我哋今次咧都系一个六日嘅行程啦，咁所以咧我哋去嘅三个地方喺城市同城市之间、景点同景点之间咧，都系嗰、那个交通会唔会好花时间定系点样样咧？
1: 唔会嘅，因为我哋呢个行程咧最主要咧系吉林呢边嘅。
2: 吉林，
1: 咁你好啦，你今日就喺长春。玩埋之后呢，你先过到长白山脚下。过到之后呢，你就即时可以浸温泉㗎喇喎。第二日 朝早就可以上到长白山，咁至于睇到唔睇唔睇到天池咧，咁就睇运气嘅，因为。

0: 一年四季天池都唔系日日开放嘅，呢啲系睇天气同当地个景区管理佢哋点样，所以咧去一次长白山。睇唔睇到天池呢啲系真系要睇自己运气。
1: 冇错，咁确实咧，睇下大家系咪咁，你可以即系遇到天池嘅呢个好嘅天气日子。咁但系无论点咧，去到长白山咧都会可以浸下温泉啊，系啊，去采下心啊。即系尤其我觉得采心呢样嘢咧，因为要团队先至可以入得到去，所以反而都系咧比较特别嘅一种体验，系要跟团咧先至可以了解得到嘅。
2: 冇错。咁另外咧，仲有一个嘅即系叫做我几想去体验嘅就系、是即系一眼望三国啊。啱啱好就系喺三个国家嘅呢一个国境嘅嗰个交汇处嗰度啦，系啦，中国、俄罗斯同埋朝鲜三个边境，其实咧你就咁肉眼睇你系分唔到嘅，但系可能系我哋嘅呢一个团队嘅领队啊，或者系地陪啊咁样样话俾大家知，嗱呢一忽咧就系俄罗斯，嗱嗰度咧就系朝鲜，嗱呢边我哋企住呢个地方咧就喺中国，
1: 系喺房村嗰个地方系咪啊？
0: 系啦，啱先讲到食长脚蟹嘅喺辉春，咁辉春咧作为一个边境城市咧，佢系真系企喺嗰个景点。嗰个位置咧，真系可以肉眼之睇到对面朝鲜同俄罗斯嗰种。嗰种不一样嘅风情嚟嘅，
1: 冇错。咁中间佢有一个图门江啊嘛，应该都可以离远望到嗰条图门江大桥嘅。
2: 系啊，佢界桥啦、界碑啦，仲有国门啦，咁样系可以影到相，系咪？
0: 系。
1: 好，咁所以咧呢趟旅程咧，大家都不妨咧可以考虑一下啦。咁我哋知道咧，今次嘅呢个行程咧，性价比会比较高噃。咁啊，价位方面咧，比如话你就系六月份出发嘅嗰两个日期啦，即系19号同埋26号咧，成人嘅价钱咧，每位系包埋税噶啦，咁就系5999嘅啫。咁假如话小朋友一齐去嘅话呢，只係需要5399，咁呢个就係六月份嘅旅程。咁而且呢，我知道假如话你揀七月份嘅行程呢，就要贵多1000。
2: 係啊，
1: 所以我觉得哇，
2: 一旺季
1: 咁皆六月份去啦，係咪？即係如果你有时间嘅话，咁样。
2: 係啊，冇错。咁当中呢，包含咗一啲嘅机票啦、交通啦，咁仲有呢，就係5晚嘅酒店啦。啱先有讲过啦，阿豪有讲过啦，就今次住嘅呢一个嘅级别呢，就相当之高嘅、全程4轉，兼且仲有1晚係超5轉。
1: 哇！
2: 嘅呢一个咁样样嘅叫做西武王子酒店啊，
1: 王子啊，紧要啦，真系
2: 系啊。咁另外咧，仲有就门飞啊、导游啊、接送啊咁嗰啲咧，都系会有
1: 的。冇错。咁当然啦，嗱，今次嘅行程当中咧，咁其实我哋都会为翻我哋屋企嘅家长考虑一下啦。即系有啲后生就会系觉得，究竟会唔会好攰咧？咁样今趟嘅旅程，因为去嘅地方都多噶噃。阿雄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即系都介绍一下咧？其实会唔会话好长嘅一个比较攰嘅一个行山啊，或者诸如此类嘅啲安排咧，会唔会有
0: 啊？呢、这个唔会，因为我哋成个行程嘅话，除咗呢啲体验到嘅，咁我哋都充分为大家考虑，即系而家报团嘅大多都系啲老人啦，佢哋好即系唔中意咁长时间嘅一个路程。咁我哋咧，其实第一日去到长春之后咧，就可以入住啦。咁第二日咧玩完之后。开大概3-4个钟到咧，就长白山脚下呢、這个冇办法，因为东北三省系太大噶啦，
1: 系佢系好大。
0: 4个钟嘅话，正常嚟讲系正好正常嘅一个车程嚟噶、所以咧我就但系为咗大家舒服咧，我哋就啱先都讲过啦，升级2+1车，
1: 系
0: 然之后咧玩完长白山，去到延吉开2个钟啫。
1: 哦，咁真系好近喎。
0: 系啊，然之后咧，你延吉去到辉春咧，都系2个钟到咋。所以咧，我哋全程系非常之舒适嘅，即系唔会话太长时间，一日开6-7个钟咁样咯。
1: 系，咁啊，实在太好啦。
2: 系，咁啊，另外仲有咧，就系老人家仲有2个问题会关心嘅，就第一个咧就系天气如何，即系会唔会话，虽然你话20多度，咁我哋应该要备啲咩衫啦，咁样样。
1: 系啦，玩咩衫带埋去
0: 啊？系啦，你正常嘅话带件长袖啊，然之后咧最重要嘅一点咧系带埋件冲锋衣，因为。喺平时咧系唔使着嘅，但系咧你上长白山嗰一日咧系需要备住嘅，因为如果上到天池咧，上边系好冻嘅，上边海拔高啊嘛，温差又大。
1: 咁所以咧，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宁愿真系天气好，我哋可以上到天池，带多件衫又何妨啊？
2: 系啊，冇错。咁啊，仲有咧就系喺餐饮上边咧，虽然咧今次餐标好高啊，但系你话口味咁啊，啱唔啱我哋广东人？尤其即系啱唔啱我哋啲老人家？会唔会辣啊？剩啊咁啊，就大家都广东口味。
1: 东北口味系点噶？
0: 东北口味咧，其实咧就唔似四川咁样啲刺激太大。咁啊，东北个菜咧最主要系咩咧？份量大，然之后咧口味其实。成个中国我敢话呢，大家都食得到。食得落。 因为佢啊唔会话辣，又唔会话酸，咁啊好正常嘅一啲味道。只不过咧，我哋为大家安排咗，除咗东北菜咧，我哋仲安排咗烤肉啊，长白山烤肉、啊，然之后咧仲有一餐就系盐吉嘅石锅饭，百年石锅饭，
2: 百年嘅石锅饭，
1: 犀利啦，哇！咁我觉得咧呢样嘢咧都系专门咧货到我哋好多广东嘅长辈咧，应该都冇问题噶啦。咁、啊、所以因此呢个旅程其实听落咧相当之唔错啦，又可以俾到大家咧去到有机会咧上到长白山，又可以食帝王蟹，又可以睇下咧边境嘅风光啊吓。咁啊记得啦，假如话有兴趣一齐咧参与我哋六日嘅长白山之旅嘅话咧，咁报名方式会系点咧？
0: 报名方式嘅话就可以同富盈或者系打你哋嘅电话，
1: 系冇错，可以咧联系富盈假期86294-6啦。咁同埋咧就可以喺佛系玩家优选揾到我哋客服叉烧包。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先问叉烧包攞个线路，即刻睇一睇，因为其实六月份嘅两个出发嘅日期咧都系非常之优秀嘅。喺嗰两个时期又会平好多啦。咁、所以大家就即刻攞个线路去望望先啦。好，咁啊嗱，今日咧唔该晒浩同我哋好详细咁介绍咗咧长白山嘅呢一趟嘅行程嘅，咁相信亦都适合咧有想去夏天去东北玩嘅朋友，咁、我哋不妨咧就下次再同阿豪去倾其他嘅优秀嘅线路啦。唔该晒阿豪，多谢你，
0: 多谢晒，拜拜。
3: 想换家电又惊买贵？
4: 5月23日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千场内购会，
3: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节上节，至高限50%，
4: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全为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3: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4: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3: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4: 家装无小事，有保障至关键。以下环节由居然之家佛山店呈现家装小贴士。
3: 装修最怕产品质量唔过关，大额交易冇保障，甚至系出现商家走佬，最后维权冇门路。嚟居然之家唔使忧，居然之家商场咧实行统一收银，先行赔付承诺。只要喺居然商场签订官方合同，统一埋单，无论质量问题亦或系售后纠纷，商场全程负责，真正做到放心消费、安心装修。而且居然之家仲系全品类家居商场，家私、建材、电器、智能家居通通齐全，装修唔使周围走，喺呢度一站配齐。
4: 记住啦，无论你系新屋装修定系旧屋翻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统一收银，先行赔付，售后有保障，购物更放心。佛山人鍾意去嘅一站式家居商场，居然之家佛山店，地址蓝石大桥旁。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人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人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人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元鸡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獨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 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蚊立减10蚊。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7: 名镇里面
6: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2: 好啦，咁啊，今日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系咁啊，今日咧系5月20日啦，咁大家咧都会感觉咧，希望可以系情意绵绵，
1: 系
2: 咁，但系咧就即系情意绵绵咧，其中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好似寻日阿黎华律师讲咧就系、是、
1: 点啊，
2: 即系一定要有一啲嘅即系叫做肌肤接触先得嘅，
1: 哦咁样啦，
2: 即系拥抱一下咁样，系、啊，咁我觉得都正常，咁但系咧就系、是、即系呢个入边咧就涉及到一样嘢就系、是、你要见面啊，
1: 哦，
2: 系啊，咁你见面之前你要准备嘅嘢就好多，
1: 哦，
2: 系啊，因为咧就今日咧有一个嘅热搜咧就话成年人嘅见面成本真系都几高下啦，
1: 系咁啊呢种成本唔净止系经济上面成本嘅，可能系心态上面啊，
2: 系
1: 你嘅时间上面啊，精力上面啊，管理啊，
2: 系啊，仲有就系安排啊咁嗰啲咧，即系你话你约一个朋友，你话同城嘅、嗯，我觉得就可能仲好啲，但系有时候就是即系我都遇到咁嘅情况，我有一对嘅高中同学，
1: 嗯，
2: 系啦，即系佢哋就即系高中嘅就大家都同学啦，咁、
1: uh-huh.
2: 后嚟佢哋结得婚，吓、uh-huh. 咁啊，然之后咧就佢哋咧就住咗喺我对面嘅小区嘅啫，
1: 啊哈，
2: 喺我屋企嘅阳台系见到佢哋间房嘅，
1: 咁大镬啊，
2: 好近嘅斜对面，
1: 哦，
2: 系啦，咁当其时佢话俾我哋，即系佢哋话俾我知话，诶、哎，我哋搬咗过嚟呢边住啊，咁样，
1: 得闲吹水啊，
2: 系啊，得闲吹下水啊，我哋仲做咗件咩事咧？就系、是、我哋两边诶攞住个电筒啊，喺、
1: 嗯、
2: 度好似打摩斯密码咁样，闪下闪下，对方又闪下闪下，即系证明咗我哋嘅直线距离系非常之近嘅，即、肉眼可见，即系几十米咁样样嘅啫。但系问题系咩嘢咧？就系、是、佢住得咁近，
1: 嗯、
2: 我哋即系喺同一个区域当中、
1: 嗯、
2: 住咗起码都有4年嘅时间，我哋冇见超过3次。仲要咩嘢咧？就系即系呢一对嘅高中同学咧，其实读书嘅时候同我嘅关系都算唔错嘅，都 OK 嘅，但系。即居然我哋冇機會可以即經常坐低落嚟，即食下飯啊，見個面啊，或者係一齊行過去嗰啲即公園嗰度去散下步啊，兩家啲小朋友一齊咧就玩下咁樣樣，冇呢機會嘅發現。
1: 係咁啊嗱，其實我又知道點解嘅，因為我都係咁 啊，因為咧簡單啲嚟講，你越係同城。嗰、那个 friend 同你真系同城嘅话，你
2: 系
1: 越冇机会见佢嘅、
2: 啊。
1: 我同大部分嘅大学同学都好熟，有唔少大学同学就同我同城，
2: 系
1: 啊，就真系佢系桂城，我系禅城咁嘅啫。
2: 系，
1: 但系往往就系呢10-20年，其实冇乜机会见。
2: 系咯，
1: 但系偏偏咧就系、是，诶、欸，校庆咯，又或者系翻广州咯，诶、欸，去啦，
2: 啊，
1: 跟住就见啦。咁反而我而家系见深圳啦，同埋广州、东莞嗰班同学见得最多，因为几乎每年。校庆都翻去嘅时候都会见，唉、
2: 啊，
1: 所以最神奇就系咁啦，即系有阵时有啲嘢就系咁噶，
2: 照
1: 远唔照近啊，
2: 系，咪因为咧你就会有一个心底入边咧有一个咁样嘅心态咧，就话、
1: 嗯，
2: 反正咁近要见面好容易啫，咁样，
1: 系，
2: 偏偏就系呢一种感觉上边好容易咧、
1: 嗯，
2: 就会有一种嘅即系叫做好似拖延症嗰种咧，拖下得啦，反正好容易啫，好容易啫。就系、是、咁样就不断去错过，
1: 不断
2: 就唔去约对方。
1: 系，再加埋咧，你都中年啊嘛，咁、你都做减法噶啦嘛。
2: 系，
1: 唉，即系其实都好少见噶啦，又真。
2: 系啊，
1: 你留翻啖气，自己瞓下觉好过啦。
2: 但系你咪话，即系我呢段时，即系我呢10-8年当中咧，我见得最多嘅反而都系广州啊，即、就、系、是、番禺啊。
1: 系咁啊，照远唔照近啊，都啊。
2: 嗰啲嘅朋友咧，反而系见面嘅机会仲多。
1: 你有阵时就真系要劳师动众，有一个咁嘅由头，你先可以见得到佢哋噶嘛。
2: 系啊，甚至乎啊、甚至乎咧，就系话，即系你有机会去某一个嘅外地城市嗰度出差、你会事先提前去约当地嘅朋友
1: 吓、哦，
2: 会噶，
1: 你会噶，
2: 我会啊，
1: 我唔会嘅，因为
2: 我会噶，
1: 我一定系好忙嘅，我出得去。
2: 哦，咁咁又唔一定出差嘅，因为呢段时间比较少外出个出差啦。但系如果你话真系放假咁样样，咁即系同屋企人出去玩啊，咁又真系就有机会咯。
1: 唔系，我最大镬嘅几次系我曾经真系出去带团嘅时候咧，即系同埋一班听众嘅时候，我真系遇到我相识嘅旧同学，
2: 系
1: 嘅旧朋友，
2: 系
1: 就系打咗个照面
2: 啊，
1: 吹咗两句水，跟住就再都冇再见。哇哇，咁都撞见你啊？咩事啊？究竟咁样？
2: 我有一次系比较过分嘅，就系去。去新加坡
1: 啊，
2: 咁就系某年嘅暑假啦，
1: 系
2: 吓，咁啊就即系都离我哋几百上千公里啦，系嘛，喺新加坡啊，
1: 算系啊，
2: 即系一个异国他乡啦，咁样，咁啊居然咧就系撞到一个我哋嘅同事
1: 啊，
2: 佢又系一家三口。就去咗嗰度咧，就係即係暑假嘛，就去嗰度玩咁。咁我哋咧就去到，即係應該係我見佢嘅時候，應該係我行程開始嘅第二日咁上下啦。咁之後剩翻佢嗰三日嘅時間，我哋就一齊約啦。係啦，即係就約埋一齊。但我哋平時咧喺單位入邊咧係好少見到嘅。講嗰個同事可能即係大家都知啊，鄧勇。
1: 哦。
2: 耶、yeah, ！即系好难得啊呢件事。
1: 而家近期我拍片间唔中都会见到佢，佢都系又系你啊。
2: 但系平时喺办公室，因为我哋唔喺一个办公室咧、啊，即系可能咧就讲紧个零月先会见一次。
1: 系
2: 啊，点知咧就系喺咁远嘅地方嗰度咧就撞埋一次。
1: 所以有阵时社交呢家嘢咧，其实我哋会人为比较被动少少。你系好难主动咁出击噶啦，即系当你去到一把年纪、嗯，就等个天去决定你究竟撞上边一个啦。
2: 系啊，咁同埋咧就系你哪怕。你同城都好啦，你就要去排开你自己嘅嗰啲嘅工作啊、安排啊咁样，特登去逼时间，所以先会有呢一个热手啦。
1: 系啊，冇错。我其实有阵时比较羡慕啲女士嘅，女士总系会有几个闺蜜咧，就长期都会见下。即系当然可能三到五个以上，或以上啦吓。但系我哋男人通常冇乜滞，即系当然你仲好啲，你同阿杨啊佢哋嗰啲夹 band 啊，
2: 哦，嗰啲系伙伴啊，
1: 嗰啲
2: 已经唔系朋友，
1: 系
2: 唔止系朋友，嗰啲系伙伴，工作合作伙伴，
1: 有个嗜好。或者有一个即系同捞同煲嘅由头咧，就会更加好一啲。嗱，好似我咁，其实冇嘅，所以我每次咧即系见到所谓嘅撞到熟人咧，要么就翻工，要么就同学聚会噶啦。
2: 系，真系。好，我哋睇睇。
7: 傍晚六点半。

0: 四路方。
1: 再同你一齐分享翻咧，现时外边嘅马路情况嘅，咁啊见到比较多车嘅位置咧，会有桂华路、黄埔井路段行翻个桂城方向咧，咁啊比较多车排队嘅龙尾，竟然系去到桂华大桥嘅。咁啊，仲有啦，桂华路同南海大道嘅交界位，而家双方向有慢。佛山大道落安至到桂华隧道过蓝石，塘头立交至张茶隧道过大沥都系逼劫紧。灰旗路分江路口、灰旗路文华路口，而家双方向都系有啲扭教。石南大桥过翻石湾方向咧，都系比较之慢嘅。广佛路咧喺谢边路口过蓝石唔多靓仔，桂丹路联和路段入桂城都要等等。海北路车城路段出广州暂时比较咪摩，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啊，双方向都系有慢。龙高路镇南路段过高明，南国东路环市路口过顺峰山公园，咁呢边都系排紧队啦。咁尤其系啦，南国东路呢度咧，咁啊龙尾就一路摆到连道路口啊。落龙大桥入翻龙岗方向会比较挤迫，三六路三红旗大桥过西海亦都有慢。105国道喺三落路跨线桥呢度，以及系咧就新教桥呢度咧，都系入大良方向就有咪摩嘅。林头大桥、容祺大桥都系出广州慢紧，高赞大桥过容桂、德胜大桥双方向都系比较逼劫。高速路收到佛光高速陈北大桥入翻北滘，新联收费站过翻君安要等等。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双方向，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出广州方向亦都系扰攘缓慢啊。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登录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上面啦，随时查路况、报路况都系可以嘅。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展望翻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依然都系阴天有大到暴雨嘅天气嘅，咁啊吹三级嘅偏南风啦，温度介乎喺24到2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8%，最细80%啊。咁啊，预计啦，今明两日咧依然咧都会落雨，咁啊有大雨到暴雨啦，一直咧持续到去22号啊。仍然都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嘅。近期雷雨频繁，特别建议需要就系注意翻防御降雨及其引发嘅地质灾害嘅。落雨嘅时段有可能会叠加到翻学放学、翻工放工嘅高峰期啊。所以出行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如果就可以嘅话，尽量提前安排你嘅出行时间。今拍天气先同你分享到呢一度。
3: 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临近考学季，学子们日夜奋斗，作为家长除了陪伴，仲可以送上一份带住好彩头的好运信物，曾登上央视点赞的喜狮飙龙船陶瓷摆件，今年特别推出金色版，一举夺金，限定新版，为考生送上金榜提名的美好祝愿。威风土起的岭南喜狮，身披红色披风，端坐在龙头之上，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乘风破浪，头顶着一个金灿灿的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提名。每一处细节都是藏住好意头，底部三枚出品章加持，附带收藏证书，放在小朋友的书台激励士气，又或者考后作为家居摆件长久陪伴，仪式感和收藏价值拉满啊。活动价只需要268元，为屋企考生请一只金标，讨个人生夺金独占龙头的好彩头，更多必胜诗独占牛头，一举标中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带回家。祝愿所有的学子不下有神，一举夺金。
5: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6: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啊！有啲时候咧，真系好佩服咧，而家嗰啲年轻人咧，佢哋嗰啲思维系非常之跳跃嘅，
1: 系嘛？
6: 我啱啱又睇到有另外一个咧，即系数字梗啊！咁啊，今日就系即系520啦，咁样样。咁然之后咧，有朋友话：喂，我查到咧。即系杜甫啊，系啦，杜甫咧今年咧系1314岁，
1: 哦咁样啊，
6: 即系好难谂啊！
0: 咁关五二零咩事？
6: 冇啊，咁啊1314啊嘛，1314岁，咁然之后520岁嘅系吴承恩
0: 哦，
6: 所以即系今年啊，2026年、嗯、想同对方用我呢个数字去表白，但系又想更加之即系叫做系高级一啲，又要转个弯嘅话咧，
0: 对
6: 啊，咁就系吴承恩到府。
0: 哇，我觉得呢个弯有、
6: 啊、有啲远啊，
0: 有啲人有啲人拉啦，
6: 即系转个弯啦，到呢个弯
0: 得太大啦，
6: 呢个弯大湾区一样咁大，
0: 唉，擘得太大会扯亲噶，小心啲啊，后生啊！
6: 哎呀，咁咪就另外呢，就因为我哋呢段时间都讲好多同旅游相关嘅嘢啦，咁出行呢，咁之前因为我哋讲到嗰啲嘅价钱嘅变化呢，其中呢个机票啦，因为佢嘅嗰个燃油税啊各方面啊嗰啲钱呢，嗰个费用呢就会即係有啲海鲜价咁样。
0: 有啲波动。
6: 係啦，咁但係呢就即係高铁呢呢一个嘅出行方式呢，就好多朋友都好鍾意啊。
0: 冇错。
6: 係啦，咁另外呢就係佢嘅呢一个服务呢亦都係越嚟越个性化。
0: 冇错。
6: 越嚟越即係叫做好好完善啊。
0: 係，甚至乎我觉得有少少离谱嘅。即係有一种嘅服务呢，即係我自己个人觉得是好啱我嘅，
6: 是
0: 离谱地啱我，就係话呢而家就试行緊啦，就你知啦，好多朋友就会鍾意去知道呢北京其实搭高铁去张家口呢就会比较快，因为嗰度都係之前呢冬奥会嘅呢个地方㗎嘛，咁而家呢佢哋就打算呢从呢、這个叫做琴日开始咗㗎啦，京张高铁，即係京北京到张家口呢就试点，即係以后可能我哋广东都会有嘅，就係、是、自行车随身行。
6: 吓咩、啊、意思啊，
0: 搭高铁带埋你部单车一齐出发。
6: 哇，咁呢啲首先就一定要系呢一个嘅单车，即系骑友啦。
0: 骑友冇错啦，啊，甚至乎你部单车可以接埋、啊，咁更加好嘅。咁据讲咧就话点样去操作咧，就系话旅客可以咧携带呢个自行车乘坐高铁，喺呢个试点范围内咧只能够搭 G 字头嗰啲列车嘅啫，
6: 系即系高铁咯
0: 吓。系、啦，结合翻呢个运输特点咧，就
6: 系
0: 对呢个二等座嘅车厢部分嘅呢个座位咧，进行呢个适应性改造，就可以俾你塞部单车入去。真系
6: 咁样啊！
0: 系啦，咁啊，但系当然啦，都要安检嘅，都要保障翻你啲设备咧，就系正常嘅。
6: 系
0: 啊，咁但系就佢要预约啊，咁啊预约咗之后咧，就你要最好就系需要提前可以拆咗个前碌落嚟，再打包装，
6: 咁麻烦。
0: 系咁啊，系咁噶啦，为咗带你部爱车出发啊，系咪先？即系等于你要带你嘅宠物啊，你都要揾个笼装住佢，然之后佢摆喺特定嘅位啦。
6: 系、
0: 都系咁嘅。咁然之后咧，去到车站之后咧，车站就可以免费提供工具咧，帮你拆咗个前碌。然之后
6: 好似迪卡侬咁啊，搞到
0: 哎，你咪嚟，我就系服务咗你，我工具俾埋你。
6: 喂，你要知道迪卡侬咁咪有个嗰啲即系专门系卖单车个专区嘅，
0: 系啊系啊，
6: 喺嗰度嘅嗰啲哥哥仔全部都系会即系帮你整单车啊，帮你拆啊、成啊、换嘢咁噶嘛，好叻噶嘛。
0: 正常跑开嗰啲即系骑友，即系啲爬山单车嗰啲朋友自己拆碌都系好正常嘅，都系识嘅。咁啊，据讲咧拆咗个碌装入个装车袋入边之后咧，检票嘅时候就你就可以携带包装好嘅嗰部单车去入站噶。
6: 傻猪猪、啊，嗱即系咁啊！我觉得作为单车友咧，因为我身边就有朋友
0: 系嘛，
6: 从佛山踩单车去北京，
0: 哇，
6: 咁远都踩得到咯。
0: 系
6: 从北京去张家口，居然要托运单车踩过去啦，
0: 踩过去啦，唔好搭高铁啦，
6: 搭咩高铁啊？唔系嗱，我唔系质疑呢一个嘅服务啊，
0: 我觉得呢个服务系好嘅，
6: 呢个服务系好嘅，系方便咗大家，只不过系。即系如果系一个骑友嘅话，
0: 系
6: 喂呢条线未踩过咁样，不如挑战下啦，试下啦，踩啦咁样，
0: 可能会情绪上佢就觉得系踩一程，跟住托一程啊嘛，
6: 又啱，可以嘅，我觉得系可以嘅，啊，真系，但系你咪话，即系咪真系男人先至尤其会？即系中意呢一种咁样样嘅拆装咧，
0: 都系
6: 嘅。我唔知道你会唔会有一种咁样样嘅，即系叫做系
0: 装嵌
6: 啊，装嵌啊，即系搵拆卸或者装嵌嘅呢啲。 你有
0: 我有
6: 你自己追 and enjoy 嘅先。
0: 冇话 and enjoy 嘅，即系只要嗰样嘢有用嘅话咧，嗰啲咩拆装沙发啊，拆装啲咩嘅家电啊，咁又整电脑啊，最基础啦，系咪先？
6: 系即系以前嗰啲，即系台式机嗰啲叫做系装机
0: 系
6: 嘛？
0: 系咁一定程度上咧，即系模型我都玩过下嘅，虽然冇你咁擅长，
6: 唔系我都唔擅长噶，
0: 都 enjoy 嘅。咁但系喺拆装呢件事入边咧，可能我掂得比较多嘅会系一啲电线啊。家電啊嗰類嘅嘢咯，或者係電腦啊嗰啲
6: 咧。係啦，咁我哋不如攞呢個嚟即係做下話題啦，係嘛？即係又可能男士會比較咩啲？
0: 比較擅長一啲
6: ，即係自己會比較經常會拆裝啲咩嘢咧咁樣。
0: 哦，咁樣
6: 係啊。女士參與嘅話就話冇啊，經常幫我老公拆骨啦。係啊，煎皮拆骨。
0: 唔係，女士都有一樣嘢拆得多嘅，拆呢個快遞盒啊。
6: 哦，係喎。系
0: 佢哋擅长好多，
6: 系拆快递盒、啊
0: 你咪话一啲工具咩手套啊、戒指刀啊嗰啲都好耍，好即系好耍家噶已经。
6: 即系装嵌啦，但系咧我有一样嘢，我真系即系好似注定咗会出现咁样一个状况。
0: 咩注定？
6: 系咩嘢咧？就系如果我会买嗰啲喺网上买，又或者可能喺姨妈家私嗰度买嘅嗰啲，全部都系分晒件噶嘛。
0: 有，我屋企都有。
6: 全部分件嘅嗰一啲嘅家具咧，
0: 好复杂嘅。
6: 攞到翻嚟，其实你睇住嗰个嘅说明书，系唔一定装得翻出嚟嘅。
0: 哦，咁
6: 好奇怪嘅。
0: 冇，其实都应该装到嘅，关键系用几耐啫，系嘛？
6: 兼且就系我每一次系 every time 每一次去装呢一啲咁样样嘅家具，咩柜啊、凳啊、台啊呢啲嘢嘅时候咧，总会有部分我系会装反。同埋用错螺丝
0: 嘅，
6: 明明嗰度系用长螺丝，我用咗短螺丝。明明嗰度系一个转弯嘅，我就冇装到装一直。每一次我都唔明点解嘅，我明明系睇住嗰个嘅说明书，装到后边嘅时候已经系装到后边三四步，咦？点解呢度少咗嘢嘅咁样？
0: 原来螺丝错咗，
6: 先发现原来嗰个件错咗，或者螺丝错咗，
0: 即系又要拆翻开佢，再重新嚟过啦。
6: 兼且咧，我仲即系之后咧，我就留咗俾自己一个心眼。以前我系会每一粒螺丝，我会上到死，唔系即系叫拧到实，
0: 拧到实啊，
6: 拧到紧晒实晒，
0: 系
6: 跟住再装下边嘅嗰部啊。咁经过咗咁多次嘅之后，我有经验啦，
0: 系
6: 我就每一粒都留住一啲虚位，我唔拧紧，我唔拧实，因为如果我拧实咗之后。再拧翻开，有可能会滑牙，拧烂嗰啲螺丝，又或者系拧，即系或者拧爆咗，或者点样样咧？
0: 拧明噶啦，嗰啲质量又好普通嘅啫嘛，嗰度系咪先？出晒名，质量普通噶，你又唔好咁食力啦。
6: 好烦啊！所以每一次，每一次我整呢啲，我都会有装错螺丝嘅时候。包括我上个月，我帮个女买一部新嘅啲儿童单车。我帮佢装嗰两个嘅辅助辘，
0: 系
6: 咁简单啫嘛，装辅助辘，装前后冚，装翻个车把手，咁简单嘅我都可以装错，但系我都真系已经习惯咗，我唔会每一粒螺丝都拧死，留翻少少虚位，我知道自己一定会有错嘅时候，又系要拧翻出嚟，
0: 确实，
6: 睇下大家真系阿青就话帮老婆拆快递，我都好拿手啊，咁样。
0: 咁样。
6: 系啊，咁然之后有朋友话，阿 Yo 佢话，俾100蚊师傅帮你装咪得咯。嗱，我唔识睇图纸噶。嗱，咁你啲有即系叫有偿服务。
0: 喂，老实讲，悭翻100蚊系100蚊啊嘛。
6: 系啊，你估搵个100蚊咁容易咩？
0: 系咯，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唔差钱嘅朋友另计啊，我哋都好尊重唔差钱嘅朋友。
6: 系啊，姨妈不怕海龙王，最叻就系。拆嗰只鞋系啦咁同埋咧就搣虾都好叻嘅，
0: 长脚蟹系嘛，定系大闸蟹啊嗰啲系嘛？
6: 嗰啲其实就你咪话，我觉得拆呢一个搣濑尿虾咧，系技术活嚟噶。
0: 确实系啊，
6: 系啊，即系当其时咧，我好记得就系第一次去阳江我朋友屋企，讲紧差唔多20年前啦。咁佢哋就招呼我嚟去食呢一个嘅
0: 濑尿虾
6: 啲海鲜啊咁嗰啲啦。咁我朋友个妈就教我话点样剥濑尿虾可以轻松啲，唔使搣到嗰啲 肉咧黐晒啲壳嗰度。
0: 哦，系咯，呢个我都想即系请教一下，究竟点样可以做到即系会做得食得比较靓仔咧？食坏了吓。
6: 嗱，佢系咁，佢当其时佢举样咁教我，到今时今日我都仲系会遵循呢一个法呢个方法嘅。
0: 系。
6: 一只手攞住虾头，一只手攞住虾尾，然之后咧就好似将佢好似张纸咁喺度养，
0: 哦，即系帮佢按摩咁，
6: 系啦，帮佢松啊，哦，咁样样好似即系叫
0: 波浪形
6: 咁样，
0: 波浪形咁抖动佢，
6: 系啦，抖动嗰只虾，一揸住一头一尾咁样去松，松佢几下之后咧，咁嗰啲虾肉就会可以更加之好咁离壳啊，
0: 哦，咁样咯，
6: 系啊，
0: 哦，即系佢本身系水种型嘅嗰种虾肉嚟嘅，你咁样扭完之后佢紧实咗就离壳啦，
6: 唔系，佢黐住咗嗰啲虾肉，即系熟咗之后佢会黐住啲壳，
0: 系佢会黐壳，所以。就是要咁样物理震动一下佢，波动一下，等佢分离。
6: 系啦，阿 U 都话啦，系要先松骨先，
0: 松骨，
6: 好似系吓。系咁啊，跟住咧就系我见过有人系唔知用只筷子点样样，同只从只虾嘅唔知边个位置，一嘢怼落去，然之后再一叫，就可以比较好咁样样将尤其濑尿虾嗰啲虾脚咧个位置系咪黐得更加之紧实嘅？
0: 系
6: 嗰度系可以比较好咁样样，唔会损耗太大，就可以将嗰个位置可以。蒸咗出嚟啦，
0: 我又觉得咧，详细嘅做法大家可以喺抖音度自己搜下嘅，因为应该有呢啲教程。因为当年我食濑尿虾，我唔系食濑尿虾，我系食呢个叫做阳澄湖大闸蟹，我系专门咧网上睇完套教程，跟住去学，然之后先至真系准确咁食晒每一个部位嘅啫，
6: 系嘛？
0: 系确实系需要学习嘅，我觉得呢一啲就，
6: 你忽然间你令到我谂翻起咧，就系每年嘅嗰个大闸蟹季咧，吓咁佢话即系以佢话如果系按照以前咧，即系喺苏杭地带啦，即系反正就系佢哋出呢个阳澄湖大闸蟹。嘅时候咧，嗰个年代咧，
0: uh-huh.
6: 其中有一个嫁妆咧系叫蟹八件啊。
0: 哦，我即系个工具系咪？
6: 冇错，嗰八种嘅工具，咩铰剪啊，咩划啊，咩针啊，咩成啊。
0: 喂，
6: 咁嗰啲咧就系八个工具，系其中嘅一个佢哋传统嘅嫁妆嚟。
0: 即系成套瑞士军刀咁啊。
6: 呢个形容相当之到位。
0: 冇错，但系佢系专门系拆嗰只蟹嘅呢个专用工具。
6: 系啦，小自由哥，我啊简直系砌嘢嘅重度爱好者，真系好中意砌模型啊、砌柜啊咁嗰啲嘅。
0: 哇，
6: 系啦，如果唔系砌完又多嚿嘢咧，我真系好想买好多呢啲嘢翻嚟砌。咁你买咗一嚿，你可以拆咗佢之后重新再砌过噶嘛？
0: 冇错。
6: 系啊，拆装咁呢啲，系啊，咁就确实我哋男士系真系会比较。中意呢一種咁樣樣，即係叫做化整為零啊，由零又變真整啊呢一種咁樣樣嘅過程啦。
0: 係，冇錯。
6: 咁所以咧喺某程度上，屋企都會有一套趁手嘅工具。
0: 係。但系你用唔用另计啊？实要有先，
6: 一定要有啦。系咩？电子螺丝批啊，识转弯个螺丝批啊，
0: 电钻啦，
6: 系嗰类啊，
0: 系
6: 即系都系姨妈家私都会有买呢一套一套啊。嗰
0: 对就系嗰套嘢啦。但系你基本上使用机率系好低嘅，可能一千日都未必有两日系用呢套嘢嘅。
6: 哦，但系你咪话又真系有几多嘅嗰啲朋友咧？佢哋系每一次买嘢翻嚟咧，佢哋都会有一啲系住嗰一个嘅要装嘅嗰样嘢，会赠送俾你嘅一啲比较简易嘅呢个工具啊，即系例如嗰啲咩内六角啊，然之后咧有嗰啲即系唔同尺寸嘅一块铁嘅嗰种嘅扳手啊，有好多嗰啲嘅，
0: 都好多，
6: 堆堆埋埋有好多。
0: 我突然间谂起一个，即系我哋日常用嘅电器啊，你部电鸡有冇工具啊？嗰啲咩
6: 电鸡
0: 泵器啊、扭太啊，即系。你知電雞上面佢會有唔少嘅部件，你係要嵌上去嘅啦。
6: 係，
0: 即係有呢啲部件其實會鬆噶嘛，咁你間唔中會扭緊一下，即係譬如話倒後鏡啊，
6: 有嘅
0: 手機嘅嗰個夾啊嗰類咁嘅嘢都有
6: 嘅，
0: 都有係嘛？
6: 都有嘅，都有嘅。啊，咁就嗰啲即係反正就係、是、即係叫做士巴拿啦，士巴拿你要有個喺度啦，
0: 都會有咯。咁然之後車入邊都有啲同車有關嘅工具噶嘛。
6: 車入邊啊，除咗係本身嗰啲咩三角即係三角牌啊，
0: 係啊，類似呢啲啦。
6: 然之後千斤頂啊咁嗰啲都要有啦，
0: 都要有噶。仲有一個我自己有個呢個電動嘅氣泵添噶。
6: 哦，電動氣泵要有，
0: 所以就類似呢啲工具咧，你咪話突然間一醒起，其實我身邊都幾多嘅。
6: 係。系咯，咁跟住咧就系揸住只帆铲去撑艇。佢话嗱，以前老师傅都教， 佢話咧就係外國上螺絲咧就鬆即係緊曬就鬆翻四分之一。
0: 哦，
6: 係啦，咁但係咧就我哋呢邊習慣咧就上到死曬，其實咧緊手就得㗎啦咁樣樣。所以咧咪有好多嗰啲嘅叫電動嘅嗰種叫做叫做螺絲批啊或者內六角嘅嗰啲咧，佢咪會去到某一個位佢就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咁咁咪即係到咗位佢咪唔會再往前擰嘅，佢就可能係因就咗嗰度嘅力度。就拧到佢又唔至于话上到死晒，但系佢又会即系喺某程度上相对嚟讲系安全嘅嗰种咁样嘅紧实度嘅，系啦，即系有嗰种叫做系咪嗰种咁样嘅意思咧？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其实大家去嗰啲整车嗰啲地方帮你换胎都系噶，帮你上翻个胎嘅嗰四粒螺丝都系去后边我就上到突突突突突突突，佢应该就唔系上到死晒，
0: 佢系用好似用气压整嘅
6: 嗰种啦，嗰种类似啦，
0: 气压扭螺丝嗰种咯，
6: 系啊，
0: 咁一定程度上我又觉得如果系咁嘅话咧，再倒推翻上去，咁我哋阿爸阿妈嗰代嗰啲斗木。嗰啲师傅用嘅啲工具咧，其实亦都系好神奇嘅存在嚟嘅。
6: 系，冇错冇错。揸灵芝嘅冇啦，话嗱濑尿虾第一步先松骨啊，就是、我啱先讲嘅嗰种啦。
0: 哦，
6: 跟住喺虾尾怼筷子，最后从尾部就可以轻松揭起块成个虾壳。特前提咧就系虾要新鲜咁就得啦。
0: 哦，咁啊系啊，唔新鲜咧，啲肉就系一撇咁样。其实你用呢几招都冇乜用噶。
6: 又啱、啊。系好唞唞。
7: 城市昂首现包全城，
8: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 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9: 顶一汽大众 I D R T 六，德系致电新和牌，匠心满堂看 T 六。
10: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11: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10: 松潮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11: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10: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12: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13: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12: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13: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12: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13: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14: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15: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14: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15: 阿詹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16: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6: 好，翻嚟我哋最后一部分嘅名震江湖。阿 Rachel 咧就话，以前我同阿爸一齐玩维修电饭煲嘅零件，玩啊，
0: 即系咁犀利。
6: 系啦，佢话攞电鸡，啊唔系攞电鸡，攞嗰啲辣鸡啊嘛，你想讲辣鸡？去點松香同埋石條，我呢、
0: 哦
6: 哦、個係啊！我以前我阿爸都係啊，因為我阿爸就好中意搞啲無線電啊嗰啲，即係搞嗰啲咩電阻啊，
0: 即電路板
6: 嗰啲電路板啊嗰啲，佢好多呢啲咁嘅工具噶，係、
0: 哦、
6: 啦，即係唔同電阻嘅，唔同歐姆嘅。

0: 嗰啲啊，咁啊，南海张智霖咧就话送嗰啲工具咧唔得嘅，扭两下滑牙噶啦，始终都系要攞自己套靓嘢出嚟噶嘛。
1: 系，我觉得有阵时咧，即系你头先讲嘅咩咩仪咩家私嗰啲咧，工具都系稍为弱少少嘅，系都系冇五金店入边啲咁猛嘅咧。
0: 系啊，
1: 佢嗰啲俾你扭剩四分一噶嘛，诶，
0: 即系嗰啲咧，对于我哋成人嚟讲就系我哋嘅玩具咯，老实实啦，几中意玩下呢啲咁样。
1: 冇错，
0: 系啊，咁同埋咧就系即系拆装嘢咧，就系我。有時候都幾鍾意就係睇即係我哋有一啲嘅軍號啊，咁佢哋就會有一啲嘅即係好厲害嘅我哋嘅軍人啦，咁佢哋就會係即係叫做十秒鐘之內拆裝槍啊，咁好厲害啊嗰啲，
1: 哇呢啲
0: 啊真係好啱我哋睇嘅，係
1: 咁所以有陣時咧好硬核嘅啲技術咧，其實得閒咧去研究下都好嘅，咁但係咧有陣時你硬得嚟咧，你個心又要軟下嘅，
0: 冇錯，
1: 即係比如話除咗今日要表心意之外咧，十日後你都要表心意嘅，
0: 十日後哦係喎，
1: 係啊，大概差唔多十日後啦。
0: 差唔多啦，
1: 就系六一儿童节，
0: 系嘅，
1: 系对于各位阿爸嚟讲，咁啊系时候亦都要准备一下咧，点样氹你屋企嘅发骨龙噶啦，
0: 系
1: 咁、
0: 所以又系阿爸，
1: 系都系老豆做嘅，喂，但系老老实实咧，其实有应该系有都有阿妈做嘅。呢个真系要同老婆商量咋？喂，嗱，六一儿童节就一齐表心意啦嘛，唔好净系我咁、样，系咪好合理先？
0: 都啱。
1: 咁所以咧，嗱，喺我哋嘅呢个放心好物旧意思专区咧，会有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嘅呢个暖心活动咧，同大家一齐上线，大人细路都可以一齐解锁咧食零食嘅快乐嘅。
0: 冇错。
1: 啊，尤其好多零食咧系女士食噶嘛，你都净系个细路食咩？咁、所以啦，嗱，今次咧中意食零食嘅朋友可以咧就了解一下啦。今次我哋推出咧就系熟知食验室。作为咧当下零食界嗰个热门好物呢个牌子咧，佢系专门咧会推出咗唔少嘅好嘅呢个零食同埋小食嘅。咁佢用料咧纯正健康啦，咁啊凭藉住好独特嘅工艺严控呢个热量，令到咧食零食嘅过程当中冇呢个热量负担，可以放心食。
0: 系
1: 咁佢嘅品牌爆款就系玉米片，即系粟米片啦。
0: 哦，
1: 啊犀利啦！咁啊采用咧先进嘅呢个空气膨化技术，咁啊低温高压烘焙制作，就摒弃各种嗰啲传统嘅油炸方法噶啦，咁令到口感酥脆爽口之余咧，亦都相对热量冇咁高嘅。
0: 系啊，冇错。咁同埋
1: 原料咧都系嚟自东北优质嘅薄皮粟米啊嘛，话
0: 系啊。咁同埋咧就系我好中意佢咧，系29.95元，
1: 主要系个价好靓仔。
0: 最价位。同埋就係俾我哋有翻嗰種就係即係細細包，即係你唔會覺得你開咗一包之後，如果好大包嘅話咧，死啦！我一次食唔曬咧，咁會唔會淋咗啊？咁
1: 係啦。
0: 咁通常呢一啲咧細細包嘅嗰啲可以俾你一次過你食曬，
1: 冇錯，
0: 你就唔使會留住喺度，
1: 又唔使夾硬食好多，性價比係比較足嘅。
0: 系啦，咁另外咧，仲有咧，就系如果你有零食食厌咗咧，仲可以试埋佢哋古法匠心熬制嘅正宗龟苓膏。
1: 哇！
0: 系啦，咁佢都唔系一啲简单嗰啲冲嗰啲凉粉嚟嘅，系选用咧生长5到6年嘅中华草龟为主料，咁搭配埋呢一个嘅茯苓咧，再加埋今次系有呢个罗汉果啊、金银花等等10种嘅。呢、个草本食材啊，
1: 哇，好好清热喎、都，
0: 冇错啦，都经历咗5个钟头嘅呢个慢火去熬煮而成嘅，咁同时咧亦都系坚守咗呢个传统嘅制作工艺。
1: 咁呢款龟苓膏咧口感相当唔错，入口咧清爽细腻，
0: 系
1: 咁而且咧对于我哋而家夏天到嚟嘅朋友仔嚟讲咧，咁确实系要即系养下颜啊，去下火噶啦，咁啊食落非常之舒心嘅，而且冇额外添加蔗糖，低脂健康啊，就算系长辈啦或者减脂人群都可以放心食用。
0: 系
1: 咁，其实佢。除咗龟苓膏入边咧，会系即系当然唔系净系龟苓膏啦，佢会送埋呢个炼奶同埋砂糖俾你。
0: 系
1: 啊，你如果中意嘅话，你搭啲水果或者酸奶都得嘅。
0: 系啊，冇错。即系对于我嚟讲嘅话，龟苓膏永远只会搭呢一个嘅炼奶嘅啫。
1: 哦，咁咯喎。
0: 系啊，白砂糖咧，我就更加就可能会少啲，但系佢俾埋你咁啊，你中意你咪落咯。咁有啲时候咧，就可能会自己话，我不如落啲蜜糖啦，蜜糖都冇问题。
1: 系咁啊，龟苓膏我系中意就咁食嘅，因为我比较唔怕苦，所以就都还好。
0: 嗱，咁佢而家咁啊，正宗草本龟苓膏活动价咧就88啊，咁啊到手有6樽嘅，咁啊再加赠多2樽，即系88到手，
1: 8樽
0: 就有

0: 晚上七点，
1: 海广播。
2: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揾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3: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揾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4: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5: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6: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7: 喂阿爸，我想吃你整的包啊。
8: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6: 而你佢总是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9: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6: 时间是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7: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6: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10: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1: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0: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1: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10: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2: 九二四号房。

0: 好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啦。缓慢路段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至到张茶隧道嘅双方向，桂华路王府井路段往桂城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灰旗路分江路口文华路口嘅双方向，石南大桥往石湾，桂丹路联网路段往桂城，海北路车城路段往广州啊，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龙沟路镇南路段往高明，南国东路环市路口往顺峰山公园。落龙大桥往龙岗，三落路三红旗牌坊往西海，105过道三落路跨线桥往大良，容旗大桥往广州，高赞大桥往容桂，德胜大桥嘅双方向都系有阻滞。睇埋高速先啦，佛光高速陈北大桥往北滘，新联收费站往君安，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嘅双方向，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都唔多靓仔啊！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房煲路房。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3: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2: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3: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的告白通道啊！
2: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3: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

0: 游，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1: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0: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1: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0: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1: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0: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1: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有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0: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金易。
1: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2: 想换家电又怕买贵？
1: 5月23日嚟天南电器6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2: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节上节，自购限50%。
1: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厨卫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2: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1: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3: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4: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10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5: 声波为线，编织社交物语，故事作灯，点亮城市夜空。呢一度系你好有趣，想倾心事，点歌全程，定系想寻觅同好 ？FM92.4 全程在线，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一键加入兴趣社群，让每次电波相遇都成为温暖社交嘅起点。
6: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 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7: 系啦，今日520啊，520嘅晚上啊，真系大家如果依家仲听住我哋节目、睇住我哋直播嘅朋友，就要检讨下啦。嗰啲吓有节目嘅就已经去咗揾节目啊，冇节目嗰啲喺度听节目，你哋检讨下啦。啊，咁啊，系咪今晚会好多嗰啲咩各种嘅哀哀怨怨嘅嗰啲歌吓？尤其是出自单身的你哋嘅留言啊嘅点唱啊咁样嘅咧，唔清楚啊，但系咧就我先望望目前我哋已经系被点咗嘅排住队嘅歌，包括《雨中的恋人们》、《墨尔本的翡翠剧场版》、《少女的提子》唔系《少女的祈祷》、《雨一直下》、《我的宣言》、《不浪漫罪名》、《无人之境》、《手写的从前》，目前就系咁多先吓。OK， 咁啊，咁你哋一边啊检讨下啊，一边咧我推介下，喂，520啊，今日啊，今晚啊，咁啊为大家咧就系、是、准备咗非常之适合大家交友嘅系列活动啊，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嘅呢个同城社交平台咧重磅推出520有趣派对啊，一共系打造咗7个主题嘅社交场景啊，覆盖音乐、桌游、萌宠、休闲唔同嘅圈子嘅活动时间跨度亦都好大，帮大家咧邂逅同频嘅兴趣搭子，轻松交友。重点推荐第一场，嚟紧嘅仲有成20分钟，应该就开场噶啦吓，啊晚黑嘅7:30啊。 喺三水河口百年车站主题公园心动开场，主持人小圆圆就会携手专业的乐队现场粤语驻唱，用浪漫旋律点燃520氛围。哎呀，大家仲可以赶过去，依家仲有些少时间，现场仲邀请了呢个岭南大冚姐和小圆圆搭档坐镇有趣传媒，专门为单身的青年搭建专属的告白通道，勇敢表达心意。如果你说哎呀，我不是单身的，只是想去看人家脱单都可以的，想听小圆圆唱歌又没问题，欢迎大家呢就微信登录有趣魔小程序，轮播图那里找到音乐社交夜的海报，点击就 OK 的了。另外呢，可以在佛山家上面的右上角找到智能看家家，输入这个专属口令520就可以试下呢个超准嘅恋爱人格测试啦吧，想知道自己嘅感情里面咩样呢，深情恋爱脑定係人间清醒派呢，秒出结果超准有意思啊，测试嘅结果呢欢迎大家截图发布去呢个有趣魔小程序社区，可以参与幸运抽奖啊，超多精美文创礼品免费抽啊，快啲测测佢啊，睇下你咩格啊，真係有人开始点喎，分手快乐啊嗰啲喎。咁呢仲有就係睇睇下。係啦，仲有呢就係呢、這个。佛翠油啊。哎，呢、這个星期嘅福利啊，要话俾大家听啊，佛翠油啊。咁啊，福利加码，5月嘅21、22、23号每晚8点，即係听晚开始啦喎。想佛翠油呢，抢呢个月 BA 月超佛山主场专属福利啊，100份嘅香兰礼盒包邮送到你屋企，哇紧要啊！仲有咧就疯狂龙船饭重磅上线啊！嗱，龙船饭就呢个5月嘅21号起啊，即系听日啊，每周四嘅下午3点，果然系疯狂星期四啊！每周四下午3点啊，准时开始抽奖啊，抽呢个龙船饭0元免费食，哇！有散客、单人、亲友同行、家庭围餐嘅福利都轮翻上阵啊！一年送4个星期咁大把吓，微信搜索一下佛翠游小程序，福利就马上可以领噶啦，千万不要错过啊！OK， 咁啊，读埋呢条长长地嘅留言先啊。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啊，留言咧有朋友啊，呢个 Absolute 系嘛？阿龙少你好啊，我老婆咧习惯一边听你嘅节目一边煮饭嘅，而家咧佢正喺度煮好好食嘅番茄牛肉，庆祝520，想点一首苏打绿嘅小情歌俾佢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啊，乜520啊，得意啊，520啊！啊，打工牛马佢哋编咗520系乜嘢啊？5个工作日，2个加班日，0天休息，

好啦，听到嘅系黄海芹嘅《雨中的恋人们》。点啊？寻晚嗰啲又话咩播分手快乐啊？又话要咩帝女花嗰啲？嗰班友仔去边处啊？

外飞电珠话打工牛马嘅520系五日上班，两日加班，零日休息嘅。仲有啊，其实粤语520咁啊，不过呢个只能够普通话去演绎啦，系嘛？我爱你系嘛？粤语系唔要你。南州小英子和龙老板上周三愉快打卡，你好有趣啊！今日是一个浪漫的日子，520最有诚意的表白方式就是手写情书，愿我可花足一生和你甜蜜，再走到100岁那致庆场合啊！点 DJ 2084或者周杰伦的手写的从前，转紧出嚟梳打六小情歌。

绍小杰佬啊，打卡龙少嘅520啊，今日支持佛山台嘅活动，音乐社交夜，山长水远过嚟三水河口睇住人哋相亲，几条佬含泪吃咗一餐男人的浪漫啊，鱼头啊咩啊咩啊煲仔饭啊，睇下先，好似系系嘛，咩快餐啊吓？点一首不浪漫罪名俾缘粉们同埋龙粉们。

好啦，终于都知道啦，佢哋话龙江猪脚饭男人的浪漫，唉，原来啊，都正嘅其实啊，即系啲啊啲油脂都好丰富下噶，适合油腻嘅男人们系咪？子书话龙哥哥好啊，点杨千嬅少女的祈祷，唱架救意先快乐起步啊！今晚 Q 弹飞上唔上嚟啊？Q 弹飞昨晚可能用力过度啊，今日抱恙啊。

听到嘅你曾经好长歌词，最长歌词系佢嘅呢首歌系嘛？彭嘉丽版本嘅《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咁520嘅夜晚，你想起边个？想做乜嘢啊？

0: 梁小杰话龙少万岁啊，好讨厌嘅下雨天啊，今日系5月20号啊，亦都系佢哋口中所讲嘅胡阿莲啊，点陈小春嘅相依为命，俾我最爱嘅嗰个啊，感谢佢一直陪伴喺我身边，首歌送埋俾园长亦说阿朱彩姐姐、月光紫书、朱儿、记忆花花村长、May姐、小王子及龙龙啊。
1: 点啊呢排你好忙咩？成日打电话俾你，一咪就唔接，一咪就话唔得闲，你系咪有咩事啊？
2: 其实。
1: 你讲啦，我哋男朋友嚟噶嘛？喂，你咁样我好担心噶。
2: 你唔好对我咁好啦，我唔中意你对我咁好啊，你知唔知啊？
1: 吓？咩事啊？做咩啊你？
2: 我中意咗第二个啦，不如我哋算啦。
1: 咩话？你讲多次。
2: 我话我已经唔中意你啊，我哋分手啦。
1: 分手？佢几多岁？
2: 25。
1: 做咩噶？
2: 做一样我好中意做嘅工作。我知佢大过好多，不过我好中意佢够叻啊！你睇下你啊，我同咗你咁耐，你依然系咁嘅样，你有冇进步过啊？你一啲上进心都冇。
1: 我
2: 如果我真系要同你一生一世，你俾咗啲乜嘢我啊？
3: 我奋力追，追到没法追，追到没法分清我是谁。
1: 最起码我爱你啊！喂，我改咯，我改啦，好唔好啊？你唔好咁对我啦，我真系好爱你噶。你唔好咁啦。
2: 喂，男人老狗，你唔好喊啦，等我走啦，拜拜。
1: 喂，

0: 喂，你好，揾边位？
1: 我系红红啊。
0: 红红，喂，你做乜嘢啊？
1: 我
0: 喂，你唔好喊啦，边个虾你啊？
1: 原来佢玩我噶。
0: 乖啦，唔好喊啦。喂，
1: 阿龙啊，
0: 唔好咁啦，好唔好啊？做咩啊？有咩事慢慢讲咯。喂喂，
1: 你唔要我啊？
0: 乖啦，唔好喊啦。
1: 对唔住啊。

0: 我对你一直都冇变过。虽然我赚唔到天上嘅星星，又或者我攞唔到墨尔本的翡翠俾你，但系我真系改咗好多噶啦。我而家打算做生意，我会长进噶啦，翻嚟我身边都好冇。
1: 你唔关我当初咁样样对你咩？
0: 傻啦，我点会嬲我中意嘅人啊？成日都嚟唔切啦。
1: 我唔要墨尔本嘅翡翠啊！我唔要啊！我净系要翻嚟啫。
0: 我足足等咗你半年，喺呢半年入边，每当夜阑人静嘅时候，我真系好挂住你，我真系好希望你唔好再离开我啦。
2: 系啊，呢、這个就系你哋成日久唔久都话要听嘅《龙龙红红》啊，《墨尔本的翡翠》剧场版。好，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
3: 晚上7:30

0: 山路放缓慢路段，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嘅双方向，桂丹路联网路段往桂城，海北路车城路段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嘅双方向，龙沟路镇南路段往高明，三乐路三红旗牌坊往西海，105嗰度红容旗大桥往广州，高湛大桥往容桂都系有立落。睇埋高速方面，佛光高速陈北大桥往北滘，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双方向，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都唔多掂当啊！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卖茶路坊、煲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阴天，有大到暴雨，偏南风三级，气温24至26摄氏度，相对湿度 80% 至98%。

0: 作为岭南传统民族特色的飞天鳌鱼，自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独占鳌头的好运热度持续至今啊！但你又知唔知咧？鳌鱼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咗我哋几百年噶啦！考学季到啦，同大家推荐一款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色喜庆，脚下水浪寓意乘风破浪。喺佛山老建筑里边，鳌鱼系镇守屋脊嘅瑞兽，象征避火护宅。更紧要嘅系，古代科举放榜，状元企喺鳌鱼嘅浮雕前接榜，故而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化龙前嘅状态，承载学业进步、金榜提名、事业增先嘅美好祈愿。放喺书台案头，为小朋友加油打气。无论系话送亲友考生，定系话家居装饰，都系一份有本土文化、有好彩头嘅心意礼啊！独占鳌头摆件，活动价211蚊首发热卖中，祝愿各位学子冲上理想嘅211985院校。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购买。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1: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0: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1: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0: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2: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3: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2: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3: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2: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3: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4: 有趣灵魂终会相逢，温暖声波永不独行。这里是你好有趣，聚焦同城社交，以兴趣为引，以歌声为媒，搭建专属城市生活乐园。FM924 与你相约，趣玩、趣聊、趣交友，加入兴趣社群，共享热爱。
5: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6: 系啦，啱先听到宣传声，大家都知道啊。六月十一号咧，我就会带大家一齐咧，喺广州直飞双飞啊，咁啊去首尔玩足五日啦，花样之旅初夏限定花海打卡啊，包括呢个天空公园啦、景福宫、南山公园，一路繁花相伴，仲上埋呢、这个游船去游下呢个汉江啦，跟住涂鸦秀沉浸式咁样体验啦，仲有呢个明洞潮流购物，加埋地道嘅韩国美食，一次过试匀佢吓，特别安排一日嘅自由活动，行程松弛就。唔赶猴赶命嘅，咁啊想同我哋六月十一号一齐去解锁首尔浪漫与烟火，初夏赏花出游啱啱好啊，同埋咧亦都系照顾到嘅嗰啲嗰啲啊啱啱高考完嘅朋友，想同我哋一齐出发啦，喺微信搜索一下，佛系玩家优选，同阿叉烧包沟通。

首首歌都系唱到嗰只味道啊！唉，只有滕格尔可以做得到咯，可能系嘛？好啦，转紧出嚟嘅系《孤勇者》。孤勇者，睇下先啊！啱先有朋友喺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点嘅，佢话龙少今日系我仔拍大学毕业照啊，准备读研啊，第一次点歌，想点陈奕迅版本嘅《孤勇者》，不过呢个系张韶涵同埋阿信嘅版本啊。送呢一首歌俾佢啊，祝佢前程似锦，未来可期。你额头的伤口，你的

今晚唔知做乜嘢啊，好多留言涌晒过嚟喎，佛山家上面啊，美好的记忆话龙少晚上好啊，点分手快乐啊，天公不作美啊，咪话520啊，502都搞佢唔掂啊，一于离翻手喎，好离谱啊你哋啊。梗系喺呢啲日子嚟做呢啲坏事情。Eling 啊 ，Alien 系嘛？点 God is a girl？ 当年 QQ 空间嘅音乐。

0: 我嘅微信视频直播间阿彩姐姐话：，520肯定多留言噶啦，你都后生过啦，咪傻啦！嗰啲留言嘅全部都点咩分手快乐嗰啲嘅咋，真系有节目嘅，边会听节目？我后生过啊，我明白一个道理，爱唔系靠讲噶嘛。所以留言啦、啊，未必话会咩用啊，系嘛？哎呀，搭住歌都要读多几条留言啊，都啊，唔好枉费咗你哋打字过嚟。5123就话：喂，老师，你头先系咪请520活动嗰度嗰啲人食饭？冇啊，冇啊，冇呢回事啊！
1: 得一分钟就不够。
0: 唉，想读留言都读唔到啊！黎明太精神啊，佢啊，尽情地爱。

禅城 Kimmy 话晚上大家撑龙少啊，连续上咗廿日嘅班，今日终于休息啦，又适逢520，所以今日咧一早就送咗扎花同发咗红包俾老婆。虽然结婚10周年啦，但系时不时都要有仪式感嘅。想点收草蜢嘅《永远爱着你》俾佢收听。意思话今晚睇龙哥哥嘅任性啊吓。啊，点张学友讲我知，或者梁咏琪爱自己。

一分钟真系够不够咧？明问各位富婆啊，睇一分钟究竟够不够、啊？哇，呢个问题都有啲难答、啊。佢又系黎明，但系又一分钟、啊，够唔够？小鱼儿话食水煮鱼啦，有钱佬又晒火食啊！啊，凌云苏话520快乐点好心分手时啦，都要挨俾所有单身狗啊！

系53秒版本嘅小圆圆嘅帝女花之香腰啊。就系得53秒啊，完咗噶啦，一分钟都唔够啊！虽然有好多朋友话黎明同埋一分钟都要，小圆圆嘅53秒帝女花要唔要？要唔要都系咁话啦！哎呀，以为串咗台添啱先系嘛？搞到我即刻收声啊！啊，频谱人生话打卡，大雨落咗几日好烦啊！好在有少妇杀手陪伴，点雨一直下，你们我们对峙非走不可。梁少就话同老婆出去食饭撑台脚，点周柏豪嘅小白或者系点翻首爱你俾全世界，转紧出嚟蔡玲玲借。

啊，今晚系啊都要解脱嘅，系咪啊？大家吓、啊、听完节目就、啊、放松下来嘛，系嘛？解脱解脱。啊，尾数5107话哦，直播可以点歌系啊？老婆习惯一边听我哋节目一边煮饭啊，应该系播咗啊，读咗你留言啊。

江湖一姐话520特别日子啊，享受特别嘅福利，停工一日冇红包，冇人请食饭，但我拥有龙哥嘅陪伴，已经系一种享受啊！点样首现代爱情故事？小菜子话龙哥哥晚上好啊，今晚嘅节目就系喺公司加班，享受一条龙服务。小圆圆个圆话龙哥，我要点分手快乐啊？3000。加返首李克勤嘅寂寞烟雨天喎。满月儿话龙少话520嚟返首用背脊唱情歌。小月儿话请点雨夜的浪漫。匿名嘅用户墨尔本的翡翠相当于霸道总裁爱上停水停电的你，一个频道嘅内容嚟嘅，绝对系洗脑嘅。花家姐话佢点爱是最大权利，或者梁咏琪嘅太梁咏琪同埋太极嘅下雨天。梁青嘅衰仔话点歌啦，省落10000字嘅文案，直接点我爱你，你唔爱我啦。顺便问一下石头剪刀布啊，调转系乜？

情无人性，陈奕迅无人之境，来自寻州妇人在佛山啊，撑住遮喺登州担凳都听阿百万里嘅电台啊，紧要啦啊！北北子话点 Gigi 嗰首下雨天啊，几时先好天啊？哎呀 ，Gigi 嗰首好似我见唔到歌富有。

正正，妈妈，终于有人提起你哋啦，出嚟同各位老细打下个黑黐啊！五一二三话，龙少冇复我嘅，啊，我哋之间发生咩事？

听到系周柏豪嘅《我的宣言》，西潮猪话打卡龙老马手啊！今日520又系咁啱系我家女主人嘅生日，而家喺外边食饭，一边撑场。我家两位老人家话：你哋啲后生都要过520，唉，我哋都要跟上潮流嘅啫。咁就好好同你哋过节啦！点一首简单的幸福送俾屋企人同埋龙三群龙龙得得地小杰等其他朋友。

0: 子书话单身狗啊，煮紧单人餐啊，有钱佬晒火食，诶，小龙虾 啊，都可以啊，吓、啊，记得自己爱自己啊，唔理有冇人锡你，记得自己锡自己。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

0: 古法亚扎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1: 缺牙、疑难缺牙，三专家与十二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2: 平时43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柔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手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3: 考学季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2: 必胜诗，陶瓷摆件，诗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3: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2: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4: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5: 自从转咗佛山家呢个平台，从来未试过今晚咁踊跃，咁多人留言，我读唔切啊，唯有听少首歌啦。咁啊，读多几条留言啊。阿妈三又打我话龙叔，分手在雨天排住队先啊，祝大家520快乐啊！解啊，又快乐要排队分手啊！李燕话、啊：晚上龙少，我哋嗰个年代嘅人咧，冇520呢家嘢嘅，我静静听歌，默默支持啊！静静，默默，哎，几时都有你哋支持啦吓！咁啊，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点咗成日，难得有情人都冇人播嘅，有冇奇迹啊？冇机会有奇迹啊！估计啊，西潮耀仔啊，醒醒，分手快乐，送俾以前放弃我或者我放弃佢哋。放弃过的那些异性啊。龙猫仔说想爱而不能爱，只能够祝福啊。爱你啊，黄心凌的爱你啊，点都要在这些日子啊满足下那些耍狗粮的朋友啊。天黑 Apple 话今晚520啊，系啊，仲系静静默默支持龙少啊。

0: 巴拉巴巴巴啊，龙哥哥嚟啦，点样想你每日好结果？
1: 离晒大谱啊！
0: 全部靓女妖妖皇后，哎呀，都系咁耳晒下啦。寻晚喜获一束蔬果花，咁啊好啦，实用啊，西兰花啊，青椒、红椒啊。各种各样啊，仲有咩啊？洋葱啊，睇几识持家噶嘛？祝大家都快乐啊，见者发财。Jason 小杰520啊，啊啦，读咗啦佢嘅留言。盐之南三井寿，日日都落雨啊，最啱就系洗嘢点红胶嘅黑玻璃、啊。

啊，匿名嘅朋友啊，谁都想由着性子去生活，可是现实就不允许啊。凡事能让你快乐的都是你的药啊。如果咁样讲翻转头，百万里就可能系我哋嘅药啦。药没有问题，药丸就不行了，对不对啊？希望我不是啊，啊，即系你哋嘅开心嘅嗰粒药啊，即系唔系嗰啲蓝色的小药丸。啊、你哋靠我先支撑得住咁啊，麻烦啦！西江翠俾小羚羊话打卡，落雨湿湿啊，开电机冲翻屋企啦喂！一打开直播有舔狗剧场版嘅墨尔本的翡翠阿龙红红，今晚我就专心听你同埋啲听众安排啲靓歌啊！祝大家520快乐啊！怀集星哥有钱佬晒伙食，简简单单又一餐，晚晚都系影啲美食照过嚟啊！淡定啲人心，阿龙啊，佢唔要我啦，唉、哎，唔好模仿个龙佬红红啦。8837话想听彭羚嘅歌，咁你要直接点歌名先得噶喎。

听到嘅 God is a girl 2874啊，龙送喺温州乐清出差都撑你啊，多谢啊，温州嘅朋友你们好啊。人几人啊？陈小姐话百万啦，想听梁静茹嘅情歌送俾全世界，希望走散嘅人唔相逢，相逢嘅人不分离。接咗个图过嚟，恋爱会让人患得患失，只有同事会百分百肯定你，这肯定是你的问题啊！点知听歌咁简单啊？今日网络情人节，点翻首李衡量嘅《愿得一人心》。姜太公摸鱼话：，喂，嗰首《龙龙红红》啊，墨尔本的翡翠，后生听嘅时候觉得好浪漫，年纪大再听，哎呀，好似觉得怪啊，系嘛？2010嘅朋友尾数啊，想听《当爱已成往事》，唉，听得呢啲都系年。

0: 放低期待，正待花开话。龙少啊，今日520嘅日子啊，点一首分手快乐绝对空虚单身情歌，最后一首999朵玫瑰啊，是哪首啊？送俾所有嘅情人，送俾一啲失恋嘅人、啊。红橙黄绿蓝，冇节目就听节目。又截咗个图过嚟，都系啲段子啊。爱一个人是藏不住的，爱两个人就一定要藏住啊。人请人衰仔话黎明一分钟肯定唔够啦。后边就唔讲啦。只黎文章话龙少话，我室友话今日520问我有咩表示啊，顺便又帮佢点歌啦。我果断咁样攞起手揸住个拳头，佢开心到不得了，然之后打开又空空如也。我话爱唔系一定要送礼嘅，我系要做事情噶嘛，系嘛？顺便帮佢点翻首《心淡》或者《空空如也》，送俾佢自己。啊，1923嘅朋友话，终于下载成功听你直播，好开心啦！2010话龙少帝女花你都播咗啦，当我已成往事，唔该都播埋佢咧。睇情况咧吓，今晚留言多个歌啊。北 yellow 啊，龙哥哥520快乐落班啦，真系落咗成日雨，换咗拖鞋喺街上面行，哇，好多情侣啊！不过咧，我都有龙哥哥嘅节目，咁就够啦。龙哥哥，我好好奇一件事，你今日会唔会扭你嘅龙趸俾龙嫂睇啊？哦，扭 pat pat 啊，咁咩仪式感啊？呢啲系啊？姜太公，我以为黎明得一分钟，1923啊，终于揾到你了。黎明得一分钟呢个梗是你哋先搞得出嚟嘅啫，嗰首咩新歌啊？黎明嗰首我唔记得咗啦，下次你哋再点啊？转紧出嚟，陈小春《相依为命》。
1: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

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以及佛山街 APP 都欢迎大家同我哋实时互动噶。咁、直播间里边咧有朋友话，黎明话我真系多谢你啊！明明只系出首新歌，结果吓、谣传我得一分钟嘅，谣言止于智者啊！喂，叉烧滑蛋啊！佛山街留言话520唔要你呢、這个咁重要嘅日子吓，梗、系要点分手快乐噶嘛？粤语区同普语区果然唔一样啊！啲理解啊，人嘅话陈小姐话你又真系几啱喎，龙龙冇节目先听节目啫嘛。如果我今晚有节目啊，我车尾灯你哋都见唔到啊。咁车头灯咧？

阿豪豪意思话点古天乐今期流行或者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啊，送俾龙七群同埋所有人。畅游湾区话，唉，落咗成日雨啊。

张宇话饭都唔食，上嚟蹭狗粮，听别人的爱情故事。青青猪话龙少话520冒雨去顺德三号买奶粉，有咗小朋友之后咧，二人世界都少咗，点翻手用背脊唱情歌，哎呀，果然啊！都是背脊对背脊咋嘛，以前啊，以前边会咁样啊，以前是调返转对住㗎嘛，有一小朋友系啊，咁今晚除咗去买奶粉仲有冇其他咩节目啊，原来是英德龙哥哥啊，支持龙少老三点啊，今晚继续点用肚腩唱情歌送俾七姑娘西潮搭下佬波波荣同埋飞猿大师收听啊，莫小姐啊，落班时间从听尖笑变成咗听龙少啊，听歌唔点歌啊，阴公猪啊，证明啊，天选打工牛马啦，追神小乔啊，翻个唔正经嘅班都咁困难啊，7点开始出发，塞车塞到依家仲喺顺德啊，天啊，朝朝和吧。1923话天天都听924，真系好好听啊。吕索版黄丽花话啱啱食完饭，而家回家路上，想听红色高踭鞋。吕索版黄丽花，哇，即系起名都同工作有关、啊。天选打工人啊，加油啊！

听到系邓紫棋嘅《红蔷薇》《白玫瑰》啊，请叫我小瓜马龙少，点翻首杨千嬅同埋梁汉云嘅《滚》，应该冇人想打你啩噶，你真系滚啊你同我啊！滇州六姑娘话嚟翻首《你没有好结果》，好离谱啊！心态失衡嘅话，扭开隔篱946啊！等阿洋葱同你哋做心灵按摩先得啦。冰期相逢，你好龙少，今日520女朋友要直播，咦？网红女朋友，我要出车冇办法啦，点样都十指紧扣啊！啊，咁啊，你小心会唔会有其他人做呢个棒衣达哥噶？吓，1923，今日开心啊，个细路都发信息俾佢520，祝大家520快乐。

明嘅用户话：而家喺浙江南沉古镇出差，继续撑龙少520，祝各位每日都情人节。哇，每日都情人节，受不受得了啊？哎呀，羡慕你啊！啊，江南嗰边真系我哋三月份去过，觉得真系好舒服、好正啊！饮食又比较适合我哋广东人啊。跟住咧，佢哋嗰边嘅江南水乡正过我哋呢边嘅感觉。

钱少君、余华龙少，今晚继续做手工啊！啊，只听唔点啊，大家点嘅歌都好正哦、啊。1923华龙少，你嘅节目真系好好听啊，都系经典老歌啊，多谢你啊，祝你5220快乐。小自由啊，哎，应该有古天乐嘅世纪大骗局啊，我先话，即系寓意乜嘢啊？今晚系咯，话时话吓，今晚点解会落雨吓？系咪又乜嘢揸乜嘢喺度发誓？系咪？

系你哋要嘅分手快乐嚟啦，而且呢个系相对开心少少嘅版本啦，梁静茹、王家千加埋汪佩蓉嘅合唱版《分手快乐》。啊，有啲朋友话，诶、欸，今日斋落雨冇打雷算好噶啦，睇嚟佢哋都唔系咁渣，评价已经算高系嘛？尾数6971嘅朋友，车头灯啊，老司机车速太快啦，睇唔真啦已经，睇唔真系因为啊滂沱大雨啫啊。大家系咯，放慢车速啊，小心驾驶。匿名嘅朋友话，喜剧嘅内核系悲剧，嗰啲为世界带嚟好多欢乐嘅艺术家，比如周星驰、卓别林等等，可能内心都住咗个孤独嘅孩子。百万啊，你每日一个人喺直播间演喜剧咁，俾我哋带嚟咁多快乐，你千祈唔好为咗我哋将你自己嘅快乐弄丢啦，我哋会心痛噶。放心啦，我唔开心我就丢㗎啦，我就将啲嘢丢丢佢。

快啲估最后一首歌系乜嘢歌？嗱，我冇自己发挥嘅，其实都系你哋点嘅，只不过咧拣就由我嚟拣啊，编排就由我嚟编排嘅啫啊！你好包包就话，哇，今日嘅歌单真系不错哦、啊，人见人爱陈小姐有8万，年年都播分手快乐嘅，条腰骨硬啲得唔老得啊？偏唔播得唔得？年年都系啊！唉，捉到路啊！好，咁啊，出年我哋唔听你哋说话啦吓。转紧出嚟最后一首歌，梁咏琪嘅《爱自己》。

有朋友话爱自己最重要，呢一首接得妙啊！叫我阿 V 啦，话点启程啊？最好闺蜜范伟琪、啊，天亮了话啱啱翻到啊，都系听埋分手快乐先至落车。如果有埋，你没有好结果就完美啦。事关太塞车啊，俾商家大片，仲要咁有兴致出去食饭、啊，你都系其中一员系嘛？系啦，唔紧要啦吓，即系话时话诶，点解年年？啊咩情人节啊五二零啊有人点分手快乐我哋都会播一下呢喂基本上啊真係冇节目嘅先要听节目啊嘛大部分都係嗰啲单身嘅係嘛嗰啲羡慕妒忌恨嘅朋友佢哋硬係鍾意呢发泄一下。咁我哋都係啊顺下大家嘅意嗬。明嘅朋友话爱财爱己风生水起啊！唉，最后呢句好正啊！咁亦都系藉住呢句话同埋呢首歌爱自己吓，系啊，好多朋友吓、啊，其实听我哋节目咧都明白，我哋有时其实都会系有一啲寓意摆喺嗰啲歌曲编排嗰度噶，爱自己最重要啊！各位吓、啊，有冇人锡你唔紧要。自己要自己懂得锡自己。OK， 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Goodbye，Good night， 记得爱自己啊 ，See you。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

0: 灯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睇。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拣，淡淡嘅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蚊咋。如果想送俾追求上乘嘅队友咧，拣宋朝嘅呢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咧就啱晒啦。黑金系列做咗渐变玻璃拼金色环嘅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系男士比较好接受嘅淡雅清新味道啊。白金系列选用嘅系低调精致嘅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啦。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啊！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系高级香，哇！心动价49蚊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嘅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系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咧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支35毫升大护手霜同2支10毫升嘅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嘅挤压棒。心动价先89蚊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嘅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嘅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搵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纷纷来袭。
2: 5月20号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0: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2: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0: 意犹未尽，5月23号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2: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还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0: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2: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0: 仲未完啦，5月15到19号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2: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0: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2: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0: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有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1: 呢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咁易。
0: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0: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1: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0: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1: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0: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4: 你家系咪唔想捞啊？

0: 世界，我是金子，去到哪度都发亮的啦。
1: 阿妹啊，
0: 我呢识了1.8米的新女啊，又有钱，身材还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2: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的啦。
3: 越讲越掂，郑聪。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5: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4: FM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4: 有你捧场，一定得。
6: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4: 郑聪，越讲越掂。
7: 喂喂，难怪我老豆咧成日都话大数据年代啊咁样啊，最近咧更新嗰啲片啊，读咗几日嘅古诗词，平台咧真系推好多古诗词俾我。喂，其实唔使噶吓，我有我讲粤语，我有我读古诗词，你照俾翻嗰啲长腿美女啊、神奇动物啊、美食探店嗰啲我得噶啦，我中意嗰啲噶吓。咁啊，讲翻今日咧，我刷到一个发音就唔系话太过标准，但系笑容咧好甜美灿烂嘅女仔粤语博主，咁佢系读黄鹤楼嘅，读得都几好嘅，咁我试下。又跟佢读读啊！毕竟咧，个人认为崔颢嘅《黄鹤楼》咧，就系连李白都甘拜下风嘅冠军诗篇嚟嘅。我哋即刻睇睇佢系凭乜嘢攞满分？《黄鹤楼》唐·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嗱，我刚刚用到嘅呢个读法咧，仲系考虑到更加广泛地被接纳嘅粤语正音读法嚟嘅。事实上边咧，有部分嘅发音啦，喺学术研究界，尤其系当考虑到音律呢个因素嘅时候咧，有唔少发音仲系可以几超出大家常规嘅认知。例如话咁样读啊，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嗱，有冇听到啦？好多字嘅发音都改咗音啊！不过呢个唔系今日要讨论嘅重点啊。今日嘅重点咧，系好想拍一条片去赞下呢一首诗。个人认为《黄鹤楼》当之无愧是崔颢的夺冠之作嚟嘅。呢首诗号称唐代七律天花板。传说李白登上黄鹤楼，原本是想题诗，见到崔颢呢首之后直接就掉笔，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即是话大佬你写咗，咁我唔写啦。特别是白云千载空悠悠个悠字，粤语读第四声，平水韵下平十一悠。由拖长音读咧，真系有一种时空苍茫、白云千载不变嘅意境。不过李白后来咧都报仇成功嘅，咁啊写咗《登金陵凤凰台》嚟 PK 啊嘛。所以咧呢一段文人恩怨，绝对抵佢咧成为千古佳话嘅。如果俾你去做评委，崔颢、黄鹤楼同埋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你投边首一票呢？留言话俾我听啊，最好讲下你嘅理由啊。嗱，我虽然冇咩贵重嘢可以送俾你啊，但我一定会为你点个赞咁样嘅。嗱，咦，不知不觉第10集达成嘅，我系郑聪啊，唔多谢大家陪我行过呢一段咧阅读古诗词之旅。想继续解锁边一首经典咧？评论区话俾我知啊！

0: 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越讲越掂。我爱广东话，我爱广东话。
1: 拍拖，嗱，广东话入边形容谈恋爱叫做拍拖，呢个词究竟有咩来头呢？以前在珠三角一带乘坐渡船，往往这种客船是无动力的，需要由一只小轮船拖住它前进。但是在出入港口离泊码头的时候，为了方便控制

0: 制同埋安全，小轮船必须要同埋客船并排拖住齐头共进。咁海上嘅交通术语咧就嗌做拍拖，因为两只船并排前进，好似一对情侣手拖手或者肩并肩行路嗰阵个样。再加埋粤语方言里边，拖本身就有手拖手嘅意思，例如拖住只手啦。呢个系拍拖被借用为谈恋爱嘅缘由，久而久之就约定俗成，谈恋爱叫做拍拖啦。
1: 广东话，我爱广东话。

啦，仲有菲菲话讲完拍拖又听拍拖，呢只歌叫做520啊，同埋今日嘅日子都一样，2026年5月20日520。喺今日咧，好多人都话咧可以用粤语同佢讲，我真系好中意你啊！你今日好靓啊，咁样咁当然你亦都可以选择用普通话同佢讲嘅，我爱你咁样吓。今期嘅粤讲点咧，我哋都会继续咧就系有啲粤语嘅俗语咧会分享啦，或者点啦咁。咁其中咧第一个咧就我谂唔净止系拍拖啊，或者恋爱啊，平时你待人接物同人哋相处咧，都一定要我哋成日都话要做一个好嘅人啦，心存善良啦，系咪？

0: 能够咧就全心不良啦咁样。咁而讲到全心不良咧，喺粤语入边咧，我哋好少个人就喂你条友仔啊，真系全心不良啊咁样。我哋会有一句咧更加啊，即系婉转得嚟咧，又带住有谐音幽默嘅粤语歇后语去话人哋你真系全心不良啊！谂到边个未啊？交俾杨总讲讲。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卖布唔带尺，全心不良。字面意思就系卖布嗰个人都冇带尺嘅，根本就冇办法量布。实际嘅寓意咧就系利用量度嘅量同埋优良嘅良喺粤语当中嘅谐音，通过不良转化成为佢无良咁解，讽刺对方心存恶意，故意喺度使坏。使用场景咧就系多用于指责他人嘅一啲行为别有用心啦，多有调侃批评嘅色彩噶。咁喺旧时啊，嗰啲布店咧，尺系最核心嘅一个量度工具嚟噶。买布全靠呢个尺嚟量度同埋计价。如果一个卖布嘅商人连把尺都唔带嘅话，只能够有两种可能啦。一就系佢故意唔带，然后咧就用一啲好猫腻嘅手法啦去欺诈顾客。咁呢个咧就真系全心不良啦。第二个就系佢极其唔专业啦，生意毫无规矩，毫无标准可言啦。劳动人民就根据呢一种常见嘅生活场景，巧妙咁捉住咗不良同埋不良嘅谐音，创造咗呢一句卖布唔带尺，全心不良，好犀利嘅歇后语，相传至今。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龟，
1: 1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系啊，系呢个有啲人会过，有啲人唔会过，但系无论点样，每日咧我哋都会好好地生活嘅520咧，要好认同啊！杨总啱先讲话系好犀利嘅一句歇后语，呢句歇后语嘅精妙之处就在于用一个日常嘅商业行为啦，去揭露人性入边嘅。我哋广东人经常讲唔使睇啦，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啦咁。但系咧就唔会讲话你全心不良啊，就讲你卖布唔带尺，所以就多啲幽默啦，多啲犀利啦。确实有啲人如果突然间做咗啲唔系咁合常理或者冇头冇尾嘅事啦，好有可能啫，唔系话100%啊就会收埋啲不良嘅动机。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越听越啱听。迈步唔带尺，全心不良，讲嘅就系一个人专登嘅别有用心，心存不轨。但系如果喺一个爱情路上边，你都明知道佢系专登嘅，唔系真心爱你嘅，但系你依然都爱到佢死心塌地，哎呀，放唔低呢段感情，用呢啲糖衣炮弹嚟麻痹自己嘅话，咁你真系冇得救。郑秀文，放不低。

咁讲真啦，讲到话放不低啦，就依家除咗系讲感情啊，更多时候咧，可能都系用嚟讲话部手机啊。特别啲长辈成日都讲啊，喂，你真系放不低你部手机，一日到黑揸住部手机咁样。当然啦，呢边啦，因为放不低部手机啦，系咁揸住部手机啦，系咁出啦，系咁刷新啦，就要恭喜阿方啦，喺佛山加花生板块啦，攞到咗呢个520嘅一个大红包啦。咁佢都好客气啊，自晒图啦，就话多谢阿聪哥哥咁样，最叻你啦吓，识得放不低部手机。咁但系如果有人问你咧，佢话喂你同埋即系佢咧之间嘅呢段感情咧，同埋手机咧，边样嘢如果只能够放低一样噶啦，你会放低边样咧？边样你放不低啊？咁样哇，问啲咁嘅问题咧，咁人哋就会讲话你真系卖铺唔带尺啊，全心不良，问埋啲咁衰嘢。咁我又要爱情，我又要手机咁。多谢啊！佛山加花生板块有打紧卡嘅观众啊，阿根啦、啊，Q 闪闪星 Q 啦，呢位阿方啊 ，Apple 啦、啊，蜻蜓啦、啊，唔系讲笑啦，尾数5265啦、啊，尾数06啦、啊，同埋山区农民啦、啊，仲有就8638等等啊。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1: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2: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1: 越讲越掂。

0: 喂，各位老友记，5月20号嚟啦，朋友圈系咪又一堆晒花、晒转账、晒烛光晚餐咁啊？其实我哋作为地道嘅广东人咧，我哋要冷静，要清醒啊！有冇谂过一个都真系几尴尬嘅问题咧？520用粤语读，究竟系唔系我爱你咧？好遗憾，好多人证实咗唔系。啊！喺粤语入面，520读起身更加似唔要你，或者系唔爱你啊！谂谂下咧，如果今日咧有个后生仔对住女朋友深情款款咁讲520啊，唔爱你啊咁，我估佢今晚可能要瞓天桥底噶啦吓。嗱、呢一场翻车咧，真系由来已久啊，更加唔系我发现嘅。咁知唔知最经典喺边度啊？啊，网上咧有一句金句。2020520啊，用粤语讲嘅话咧就系要你要你唔要你啊，你话啦系咪好传神啊？恋爱心态要人哋又唔要人哋，咁即系要定唔要咧？即系讲中晒现代嗰啲爱情系几咁不确定啊吓，咁所以如果今日咧你想表白咧，提下大家用一句。用普通话讲嘅话呢就讲胡个脸。用粤语讲就话我好鍾意你啊，咁就 ok 啦。如果唔系呢，今晚有排解释我都帮唔到你嘅。不过劇情系有得反转嘅。今年2026年嘅5月20号呢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你哋知唔知啊？就係5月21号紧接住就係24节气入面嘅小满。小满呢个节气就巴闭啦，只有小满冇大满。小满系麦子开始饱满但系未成熟，雨水开始增多但是又不会泛滥。这个满而未满的状态就是我们中国人最高的哲学智慧。你想想公历5月20号我爱你和农历小满撞在一起，简直就是天公作美。今年广东很多地方新人都揀住这一天登记结婚。有些新人说呢今天既是520、明天又是小满节气，我们广东人办婚事特别讲意头。今天又有我爱你的谐音，又包含了人生小满胜万全的寓意。所以揀今日结婚你说是不是很盏鬼呢？所谓小满胜万全，爱到啱啱好就好过满到离晒谱。讲个真实嘅故仔俾你听，我有个邻居即系隔篱屋叫阿陈伯，咁佢咧就冇话过啲咩520啊，冇食咩大餐。佢同佢老婆结婚40年嘅差唔多，佢话每日都做三样嘢，朝头早一早就同佢饮早茶，行完公园翻屋企，跟住翻去咧就帮老婆切个苹果，拖住手仔咧两个食完苹果就去街市买餸。咁有一日我问佢，我话陈伯，其实你哋点样维持感情噶？咁佢话：，维乜鬼嘢持啊？大家舒服啊，系啦，得闲饮下茶。咁样够晒皮啦。嗱，各位，呢一个咧就系粤语入面最经典嘅一句情话，得闲饮茶吓，唔系山盟海誓，亦都唔系海枯石烂，而系最质朴嘅一句邀请啊！你话呢一句说话比起网上嗰啲520转账截图，边个会更加真诚啲咧？有啲人话咧，话讲一万句我爱你，不如有一句日日有我喺度啊！咁啊，广东人系唔中意玩啲好虚无缥缈嘅嘢，我哋将结婚叫做拉埋天窗，将邀请你食饭咧讲成喂今晚过嚟饮汤啊！咁最接地气嘅幸福咧，永远都系收埋喺日常嘅琐碎入面啊！嗱，粤语有一句俗语叫做宁食开眉粥，就莫食愁眉饭。与其追逐啲唔可靠嘅轰轰烈烈，咁不如两个人静鸡鸡、安安静静食翻餐安乐茶饭啦。嗱，所以今年520唔使去同人抢花、抢高级餐厅、抢天价烛光晚餐。嗱，可以试下呢几种反向嘅操作啊，又悭到钱。又浪漫，一石二鸟。第一，不如写翻张手写卡啦，唔使写胡阿莲和艾尼啊，可以写一句地道嘅广府承诺，例如话以后日日同埋你饮早茶啊，你话系咪盏鬼得嚟又有亲切感先？第二，学翻一两句简单嘅粤语告白啊，跟住我讲啊，你今日好靓啊，我好鍾意你啊，嗱呢几句真心话呢真係好过上网抄嗰啲诗词歌赋囉，个人认为。第三，最后都係最重要嘅一步啊，唔好淨係得个讲，要用行动去证明，帮对方煮返餐饭啊，陪对方倾下偈啊，又或者静静地听下对方讲下心事啊。有句说话讲得好，公历日子嘅谐音同埋农历节气嘅浪漫呢撞了今日满怀啊。咁今年520嘅浪漫撞上好有意义嘅小满胜万全， 小满提醒我哋咧，爱情唔使十全十美啊，最重要系彼此都舒舒服服。嗱，所谓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啊嘛，嗱，感情都要慢慢酝酿，然后循序渐进啊，好似煲汤咁，用慢火咁先够味啊。总括而言啦，今年广东嘅街坊咧，唔使硬追嗰啲和安妮嗰啲噶，唔使俾商家牵住个鼻哥走啊嘛吓。我哋用粤语讲出我哋自己嘅广府浪漫，细水长流，真真实实，大家都咁开心。因为小满咧已经话俾你听，啱啱好先至系最高境界吓、啊。分享下你心目当中啱啱好嘅爱情咧系点噶？评论区等睇你留言啊，记得点赞转发，等更多人知道我哋广府人嘅低调品味啊！下期再倾过啊，拜拜！
1: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讲
3: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3: 郑聪越讲越掂。
0: 望下咧就阿 K 话，原来今日520，听日又系小满，真难得啊！咁样。系啊，你可以亦都可以喺呢个好耐都冇讲过啦，几个月都冇讲过。微信视频号啦，你可以揾揾我啦，或者系洋葱嘅号啦，就有啲时候我哋都会节目里面分享嘅东西啦，喺号里面亦都会有讲到嘅。咁例如啱啱呢个啦，咁样我揾我啦，就系越讲越掂横杠郑葱啦，咁啊洋葱咧就系洋葱粤语啦。喺边度可以攞520嘅大红包？未必有咁大㗎，吓，都系志在玩嘅啫。其实都可以，你其实注册咗先啦。佢系佛山家花生板块啊 ，A P P 就叫佛山家咯。你依家揾我嗰个系我嘅家咯，所以私人地方系唔一样嘅。多谢三水小春啊，仲有尾数1577啊，希阳啊，小猫咪啦，呢位系永远健康，尾数8648啦，拜仁啦，1056啦，等等嘅观众嘅大家。

今日真系够晒多我爱你、哦，啲歌手首我爱你、哦，咁样你如果认真留意咧，啲歌直头好多个歌名咧，其实直头叫做我爱你添啊。讲真啦，以前咧睇嗰啲即系旧嗰啲剧集咧，经常都会有一啲情节啊，就系、是、如果眼浅少少，特别系女仔啦，咁样就会睇到喊晒嗰啲啦，即系仲惨过雷雨嗰啲，佢会同佢讲啊，我系爱你啊，但系我自己知道我趁你唔起。我同你根本都唔系同一个世界嘅，即系成日讲埋啲咁嘢噶，即系话我同你唔夹嘅咁样，冇办法喺埋一齐，因为你系乜乜乜乜啊咁样，我咧就身份好低等啊咁嗰啲。

0: 会嘅、啊，我哋琴日节目先讲起电灯惨挂老鼠伤，就算你话人哋望落好似几格格不入都好啦，事实上面两个人如果有真爱嘅话，呢、这个亦都唔系好大问题啦。咁而跟住落嚟咧，要讲嘅呢个粤语词咧，又真系唔系讲紧爱情啦，系真系讲紧另外一种唔衬，或者系撑唔起个场面，导致到格格不入啊！今日洋葱讲讲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马布做龙袍，唔系嗰件料啊！比喻人的能力、品德又或者资质低下，但又占据了很高的重要地位，撑不起场面，亦都比喻事物很低劣，硬是要包装成为高级货，又或者是底层人物一定要逼上上流社会，显得格格不入。麻布做龙袍不是那件料，亦即不是那块材料，一语相关指人没有那个能力又或者潜质。麻布是古代平民老百姓做粗衣的布料来的，代表着很粗糙、低贱、廉价。龙袍就是皇帝专属的服饰，必须要用最顶级的丝绸、锦缎制作，并且受金丝龙纹，代表着尊贵、高级、精致。古人通过这两种极端反差的意象组合，生动地讲明了材料和用途严重配错这个道理，所以就有了这一句麻布做龙袍不是那件料了。譬如你可以讲，老板居然升了他做总经理，他基本的管理常识都不知道，正因为麻布做龙袍不是那件料咯。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喺广东话入边咧，仲有一句就话：，哇，你睇下着龙袍都唔似太子啊，咁样啊。咁你又可以同佢兜嘅，你话嗱，唔系着龙袍都唔似太子，不过呢件龙袍有啲问题。呢件龙袍麻布嚟嘅，啲料都唔系龙袍啲料嚟嘅，所以我先唔似太子啫。如果真系唔系用麻布做嘅咧，我着上去似太子嘅咁样。啊，广府人都讲究啦，就话咩人咧着咩衫啦，或者咩有几大个头，又话戴几大顶帽啊咁上下逻辑啦。呢用麻布做龙袍咧，唔单止唔好睇啦，可能仲会吉肉啊，即系吉住个身啊咁样，啲材质唔啱你夹硬着啦，咁只会暴露咗自己啦，就系嗰种无知或者唔了解。所以呢句说话咧，经常劝诫嗰啲所谓的长猪头的人啦，即系未到嗰个 level 啊，未系嗰个层次嘅，勉强上位，咁可能你会做唔好呢件事啦，亦都会俾啲行家笑你。咁成日正如话斋就话外行就话睇热闹系嘛，咁啊内行睇嗰啲系门道嚟噶嘛，一望就知道，根本都唔掂。

越听越啱听。广东话有句歇后语叫做麻布做龙袍，唔系嗰块料。讲嘅就系有啲人有啲事睇起身好似都掂，但系骨子里唔系嗰件事。今日同你推介嘅呢一首歌嚟自容祖儿嘅《不配》，讲嘅咧就系呢一种嘅无奈。明明两个人企埋一齐，连朋友都妒忌，哇乜咁衬嘅你哋吓？但系走到最尾先发现，表面衬有咩用啊？骨子里根本就系两种人，两种命。歌词里面写到，唔系唔爱啦，而系你再点努力，终究都系唔配嘅。就好似海鸟爱上鲸鱼一样，只能够系一场意外。容祖儿，不配。

0: 真係要特别多谢啦，就係阿杨聪啦，就推荐咗呢一首容祖儿嘅不配啊。咁而阿杨聪就绝对係配啦，佢肯定唔係麻布做龙袍啦，依家涉猎嘅东西似乎越嚟越多啦，连海鸟爱上鲸鱼嗰啲有涉猎到。
1: Yeah.
0: 我諗咗好耐，即係点

海鸟爱上咗鲸鱼，咁佢只能够系一场意外。我暂时未谂通噶，如果谂通咗嘅话，话俾我听，我有请教下佢先得。咁同埋佢一定唔系卖布唔带尺啦，因为佢系带住一份好好嘅心嚟到越讲越掂嘅，佢唔系心存不良嘅。嗱，今日讲两个词啊，一个系卖布唔带尺，另外一个咧系呢个麻布做龙袍啊。希望大家喺里面都明白，就是我们讲粤语的前辈教识我们的东西，就是我们要不要存住这个不良之心，可以的话不做太过离谱的非分之想，希望大家都可以做这个大好尺够好料的人。最后一首歌都同埋5月20号啊5/20有啲关系啦，我爱你，唱歌嘅系从来都冇话自己系歌手，佢自己个签名都叫做系吉他手嘅，不过实佢都系知名品牌嘅代言人啦，讲紧系李荣浩。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春暖花开，蚊虫又嚟咧。
4: 蚊虫滋生嘅高发季节，温馨提示你。
3: 要经常检查屋企里面嘅盆盆罐罐有冇积水，冚好盖，仲要嗱嗱淋勤力换水啊！
4: 点蚊最中意匿喺床底、台底、墙角落呢啲位置，要尽快做好清理啊！
3: 中意种花嘅朋友可以喺室内种翻盆番茄或者系薄荷叶，散发出嚟嘅气味可以驱走啲蚊噶。
4: 仲有啊，要勤啲冲凉，着浅色嘅衫都可以远离蚊嘅袭击，
5: 防蚊灭蚊，人人动手。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这是是非非，到最尾决定盲目爱你，应该我是该死，不可言没有。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小明啊，六年级了，再不好好学习，考个好学校，就送你回乡下。
3: 时光过得好快，一转眼，小明已经高中一年级。
4: 儿子，快点回乡下了。
5: 为什么以前爸爸经常说如果学习不好就送我回乡下，现在我学习这么好，妈妈还让我回乡下？
6: 哎呀乖孙子，爷爷准备好荔枝、龙眼、烧鸡、大虾，好多好玩好吃的等你啊。
3: 以前回乡下是让你耕地、捡牛粪、做苦力，
4: 现在乡下已经是青山绿水、干净美丽，成为旅游风景点了。
3: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
7: 美丽乡村欢迎您。
5: 太好了，回乡下有好吃好玩的，还可以去果园和大家一起采摘，我们马上出发了。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今日你行动咗未？
2: 随手关灯，拧紧水龙头，节约每一道电，每一滴水。
1: 拒绝一次性餐具，自带环保袋，让垃圾各归其位。
2: 绿色出行，少开一日车，多走一段路。
1: 参与植树护绿，守护身边的每一片绿意。
2: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我先行，
1: 我先行。
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4: 好嘅时间进入到5月嘅下旬，可以讲一年嘅招生季亦都嚟到最高峰嘅时刻啦。咁首先会迎嚟嘅咧就系我哋中考嘅志愿填报，所以都系而家好多初三家长非常之关心。佛山市招生办咧，寻日亦都上线我哋 FM 94.6 早晨从946出发嘅节目。咁就今年咧，佛山中考嘅招生政策、志愿填报规则、家长容易踩坑嘅地方咧，亦都做咗非常之清晰嘅回应。咁呢期节目咧都非常之有幸参与其中。咁从上个星期咧，由我哋教育部门嘅一个新闻通气会到而家，其实一直都喺度关注紧我哋而家中考政策啦，同埋推出嘅相关嘅品牌工作。其实大家都要留意翻就呢段时间佛山教育啦呢个微信公众号以及系佛山招考嘅微信公众号，佢哋发布最新消息。咁当然啦，仲有我哋媒体客，咁大家可以关注我哋早晨从946出发啦，亦都可以继续关注我哋家长学堂呢、这个节目，会为大家咧发布最新鲜资讯啦，同埋带住大家去了解呢啲咁。所以今日节目咧有少少特别嘅就系，大家可能听下听下，系咪串咗台啊？咁其实唔系啊，而系将我哋寻日大田老师同埋我哋佛山市招生办副主任魏丹容主任一齐喺呢个访谈过程当中一啲干货，系可以提醒大家听多次、听多次、认真听嘅呢啲干货，又将佢剪辑落嚟，去俾大家再嚟听多次，同埋去了解多次我哋而家中考政策嘅内容。咁系以普及更为之重要，就系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最底层嘅中考政策嘅逻辑思维，最底层嘅逻辑究竟系乜嘢嘢？因为大家只有知道呢个底层逻辑，最根本嘅呢个规律系乜嘢嘢，我哋先知道应该点去填报同埋去考，系咪？咁如果我之后净系问点样填、点样填，其实如果你唔知道底层逻辑咧，呢件系一件很糟糕嘅事情，好不好？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就安排呢一期特别嘅节目，亦都重播翻系喺寻日啊截取部分嘅内容，咁就系、是、我哋佛山市招生办上线嘅呢期节目，中考几个关键词，好值得我哋家长关注嘅，稳保结合啦，名额分配。半废生、中高企长学制同埋综合素质评价等等，所以我首先嚟听听就系佛山市招生办副主任魏丹容喺节目当中解读嘅呢几个关键词。
3: 教育规划指南，好学校在家门口。
5: 今年中考，那我们想核心的变化就是成才路径更多，选择更丰富，归纳起来是五个关键词。第一是稳保结合，这是填报志愿的核心逻辑。那我们佛山是志愿是实行志愿优先的，而不是平行志愿，就不能简单的套用冲稳保的策略，不建议盲目的冲高或者压线报志愿。希望是大家要一个是要稳，第二个要保底。第二个关键词是名额分配，符合名额分配条件的学生应该积极去填报这个名额分配的志愿，增加一些录取机会。由于名额分配是同一所初中里面进行成绩竞争，与其他初中无关，校内竞争有时候的难度是低过于全市竞争或全区竞争的，同时不同的初中学校之间也没有什么可比性啊。第三个关键词是半费生，今年新增了民办高中收费的类型，他的半费生的学费是自费生的标准的一半，能够有效的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在第一批和第二批都有相应的招生计划。那第四个关键词是中高企长学制，今年首次招生，由中职、高职和企业三方来联合培养五年，拿的是全日制的大专文凭，下一步还可以专升本，在就业方面有先发的优势。第五个关键词是综合素质评价，以前叫综合素质评定，那今年呢从四个等级 ABCD 就简化为达标和不达标， 那不达标就是对第一批的一些公办高中的报考是有些限制，就是上面是五个关键词。
6: 咁啊，魏主任，今年中考志愿填报嘅另外一个点位就是时间点位啦，吓。
5: 中考填报志愿呢和录取的有两个时间，这里还是要借我们媒体来提醒一下的。中考填报志愿是5月28日至6月3日、那最容易错过的两个时间，一个是6月3日的下午，也就是说填报志愿的系统会关闭，那过了这个时间就无法再操作了，所以学生跟家长一定要在这个之前去填好志愿，不要赶到最后一不要赶最后一班车，免得影响报考。第二个要关注的时间就是录取后的注册时间，预计在7月26日前啊，各个学校会在他们的录取通知书和学校的官网上面进行公告。那今年呢，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在普通高中和这些中职学校录取以一般是普通高中了啊，在第二批结束以后在补录之后补录之前，那要求学生们一定要在规定时间内到校去注册逾期没有正当理由未注册的就视为放弃入学资格，到时学位会收回并且用于全市的统一补录所以我们说千万不要以为录取了就万事大吉
6: 录取和注册呢它是一条线下去的。
5: 对
6: 啊，你不要只关注了录取了你就哇满心欢喜了，关键你还要后面那部注册呢就一定要看着那个时间填的时候是不是要准不准备一份我们叫做草稿去填
5: 其实在我们的中考报志愿的这个文件或者说在我们的佛山招考网上面呢是有这个报志愿的文件呢是可以下载来，这份学校应该一般也会印一份空白表格，那家长跟学生呢可以一起模拟填写理清思路，在填报期间再登录系统把你所填的登录入系统里面，那在学生确认以前呢是可以无限次修改的，确认以后呢就由学校来审核，如果说学校审核这期间家长

0: 跟考生还想改的话，就联系学校就撤回，让他再进行修改。那这个志愿表呢，到最后学校审核通过以后，就会打印给家长签名，并且归档，就作为一个就像法律文书一样，他要存进学生的档案的。然后志愿在生效以后，任何人都不得擅自更改。所以说还是有必要哈，就打印这个表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填写。
1: 咁换个说嚟讲咧，即系其实就系到咗打印出嚟你要签名之前嗰一刻，如果你认为有需要嘅话，仲可以同学校沟通系嘛？
0: 对，
1: 即系话我要改咁样吓，咁啊，喂，你帮我再调整过之后再打个出嚟，我先再签名咧咁样吓。每年似乎咩提前批、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吓，咁啊，即系都分咗唔少呢啲批次啦。咁啊，呢几个批次咧，究竟点样去理解吓？咁啊，分别嘅录取原则又系点样咧？
0: 好的，这几个批次，我们可以理解为或者打个比方，就像高铁站的发车，那提前批就是最早发车的一批，那接着是第一批、第二批，第二批之后还有个第二批，还有个普通高中的补录，最后才是第三批。按照佛山的录取规则，就是结清一批再启动下一批，上一批的车开走了，然后才到下一批，所以它批与批之间呢是相对独立的啊，它又是有分先后的。
1: 即上一批嗰啲都上齐车啦，开走咗啦，咁啊跟住咧下一批嗰啲等车嗰啲先再上车啊。
0: 那提前批呢，它主要都是一些特殊类型，包括私塾高中的实验班、普通高中的自主招生、体育艺术的特长生，以及中职本科的贯通三加四等等这些特殊类型，它有些是涉及一些术科考试或者校考的。那第一批呢，就是主战场啊，很多大多数学生竞争最激烈的批次了，也是全市知名的这些学校啊的名额分配和普通生等等啊，还有面向全市招生的普通生和民办高中的公费生、半费生啊，今年新增这个半费生。那第二批就是可以理解为是区内战场啊 PK 的一个地方，由各区来设定，那含各区的公办高中的名额分配普通生，以及民办高中的自费生、半费生，还有一些公费生等等。到第二批之后的补录呢，就主要是在前面的这些学校没有录完的，包括刚才讲的录取之后注册报到，然后有些放弃学位的也会把它收回来啊，就加在一起进行补录，面向全市。那第三批就是职业教育的批次，包括今年新增的中高企长学制啊，三二分段、中高职贯通，以及本市的和外市的省属的一些中职学校。那整个录取的原则就是我们是实行一个基于分数控制线的志愿优先，有点类似普通高考的一个高分保护线机制，先划定1:1划定的线，在线上录不完再5分5分的这样。总体来说呢，是对高分的学生是比较有利的。那招生录取的时候也会按照这个学生志愿的顺序，从高分到低分来投档录取。
1: 因为招生办方面呢，就好像有个提醒，就话佛山实行基于分数控制线的志愿优先录取规则。咁高分考生如果个志愿唔合理，可能都有落选嘅风险吓。咁所以我哋家长应该点样去理解呢个规则？真系报嘅时候点样去小心留意呢？
0: 好，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个呢，就是高分的学生如果没有保底，那考试失常也容易导致落选。那举一个例子啊，去年有一位考生，他平时成绩还不错，对自己很有信心，考试就五月份填报志愿的时候就只报了一所头部学校，没有就是搭配其他任何学校来保底，结果呢中考时呢就发挥失常因为身体原因嘛，然后分数没有达到那个学校的录取分数线，最后呢没有被任何学校录取，也一直去到了补录的阶段非常可惜。那这个案例也是提醒我们，无论平时成绩有多好那还是要做好保底的准备，预防万一嘛，就是即使是发挥失常也有学上。那第二方面的例子呢，就是说有些学校它只录第一志愿，那如果把这些第一志愿的学校放在第二志愿，实际上就是浪费了这个报志愿的机会了以第一批的第三层为例，这里有佛山一中、南海石门中学，还有顺德一中这等等这些学校，那往年录取的时候都是只录取第一志愿的学生的，如果把这些学校放在第二志愿，即使分数达到了他们的录取分数线很高但也不会被录取，因为他们第一志愿就录满了，所以填报志愿的时候呢一定要搞清楚说哪些学校只录第一志愿，不要把宝贵的志愿的蓝的一个机会浪费在无效的学校上面。那高分呢，学生填报志愿不合理，刚才讲的确实会存在一些落选风险，但是在补报志愿的时候也征集志愿

0: 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兜底，那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去到更好的学校啊。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需要做到两点，一个呢就是第一志愿要稳啊，要把自己最有把握的学校填上去，那最后的志愿要保啊，这要保底啊，要选择一所学校就稍微掉一个档次的啊，比自己正常发挥水平的做一个保底，这样就确保万无一失了。
1: 咁另外家長咧就好多時問話，細路仔大概可能呢個分數啦，可唔可以衝一衝啊？咁所以我哋今年填報志願嘅時候，可能個邏輯你點樣去遵循，或者個梯度應該點樣去設好啲咧？
0: 哦，好，剛才講了好幾次，就關於文保結合，我們的前提是不要盲目的衝高，但是不代表說完全不能衝高啊。
1: 嗯，
0: 在特定條件下，還是可以合理的利用規則衝一下的。有三種情況，第一個呢就是利用志願的先後順序，比如提前批和第一批是先後順序的。有先有后的，那在提前批录了一个心仪但是分数可能不太够得着的学校，比如说市属高中的实验班，那即使没有被录取，在也不影响第一批的录取。第二种情况就是利用同一个学校在不同层次的一个顺序啊，以佛山一中为例，那佛山一中在第一批里面有名额分配，也有普通生，名额分配在前，普通生在后。那如果合理的利用名额分配这个机会，先填他名额分配，再填普通生，实际上就相当多了一次的机会。那即使名额分配没录到，也不影响普通生。第三呢，就是在公办和民办临界生的这个考生，如果特别想读公办高中，但是分数在公民办的一个边界啊，那么可以利用第一志愿来冲一冲一些公办学校也是合理的，即使没有被公办学校录取，后面民办学校啊，比如说自费生等等，也是可以作为保底的选择。那什么时候不建议冲呢？就是在同一个批次、同一个层次里面，比如说第一批的这个第四层啊，他的那学校很多分数都很接近，有些也是只录第一志愿的，那他分数能够达到的，那报了这个学校，就他这有所选择了，他没办法，就是鱼与熊掌啊。那如果这时候一味的冲高，那有可能整个批次就录得不理想，会掉到下面的第二批了。
2: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3: 刚才大家所听到的这个节目的录音其实来自于昨日早晨从946出发节目里面，佛山市招生办副主任魏丹容上线的时候谈到关于志愿填报里面一啲技巧同埋方式。咁大家都要了解返，就话呢一个嘅填报嘅底层逻辑啦。咁亦都希望可以更好咁去帮助大家去了解呢个中考嘅志愿填报。咁寻日节目里面呢，其实我亦都喺现场啦了解到呢啲填报技巧。所以今日亦都系将寻日嘅节目里面进行精简咗之后啦，喺今日节目里面不厌其烦同大家去分享。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更加之清晰。咁当然如果你有任何疑问嘅话，亦都可以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在后台进行提问，又或者是私信我进行提问。相关内容我亦都会收集，如果我可以回答的就会回答大家，如果不可以的话，或者我都会将它再进一步邀请我们佛山市的教育部门，我们招生办也都可以有机会去回答大家，包括大家提出这些问题，相信不单止你，也都可能有些家长在这方面有疑惑，所以欢迎大家积极提问。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会将昨日一啲嘅重要嘅精点嘅内容同大家再去分享嘅。
2: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嘅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喺呢度等你。
4: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5: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6: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5: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6: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2: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3: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今日节目里边咧会将今年中考嘅招生政策啦、志愿填报规则同大家咧清清晰晰咁再分享一次。咁嚟自嘅声音咧就系、是。 喺寻日嘅节目《早晨从九四六出发》当中咧，亦都我哋邀请咗佛山市招生办副主任魏丹容上线，回答咗大家关注嘅一啲热点问题。咁今日都系精简咗，你发现咧，而家我哋升学路径已经系多咗唔少啦，但系路径多唔代表我哋会乱，更多嘅系我哋一定要理解清楚，同埋选择一个更适合孩子嘅路径。好，咁我哋继续听听咧，寻日节目嘅录音里边，值得大家去关注、重点关注嘅内容。
2: 教育规划指南，好学校在家门口。
1: 咁另外今年仲有一个新增叫中高企场学制，话今年咧都招595人，咁啊呢个名词先帮大家解释一下先吓。
0: 好的，中高企场学制呢，就大家看到有中职、高职企业哈，中高企三个字分别对应。那场学制呢，是代表他联合培养了5年。拿的是全日制的一个大专文凭，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它就是在原来的我们常见的3-2分段的基础上进行了升级，也是省教育厅在全省推广的一个今年一个项目，由于它呢就在这个3-2分段的基础上再加了企业的一个培养加进来呢，实际上对学生整个技能水平的培养以及以后就面向就业的一个竞争力是有优势的。我们看了一下，就是相关专业，包括机器人啊等等啊，那这些如果学生呢能够在这5年里面打好基础，尤其是现在就整个就业形势啊，就很多的本科大学生出来呢，其实也是面临一个就业问题，但是你在是比别人有早发优势啊，就是已经在这里已经磨练的水平跟这个技术，这是企业是很欢迎的。而且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就整个发展趋势，其实这些。高级的这些就是产业人才、技能人才，他的各种就是他的成长的阶梯，他的这个路径也是很多的，而且他的相关的待遇现在也是逐渐在提高，也不低啊。所以说，如果这个学生他这个对这方面有兴趣，然后也对职业前景他有更多的更多的就是愿景啊，也是可以考量的。在我们的今年新增的第三批的第一层，就是单列的这个中高企长学制。那以往的像3-2分段，像三年制的这些，就往后瞬移到了第三批的第二层、第三层，这样瞬移下去，就相当于我们把第三批中职最好的位置给了这个中高企长学制。
1: 听讲就呢件事出嚟之后咧，都好多家长去问家长或者家庭点样判断自己嘅仔女合唔合适？咁呢件事，魏主任你可以俾啲咩建议咧？
0: 是，像去年的像公办高中呢，就录到620分左右哈。那民办高中呢，就400多的也有。那像去年这个3+2的，就是他录到了最好的专业，也有些去到了580、590。所以呢，就如果是在公办高中跟民办高中的这个临界的这些学生，就可以不妨考虑一下，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即系个成绩吓，公办同埋民办临界嗰啲咁考虑呢一个学制咧，就比较合适啦呢个就5年啦，另外仲有个3+4喎就呢个叫中本贯通喎。咁今年亦都有扩招咁具体个情况系点样？
0: 3+4就是3年的中职加4年的本科，那学生呢就中间有一个转段，毕业后是拿的是全日制的本科文凭，他适合成绩就是中等偏上的，去年录到了620几分，其实也不低了然后也里面录取的有些最高的学生去到650几分，那对这些有明确的本科目标
1: 首先你讲这个650几分，如果是从今年新增那个中高企场学制，是不是其实如果是从个成绩来讲都不差得很远
0: 是就像你看620几分，它是最低分，
1: 最低分
0: 对，让它最高去到650几分。
1: 好，就同刚才你讲过中本又好似又都掹到近喎。
0: 是，这个今年的这个也是去年是2所是第一年，那今年是第二年呢，就扩充到5所就对接了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顺德职业技术大学等本科院校。刚才在像顺职大这他在普通高考的本科的分数线也不低的，那现在学生如果是选择了这个3+4，他在初中毕业 就已经一步达成了这个本科的这个，那比他将来在高考去就这么几十万人去竞争，其实我觉得是很性价比是很高的。
1: 嗯，
0: 而且他的课程设计，包括他的人才培养呢，也是更有针对性的。
1: 嗯哼，
0: 他一般来说都是对一些专业市场需求大的、技能要求高的、需要就长期锻炼的这些专业，那学生基础也好啊，然后学校也是比较理想的，所以对希望就是弯道超车哈，绕过这个高考拿到本科文凭的学生来说非常有吸引力。当然，
1: 刚才我哋就从嗰个分数嚟同嗰个中高企长学制去做一个对比啊。实际上，如果从嗰个学生自己，即系佢自己嗰个分数段，咁因为刚才提到过咧，嗰个中高企就系喺公办同埋民办之间卡住喺嗰度嘅嗰部分学生，就可能比较适合去报呢种啦吓。咁啊，到咗呢个3+4中本贯通，咁系咪都差唔多都系呢个成绩段呢？
0: 哦，这里要再高个20分左右啦。
1: 我觉得因为呢个打通咗去本嗰下咧，就应该要高啲啦。
0: 是因为中高企长学制，他拿的是大专的一个学历，那这里是本科的一个文凭啦。
1: 嗯哼，
0: 还是有点区别的。
1: 咁换句上嚟讲，呢个分段嘅同学咧，其实佢去翻公办嘅高中应该都仲系应该 OK 嘅呢班，只不过睇下佢自己点选择啫。
0: 是。
1: 咁啊，另外再有一个咧，就如果录取唔到嗰啲同学咧，咁样咁啊喺补录方面仲有边啲机会咧？
0: 补录的按照初步计划是预计在7月27号到28号，那当然具体时间要到时看录取的进度，可能会有些微调，以官方公告为准啊。在第二批录取结束以后呢，仍未被录取的学生，一定要密切留意市区的相关的网站的公告，在规定的时间内上网去填报征集志愿。其中民办普通高中跟我们市属的高中呢的剩余的计划是面向全市的啊，然后区属的普通高中是面向区内的，就所以也是一个录取的机会。当然如果说他没有参加，也不影响到后面第三批就中职学校的录取，他就是顺着往下走。
1: 嗯，
0: 那如果说中职学校的录取走完了，就到7月底8月初的时候，那这时候呢，因为录取就完全结束了，
1: 嗯，
0: 那这时候就进入中职学校的自主招生阶段，
1: 嗯，
0: 那就只能学生自己再去看哪个学校有空位了。
1: 嗯，
7: 教育规划指南，好学校在家门口。
3: 刚才大家所听到的就是来自早晨从946出发在昨日节目当中一个录音，也都是邀请了我们佛山市招生办副主任魏丹蓉上线解答了大家的疑问，特别针对就是中校招生政策、志愿填报规则和我们家长容易踩一些坑，也都是清晰回应了大家。而讲到在节目的结尾，我们魏主任也都会提到，就讲到在中考政策当中，其实大家一定要了解，就是不是说不要分数，而是不单止只有分数。不如在昨日节目里面他们都会提到，就是讲到综合素质评价的这个内容，以及刚才我们今日节目里面听到的，就是中高企长学制再一次告诉大家听中高企长学制是什么东西，还有他的一个填报的方式和什么学生会更加适合呢？我觉得他已经是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解读，大家一定要 mark 住尾，如果未 mark 住记住听回我们的重播。还有包括3+4的中本贯通，其实这些变化背后都在告诉我们，教育性在从单一的分数竞争慢慢走向更加多元的发展路径。所以我们家长应该跟着下来怎么做呢？要稳住自己啦。首先我们不要乱，你知道哇升学路径很多，但同时不可以乱，因为只要你一乱的话，小朋友只会更慌。这个阶段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做一个很好的稳定器，而不是一个焦虑的放大器。第二个呢，就是读明白而家规则系乜嘢啦。刚才提到嘅批次、层次、志愿顺序，包括第一志愿嘅选择都好紧要。咁仲有就係包括我哋而家今年嘅公费生又好啦，半费生或者全费生都好，一定要关注返即係学校嘅一个学费嘅问题啦，住宿啊、注册时间、补录机会呢啲都要提前去了解清楚个时间节点系点样嘅。亦都唔好道听途说，更加唔好相信所谓嘅内部名额啊，或者交钱啊、咩补录取等等吓。而家已经系越嚟越阳光透明嘅，咁呢一个喺我哋佛山教育部门嚟讲，亦都系落重拳去进行呢个嘅安排同埋去处理，大家一定要谨慎留意。 第三个就是我哋各位家长要尊重小朋友，填志愿唔系我哋父母一个人嘅决定，小朋友将来要去读呢间学校，因为系佢自己去读嘅，佢要自己去行呢条路，所以佢必须要参与呢个志愿填报嘅讨论，必须要参与志愿填报嘅选择。我哋

0: 作为家长可以把关，但是不可以包办。最后呢，做好一个保底，无论佢平时成绩几咁好都好啦，都一定要有一个安全嘅保底资源。中考唔系话要证明我哋父母有几咁好嘅眼光，而系要俾小朋友一个稳稳接住未来嘅时候。最后提醒你重新定义成才呢条路径。上普高是一条成才之路，而职业教育也是一条成才之路，本科是一条路，技能成长也是一条路。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会强调给大家知道的，就是更重要的是它适不适合，白话叫做啱不啱。只有适合了，它先是会有持续的成长，只有啱了，它先是会有力量。所以最后送给我们各位家长一句说话，中考志愿填报不单只是填学校，更加是帮我们小朋友选择一段未来的成长环境。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走在自己适合的路上，走得踏实，也都走得有光。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0: 早晨，早晨，7:30。今日感觉上咧，目前呢个状态天气就唔错啦。咁路面状况咧，亦都相对应嚟讲咧，同寻日相比好咗少少啦。繁忙嘅路段目前提醒你啊，佛山大道车城路段过大沥方向咧，仲系要慢驶。咁而桂华路就留意海口路段过桂城方向车滞比较多。高赞大桥过杏坛呢段亦都系要慢慢行。提提各位，禅城佛罗路佛山大桥桥底双方向目前是有封闭施工的，所以过往车辆建议要绕行北侧这个道改路去进行驶。是啦，北侧已经是有一些增加的这个道路改造的设施咪俾大家可以行的。咁而公交、非机动车同埋行人呢就可以正常通行。所以大家呢途经呢个位置嘅话，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亦都要仔细留意现场嘅指引，减慢车速通过。欢迎各位继续登录上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还有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六一儿童节又到了，送什么礼物才好呢？最好是亲子同乐，精彩有趣的。
3: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2: 咁正，快啲买票啦！
3: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揀，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上升的队友，揀宋朝的这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啊！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咧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至35毫升大护手霜，同2至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的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的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临近考学季，学子们日夜奋斗，作为家长除了陪伴，还可以送上一份带着好彩头的好运信物。曾登上央视点赞的喜狮飙龙船陶瓷摆件，今年特别推出金色版，一举夺金，限定新版。

0: 榜提名，每一处细节都系藏住好意头。底部三枚出品张加持，附带收藏证书，放喺小朋友嘅书台激励士气，又或者考后作为家居摆件长久陪伴，仪式感同埋收藏价值拉满啊！活动价只需要268蚊，为屋企考生请一只金标，讨个人生夺金，独占龙头嘅好彩头。更多必胜诗、独占牛头、一举标中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带翻屋企。祝愿所有嘅学子笔下有神，一举夺金。
1: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唔系任务，系一种温柔对待自己嘅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7:30，用最好嘅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2: 星期四早上7:35，准时迎接新的一天，有健康7:30的直播时间。早晨，我是主持人邵瑞云。是啦，哇，今日来到星期四啦。今个星期感觉上都过得几快，因为今个星期的天气唔会得令到你一起床就开始进入到一个紧张的状态。看看今日的落不落雨啦，决定了今日出门要带啲乜嘢啦。同埋呢，如果一早起床就已经觉得天色麻麻地的话，你是不是都会紧张少少啊？哇，嗱嗱声啦。是咯，预松少少时间出门啦，起码路面上有咩状况的话都仲有应对的功夫啊。今日的天气情况啊，一开咪跟大家睇睇啦。寻日呢就真係落咗成日雨啦。咁今日呢，而家好多朋友上线啦，上我哋佛山街嘅花生板块，除咗讲早晨之外，仲汇报话喂出太阳喎，停雨喎，睇下边几位朋友啊，大家都好醒目啦，而家报埋定位啦。斗士凌雨就话又到星期四啦，停雨，太阳出来了，佢而家嘅位置呢就係、是、大亮嗰边啦。係啦，我费事将你嘅街道名讲埋出嚟。然之后呢仲有呢位下，佢个昵称就係我哋好多位主持人嘅，我就唔讲啦，因为呢太翘口啊。佢嘅昵称就係由好多主持人嘅名组成嘅。佢而家嘅位置呢就喺禅城区嘅湖涌大道嗰边，呢我大概知係咩位置啦。讲早晨，仲有阿秋，佢话出嚟出太阳咯。係啊，今日早上其实唔错，但係知我今日未到6:00，因为6:00起床嘅。咁但係5:00就醒咗今日。因为今日5:00醒咗呢，其实我内心嘅紧张就话究竟今日早上上班路上仲会唔会落雨呢？因为寻日上班路上落雨呢，係真係导致我呢个行进係缓慢好多嘅。我就諗如果今日早上仲落雨嘅话呢，干脆5:00起床就出门返工啦咁。但係5:00嘅时候呢，其实係感觉到外面隐隐係有啲雨声㗎喎。咁所以呢可能係到6:00左右，寻晚嘅嗰场雨呢先暂且停一停，唞一唞。然之后而家的确见到外面呢就有太阳啦。咁但係呢因为佛山五区呢都仲係需要其他朋友呢就报一报你哋嗰边嘅天气情况嘅。我而家身处呢就係顺德区同禅城区交界嘅东平。

0: 能外套方面呢最好做啲防风防水嘅。係啦，扇一扇水嗰啲呢可能会再保暖一啲，可以保重一啲呀。
1: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0: 嗱，寻日就讲咗话，今个星期啦，我哋会比较多一啲嘉宾上线，因为今个星期嚟到咗五月份第三个星期啦。五月份第三个星期系乜嘢啊？是全民营养周啊，系啦，即系佢唔系话一个固定嘅日子，譬如话某某某啲日啦咁样吓，佢系一个周一个星期全民营养周，所以咧佢每年咧都唔系固定嗰几日嘅，但系佢系固定每年嘅五月第三个星期。一到全民营养周，我哋关注嘅就梗系饮食嘅安全啦，吓食物嘅配比啦，食物带俾我哋身体嘅营养啦。咁但系唔单止个人嘅，因为今年咧我哋系关注到家庭餐桌。究竟屋企嗰张餐桌上面每晚吓翻到屋企嗱，好幸福就喺落班翻屋企就食饭啦吓，阿妈摆咩上嚟都梗系赞噶啦，系咪？系啦，因为屋企嘅咧个米饭班主啊，咁但系其实阿妈佢嘅配比系点样样咧？你又中唔中意食咧？或者你觉得够唔够营养咧？嗱，好多时候咧，我哋有时嘅观点就错咗啦。因为我哋咧会觉得将一啲嘅营养啊健康嘅信息咧就交俾屋企个大厨就 O K， 但其实你明白到大厨可能都会有自己嘅倔强嘅，所以咧我上一排同嘉宾采访之前咧我都倾咗下，我其实关于即系有时屋企食饭呢样嘢咧，有啲自己想食嘅嘢又唔知点样反馈嘅时候，或者你觉得有一啲健康嘅飲食好想话俾屋企嗰个长辈听，但系惊长辈唔接受嘅时候，我就问医生有咩窍，佢话咁所以咧今年全民营养周呢个关于於家庭餐桌的营养健康话题呢，就正好可以话俾大家听，其实是有窍的，有些嘢不需要自己开口的，亦都不是话由医生开口的，家庭成员就可以互相助力，令到我哋的家庭餐桌更加营养更加健康。所以今日的话题请嚟的嘉宾会有佛山市中医院营养科的副主任中医师有吴丹吴医生。是啦，吴医生就会同大家讲讲我哋关于呢个家庭餐桌方面点样可以配比得，即係呢个分数搭配更加健康，然之后呢佢俾嘅食物搭配呢其实都係大家日常当中会鍾意食嘅，起码就係唔会话啲唔啱口味嘅好撩楞嘅好难搵嘅食材。是啦，咁仲有呢佢而家其实即系大家食嘅嘢都比较多，同埋比较多选择，同埋口感比较重。咁其实今年我哋呢个全民营养周嘅主题仲有一个就要三减。究竟减乜嘢呢？吓，系啦，嗱，减乜嘢我先唔讲住啦。一讲完呢个答案，大家就要大概估到噶啦。咁所以我哋稍后咧就请医生同大家讲讲，究竟今年嘅家庭餐桌点样先够营养，点样先可以做到三减？而三减系乜嘢？我哋一边听我哋嘅嘉宾上线，一边可以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都讲一讲你自己对于屋企嗰张餐桌啊，系咯，即系每晚翻屋企食饭有啲乜嘢你系希望阿妈多啲上嘅，有啲乜嘢就希望都系唔好成日出现喺餐台上啦。系啦，先请我哋嘅嘉宾讲讲，其实而家餐桌上面啦，我哋最常见到一啲误区会系乜嘢咧？同埋点样样会咁强调呢个家庭餐桌嘅营养咧？吴医生。今年全民营养周咧就系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作为主题啊。其实我想问一下，点解会重点强调到家庭餐桌呢件事嘅？
2: 家庭呢是我们营养的一个最小的单位以及一个核心的阵地，把我们的餐桌管理好了，那我们全家的健康呢就有了最扎实的基础。从我们的饮食习惯上来看的话，我们那小孩啊儿童青少年的口味的偏好啊进食的规律呢，它 70% 以上呢是在家庭餐桌上形成的。那我们如果从小呢一旦形成的这种重油啊重盐重糖的习惯呢，成年之后是很难去纠正的。那第二点来看呢，从我们慢病的防控来看，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肥胖呢这些代谢性的疾病呢 80% 与家庭的膳食结构不合理直接相关。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家庭里面那父母胖的是吧，那小孩胖的这种可能性也是会增高的，对不对？
0: 嗯嗯。
2: 啊，所以我们这种餐桌营养还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三点呢，从我们的健康成本来看，我们的家庭的营养的干预呢它其实是算一个零成本，而且容易坚持，覆盖面呢也是比较广的。那只要其中的一人掌握了我们的营养知识，就能惠及全家，这是最经济高效的一个健康策略。今年呢我们的主题呢就是聚焦我们的家庭，希望把专业的营养知识呢落实到一日三餐但是呢这个里面又突出了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是谁来掌握这个知识呢？因为我们临床其实也是有去

0: 跟我们的朋友们去宣讲这个东西，但是发现呢，有的时候老人家可能还是比较难去接受的。然后呢，我们的父母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一代的话呢，可能就是他能接受，但是的话呢，他的执行力又不是那么的强。
1: 嗯。
0: 然后现在我觉得我的重点关注对象其实在我们的小朋友身上，希望通过小朋友他们从小去学习这些知识，让他们从小打好这种营养的底子，然后呢，希望在我们的一代又一代的这样子的一个。坚持了下去，我们的这种营养餐桌呢能够得到一个可持续的发展。
1: 我觉得其实吴医生你的观点又几好啊，将个重点放在小朋友身上。因为现在很多家庭里面，我发觉特别是有一些三代同堂的家庭，他在飲食方面很多时候爷爷嫲嫲就会去问一下，你今天想吃什么啊？其实从小朋友入手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来的。因为小朋友可以将他学到的东西变相地反馈回给家里那些刚才所说比较顽固的长辈，希望直接去改变他们的口味。其实都是一条桥来的。
0: 是的是的，因为我觉得小朋友他们的接受度是很高的。
1: 嗯，
0: 你让他们去学习，他们的学习的能力也很强，然后他们的接受力也很强。当然现在大家都知道一个家庭是有一到两个小孩，可能重点在这一两个小孩身上，所以我觉得让他们去影响他们的父母，甚至他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其实可能这样子效果会更好一些。
1: 的确是啊，不同的地域其实食材的选择都不一样的。现在很多家庭的口味偏重，油盐糖容易超标，所以其实今年的全民营养周都还有一个重点，希望可以在家庭餐桌上面就做好这个三减。其实三减或者先请吴医生跟大家讲是哪三减呢？重点是
0: 这个三减，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个减盐减油和减糖这样子一个三减。那三减的话呢，不是说啊我完全不能吃，而是我们想一些方法啊，容易的方法把这个量降下去。那降下去之后呢，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家庭成员能够更好的去接受它呢？就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把这个味道提上去，然后这样子的话大家才能接受。你想如果一顿饭我们吃下来感觉没有味道，那可能大家也没有胃口去吃这顿饭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营养摄入量其实也不太够。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减盐的话呢，我们的盐的话呢，建议每个人呢是每天呢小于5克的嘛。那大概就是我们一个啤酒瓶的那个盖子，它能容纳的这个量。其实我们有一个隐形的一个盐，就是我们的榨菜呀、我们的咸菜呀、豆腐乳啊，还有我们的加工的这些肉，比如说我们的香肠、腊肉啊，这一些里面，它其实就是一些隐形的盐在里面了。那它吃得多的话呢，也会导致我们的盐的摄入量超标。然后第二点，其实就是大家都其实都知道了，就是我们做饭的时候我们出锅前再放盐，这样子的少量的盐就能够提味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然后第三点的话呢，就是我们要更换我们的一个调味品，我们可以用醋啊，用柠檬汁啊，葱姜蒜啊，胡椒八角去提味，这样子的话呢，这样子的食物它就会有味道。那减油方面的话呢，我们每天每个人的油量是每天是25到30克，大概就是我们匙羹陶瓷匙羹的2到3勺。我们也是要怎么样子去控油的话呢，就是我们的首先一个烹饪的方式，我们首先优选蒸煮炖的这种方式，
1: 嗯，
0: 然后呢尽量减少去煎炸烤。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现在也非常多的一个工具去控油，怎么用喷油壶啊，控油壶这样子啊，避免直接倒入油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做完菜啊汤啊出锅前把我们的浮油去掉，这样子呢就会减少我们的脂肪的摄入。那最后一点的话呢，除了这个减油之外呢，我们的油的这种品类的选择其实要多样化一些。然后呢我们不建议每次呢去买一大罐油放在家里面慢慢的吃，其实建议的话是小瓶的这种油，而且最好呢就是玻璃瓶装的。因为如果太大瓶的油的话呢，它会容易氧化，对我们的身体也是不好的。那小瓶小瓶的玻璃的油我们可以及时的就是用完之后就可以去买新的。然后还有就是油的品类的话呢，不要我们总是吃一种油，我们要很多的这种品种的油去交替吃，比如说我们的茶油啊，低芥酸的菜籽油啊，还有我们的橄榄油啊，我们的花生油啊，这些我们的油的话呢，品种我们要经常去替换着去使用，这样对我们的健康也是会有帮助的。第三点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减糖了。你刚刚说的减盐减油，还有第三就是我们减糖。啊，糖呢小朋友也是很爱吃的，但是呢还是建议的话呢，每天的糖啊还是要控制一下。我们建议每个添加糖呢是小于25克。那其实这种添加糖呢小于25克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原则是能不吃就尽量不要去吃这种添加糖，奶茶呀、果汁啊、可乐这一些饮料，这样子尽量就不要去喝了。但是我们如果想喝水的话，小朋友最好就是白开水啊，成人的话呢我们可能用一些淡的茶水啊或者柠檬水去替代。你去控糖的话呢，就是我们烹饪食物的时候呢尽量减少去放糖，可以用红枣啊、桂圆啊这种甜味料去。

0: 替代它。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小朋友喜欢吃的这些零食啊，蛋糕啊、饼干啊、这些糖果啊，这样子尽量减少去使用。如果真的喜欢使用，我们要饿的时候，小朋友他肯定是饿嘛，他中间要加餐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水果呀，或者一些无糖的酸奶啊，这样子去替代它。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家庭就能达到了一个减盐、减油、减糖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2: 排便最好养成规律，不要在厕所踎那么耐，去厕所的时候不要玩手机，避免坐得耐引发的便秘和痔疮。日常多食膳食纤维，保持肠道通畅。
1: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0: 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1: 城市乐手现爆全城，
2: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3: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2: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3: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元，火热抢购中。
2: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4: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7:30，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5: 好啦，继续翻到嚟啦，咁啊，讲三减，啱先吴医生讲嘅三减，记得嘛？减油、减盐、减糖啊！屋企做唔做得到啊？我觉得广东嘅家庭都仲系 O K 嘅，因为咧，其实基本上咧，广东啲阿妈都话：，喂，你唔好食咁重口啦！到而家我有阵时咧翻屋企咧约我妈食饭啦，我话我想食出去食下川菜啊、湖南菜，因为我中意食呢啲口感辣少少嘅，咁佢都话乜你成日食啲咁嘅嘢噶，咁所以你如果喺屋企嘅话咧，基本上咧都仲系比较口感会可能偏清淡啲嘅，即系你一同阿妈讲话喂。三減啊，咁啊，廣東啲阿媽都仲係比較易接受嘅。咁但係咧，其他地方我唔知啦，咁啊，即係屋企你覺得你張餐桌上面，即係如果喺你張餐桌上面做三減，要減乜嘢咧？都馬上諗一諗先。系啦，仲有好多朋友咧上嚟汇报天气嘅吓，见到阿霞霞咧就话西桥出太阳吓，然之后心想事成女士咧亦都话罗村出太阳，阿大眼仔话阳光明媚的一天，一生所爱就话系啦，雨停啦，我呢度都今日小满啊，系啦，今日系24节气嘅小满，小满预示住乜嘢咧？简单都讲一讲啦吓，就预示住吓空调又要回归大家嘅生活啦，因为小满之后啦，天气系会渐渐热起身嘅，咁所以长期坐办公室嘅朋友记得吓带备一件披肩或者是外套放在办公室度吓，防止肩颈冻身啊。咁另外啦吓，关于养生方面啦，小满节气同脾胃关系好密切啊，所以湿热气候底下咧啊，最怕湿。唉，广东人都怕湿啊，一年四季都一讲到湿就是喂去湿啦，系啦去湿，去湿讲到去湿咧，听日嘅话题就啱晒，因为听日咧啊，我哋关于营养周方面啊，今年仲有特色就系除咗家庭餐桌啦，仲会讲到一啲岭南地区嘅去湿汤方，所以听日继续会有嘉宾上线会讲嘅，系啦咁啊，但系今日咧吓，阿吴医生嘅话题未分享完，因为啱先讲话家庭餐桌，其实而家針對性嘅，即係我哋除咗話一家幾口啊，大眾嘅一啲口感之外咧，其實嗱，家庭裏面如果有老人家啊，有我哋一啲長期唔喐啊、少運動啊、亞健康嘅年輕人，其實喺今年嘅營養週方面咧，都有著重針對肌少症嘅老人家，仲有亞健康嘅年輕人，佢哋嘅一啲飲食嘅調整嘅。今日請阿吳醫生繼續同大家分享喺營養週方面啊，對我哋啲年輕人啊，或者係有亞健康嘅年輕人，又應該點樣照顧好？自己咧，
2: 聚焦健康熱點。

0: 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1: 如果一家四五口咁样一张普通餐桌啊，其实应该点样样加常餐？你觉得其实足够搭配同埋营养咧？
2: 其实按照我们种类的来看的话呢，假如说我们每个人有一个餐盘，这样子容易去记录嘛哈。假如说我们每个人有个餐盘，那这个餐盘我们先把它分成一半，那这一半的话呢，我们这种蔬菜的量的话呢，就要占到这一半。然后呢，这一半里面的这个二分之一的这个餐盘里面，对吧？然后呢，我们要在里面放一些蔬菜。这一半里面的深色蔬菜的话呢，它要占一半以上。比如说我们的深色、深绿色、深橙色、深紫色，啊，深红色这种蔬菜的量要占到一半以上。就是我们尽量吃的话呢，吃一些颜色比较深的，这样子它们含有的维生素啊这些会更丰富一些。然后的话呢，蔬菜的话呢，我们建议每餐呢至少两种或者以上，这样子呢才能保证我们的维生素啊，还有我们的膳食纤维、矿物质的一个充足。餐盘另外一半的话呢，上面的一个一半就是四分之一的话呢，我们就是一个优质的一个蛋白，比如说我们的鱼呀、虾呀，然后我们的鸡肉啊，但鸡肉最好去皮，还有我们的瘦肉啊、鸡蛋、牛奶、豆制品，这样子是不是我们的优质蛋白？但这些蛋白质的话呢，我们每天要换着吃。啊，不能说我天天就吃一种，对吧？鸡蛋、牛奶我们是建议每天去吃，但是其他的那种肉类的话，啊，我们是建议换着吃。这样子的话呢，足量的蛋白质才能保证我们的肌肉还有我们的免疫力的这种需要。然后还有我们的餐盘下面还有四分之一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主食。主食的话呢，建议就是一个粗细一个搭配，因为现在，很多人他会有一些错误的思想啊。有些人呢，他就喜欢吃白米饭，他就完全不接受粗粮杂粮。另外有些人他就说，哎，我最近听了他们的一些宣教，说要健康啊，说要吃粗粮杂粮，他就全部用粗粮杂粮去来替代。这两种方法都是不对的，我们一定要粗细搭配，对吧？白米饭再另外搭配燕麦呀、玉米呀、红薯啊、山药，这样子增加我们的这种膳食纤维啊，还有我们的维生素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而且同时呢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腹感，稳定我们的血糖，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如果您全是吃白米的话，它会容易导致胰岛素啊、血糖的这种升高啊。加了一些粗粮杂粮进去之后的话呢，它这样子血糖就会比较稳定一些啊，是这种效果。但如果您全部吃粗粮杂粮的话呢，我们的胃它其实是消化不了那么多的粗粮的，所以你有些人他吃多的话呢，他可能就会有一些肚子胀啊、不消化这种可能性会出现的。然后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的食材一定要丰富化、多样化。啊，每天的话呢，12种以上，每周25种以上啊，尽量去换着吃。反正今天我吃了什么，明天我就买其他东西吃。
1: 其实重点都好清晰噶，就是蔬菜尽量拣深色嘅，然之后咧就每餐有两样以上，跟住吓优质蛋白质同埋呢个粮食方面就粗细搭配，仲有食物嘅多样化。啊，呢几个就系我听到嘅重点啦。而且呢个亦都唔系话你一家几多口，其实就系任何人，无论你系一个人食、两个人食定系四五口人食，其实都系遵循呢个原则就。OK 噶啦，已经
2: 对。
1: 再问得针对性啲嘅吴医生，年轻人嘅亚健康，我哋可唔可以都通过餐桌上面嘅一啲食物系可以补充到营养咧？咁有啲乜嘢其实系你比较推荐嘅咧？
2: 这个亚健康，其实年轻人他的消化能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吸收能力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最主要就是现在我们的生活方式出了问题，对不对？我们的我们的总是去叫外卖，对吧？总是去熬夜。然后胖了要去让自己减肥，然后减肥的话呢又一些不好的减肥方法，
1: 然后减肥的话又说心情不好，可能又要再吃一点，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是吗？年轻人的一句话，
2: 对，就这样子反复的折腾自己，就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年轻人更容易更简单，他只要回归到我们的一个正常的这种三餐就是足够的了。我就经常跟我们的一些朋友说啊，你正常自己做饭，尽量不要吃外卖，对吧？因为你做饭，你做这个动作，你要去买菜，你要去做，是吧？那你就有能量的消耗了嘛。
1: 然后也运动到了，也动到了。
2: 对，就运动。然后呢，你再自己做饭，自己做饭是不是会更健康一些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经常叫外卖的话呢，我们其实很多塑料制品，叫我们塑料饭盒，对不对？这种塑料制品的使用的话呢，因为它高温的话呢，会加速这种塑料颗粒的释放，会让这种塑料颗粒到我们体内去，这种塑料颗粒在体内是很难消化和吸收，对我们健康是非常有害的，所以建议尽量减少这样不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当然年轻人嘛，讲了免疫力什么地方来，免疫力的话就是靠我们的吃，靠我们的睡觉，靠我们的心情来增加免疫力的嘛，想漂亮这就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的话呢， 现在的奶茶呀、饮料呀喝的真的是大家也都知道了，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呢又是大家总是戒不掉。为什么？因为大家如果喝糖喝多了之后呢，这种精致糖啊，这种饮料它是会有一个成瘾性的，就是说为什么你戒不掉，因为你已经上瘾了，所以你就一定要去把它这个不良习惯通过一些方法，通过自己的意志力去把它戒掉。你戒掉之后就会发现自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就出来了，把他们的不良习惯给改正掉就可以了。
1: 嗯，OK， 唔该晒吴医生，唔该晒，谢谢吴医生。
3: 再次唔该晒吴医生啊，咁但我哋成日都讲啦，广播一日伴随住大家翻工嘅路上，如果你觉得呢样内容系有益嘅话，但系又记得少少记唔晒、听唔清嘅话，唔紧要啊，上佛山家花生板块可以继续听节目重温，亦都可以喺佛山家嘅健康板块揾到我哋节目嘅文字版本，系啦，会有更加详细嘅介绍嘅。咁啊。你知啦，三減吓，唔好諗咁多啦，行動起來啦。咁但有啲嘢呢亦都係需要行動起來嘅，就係呢有啲福利嘅商品呢，佢係呢個時候先至會帶俾你嘅時候，咁你就要行動起來，記一記同埋打個電話喇喎。點解咁講呢？今日呢同大家分享呢個實用嘅居家好物呢，就係1509陰煩心系列淨水器，又有新福利帶俾大家。今次係真係為我哋家庭呢度身訂造。冇套路㗎，咁所以呢家庭嘅餐桌健康，其實除咗話食品之外，喂，水源都好紧要，水质都好紧要。嗱，而家好多家庭咧都想装净水器，但系你又怕话，喂，一次性我俾几千蚊你，装完之后咧，我唔识用，用唔好就浪费晒。而家完全冇呢个顾虑，因为今次嘅活动咧，首先净水器免费上门，免费安装，俾你15日嘅试用时间啊，可以亲身体验究竟好唔好用啊，啱唔啱用啊？你觉得满意嘅话，每个月只需要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 OK 啦。咁如果唔满意，冇任何条件。你一打电话，师傅亦都上门帮你拆返部机，上门退机，同样一分钱都唔使使。先体验再俾钱，就是我哋最好嘅一个消费体验啦。而且而家临近618啦，福利直接拉满，免费送俾你价值1180蚊嘅智能飲水机。呢台飲水机你想飲乜嘢温度嘅水，揿个掣就可以出到嚟啦。45度攞嚟冲奶啦，65度冲茶，85度冲咖啡，100度嘅温开水，应该热滚水啦，都系一个掣，一揿3秒就可以出，全家饮水都方便。另外仲会送各位价值399蚊嘅负离子吹风机，仲有咧呢个钛金发廊锅一套。哇，呢个家庭餐桌仲唔系需要佢啊？咁仲有就空气循环扇啦，品质晴雨伞，完全都系而家夏天屋企最实用嘅用品。再同大家重复多次核心福利，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蚊，连续12个月付费，中间系零利息零手续费嘅，唔满意无条件退机，冇任何嘅隐形消费，完全放心使用。仲有今日前30位即系呢个钟数打电话嘅朋友，前30位额外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仲有免费安装一台全屋中央净水器，名额好少嘅咋，而家马上打电话，错过就冇啦。电话系4000-828-6721 4000-828-6721，想将上面嘅礼品全部带翻屋企，再讲多次电话号码俾你，4000-828-6721，名额好少嘅，唔等人嘅，4000-828-6721，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安全健康嘅家庭餐桌嘅饮用水啊！
4: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5: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时间嚟到8:02啦。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7: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8: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9: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7: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8: 用少少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9: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10: 九二四路况， 好啦，朝头早嘅八点钟啊，一齐嚟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缓慢嘅路段咧，包括会有佛山大道、张茶隧道、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嘅。咁啊，仲有咧桂华路海。